0: 七集，出现天赋。
1: 老毛病又犯了，
2: 看好了就走吧。开启远古虚境的方法还没找到呢。
3: 等等我！
1: 扫描扫描，区区一个远古虚境，难不倒我侦探小天。
2: 小心点儿，大侦探。
1: 怎么哪儿都没反应啊？
2: 是江小娇找到的那种草药，
1: 放到一起试试。
2: 前面是水池，小雨跟水的关联很大，会不会？
1: 我去看看。
2: 小心点。你没事吧？
1: 有信号了。
4: 真漂亮。
5: 阿大叔叔，你累了吧？
6: 不累。
7: 阿大叔叔，吃水果。
6: 你们这是干什么？
7: 阿大叔叔，你就让我们回去帮叔嘛，我们保证会乖乖的。
6: 不行。
5: 那谢谢阿大叔叔一路护送，我们自己回去就可以了。
6: 也不行，首领说了，要把你们送到石扭寨。

0: 来。
1: 很困。
0: 别乱叫，不许睡。
1: 我的屁股，屁股。
2: 你要去哪儿？
1: 为什么光阳谷？

0: 等你们好久了。
1: 也不知道鱼出去了没有，
2: 说不准我们来晚了，他们一大早就出去了。
3: 哎呀，好困啊，都下午了。
1: 就算出去了，他也总要回来的。都看紧了，谁都不许睡。
4: 是。
0: 线索就在这青寺沟附近了。

0: 什么东西？鱼中招了，这次他跑不掉了。
1: 可恶，看不清。是谁？是谁在路上布置的陷阱？出来啊！有本事你出来！
0: 耶，陷阱成功了！耶，这，小心，注意陷阱！我的眼睛！好重，好重，
2: 好重，好
1: 重！竟然是几个小子！
0: 嘿，你把我的陷阱都搞坏了！
1: 你还敢说？
0: 你是哪个部落的？
1: 哼，小毛孩子。篱笆被野兽破坏了，不能不管了。你们，又想逃走？都这种时候了。
3: 好残呐！
4: 快，爹爹之前说过，就快涨水了，我们得赶紧把这修好。把缺口填上。
3: 得放稳当才行。
5: 我晓得，混混，这下冷死了。妹妹，
4: 这样修堤不行。我以前见过爹爹修堤，得制作一种坚固的土块。
1: 小雨说的对，那叫夯土，可惜我们现在没有条件制作。
4: 有别的办法吗，阿大叔叔？
1: 当然有，你们把这些藤蔓都收集起来。
5: 我咋飞呢？
1: 把收集到的石块和泥土均匀混合，然后用藤蔓混牢砸紧。接着把这些石头填在缺口上。小雨不愧是首领的儿子，很有天赋。只剩下这一处了。啊，
4: 交给我吧，是合龙处。
6: 加油啊！

0: 不成，看来今天这里是补不上了。
1: 有了，挂上去，小罗马。
0: 我去帮熊猫。
1: 北北，你用力拉，我去对面接石头。
2: 石头，我要奖励竹子。
3: 老大，突破很陡，小心！
1: 小罗马，把石头推过来。
0: 小子，真想收敛。
2: 好刺！果仁，那是果仁。
1: 阿大叔叔，我还想跟爹爹多学些治水的知识。
0: 你还想？这些事应该由我们大人来做，首领也一定是这么想的。孩子，你的路还长着呢，不要着急。
1: 阿大叔叔，
0: 不用再说了，这件事到此为止。
4: 你的逃跑行动宣告失败，一切还会有转机吗？
1: 第八集，陷阱重重。
5: 这次的平衡感很好。
6: 少主，少！
5: 小心！
6: 少主威武！
5: 你俩慌慌张张的要说什么？
6: 你，对了，是首领，首领来了。
7: 首领好，
2: 首领好。
8: 起来。
5: 爹，
8: 你又没去士比那儿学习。
5: 爹，我在研究废石锁呢。你看，这次我调整了石头的大小，可好用了。
8: 够了。飞石锁，飞石锁，天天就知道打打闹闹。你看看人家雨，他现在都能帮着滚处理寨子里的事了，直扭寨上上下下，哪个不夸他好？
5: 雨，又是雨！
8: 你
9: 报，首领，上西寨首领来访。
8: 记得去和士比好好学习，不许出寨。你们俩也一样。
2: 是。

0: 天天就知道打打闹闹，你看看人家雨。
1: 哼，我一点都不比他差，我会证明的。别睡了，我有个计划，听着，你的力气大点，这次你负责。然后，
2: 好困啊，少主在说啥呀？再睡会儿吧。
3: 少主，少主，打听到了，
4: 口气到了，在哪儿？
1: 上西寨首领和敌在商讨两寨合作的事，好机会，趁爹没空，你们跟我布置陷阱去。
4: 现在，
1: 快跟上！啊！
5: 没有。是那几个小家伙捡走了。

你们在干什么的？抓住入侵者！去！别妨碍我。

0: 陷阱完成了大半，明天再继续。哦，
1: 完了，被抓了，又要挨骂了。
0: 寨子出事了，走。是破坏陷阱的那个人。
2: 少主，看到入侵者了吗？
0: 往那边去了。
3: 你们怎么在这儿？首领，少主非常警觉，他发现了入侵者的踪迹。做得不错，你们先回寨子，其他人跟我追。
4: 翻过山坡就可以看到青丝沟了。
5: 知道了。
6: 爷，怎么了？
5: 不对劲。大叔，
4: 走吧。
7: 哎呦，是谁啊？
5: 大叔，
0: 你成功了。
8: 是那几个小子。
0: 好久不见呀，雨，不是你中招真可惜。
5: 塔利，
0: 今天我要证明青丝沟最强的是我。
5: 小心。
9: 小心臭甲虫的锤刺，死我的话。
10: 疼死我了！
5: 我们走。
0: 想跑？
10: 疼！哇！这个游戏一点也不好玩！我疼！北北厉害！
0: 机会来了，找着这个。
5: 小舅，
0: 继续。
10: 好嘞。
0: 我没拉这个陷阱啊。是那个破坏陷阱还闯入山寨的人。
10: 坏人，
0: 走，抓住他，我们就立功了。
8: 没抢。
3: 野猪掉进去了，我听到了。
5: 是寨里的人来了，我不打算回去，你们呢？
6: 我们和你一起。可阿大叔叔，
5: 寨里的人会救他的。
11: 塔龙寨主，我看塔利他们几个就是贪玩，也不是故意布置陷阱埋伏我们的。您不要生气了。
3: 感谢诸位，感谢。看你们干的好事，简直丢光了我们九龙寨的脸。回家好好反省，这几天不许出门。

0: 啊？
1: 怎么了？
0: 走。爹，我们回来了。
2: 你去那边。怎么又回来了？阿大呢？
0: 阿大叔叔回寨子了。爹爹别跟我走了，我发现在山上出现了堰塞湖。现在还不大，但一旦满水决堤会发生危险的。
2: 那个堰塞湖确实需要仔细勘察。这小子，
3: 首领，小雨洞察力不错，我看您就留下他吧。
4: 是啊，首领，留下他吧。
2: 哎，行吧，别给我添乱。老方法，加高加固，派人守着这里，注意水势变化。明天我们去大岩寨。
4: 是。
2: 想学？
1: 嗯，我们也想学。
0: 爹，教我吧。
2: 行。
5: 牛羊，
6: 还有我，我也要佩佩走。
7: 堰塞湖的危险也近在眼前，他们会怎么办呢？
0: 第九集，危险的堰塞湖。
2: 大家加把劲，都注意安全。小心！
6: 有，
0: 抓住我，贝贝！我
8: 看着点，你这个黑白团子！
0: 小娇一定喜欢这里的，看起来有好多草药。
2: 嗯，他忙着治疗伤员呢，上山的事就不叫他了。走吧。
0: 嗯，来吧，跟上。
8: 走啊！
6: 我累死了。小龙马，羡慕小飞。

0: 爹爹，小溪都干涸了，最近应该不会有洪水了吧？
1: 咱们羌山无数河溪交错，一遇上汛期，很短的时间内就会形成山洪，绝不能大意。
0: 还是想看洪水了。
1: 继续，前面就是你发现的堰塞湖了。
2: 就在这一带。
3: 我爹说体力很重要，跑起来。
4: 跑不动了。
3: 这俩人又躲哪儿偷懒去了？哎，那是。是他，林子里的那个凶恶大叔。
5: 要是我能抓住他。
6: 干得好，儿子。
4: 他在部落的田里挖什么呢？
7: 管他的，我去喊守卫。
3: 站住！这可是咱们证明自己的好机会。
7: 找到了，什么东西？好臭！

敢送我？没用的，给我出来！

0: 还挺有骨气的。不陪你们玩了。
1: 你之前说的没错，堰塞湖确实是山洪的一大隐患，但凡事都要按实际情况来处理。这个堰塞湖不大，既是危险也是机会。如果用加固的方式将它变成一个蓄水池，那么干旱的时候它就能派上用场。
2: 我明白了，爹爹。北北住手！
1: 快回来！
3: 你这家伙真不让羊省心！
2: 好晕！北北，抓住，小心！好看！
1: 要小心！
2: 把手给我！
4: 救命！救命！我要坏蛋了！救命！
3: 危险！快拿棍子，你坚持住！小心！
2: 撑住！

0: 你们没事吧？
1: 爹，
0: 我儿子很勇敢，爹爹为你骄傲，但以后一定要注意安全。嗯。
1: 以后不要再做这样危险的事了，好吗？
2: 好。
0: 往低洼上放，注意安全。
3: 杨教授，二看的花，哭儿的小潭，好儿郎。
4: 好，喝点水吧。
3: 西墙山水养育他，杨教书二看了花。
5: 多谢你了，杜少林，你把这下万无一失了。
3: 有这无限花香，天文师祖就是他。
1: 下一站三河站。

0: 是我。
1: 永流传。
0: 大家休息一夜，明天就到。

0: 两位小朋友，时间不早了，不要在河边逗留哦。
1: 羊角树儿开了花，枯儿噼里声下塌。
2: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台上的黑大块还有两下子，我看这讲人讲义有苦头吃。
1: 黑大块，砍死这狗娘养的！
2: 没兵器了吧？嘿嘿，南天牛也不用斧子，兄弟，接着。

0: 赢了，还不认账啊？就是，是你们自己不长眼。
1: 就是，君子斗智不斗力，你们自己不长眼，还怪别人？
2: 拿斧子来！
0: 兄弟，你不要管，这里是交给我吧。
1: 你到底是谁？
0: 你这两个卑鄙小人，我若要了你们两条性命的话。
1: 怕辱我武松江湖上的名声。这不就是去年那个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吗？原来他就是山东武二郎啊！难怪如此豪情仗义，只是不知道功夫怎么样。有机会一定得跟他比试比试。
2: 眼睛都这样了，还比试比试？比啥呀？
1: 俺不是说有机会吗？
2: 武松又是你，你想干什么？你欺负他！你一杀人，留不下我孟州牢城。 按我们大宋律法，以私自除牢，就是罪上加罪。
1: 罪上加罪，我先拆了你们的台。
2: 你敢？
1: 吴宗仁干嘛？吴宗。

0: 原告，我敬你，
1: 干！
0: 好酒啊！
2: 大哥，大哥，不好了，出事儿了，
3: 出大事儿了！
0: 出什么大事儿了？没规没矩的，这是督监府，还不叫人？
2: 督监大人，
3: 督监大人，
1: 什么事？说吧。
3: 今天是咱家开武馆摆擂的最后一天，没想到那个武松，他来搅局了，
2: 给搅黄了
0: 啊！你们输给他了啊？
2: 那倒没有，
3: 我们就没跟他交手，可他
0: 怎么了？
3: 他把咱家的擂台给拆了
0: 啊！拆我们擂台？
2: 大哥你，
3: 大哥，
0: 草包，带我去见他！我就不相信那个武松有什么三头六臂。
2: 走，
1: 站住！
0: 大哥，
1: 这武松景阳冈精拳打虎，阳谷县又连杀三条人命，看来是个狠角色，你不可小看了他。我倒要看看他一个配军想在这孟州道干什么。
0: 大哥，那还用看吗？

0: 肯定是那个武松，想包拾黄毛，夺回快活林呢。
1: 哦，我的意思是，这样一个狠角色，岂能是一个小小的施恩能用得了的？再看看，
0: 那也不能任由那个武松在我头上拉屎吧？
1: 哎呀，我是叫你不要莽撞，义勇之夫成不了大气候。来来来，走走走，喝酒喝酒。
2: 咱们今儿喝，今儿喝，今儿喝，今儿打得真漂亮。嗯，
3: 天牛兄弟啊，你的眼睛好一点没有？
2: 不碍事，早好了。多亏武松兄弟相救，要不然铁牛这条命啊，肯定是保不住了。俺早就听说山东好汉武松武二郎，景阳冈上拳打猛虎，狮子楼斗杀西门庆，英雄好汉。
3: 哎，
2: 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啊，吴哥哥。俺铁牛敬你一碗。
3: 好，来。铁牛兄弟，
2: 哎，
3: 你怎么跑到这孟州城来了？
2: 不瞒哥哥说，俺来此地啊，只是路过，见不得蒋家那伙贼厮啊耀武扬威，太过嚣张，俺是忍不住一时气愤，才去打的擂。哎。让五哥哥笑话了。
3: 哎，这是什么话呀？人有失手，马有失蹄嘛，所以你就不用太沮丧了啊。
4: 是，只要是明眼人，谁都可以看得出来啊。蒋仁那小子呀，哎，明明都已经打输了，只不过是那小子使阴招嘛。
3: 我看刚才在擂台上，铁牛兄弟的身手非常不错，大开大合的，真的是刚猛劲灵。看这招式，倒像是少林寺的家术。
2: 啊，铁牛自幼习武，跟的就是少林寺的师傅。
3: 那我们不就是同门师兄弟了吗？
2: 尊弟，哥哥也是。
3: 没错，我也师出少林寺。我早年是拜在智清大师门下，学艺多年呢。
2: 哎呀呀，俺师傅就是智清大师门下弟子啊。要这么论的话，俺还得管你叫师叔了。
3: 哎呦，你就不要论那个了。
2: 能得智清大师亲传，难怪哥哥功夫了得，佩服。来，喝酒。
4: 来，
2: 来。吴哥哥，
4: 啊，你干嘛呀？
2: 吴哥哥，虽然你今天救了俺铁牛一命，但是俺铁牛最喜欢跟武艺高强的人切磋武艺。
3: 铁牛兄弟啊，我说你的眼睛还没好呢，来来来。你就坐下来，先一起喝酒吧。
2: 哎呀，俺这点伤不算什么，俺今天就是要和你比武。你要是不答应啊，俺就赖在这儿，不走了。
4: 哎，你还真是个无赖哈！我二弟啊，他是随随便便就能出手的。再说了，你现在也知道了他的名头了，他这一拳头出来啊，你能挡得住吗？
2: 俺就是知道了五哥哥的名头，所以才要和他较量。五哥哥。你就满足了俺的心愿吧。
4: 你这个黑汉子，我二弟都说了，他不愿意跟你比。要不这样吧，老娘我陪你玩玩。
2: 俺铁牛不打女人。
4: 你要是不打的话，那我二弟就不跟你玩。
2: 哎，那好，那俺就先灭灭你这贼婆娘的威风再说。
4: 走啊。
3: 哎，铁牛兄弟啊，你可不要胡来啊。
2: 那你答应和二弟了？
3: 好，我答应和你较量。但是不是现在。
2: 为何？
3: 等我把施恩兄弟事情处理完之后，再回来跟你较量切磋。
2: 也好，反正你答应俺就行了，到时候你别反悔就好。
3: 绝不食言。
2: 那俺铁牛就放心了。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4: 你这黑汉子呀，我看你啊是脑子有点混了。
5: 哥，你看这个，快快快快快，这就是武松砸的。
6: 是啊，
0: 全是一群废物，整天就会吹牛，什么一个大几个，全都碰到武松了，全变成草鸡了，全是没用的东西。
5: 大哥，您是不知道啊，您没跟他交过手，这个武松确实了得。
0: 放屁！我不相信，他三头六臂，统统铁拳。
3: 大姐，坐。
4: 啊，
3: 大姐，有事吗？
4: 也没什么事了。昨天晚上不是说过吗？要跟你好好的聊聊啊。

0: 来，大姐，先喝茶吧。哎，
1: 我呀，每次说要来孟州找你，这张青啊，他硬是拦着我不让我来。
0: 霍雨慧自己照顾自己的，你就不用再担心我了吧？
1: 可这成天打打杀杀的，我能不担心吗？其实啊，我也想过，有朝一日我把那蔡京老贼给杀了，报了我的血海深仇，到那时候啊，就可以安安静静的过日子。
0: 我一定鼎力相助大姐。啊，
1: 那怎么行啊？大姐的命是你救的，报仇这种事怎么还能让你帮忙呢？不行，
0: 大姐，千万不要这么说。
1: 啊，对对对对对，我们不说这些了。其实啊，我这次到孟州来就已经想好了，如果你在这里坐三年的牢，那大姐啊就给你送三年的牢饭。
0: 大姐，我的意思是，你真的不必要这样，你还是回狮子坡去吧，不然大哥他会担心你的。
1: 你今天啊就是想撵我走是不是？不行，我这次来了孟州啊，就待在这儿了，不管你到天涯海角，我要跟着你。
0: 大姐，你这又是何苦呢？我跟你讲了已经不止一次了，我呀三年后再回狮子坡找你啊。
1: 三年？你知道三年有多漫长吗？
0: 大姐啊，在这孟州啊有施恩兄弟在吗？你就不用再担心我了。
1: 那个施恩呐，他自己都管不住自己，你看看被蒋门神打成那个样子，哼，我说都不想说他了。
0: 好吧，大姐，我便去找蒋门神算账，明日啊我去打他个服服帖帖的。
1: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不说这些了，反正啊我现在就以你大姐的身份留下来照顾你了啊，我先走了啊。哎，
0: 大姐。
1: 行了，别说了，就这么定了啊，走了。暴雪那三个兔崽子也在他的手里，我何不现在就去找他，把那三个兔崽子给救出来呢？
2: 二娘，这么着急要去干啥？
1: 我去啊，把那蒋门神给解决了。
2: 哎，俺要去。
1: 你去干嘛呀？这又不关你的事儿。哎，
2: 这么好的事儿，可不能不带上俺铁牛啊。
1: 带着你啊，碍手碍脚的，干什么呀？
2: 哎，瞧不起俺铁牛不是？俺铁牛这两把板斧也不是吃素的，那蒋门神要是吃得住俺两斧子，就算他是个神人了。
1: 有点道理啊，说不定带上你还可以早点解决呢。
2: 那是啊，俺铁牛最喜欢打杀了，这回啊也能杀得个痛快，能除俺铁牛心口那股恶气。
1: 走吧。
2: 嗯，
1: 走。
3: 喧哗呀，
2: 你这狗贼敢拿起上来，俺今天就砍了你，
1: 砸了他的店。
3: 臭娘们，不知死活不上。

0: 小门神在此。
1: 小门神，你这个狗贼，终于滚出来了！快把我那三个兄弟给放出来，老娘我今天就饶了你的狗命！
0: 你的三个兄弟已经被我炖了。
1: 什么？
0: 他们炖在锅里头。
1: 你害了我那三个兄弟！
0: 臭婆娘，我要把你炖了！
1: 拿命！

0: 你这狗贼，迟早有一天我二弟会来收拾你的。
1: 他要是敢来，我一样把他捏碎。
2: 这回是阴招，俺砍了你，
1: 堵上这黑狗的嘴，
2: 有本事再来，
1: 把他们赶出去。
2: 好，你这个混蛋，有本事来打呀。
3: 二哥，二哥，
4: 哎，石人兄弟
3: 啊，
4: 你有没有看到我大姐还有铁牛兄弟？
3: 没有，我以为和二哥您在一块呢。
4: 没有，
3: 哎，可能上哪儿喝酒去了吧。
4: 要喝酒，他们一定会叫上我。糟了，
3: 怎么了？
4: 他们去找蒋门神巡视了。
3: 啊，
4: 不行，我一定得去救他们。
3: 哎，二哥，二哥，你先别着急，我先找人打探一下。
4: 这还打探什么？我现在就要去找那个蒋门神算账。
3: 二哥，你听石人一言，蒋门神的功夫虽然他不及你，但是这个人诡计多端，手底下又有那么多帮手，我怕你去会遭暗算啊。
4: 武松不怕。
3: 哎，二哥，现在天色已晚，不如这样，今儿晚上好好休息，我们明日一早行动。二哥，这样找个地方我们去喝点，边吃边喝边聊明日之事。
4: 也好。
3: 嗯
4: 嗯，走。
0: 原来你们没死啊。
5: 没有，
6: 没了。
0: 我还以为蒋门神真的把你们给炖了呢。
7: 哎呀，那个蒋门神确实有两下子，都怪俺们哥仨学艺不精啊。
6: 呸，要不是他们诡计多端使阴招，俺铁牛早砍了他了。
8: 好了好了，别说了，现在咱们被关在这里，说再多有什么用啊？还是想想办法怎么出去吧。
0: 放心吧，我想我二弟他一定会来救我们的。嗯，蒋门神，你这个天杀的，你有种就把老娘给放出来。你有种就杀了老娘。老娘变成厉鬼也会来咬死你的。
4: 兄弟啊，
3: 嗯，
4: 你刚才说打从这个牢城到那个快活林差不多有八里路，对吧？
3: 不错，整八里。
4: 那好，你明天就安排几个伙计烧上酒来，我一路上啊要喝个痛快。
3: 二哥，你想要喝酒，家里倒是有些好酒，晚上兄弟陪你喝个痛快。你明天不是还要
4: 什么？兄弟，你是怕二哥喝醉酒打不过那个蒋门神？
3: 那倒不是，只是这
4: 兄弟啊，你是不知道二哥的本事吧，我必须要有十分的酒力才能发挥十分的威力呀。
3: 哦，
4: 兄弟
3: 啊
4: 我练一套醉拳给你看。

0: 我刚才看到那武松打醉拳，可是正打得尽兴的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就倒下了。
1: 这个武松果然不简单，如果是在我沉迷酒色之前，我倒不怕他，只是现在我不得不做些防备。
0: 其实主人现在也不用担心，那武松也就这么两下子，现在我们摸清了他的招数，再想想如何拆招，定能胜他。

咗。

0: 客官，菜来喽！
1: 哎，客官，你要点什么？
2: 拿酒来，给人拿酒来。
1: 客官，您要是要喝酒，您去那边，踏踏实实，慢慢的喝。
2: 我干嘛要去那边呢？
1: 对不起，客官，本店是个大买卖，从来不卖靠柜酒，您还是去那边喝吧。
2: 我就是要在这里。
1: 客官，您这可有点为难小的了，卖给您不打紧，如果让掌柜知道，恐怕要折了小人的草

0: 林浩，您还是去那边喝吧，去吧去吧去吧。
1: 怎么回事？
2: 没事没事啊，
0: 打什么玩意儿？你怎么打人呢？
3: 我就专打，凭你这种狗眼看人低的东西，我连东京汴梁的大馆子都去过，谁能把我怎么样？
2: 接着喝，接着喝啊！怎么回事啊？
0: 快来，
2: 出什么事了？
0: 掌柜的，你有所不知，这位客官非要喝靠柜酒，咱酒店有规矩，不能卖呀。嗯。
2: 大爷正在休息，这点小事儿别惊动了他。给他酒，
3: 算你识相，
2: 干活去，干活去啊！
0: 给你酒，

0: 麻喷人脸上。
1: 哎，你当我不会喝酒啊？
2: 闹事，赶快去叫大爷。
1: 这酒就赏给你喝了。你们这家黑店，竟敢拿这种酒来糊弄我！你们赶快拿好酒来，惹毛了我，我就一把火烧了你们这店。
3: 主人，主人，
4: 什么事？大惊小怪。
3: 店里来了一个醉汉，满嘴胡说八道的。掌柜的说，八成是来挑事儿的。您过去看看吧。
4: 来了几个人？
3: 就一个人。
4: 叫他娘一个醉汉！你们找几个人把他轰出去算了吧。
3: 那个，他看上去好像是那天拉住马车的武松。
4: 啊，是武松。哼，果然来巡视。好。不对，万一他真的喝醉酒的话，你要讲仁讲义，找几个人把他轰出去吧。
3: 是。
4: 来闹事？就你那几招，我蒋门是敢怕你吗？
1: 看到没，这顶银子够我喝光你们所有的酒，快给我拿好酒来，不然我砸你们这家店！
5: 哎，
2: 哟，老板娘，
5: 大白天的，你们吵啥呀？让老爷听见了，还不臭骂你们一顿？真是吃饱了撑的。
2: 不是老板娘，您不知道，他非要喝靠贵酒，我好歹卖给他了，可他把酒全吐到小的脸上了，还骂骂咧咧的。
5: 也不拿耳朵打听打听，这是蒋大爷的地盘，是你撒野的地方吗？来人，
6: 来，
5: 把这个醉汉给我轰出去！
6: 是，是，
7: 把他赶出去。
1: 你这老花母狗，你是干什么的？
7: 嘴巴放干净点啊，这是我们老板娘。
8: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好，来，来这里陪我喝酒。
1: 你这个找死的，我打死你！

这里撒野。

嗯。

0: 山神，我今天就打你个明白，我就是景阳冈的打虎武松。
1: 我知道，赵文，武松大爷大名，请你饶我，不知道蒋门神哪里得罪你了。
0: 哪里得罪我？我告诉你，你在这孟州欺压百姓，横行霸道，我就是容不得你。
1: 大爷饶命，我以后不敢了，我以后不敢了。
0: 以后不敢？你现在给我记住，你把这快活春酒楼马上还给金眼镖石恩。
1: 好好好，还给他，还给他。
0: 还有昨天你抓了我大姐还有铁牛兄弟，另外三个好汉，他们都是我的兄弟，你马上把他们给我放了。
1: 放，一定放。大爷，请你饶过我。
0: 从今以后你给我听好，立刻给我离开这个孟州，否则我见你一次就打你一次，见你十次就打你十次，打到你踏实了为止，听到没有？
1: 听到，听到。照办，大爷，我照办。
0: 马上给我滚。滚。哎，等一下，大姐。
2: 行了，阿弟，依我的意思啊，就把这个蒋门神干掉算了，干嘛拦着我？
3: 对啊，
0: 得饶人处且饶人，蒋门神已经答应要归还我们快活林，而且他也要滚出咱们孟州道了，我们就饶他一条狗命吧。
2: 我说你啊，就是这么心软，对这些恶人有什么好心软的？
4: 哎，武松哥哥，听说你打蒋门神打得漂亮，俺铁牛可没亲眼见识过。要不是俺被那大王给网住了，俺铁牛也能杀他个痛快。武松哥哥，这蒋门神也打败了，该和俺比试比试了吧？
2: 我说你这黑汉子，你不知道我二弟刚才花了多大的力气吗？你就不能让他歇会儿？这比试的事儿以后再说。
0: 哼，你好了好了，我们就先回施恩那里去，好不好？
2: 也行，听我二弟的，走。
5: 走
6: 走走。
4: 喂，武松哥哥。你可千万别忘了要跟俺比试比试啊。
7: 多谢武英雄相助啊。
0: 少爷，申兄弟，快快请起。你们这样我怎么承受得起啊？我只不过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而已啊。
8: 二哥辛苦了，施恩已准备好酒菜。二哥各位请。
7: 请。
8: 好，请。请。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这厮铁牛黑汉子，你到底有完没完呢？今日我二弟刚刚跟蒋门神对了手。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比武的事儿改日再说。
2: 改日，难多改日。等俺铁牛心里急躁，豪爽不爽。
0: 切！哎，
3: 咱们铁牛兄弟是个直爽性子的人呢。大家，既然我已经答应了要跟他切磋武艺，不如我这就去跟他比试比试。
0: 哎，
4: 好啊！
5: 哎呀，
4: 给我！
5: 吴松哥哥，你也挑一件兵器。
1: 要不然俺铁牛啊，认为你在让着俺不公平。好，来拿刀来，接刀。来吧，兄弟。
5: 吴松哥哥，砍招！呀！

0: 凡人姐姐，没事的。
1: 武松哥哥，我这好功夫，
0: 铁明兄弟你也好功夫，
1: 走来。俺也不用斧子了，咱们比比拳脚功夫。
0: 好，兄弟，来吧。呀！你要

0: 大姐，拿酒来。
1: 阿弟，进去。

嗯，啊！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烂！
1: 哎，武松哥哥，你也太没意思了，咱还没打完，你怎么就睡着了？起来再打。武松哥哥，武松哥哥，起来再打呀！
0: 哎呀，还打什么打呀？
2: 我二弟今日打响门声打累了，这样他都睡着了。你有点同情心好不好？三侠，把我二弟抬回去。
3: 好，
4: 好嘞。
1: 来来来来来。
4: 走。
5: 我受点委屈没关系，可这快活春又重回到了拾荒猫手里头，那大家的财路也就断送了。我看大人您最好跟那个张团练商量一下，最好把那个武松送回监狱里头去。
6: 江中兄弟，武松虽然是一个配军，他这么做也是罪上加罪，但按照职责所分，这只是牢城里面管的事，我去管去治他的罪，这叫师出无名啊。
5: 那按大人所说，就任由武松他在孟州城里头横行霸道吗？
6: 凭他，哼，没那么容易。这孟州道还得是咱们的天下。
7: 张秀才，你好，你好，你好，谢谢，谢谢，谢谢啊，请，请，请，请，请。
8: 哎，坐完里面请。
7: 好嘞，好嘞，
8: 给我。哎，里面请，
7: 谢谢，谢谢，谢谢，请，请，请。
8: 哎，里面请。
7: 慢走，慢走，慢走啊，慢走。
9: 武兄弟，
10: 好久啊，
9: 咱们兄弟三人来孟州也有些时日了。
10: 嗯，
9: 再说俺们自由惯了，不喜欢老待在一个地方，所以俺们决定明日便走。
10: 三位兄弟，如果你们真的要走的话，我武松也不会强留的。来，这碗酒我敬各位。
9: 来来来，干了，
0: 来
9: 干了。
0: 来。
10: 对了。天津兄弟，你接下来有什么安排？
1: 俺铁牛也是个懒散之人，不过俺一直想去找公明哥哥，所以呢，明日便和这三兄弟一同离开。
10: 等你见到公明哥哥的时候，带武松向他问好。
1: 没问题。
0: 好，好，好，你们都走吧，都走吧。
11: 二娘，你离开十字坡也有些日子了，张青大哥肯定也很担心，要不你也早点回去啊？
0: 要你多什么嘴啊？我就不走了，我就在这里陪我二弟待三年，三年以后啊，跟我二弟一块回十字坡。
10: 大姐，这杨林兄弟他说的也有道理，你想想看，现在我们这里也没什么事了，我看你先回去吧。
0: 二弟啊，你是赶我走是不是？我告诉你啊，我死也不走了，我今天就赖在这儿了。
12: 哎，兄弟，
11: 愁什么呢？
0: 来来来来，坐坐坐。
10: 诗人兄弟啊，是这样的，这铁牛兄弟和鲍旭兄弟他们明天就要离开快活林了。
11: 这么快，是不是诗人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地方？
1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哎呀，诗人兄弟，你就别瞎想了，俺们在你这个地方很快活，但人在江湖到处行走更痛快，日后啊没得吃喝了再来你的快活林吧。
10: 对啊，诗人兄弟，你就随他们去吧。
11: 啊，那也好，那也好啊。
0: 你们呢，走走走走好了，那我呢就留在这里，山好吧？
11: 好，当然好了。
0: 大家都听好了，我决定了，明天开始我就在快活林为施恩兄弟啊打理生意了，怎么样？
11: 好，好，好，那今天晚上我就办桌酒宴，来为各位兄弟饯行。
0: 好，
1: 好，好，多谢了，
0: 说
1: 谢谢，
0: 来。
10: 哎，大姐，你这样太辛苦了，这些事情我自己来就可以了。
0: 哎呀，没事的，只要大姐在啊，这些事情都由大姐来做啊。
10: 大姐啊，
0: 哎，大姐知道你心里在想些什么，你是不是觉得大姐这么做你有点不自在啊？没事的，你不用想那么多啊。
10: 我只是觉得。
0: 好了，你就别说了，要不这样吧，明天呢我搬到快活春去看店，隔三差五的再来看你，这样总行了吧？那就这么说定了啊。
11: 二哥，这次多亏你帮我夺回这快活春，施恩是无以回报。这样，但凡有什么事您就开口，只管吩咐，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绝无二话。
10: 你说这个就见外了，即使我们不是兄弟，就凭蒋门神的恶行，我也会亲自出手的。

0: 耿忠义正气凛然，兄弟是十分的佩服。
1: 少主爷，杜监府张大人来访，正在前厅等候。
0: 张萌芳，他来干什么？我爹不在吗？

0: 人。哎呀，世人不知都监张大人驾到，未曾远迎，恕罪恕罪啊，请
1: 请。哎呀，施公子不愧是文武全才啊，不仅拳脚功夫了得，就这满墙的字画也是风致高雅，令人佩服啊。
0: 哪里哪里，诗人只不过是附庸风雅而已，哪能比得上都监大人正牌的武曲人。
1: 施公子，你这就过谦了，公子行侠仗义，江湖留名，交友广阔，八方好汉来归，这才是英雄所为啊。
0: 哪里哪里。
1: 这不听说公子最近又结识了景阳冈打虎英雄阳谷县武松武都头，在下是慕名来访，还请公子把武都头请出来，让在下一睹风采啊。
0: 张大人怎么会？这个武都头是因获罪自配到孟州，只怕……
1: 哎，施公子，这你就不爽快了。武都头景阳冈精拳打虎，天下成名，最近又听说在快活林醉打蒋门神，大快人心呐、啊！我直在地方，如何不知道啊？
0: 张大人连这事儿都知道啊？
1: 这事儿在整个孟州城城里城外都嚷嚷遍了。说心里话，我对那个蒋门神也早就看不顺眼了，他一个外乡空子居然跑到孟州城里来欺行霸市，要不是我碍于自己身在武职不好干预地方政务，否则我早就派人把他拿了。
0: 大人说的是。
1: 怎么样，施公子，还是把武都头请出来吧，让在下见见，我还有要事求他呢。
0: 就是不知道武都头他本人愿不愿意。
1: 施公子啊，这你就不对了。这件事于私来讲，我本人也是敬佩武都头是英雄好汉，渴求一见。于公来讲，武都头这次是以配军的身份来到孟州的，孟州牢城来了这么一位英雄好汉，我作为本城的兵马都监，自然不愿意埋没人才，定当提拔重用，你说是不是啊？
0: 张大人既然这么一说，小的就去把武都头请过来。
2: 那个张都监和你家常常来往吗？
0: 没什么来往，就是官场上的一些交往，而且面和心不和。
2: 那他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
0: 八成是为了蒋门神的事，我看他当时的情况也不太像，他挺客气的。
2: 走，我们走吧。
0: 啊，
2: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们就去看看吧。
0: 好吧，不过二哥还是小心点，不论他说什么事都不要轻易答应他。
2: 我自有分寸。
0: 久等了，张大人。
1: 啊，
0: 好，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孟州兵马都监张蒙方张大人。张大人，这位是阳谷县的武松武都头。
2: 武松见过张大人。
1: 哎呀呀，果然是一表人才，英雄本色啊。
2: 不知大人唤小的来有何吩咐？
1: 啊，武都头不要误会，本官一向敬重英雄人物，武都头景阳冈力搏猛虎，天下传闻，本官是久有耳闻呐、啊，只是一时无缘得见，这回都头驾临本县，本官自然倾力接纳呀。
2: 武松只不过是一个戴罪流行的配军，不值得大人看重、啊、
1: 武都头过谦了，自古英雄多磨难，谁都有走背字的时候。当年我追随先帝北征辽人，兵陷绝境，九死一生，还不是大难不死。
2: 武松岂敢和张大人相提并论，
1: 英雄尽在草莽，武都头也不要过于悲观，眼下

0: 正是用人之际，像都头这样的英雄好汉何愁没有晋升之路啊。我今天来就是要和都头商量商量，请都头到我府下屈就屈就，做点事。
1: 武松戴罪之身怕是不太方便吧？
0: 哎，这有什么不方便的，本来嘛，配军配军，流行人犯就有从军服役的规定，但都头是个英雄，我张蒙方绝不会以一般的流配军犯相待，只是朝廷法度所限，目前我还不太好大用都头，我是想把都头请到我府上先做一个私人教习，平日无事教教家里的子弟武功，等三年刑期满了，都头脱去了有罪之身，到那时我再给都头在营中记名挂号，还望都头不要推辞啊。
1: 大人，此事非小，还请大人给武松几天的时间考虑考虑
0: 啊。我先回府静候佳音。
1: 不送，张大人。
2: 张大人好走啊。二哥，
3: 哎，
2: 都监府来人啊，催了好几次了，要不您装病吧，兴许能躲过这关。
1: 哎，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直来直往，用不着玩那些小伎俩，不过是个都监府嘛，怕的什么？
2: 哦，二哥，小弟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凭着蒋门神和张都监的关系太反常了，咱们不得不防啊。
1: 自从杀了西门庆之后，我早已经把生死看淡了，躲也躲不掉，我倒要看看都监府到底是个什么龙潭虎穴。
4: 少主爷，少主爷，哎呀哎呀，少主爷，都监府又来人催了，问武都头什么时候过去。
2: 哼，看看又来催了，这次来的什么人啊？
4: 是都监府大管家张胜，他还带来了都监的话，说是武都头要是再不过去的话。
1: 再不过去他想怎么样啊？
4: 啊，武都头您别着急呀，张都监说了，要是都头再不过去，他要亲自到咱府里相请。
1: 你去跟他们管家说，我明天一早会亲自前去都监府报道的。
4: 这少主爷，
2: 你先下去吧。
4: 是。
2: 二哥，你真的要去都监府啊？
1: 去啊，你看他们整天死缠烂打的，也挺难受的，咱们就去看看他们葫芦里在卖什么药。
2: 二哥，
1: 我走以后啊，你小心一点，我想蒋门神还是会来找你麻烦的，万一你有个什么事儿，就到都监府来找我吧。
2: 小弟明白。二哥，你在那边多加小心，我总觉得张蒙方他没安好心。
1: 我才不怕，反正我明天才走，趁着有空我还是再来教你几招醉八仙。
4: 多谢二哥。
1: 来看这一招，吕洞宾提壶倒酒立千金。接着铁拐李，玄征西撞醉魂阵。第三招汉钟离，铁布暴踢窝心顶。
5: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

0: 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咱们家三口人这么坐在一块吃饭，我都记不清楚是什么时候了。
1: 你想离婚吗？
2: 当年他那么打你，把你打的差点流了产。
3: 咱家一大家子女人，
2: 我为我自己活。
4: 人生在世，别委屈自己。
5: 这没用的废物，还活着干嘛呀？
2: 我就要咱这一家人平平安安的，
4: 也是想让自己能够活得明白点。
1: 我也可以给你撑腰。
2: 早点放手吧。
6: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战功劳，醉酒抱薪替连环。韩湘子，情万情兄助

0: 级敬酒拦妖魄，曹国舅仙人敬酒锁喉扣，何仙姑弹腰献酒醉当路，
1: 太精彩了，二哥。
2: 兄弟啊，
1: 啊，
2: 这些功夫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学成的，
1: 哦，
2: 要一步一步来，知道吗？
1: 我知道。
2: 这样吧，我教你两招救急的功夫。
1: 救急的？什么功夫？
2: 来，你出手打我。
1: 啊？我打你？
2: 是。
1: 那我打了。
2: 好。哎。怎么样？这两手功夫啊，既突然又有威力，可以震慑对手。你以后啊，就好好的练，知道吗？
1: 哦，我知道。多谢二哥。
2: 兄弟啊，哎，那前面是怎么回事啊？
1: 可能是陈大人在审案子吧。
2: 怎么审案子不在大堂内审，跑到外面来了？
1: 我们这位陈大人啊，硬是邪门，也不知道打哪儿学了些稀奇古怪的招数。比如说这个人，一看就是夜里窜墙越脊、六门撬锁的惯偷。陈大人对这号人也懒得问他，就让人架着围着府上跑个三圈，等你跑到气喘吁吁的时候，再一勺子热醋灌下去。
2: 这算是审哪门子案子？
1: 哎，二哥，
2: 嗯，
1: 你别小瞧这个，这勺子热醋灌下去，一定把你的肺管呛坏，咳嗽这毛病算是落下了。您知道。

0: 干他们这行营生的，那就是要悄默无声，你一路走一路咳嗽，这碗饭就甭吃了。
1: 看来这个州官不是个昏官，也是个酷吏了，这天下百姓就是被这种狗官给害惨的。
0: 二哥，这也未必，这陈大人为人呢有点古怪，另外啊还有点书生气，官声呢倒是还不错。二哥，我们不说他了，赶紧走吧。
1: 好，走。
0: 二哥，天气要转热了，这儿有几件换季的衣服，冷了热了自己照顾好自己。
1: 兄弟啊，放心吧，我记住了。
0: 二哥，自己要小心。我家就是你家，有什么事儿给家里捎个信。是不是要回家看看？
1: 对了，兄弟，我有件事想要求你。
0: 二哥尽管吩咐。
1: 是我大姐的事情，她要是来了，你就不要告诉她我来了这里啊。
0: 二哥，你这不是为难小弟吗？你想，一二娘的脾气，她肯定会逼着兄弟说出真相的。
1: 这个，只要你不说，我大姐也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0: 你就真的这么怕二娘？
1: 我不是怕大姐，我只是觉得她对我太好了，我武松承受不起啊。好了，兄弟，不要多说了，她在你酒楼里，你也帮我照顾好他吧。
0: 哥哥放心，时人记上了。
1: 兄弟，那就好好保重了。
2: 好了好了，石公子，武都头这回进都监府那是享福来了，我敢说咱都监府吃喝穿用比你们施家只会好不会差，干嘛弄得像生离死别似的。
1: 兄弟，你就赶快回去吧。
0: 二哥，是要看你进去。

0: 好
1: 好
0: 功夫呀，
1: 好功夫，
0: 我认识好功夫。
1: 停手，
0: 我操，真厉害！好好
2: 好，哎呀哈，
1: 好，
0: 好
1: 好
0: 好功夫，
1: 好。好，
3: 献丑了，
1: 好，好啊，滚龙双刀，名不虚传呐、啊。杜头，请。杜头啊，以你的身手，这对寻常的双刀实在是委屈了。待我日后找一个好的匠人，为你打一对好刀送给你。
3: 那就多谢大人了。
1: 看都头的功夫，出手不凡，定是得了高人的传授。不知都头师出何门，是哪位名师所教？
3: 哦，少年时我在少林寺做了多年的俗家弟子，我出师之后又在东京遇到了周同周师傅。
1: 哦，
3: 是周师傅教了我这路滚龙刀法。
1: 是铁臂周同周师傅吗？
3: 正是。
1: 哎呀呀，那可是当今武林的泰山北斗啊。虽然我跟周师傅无缘得见，但周师傅的名声我却早有耳闻呐、啊。前些年我见到过周师傅的另外一位弟子白马银枪史文恭。
3: 哦，
1: 说来还是你的师兄吧？
3: 正是，史文恭他正是我的师兄啊。
1: 啊，当时史兄给我演示过一回功夫，他那一路百鸟朝凤枪，敢说天下无敌手啊。哎，只是那史文恭时运不济，

0: 现在只是在曾头市曾长者家里做一个枪棒教导。哎，不过无所谓，英雄不问出处，眼下朝廷正是用人之际，英雄豪杰只要有真本事，就不愁没有腾达之日。都头，你说是不是啊？
1: 大人说的是，
0: 我就是敬重你的武功人品，本不敢以上下相待，只是碍于朝廷法度，我也不好过于。我请你到本府来，实在只是想咱们兄弟之间多亲近亲近，不敢做使役相待。这样吧，平时你可以教教家里的弟子家丁们一些粗浅的入门功夫。我看他们的天赋估计也学不了太高深的。闲时没事，咱们之间谈谈武学，你看这样可好啊？
1: 大人呐，您太客气了，只怕我的武功太低微，怕是要误人子弟呀。哎，
0: 哪里话，武都头过谦了。啊，眼看就是中午了，咱们边吃边聊。
1: 好，
0: 我已经在鸳鸯楼给你摆了宴，啊，为武都头接风。武都头，请吧。
1: 好，
0: 请。
2: 阿弟啊，他是不是为了躲我自个儿跑了？
3: 你来替我打这个小浪蹄子，给我使劲儿打，要是打不疼他，我就让人打你。
4: 是太太，既然太太您吩咐了，那春兰哪敢不用力呀？啊，我说玉兰呐，你也听到了，不是我春兰跟你过不去，是太太让我打你。那我要是不用力，太太可就得打我呀，对不住了。你就受着吧，小贱人，敢顶嘴！打不死你，挨打吗？找你找男人！
1: 到底是怎么回事？
5: 大概又是三姨太打玉兰这孩子了。
4: 小狐狸精，
5: 玉兰这孩子也够可怜。
4: 这么勾引男人，还敢跟三姨太顶嘴？
1: 这么一个大活人，就这样被打，怎么也没有人劝劝呢？
5: 这都是大人们的事儿。我们也管不着啊，
6: 就是啊，
1: 是挺可怜的。
5: 哎，多多，我劝你还是别去了。三姨太的
4: 勾引男人，
1: 没事的。
4: 狐狸精，
1: 你们在这边待着，我们待会儿再继续。
4: 看你，
5: 多多，
3: 你打吧，你们打吧，打死我吧，反正我活着也是受罪，让我死吧。
7: 打死你，没那么容易。你是老娘我花了100两银子买回来的。你死了，老娘我岂不是赔了？怎么着也得把你卖到窑子里，把那100两银子赚回来。给我使劲打！春兰要是累了，就换秋菊；秋菊累了，就换夏荷。
4: 是。
8: 住手！
1: 谁叫你们这么毒打人家的？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
4: 哟，太太，您快看呐，这玉兰还真有人心疼啊！太太，您看这还打吗？
7: 这人是我花钱买来的，要打要骂我说了算。武都头，你不过就是个教头，这家务上的事儿还轮不着你说话。春兰
4: 在，
7: 给我接着打。
4: 是。
8: 住手！
1: 三姨太，我是不想管你们的家务事，不过大家都是人生父母养的，为什么不把他当人看呢？
7: 哎呦，

0: 头还挺懂得怜香惜玉的嘛。怎么，看上这丫头了？看上她了你就直说嘛，我三姨太做主了，把她赏给你了，你何必费那么大的劲儿演这么一出英雄救美呢？
1: 三姨太，请你自重，我武松不是一个猥琐之人。
0: 哼，你是什么人谁知道呢？没伤没查的谁会当配军呢？我倒是听说武都头你在阳谷县犯的案子，正是牵扯了一桩风流事儿呢。
2: 就是，听说还是自家嫂子。
1: 住口！我武松一向光明磊落，不受人气。你这贱人，竟敢污蔑我的名节！我的拳头可是不认人的。
2: 哎呦，太太，你快看呐，这人好凶啊！奴婢好害怕呀。
0: 你好大的胆子，在我面前你也敢撒野！我可告诉你，武松，别以为老爷把你请进府来，可这后面什么戏怎么个唱法还说不定呢。说到天了，你也不过就是个配军，你还真拿自己当客卿了。
1: 住口，不许胡说。
3: 你们还不快回去，在这里给我丢人现世啊。
0: 老爷，
1: 回去晚上给武都头赔罪。回去。
4: 姑娘，你没事吧？
3: 来人呢？
5: 在。
3: 把玉兰领到张妈那儿上点药。
5: 是，走吧。
3: 啊，武都头，实在对不起，让你见笑了。回头我让他亲自来给你赔罪。
1: 不必，这是我冒昧，我不应该插手大人的家务事。看来这里不是我久留之地，我看我还是收拾东西回牢城吧。
3: 那怎么行啊，都头啊，你大人大量，别跟那些女流之辈一般见识啊。哎，说来这个玉兰呐，真是命苦啊，人倒是没说的，就是太倔强，嘴上不服输，而且跟三姨太有些犯相。都头，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男子汉大丈夫，胸怀宽广点。这样吧，晚上我在鸳鸯楼做个东，让他们给你赔礼道歉。
1: 不必了，大人。
3: 哎，就这么定了，你回去先休息一下，我出去办点事啊。

0: 是。
1: 你到底把我二弟藏哪里了？哎
2: 呦，二娘，我哪敢藏五二哥啊，是他自己走了，他都没告诉我，没打招呼，我都不知道啊。
1: 哼，你还有脸说呢？那你为什么不看好他呀？
2: 哎呦，那腿长他身上啊。
1: 诗人，我原来以为你是个挺老实的人呢，现在看来你也挺狡猾的嘛。啊，
2: 你要干嘛？
1: 我能干嘛呀？如果今日你不说出我二弟的行踪，那我就用这把刀把你身上的肉一片一片的割下来。
2: 别，好好服你了。我说还不行吗？
1: 那你就老老实实的说。
2: 我说，哎呀，
3: 好了好了，我的心肝宝贝儿，刚才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只是权宜之计，如果不稳住武松，怎么给你表哥蒋门神报仇啊？啊，好了好了，歇消气儿啊。哎呀，瞧你生气的样子，真是叫人心疼啊。
4: 我可跟你说好了啊，到时候让那个武松离我远点，看见他我就心烦。这贼佩君一身牢房臭味。
3: 别，你看这戏还得由你陪着我唱下去呢。
4: 什么？
3: 我跟你说，这事应该

0: 点事儿，你至于安排那么深吗？
1: 这里边牵扯到快武林的金山银山呢，我要做的滴水不漏，不想深点行吗？就像你表哥蒋门神那愣葱样，还不是被武松打得一败涂地。
0: 哼，那我要是帮了你，你给我什么好处啊？
1: 如果我夺回了快活林，日进斗金，我就在城东给你建一座园子，样式由你定。
0: 这话可是你说的，别到时候光拿话填人。
1: 哎，男子汉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嘛。啊！哎呦！啊，武都头来了，快快有请，快快有请。
2: 大人，你内眷在此，小人不便入席。
1: 武都头不必客气，今天算是家宴，大家都是一家人嘛。一来为了犒赏武都头连日来辛勤教练家人习武，二来嘛，为了白天的事，小妾要向你赔礼呀。
2: 大人，我武松只是一个配军，能够得到大人的赏识，已算是天高地厚了。
1: 哎，武都头不要客气，来来来，
2: 请，
1: 请坐，请坐，请请请。
0: 武都头，今天白天算是我不会说话，言语冲撞了武都头，还望武都头您见谅。来，武都头，请满饮此杯吧。
1: 都头啊，你就不要客气了，他这也是真情实意啊。今天下午我在内宅狠狠地说了他一顿，只怪他一个妇道人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不知道都头往日的英雄行径，不知者不怪。都头啊，你就啊原谅了他吧。
2: 那我就先干为敬了。
1: 哎呀，好好好，这样多好啊。啊，武都头真是大人大量啊。来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本城的都团练使张仲杰，张大人。嗯，他也一向敬重都头的英雄侠义，今天特意赶来和都头相会。你们俩今天可要多饮几杯哦。嗯，
2: 见过张大人。
3: 都头不必客气，都头在景阳冈精拳打虎，名满天下，在下实在是佩服。来来来来，我敬都头一杯。
2: 来，张大人，我就先干为敬了。
3: 请。坐。
1: 英雄海量啊，来来来，坐坐坐坐坐，以后大家都是朋友了。武都头天下英雄，虽然此次引官司刺配孟州，但是有咱们这帮兄弟在，绝不会让都头受半点委屈啊。来来来，咱们再为都头干一杯。
2: 来
1: 来，
2: 大人请。
1: 敢问都头今年年迟几何啊？
2: 武松今年25岁。
1: 是否有家室了？
2: 说到这个就惭愧了，武松小的时候父母早亡，都是我哥哥一手抚养长大的，少年时候不懂事，早年就浪迹江湖，到现在还是孤身一人，尚未娶妻。
1: 哎呀哎呀，你们看你们看，这不是天作之合吗？都头，今天当此良辰美景，本官要为你说和一桩亲事，还望都头不要推辞哦。
2: 大人，我武松是个戴罪之身，怎么可以论及婚嫁呢？

0: 哎，不然，男子汉大丈夫，身边怎么可以没有红粉相伴呢？你就不要推辞了，难得督监大人一番美意啊，
1: 这万万不可呀。哎，督头啊，你就不要推辞了，督头孤身在外，也需要一个人在身边伺候茶汤，这人呢，要不然你先见见合不合意以后再说。
2: 这
1: 况且这人和督头还是有缘分的。
2: 大人呢，这不太合适吧。
1: 玉兰姑娘出来吧。玉兰呢，来来来，快快拜见五督头。
3: 奴婢玉兰见过督头，谢督头白日相救之恩。
2: 姑娘，你快快请起吧，就不要折煞武松了。
1: 玉兰姑娘，五督头是英雄好汉，虽然眼下受了小的挫折，但是将来前程远大，我将你许配给他，也不算辱没你了吧，不知你心下可否愿意啊？
3: 这
1: 怎么，你还有什么不遂心的？
3: 玉兰是大人府上买来的奴婢，不敢擅作主张，全凭大人做主。
1: 玉兰，以后再不要这样说了，往后你就是五督头的人了，谁还敢低看你？
2: 大人呢，这实在是使不得呀。
1: 哎，督头，你就不要推辞了。玉兰姑娘，人品相貌，你都看见了。只是因为他家正赶上父母双亡，本官见他可怜，将其收入府中，一向待如亲女，不敢当下人使唤。今天得配督头，也算他终身有靠，就当督头行善了吧。
2: 大人，我武松现在是个戴罪之身呢，恐怕会耽误玉兰姑娘啊。
1: 哎，玉兰姑娘，坐坐坐，来来来来来，咱们为这对英雄美女百年好合干了这一杯。来来来，
4: 别拦着我，我是来找我二弟的。
1: 是何人在外面喧哗啊？
5: 好像是找五督头的。
4: 嗯，二弟。
2: 大姐。
4: 二弟，哎呦，你果真在这里啊。
2: 大姐，你这太无理了吧。
4: 什么有理无理的，你知道大姐我找你找多辛苦啊，以后不许再躲着我了啊。
2: 我没有躲你啊，大姐。
1: 五督头，这位是？
2: 哦，大人，这是我的大姐孙二娘。
1: 哈哈哈哈，是大姐啊，我倒是吓了一跳，我还以为是你老家原配夫人呢。
4: 你怎么说话的？我跟我二弟是干干净净的关系，我是他大姐，比亲姐还要亲的大姐。
1: 哈哈哈哈，好好好，大姐好，大姐就好啊。今日大姐在此，也正好给五督头做一个见证人呢。
4: 什么见证人？
1: 玉兰姑娘。
3: 是大人。
1: 大姐啊，你看这姑娘怎么样？我把她许配给你大兄弟五督头。
4: 许配给我二弟？
1: 是啊，你觉得如何？
2: 不是的，大姐，督监大人，依我看呢，这事情就让他再缓一缓吧。
4: 我看这玉兰姑娘啊，这样貌长得真是挺俊俏的。二弟啊，要你就答应了呗。
2: 大姐，这个……
4: 哎呦，别再这那的了。你现在也已经长大成人了，身边该有个女人来照料照料你。
1: 嗯，
4: 要不这样，大姐我就给你做主了。
2: 大姐，督监大人，你们的一片好意我武松心领了，可是我的终身大事

0: 考虑啊。
1: 大姐，你就不要强求武松了。
0: 罢了罢了，随你吧。
2: 那就不谈没约之事啊，不谈没约之事，大家喝酒。
0: 对对对对对，我跟我二弟啊也已经很久没见面了，喝喝来。
2: 好好好，来好。
0: 来来来
2: 来，
0: 干。我没醉，我还能再喝，待会酒。
3: 我这一杯，不，我要感谢张大人对武松的。我们就喝了这一杯吧。
4: 好，干。
5: 来来来来来，武都头。
6: 月兰姑娘，武都头喝醉了，你赶紧扶他回去休息吧。
0: 我
6: 赶紧扶他回去休息，快去。

0: 来。
1: 回去休息吧。
2: 张大人，不用了。来，我们再喝一杯。我要送我大姐回去呢。
1: 来，别喝了。
2: 来，
1: 快去休息吧。
2: 来，我不要回去。
1: 好，
2: 再喝。再喝。
3: 爹。
4: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9: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10: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11: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12: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13: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14: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8: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0: 爹，哎，来跟我倒酒，以后也有女人了，大姐我高兴，再喝。
1: 来呀，
2: 在，
1: 把他扔到院子里。

0: 是。
1: 酒，来，喝个痛快！我不要你扶，
2: 我能行。
3: 咱们再等等。
2: 大姐会生气的。

0: 你是谁？
1: 五都统，是我呀，我是玉兰。
0: 玉兰姑娘，你在这里干什么？
1: 你刚才喝醉了，是都监大人让我扶你回来的。
0: 都监大人？那我大姐呢？
1: 她由都监大人照料着呢。

0: 才
1: 都头，你想问什么呀？
0: 我想说的是，我刚才没怎么样吧？你早点回去歇息吧。
1: 都头，我
0: 走吧。
1: 都头，你很讨厌我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你还是先走吧。
1: 我就知道，我玉兰哪有那么好的命？你自己多保重，我先走了。
0: 玉兰姑娘，我……
1: 都头，
0: 我是想告诉你，今天杜监大人他说的都不算，我大姐也是胡说的。我一个戴罪之身，恐怕会耽误玉兰姑娘。
1: 我知道了，都头自己要多当心呢。我看他们
0: 没事的，你放心吧。
1: 那我先走了。

0: 这玉兰不就是许配了一个配军吗？还觉得自己得了什么便宜似的，咱们走着瞧。
1: 就是啊，有好事老爷能想着他，还不是想着你春兰姐。
0: 嘘，啊，你个死丫头，少胡说八道，小心我撕烂你的嘴。
1: 瞧你吓那样，这不就是咱姐俩说着玩吗？太太呀，还在前面陪张团练和老爷呢，回来还早着呢。
0: 告诉你啊，别瞎说，听见没有？
1: 春兰姐，要是往后你真有出头那一天，可别忘了妹子

0: 我啊。
1: 那你放心吧，忘了谁都不可能忘了你。哎，玉兰来了。
2: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陪五都头吗？
3: 秋菊姐，这话可不能胡说啊。
2: 我胡说？老爷不是把你许配给五都头了吗？你去他那边好了。
3: 秋菊姐，请不要瞎说了。五都头英雄好汉，我韩玉兰怎么配得上他呢？恳请两位姐姐嘴上留点德，别糟蹋了五都头的清洁。
2: 糟蹋？一个配君值得我们糟蹋吗？
1: 就是。玉兰，我告诉你啊，别以为老爷逢场作戏你就自己真当了真，往后在这府里该怎么样还怎么样，脑子给我放清楚点。
2: 就是，以后敢在咱姐们面前摆什么臭架子，有你好受。
3: 两位姐姐，我怎么敢在你们面前摆什么架子？玉兰本是苦命人。
1: 哎，等等等等等等，又装那可怜相，手上的活谁干呀？赶紧的呀，给太太烧水铺床啊，太太回来还得洗澡呢。快去吧，快去吧，去吧。站着干嘛呢？
3: 算他十圈。

0: 怪了，我怎么会在这儿啊？我昨天是来找我二弟的，然后他还跟我喝了很多酒。哎呦，怎么之后的事情你就想不起来了呢？
1: 二弟，二弟，你在哪儿呢？二弟，
2: 喂喂喂喂，你谁啊？你敢在都监府里大声喧哗？
1: 哼，老娘我呀、是石子坡的孙二娘。说。把我二弟武松藏到哪儿了？
2: 武松，武都头啊，
1: 说不说？
2: 武都头好像出去了，我不知道他在哪儿。
1: 哼，你敢跟老娘撒谎，小心老娘我要了你的狗命！
2: 我真不知道他在哪儿，要不我去给你找找？
1: 好，马上给我去找去，要不然我就要了你的狗命！快快找回来！
2: 我去找，我去找。
3: 少主爷，少主爷，少主爷！
4: 哎呦，
5: 怎么样？见到二哥了吗？二娘他们是不是已经到了？
4: 没有，都没有他们消息啊！
5: 我说你干什么吃的？去了半天，那就是什么也没打听到。
4: 那都监府是兵部衙门，寻常人连边儿都沾不上啊！
5: 真是吃干饭的，这种事儿你得绕着圈跟别人打听一下。
4: 我打听了，可是他们谁都不告诉我，都说没有这个人。你让我这
5: 胡说，二哥是我亲自送过去的，怎么会没这个人啊？二娘消息也没有？
4: 没有，没有，没有呀。
5: 得得得得得，这样，明天你跟我一起去趟都监府。
4: 是。
6: 哎呦，武都头啊，武都头，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7: 我出去溜达溜达。
6: 武都头，昨天晚上您喝醉了，就没来得及打扰您。这不，都监大人啊，让我抽空跟您说一下咱这都监府的规矩。
7: 规矩？你说。
6: 武都头，您也知道，咱这都监府是兵部该管的衙门，这平日里啊，上下人等都是按照军队的制度来约束，这出来进去的都要跟都监大人告假，万一有招呼不到的地方，那

0: 就算是违反了督监大人的军令了。哦，所以您看这个。
1: 好了好了，
0: 督导，
1: 我知道了。应该的，我没什么事了，就是随便溜达溜达。
2: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啊？别人说你儿子优雅无双，我跟你说，是他挡了我们的马道，你还得讹我们。我警告你，你把我惹急了，给你抓进府衙，叫你吃顿饭。
3: 大爷，你不能不讲理啊！明明是你的马，他杀了我的儿子，他太瘸了，躺在床上，我们已经就指望他讨生活，我们怎么活
2: 呀？我可跟你说，你给我滚一边去！我可告诉你，
3: 你不能不讲理、啊，
2: 你把我惹急了，我连你一起杀，我让你全家挨刑！
3: 你是不
2: 滚，不是答应
1: 的。刘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屁大的事儿。前些日子，督监大人的马夫老根子当街撞上一个不长眼的乡下人，说是给马踏伤了。
3: 我
0: 督头，您想啊，咱这是兵部该管的衙门，这出来进去的这车马还少得了吗？撞伤个把人还要赔银子，那咱这点军饷就别干别的了。
2: 滚！知道这什么地方吗？督监府门前敢闹事儿啊，当心把你们抓起来充军。滚！
1: 刘龙，你这何必呢？都是本城百姓，乡里乡亲的，实在不需要这个样子。
0: 吴都头，这孟州城的百姓们都刁蛮滑头，要不是咱督监大人在这压着，指不定闹出什么事儿来呢。
1: 督监大人赔给您的银子虽然不是很多，但是也够你家儿子去看病了，你赶紧收下，快回去吧。
3: 啊，多谢老爷。
1: 来，大娘，来，使不得。
3: 菩萨会保佑你长命百岁的，多谢老爷。
1: 好了，大娘，没事了，赶快回去吧，大家都散了吧。
4: 那不是井冈冈的打虎武松吗？
0: 吴督头，您是菩萨心肠，大慈大悲。不过呀，我提醒您，这孟州城的百姓一向是刁蛮顽劣呀，是喂不熟的白眼狼。照您这么施舍呀，您家里就是有金山银山，怕是也填不满。

0: 吴都头，我可算找到你了！这么急找我干嘛？哎，有人找你，就是昨天晚上那个很凶的那个。
1: 大弟，
0: 就是他，就是他。
1: 大弟啊！大姐，哎呦，我可算找到你了！我都找了你半天了，还以为你去哪儿了呢。
0: 我能去哪儿啊？不就是在这都监府里面吗？哎呀，
1: 我还以为啊，你呀又瞒着我偷偷溜走了呢。
0: 不管怎么样，反正不管你溜到哪里，我总会想办法找你的。
1: 我怎么可能偷偷溜走呢？那是啊，不是就好。阿爹啊，昨天晚上的那个姑娘呢？
2: 大姐，昨天晚上的事情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1: 其实我觉得吧，那个姑娘也挺不错的。你要是不好意思的话，大姐啊，帮你去撮合这件事儿。
0: 哎，真的不用了。
1: 哎，我就不明白了，你这心里到底想着是谁啊？难不成你是在想我呀？大姐，跟你开玩笑呢。我们不说这些了，去看看你现在住的地方吧。
3: 好。走走走。这蒋门神和张都监、张团练他们之间的关系，你是知道的。我二哥进都监府。 也都十来天了，可是一直没有消息。我不放心，我去了几次，想探听点消息，可是都被拦住，根本就不让进。二哥，您在都监府里有没有瞧见我二哥？他怎么样了？张都监没把他怎么着吧？我倒是见过吴都头几次，我平常都在院子里侍弄花木，吴都头在小教场，就练武艺。
4: 见面倒是不难，吴都头看上去还好，张都监好像也没怎么难为他，
3: 这就好。哎。

0: 我还担心他们没安好心，把我二哥给怎么着了呢？
1: 不过前几天
0: 怎么了？
1: 前些天五都头好像不知怎么的，把那个张都监的三姨太给得罪了，俩人在园子里吵了几句，后来都监大人来了，训了三姨太几句。
0: 那后来呢？
1: 后来啊，我听灶上胖头鱼说，当天晚上张都监就在府里鸳鸯楼为五

0: 好说。按说呢，张都监和五二哥素不相识，也没什么交情。可是他为什么上杆子巴结五二哥呢？
1: 石公子，五多头是英雄好汉，谁不想巴结巴结呢？该不是那个张都监看上他英雄仗义，想跟他交个朋友吧？
0: 真是这样啊，那就太好了。来，白二哥，敬你一杯。白二哥，兄弟有件事想求你。
1: 石公子，您甭客气，有事你直说，但凡是我能办得到的，绝对没问题。
0: 打今儿个起，您在都监府里给我多瞧着点，如果没事也就罢了，若万一我五二哥有什么事，您必须立即赶紧想办法告诉我，千万别耽搁了。
1: 哎呦，这事儿啊，我身份低微，照顾不到，怕耽误了您和五都头的大事。
0: 啊，大二哥，这是50两银子，您先收着。
1: 石公子，你这是干什么？
0: 白二哥，
1: 我白二可不是图你的银子。
0: 白二哥，收下，收下。
1: 啊，那，石公子啊，那我就收下了。照理说，我在牢城这么多年，蒙老管营跟石公子照应，我也不应该收你这钱呐。
0: 嗨，
1: 说实话，我白二虽然是个小人物，但我也敬重英雄好汉，不为您，就冲着五都头的英雄仗义，我也应该把这事答应下来。
0: 二哥，这儿还有一包东西，要麻烦您转交给我五二哥。
1: 啊，石公子，你放心吧，五都头的事就包在我身上了。
2: 哎，二弟啊，我说，这房子可比石恩那地方好多了啊。
3: 这种事情啊，我不是很在意，这些都是都监大人给我安排的。
2: 可是我就觉得吧，缺少点什么。你说那么大的房子，那么好的花园，这身边啊，就是缺个女人。二弟，男人身边没个女人，总也不行啊。
4: 五都头，对不起啊，我不知道还有个人在。
2: 哎呦，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来坐下好好聊聊。
4: 哦，天气凉了，我不是，是三姨太让我做了两件衣服给你送过来。
2: 玉兰姑娘先坐下吧。啊，哎呦，这玉兰姑娘啊，昨儿晚上是越看越顺眼，越看越漂亮，这今天吧，我越看呐，就跟你越配。
3: 大姐，
4: 哎哦，没什么事，我就先下去了，五都头。
2: 哎，玉兰姑娘，您都走了呀，我还有话要说呢。
3: 哎呀，大姐啊，你看你这么热情，都把姑娘给吓跑了。
2: 哎呦，什么我把她给吓跑了，是你自己不解风情。
3: 好好好，我不解风情，可以吧？
2: 不是我说你啊，哎呦，人家姑娘都知道心疼你，天气凉了还知道给你送两件衣裳过来，你呢怎么不去感谢人家呀？
3: 我这不是来不及了吗？我下次再去谢的好不好？
2: 哎呦，什么下次啊，哎，现在就去。
3: 哎，大姐啊，下次再说。哎，你说这个铁牛兄弟离开了孟州之后，也不知道有没有找到那个公明哥哥呀？
2: 谁知道啊，这天下那么大，哪有说找着就找着的呀。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只要有缘分呐，这千里还是能相会的。
3: 哦，那我觉得铁牛兄弟一定能够找到公明哥哥。
2: 啊，刚刚不是在说玉兰姑娘吗？怎么一会儿说到铁牛了？
5: 好，来来来
6: 来来。我与武松兄弟见面是在柴大官人府上，后来匆匆地分开了。他打虎的事情是跟我分开以后去见他大哥，路过景阳冈的时候遇到的老虎。
7: 武松真乃世间大英雄啊！我听官府的朋友说，这武松自从打虎以后遇到了许多事情，杀嫂继兄，斗杀西门庆，犯了案子现在发配到了孟州。

0: 是啊，英雄末路啊。我真希望有朝一日和武松兄弟再见上一面呢。
1: 我就是没钱，你想怎么地？
2: 不管不管。
3: 小二，
1: 想怎么地？
4: 哎，客官，
3: 楼下为何这般喧哗？
4: 下面是一黑汉在作怪。
3: 这作怪的是谁？
4: 这厮叫李逵。
3: 又是这厮在下面作怪。哥哥，稍坐，我下去把他叫上来，与哥哥相见。
0: 行行行，兄弟自便吧。
3: 哥哥，此人是小弟身边的小娄子，姓李名奎，祖籍宜州县百丈村人，人送外号黑旋风李逵，但乡里人都叫他李铁牛，因为杀了人跑了出来，流落到了江州，不曾还乡，因此人酒性不好，人都惧他，能使两把板斧又会拳脚，所以啊，小弟留他在身边做事。
1: 二哥哥，这黑汉子是谁啊？
0: 几位兄弟，我便是山东运城的黑宋江。
1: 哎呦我的娘啊，你怎么不早说呀，让铁牛也高兴高兴。一水黑铁牛拜见顾明哥哥。
0: 哎，来来来，请起请起，
3: 来起来，
0: 兄弟请起。
1: 哥哥，
0: 哎，坐下坐下，一起吃酒。
1: 哎，
3: 来兄弟，来坐下吃酒。
0: 哎，这位兄弟啊，刚才为何在楼下发怒啊？
1: 哎呀，哥哥有所不知啊，俺有一锭大银，解了十两小银给使了。俺去问这家店家借十两小银，再去赎那锭大银，回来便还他。谁可想他非但不借给俺吧，还给俺翻白眼儿。俺正要打他个尿蛋粉碎的。
0: 就十两银子，还有利钱吗？
1: 哎，利钱已经在这里面了，只要十两银子去赎账。
0: 哎，兄弟啊，这个银子你拿着。拿去赎来便是。
1: 那谢谢公明哥哥了。
5: 哎，
1: 二位哥哥在此等俺一等，俺赎了银子便给哥哥把钱送来。
0: 好，兄弟快去快回。
1: 俺去去就来。
3: 你看那厮。哥哥休借银子与他便好，我本欲阻止，谁知哥哥已经把银子放在他手上了。
0: 这却是为何呀？
3: 哥哥呀，你有所不知啊，这厮啊虽然耿直，但是贪酒好赌，他哪来的一锭大银子？他拿了哥哥的银子匆忙下楼，必是去赌，如果他赌赢了会把银子还给哥哥，如果他赌输了，他哪来的银子给哥哥呢？
0: 兄弟不必见外，些许银子何足挂齿啊，让他赌输了吧。我看这兄弟啊也是一个忠心直汉子。
3: 哥哥，这厮啊本事确实有，但是就喜欢闹事，把小弟连累得好苦啊，江州满城人都怕他。
5: 哎，哎呀，
1: 真难得呀，公明哥哥不曾和俺深交，便借十两银子，他果然仗义疏财，名不虚传。如今来到这里，却和俺这几天赌输了，没有赢一文钱。如今他这十两银子，且将去赌一赌。他若赢回几贯钱来，请他一请，这也好啊。
6: 你且慢，这一波完了，给你搏。
1: 俺不旁猜，俺就赌这一把，十两银子围住。俺跟谁赌？
6: 你搏我五两银子，
1: 快点。
5: 这还是
1: ，俺这可是十两，
6: 不管是谁也不济于事。你再拨我五两，我便还你这锭银子。
1: 快些，快些。
5: 是啊，
1: 小张义，俺这银子是别人的。
6: 你既然输了，还说什么呀？
1: 小张义，

0: 以前借于俺，俺明日就给你还了。
1: 你说什么胡话呢？自古赌场无父子，你既然输了，为什么还要耍无赖啊？
0: 不借俺，俺要拿回来。
1: 天牛大哥，天昌你最赌职，今天是怎么了？
0: 往日爷爷赌职，这次全请不值。
2: 什么？什么硬劲？别动！
3: 如何抢入别人财物？
0: 关你鸟事！哥哥，哥哥休怪，安铁牛嫌场赌职，不想今日却输了共鸣哥哥的银两，无法请二位哥哥吃酒啊。
4: 铁牛兄弟啊，但凡需要银两时，只管问哥哥要啊。既然输了，就还给人家吧。啊。哎，愿赌服输嘛。你这个兄弟啊，来，小兄弟，这银子还给你。
5: 二位官人在上，小的只拿回属于自己的。这十两元银原是铁牛大哥的两拨输与小人，但小人情愿不要他的。
4: 没事没事，你尽管拿着，没关系。哎，这位小兄弟，刚才他不是打伤你了吗？
5: 是啊，我那讨头的、值钱的和那把尖的，都让他打倒在里面了。
4: 那好，把这些银两分给那些兄弟们。这拿着吧，拿着吧，快去吧啊！
5: 谢谢官人，谢谢大官人。
0: 喂，小张爷，哥哥，
4: 好了，走，咱们找个地方吃酒去。
0: 小碗喝的没劲，喝酒得用大碗。吃了顾敏哥哥。是安铁牛的福气，安铁牛敬你一碗，来，哥哥。
4: 哎呀，兄弟，这里可有新鲜的活鱼啊！
6: 哥哥，这满江都是鱼，这是鱼米之乡，如何没有鲜鱼啊？
4: 得些鲜鱼汤醒酒最好啊！
7: 小二，拿碗鲜鱼汤来。
8: 哎，鲜鱼汤来喽！来，鲜鱼汤。三位慢用，
4: 好好好，
6: 来，哥哥，
4: 啊，来来来，喝。哎，这鱼汤的味道，
6: 哥哥，这鱼是腌过的，味道不重哥哥的意思啊。
4: 宋江喝完酒以后，习惯喝些鲜鱼汤醒酒，这个味儿真不怎么样。
0: 既然二位哥哥都不中意，那俺铁牛替你们吃了便是。嗨，
6: 小二，
8: 哎，来了。
6: 这鱼是腌过的，味道不对，弄条新鲜的鱼来作为鲜鱼汤，给我哥哥醒酒。
8: 不敢瞒大院长说，这鱼是昨晚的，今天的活鱼还在船内。这捕鱼的主人不来，我们也不敢动，因此为了好的鲜鱼。
9: 时代，
10: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9: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1: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2: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3: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4: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9: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5: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16: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7: 真棒！干杯！
9: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

0: 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4: 啊，太好了，谢谢您，
6: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5: 我也是，
7: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4: 我们这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0: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9: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9: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9: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
4: 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9: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哦，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

0: 淀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 没错。
3: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4: 太棒了！
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欧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欧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3: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欧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欧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2: 太棒了！
3: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欧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欧。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欧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3: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1: 太好了。
3: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欧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欧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欧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3: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欧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1: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欧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没错。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7: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7: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呀。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2: 对，三折。
7: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7: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欧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吉乃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一起来跳舞。

0: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五百箱。
1: 五百箱
2: 啊！
1: 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1: 哎呀，限量五百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啦，先到先得了，
1: 大家一起干杯。
3: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4: 来一箱。
5: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5: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6: 是啊。
7: 方清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7: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9: 这是我的生日，
10: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9: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贝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

0: 我很荣幸地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1: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3: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4: 我喝了3年了，
5: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6: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要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8: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6: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9: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10: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11: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啊，真是太划算了。
0: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地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1: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3: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4: 我喝了3年了，
5: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6: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我记得这个小姐姐，她每次来的时候都是很伤心的样子。
13: 当我接触到了这个精神抚慰犬的时候，他们在察觉到我情绪不好、情绪应激的时候，他们会及时的上来嘤嘤叫，努力的扒拉我、蹭着我，想让我摸摸他们。我觉得他们会用这种无声的陪伴和行动来证明是有他们在，我不用去单独一个人去抵抗这些不好的情绪，就是很神奇，就是变好了。
12: 哇，老哥也好厉害。没关系，我不羡慕，等我长大了也会找到需要我的人，我一定能让他笑的次数一天比一天多。
14: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

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不敢瞒大院长说，这鱼是昨晚的，今天的活鱼还在船内。这捕鱼的主人不来，我们也不敢动，因此喂有好的鲜鱼。啊，
1: 拿铁牛给二位哥哥弄两尾来。
2: 哎，兄弟，不必麻烦。兄弟，不要麻烦了。
3: 哥哥，休怪小弟。啊，
2: 他生性如此，如何教他改德？我倒敬他真实不假。
3: 来，喝酒，哥哥，喝酒。
1: 做不了主，
4: 问安主人家。
1: 问什么鸟主人？先给来两杯。
5: 哎，竟敢在我这里抢鱼！
1: 俺哥哥要吃鱼，谁也管不着。
5: 我管你哥哥是谁！还我！
1: 来啊！
5: 跟你去吧！来，有本事给我来！
1: 打鱼的，站住！去！
4: 大个子，鱼在这儿喽！来来来来来，哎，来来来，鱼在这儿，
1: 换过
4: 来呀！来来来来，在这儿呀！
1: 你
4: 过来吧！傻大哥，在这边呢。
6: 你看呐，
7: 你看呐，你看呐，
1: 换鱼了。
4: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你的鱼来了，
1: 来
0: 喝多一点，水不要饮料了，快去。
2: 李兄弟，
3: 我不要鱼了。
2: 戴宗兄弟，快叫人帮忙降下去，李逵兄弟会没命的。
4: 是
2: 吧？周兄弟，这白汉子是谁？这个老汉是卖鱼之主，张顺。
5: 张顺，
2: 莫不是浪里白条张顺？
0: 对，就是他。
2: 快，快跟他说，我有他哥哥张衡的书信。
6: 张二哥，张二哥，快快住手！有立兄张衡家书在此，这黑汉子是俺们兄弟，你先放了他吧。上来说话。
0: 停，把他拉下来。戴院长，恕小的无礼了。
7: 多谢张二哥，手下留情啊。
0: 想不到这位黑大汉是你的兄弟啊！
2: 李逵兄弟，李逵兄弟，哎，你看看，让他来买鱼，却跟人打起架来。李逵兄弟，你没事吧？
7: 张二哥，你可认得我呀？
0: 小的当然认得院长，只是无缘，不曾拜见。
7: 张二哥呀，你可认得这位兄弟？刚才他倒冲撞了你。
0: 小的当然认得李大哥，只是不曾交手罢了。
8: 今日你咽咽得够呛。
2: 哈哈哈哈！你们两个心烦，做一个至交的朋友兄弟啊。哎，常言道不打不相识嘛，握个手言和吧。这就对了嘛。
7: 张二哥，你可认得这位兄长是谁吗？
0: 在下不曾见过呀。
8: 这乃是黑宋江啊。
0: 莫非是山东运城的及时雨宋江宋亚斯？
7: 正是共鸣哥哥啊。
0: 久闻哥哥大名，不想今日得见。常听江湖上的人说哥哥清德，抚慰济困，仗义疏财。
2: 来来来，兄弟，请起请起啊，坐坐坐。前些日子在揭阳岭混江龙李俊家里住了几年，后来在浔阳江和穆弘相会，得于令兄张衡，他修了一封家书给了足下，我放在营中不曾带了。宋江今日得遇三位豪杰，三生有幸啊。
7: 哥哥
8: 哥哥，停，好，今天就练到这里。
9: 谢谢都头。
10: 谢谢都头。
11: 吴都头，白师傅，有什么事情？
12: 都头，请进一步说话。

0: 这是管营施家施公子给您的东西，他让我转告您，千万多加小心。他估摸着这张督监肯定是憋着什么主意呢。
1: 那你是
0: 吴都头？您放心，我原来也是牢城的人，施家老少对我都不错，我白二也是个知恩知义的人。现在施公子进督监府不容易，有什么事他会托我转告您。您这边要是有什么事，我也会帮你转达的。
1: 那谢谢白二哥了。
0: 哦，别客气，往后待在这府里还不能让人家看出咱俩的关系。这督监府里大多是张督监的爪牙，一帮子杂碎呀。
1: 放心吧。
2: 吴都头，
3: 吴都头，
2: 吴都头。
0: 哎，都头，不就一盆花吗？派人来说一声不就行了吗？还至于你自己跑一趟啊？
1: 是。
2: 哎，吴都头，原来您在这儿啊。怎么着，您这打虎英雄也喜欢这花花草草的啊？督监大人让您过去一下，八成是有事情要跟您交代。
0: 哦，都头，您先忙着，回头我给你送屋里去吧。
1: 那好吧，既然这样，那我就跟你去。带着花就放在你这儿吧。
0: 都头，您放心吧。
4: 我都到见，
2: 再见。
5: 浔阳楼，我在运城县时就听说江州的浔阳楼最有名，原来在这里。我进意到此，不可错过，不妨上去看一看，走一遭。

一座浔阳楼啊，难怪大学士苏东坡要在此饮酒作诗。

虽犯罪远流到此，却也看了真山真水呀。我家乡虽然有几座名山古迹，却无此等景致。我宋江生在山东，长在运城，学历出身，结交了多少英雄好汉，哼，却留了一个虚名啊。如今三巡之上，名又不成，利又不就，却被刻了双甲，发配到这里，家中老父亲和兄弟，何时才能相见呢？父亲，兄弟，来，咱干一杯！

何不救书一次？倘若他日身荣，再来经过，重一遭，一记岁月，想想今日之苦，今日之苦啊！拿笔墨来。

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皆虚。

痛快，痛快，痛快。

0: 大人，武都头来了。
1: 好，快快有请。
0: 请。
2: 见过大人。
1: 请坐。
2: 谢大人。
1: 下去吧。
0: 是。
1: 武都头啊，你到本府也有半个月了吧？
2: 嗯。
1: 怎么样，生活的还习惯吧？
2: 承蒙大人抬爱，武松感激不尽。
1: 哎，武都头客气。啊，
2: 大人是否有什么为难之处？
1: 这事实在是让本官感到为难呐。
2: 大人，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1: 不，这事正因为牵扯到都头你，所以才让本官感到为难呐。
2: 牵涉到我？张大人若是信得过我，还请张大人明示。
1: 说来话长，本官到这孟州道也有三四年了，本官现为朝廷三品大员，就这份功名也是在沙场上靠真刀真枪拿命换来的，不比那些文官靠的是蝇营狗苟钻刺巴结呀。本官是一介武夫，自然不愿意跟那些穷作大打交道，由此便种下了祸根。
2: 哦，可有人与大人为难吗？
1: 前年咱们孟州来了个新任知州，据说是京城蔡太师的什么学生，实际是一个昏庸无能之辈，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反在官场钻营方面却很有一套。他到孟州之后，处处为难本官，寻隙找茬。本官一再忍让，他却得寸进尺，变本加厉，实在是令人忍无可忍呐。
2: 蔡京的学生。大人，你可否例举一二？
1: 往日那些鸡毛蒜皮的过节就不必提了，就说这次招你进都监府吧。说心里话，本官与你结交主要是看中你行侠仗义，忠勇不二，我辈五人惺惺相惜，爱的就是英雄好汉呢。
2: 承蒙大人抬爱，武松惶恐。
1: 就是那么一点小事，那陈仲谋居然给京师的蔡太师写信，密告本官，说是将你收在府中，是什么暗蓄死事，图谋不轨，要蔡太师知会本官的上线高太尉，连本参劾本官。这不是诚心要置本官于死地吗？
2: 原来是这样。大人，既然武松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还请你把武松放回牢城去。回到牢城，他们就抓不住大人的把柄了。
1: 不，本官告诉你这件事，并不是想要赶你走的意思。我也想过了，这不过是陈仲谋处心积虑，挟嫌报复，即使

0: 没有你这件事，他还会找其他的事端来为难本官。幸亏本官的上线高太尉对我不错，他把奏章压了下来。我就不信他那个邪，看他还能把我怎么样。
1: 大人，武松让你费心了，只是大人为了我这个配军得罪了知州大人，实在令武松心下不安。
0: 哎，我这么做也不是为了你一个人，我是为了全孟州的老百姓啊。那个陈仲谋简直是一个衣冠禽兽，实实在在的害民贼。他到孟州之后苛捐杂税，挖地三尺，百般盘剥百姓，弄得民不聊生。要是依着本官五人的性子，恨不能亲手宰了这个贪官，为民除害。只碍于我是朝廷命官的身份，我也是空有杀贼志，恨无杀贼身呐、啊！
1: 哼，像那些狗官，朝廷留他有什么用？大人，何不参他一本，也好让朝廷撤的那些狗官呢？
0: 哎呀，武都头啊，你为人忠厚，心地善良，哪知道这官场上的黑暗龌龊。这陈仲谋上联蔡太师，下接狐朋狗党，盘根错节，哪里是动得了的？
1: 哎，这宋朝的大好江山，难道就要毁在这贪官污吏的手上吗？
0: 哎，我恨不得找几个江湖好汉，暗中把这狗官给做了，还孟州百姓一片青天丽日。哎，不说了，不说了。
1: 大人呢？有何为难之处？武松可以为您分忧啊。
0: 哦，你是想？
1: 武松有几位江湖上的兄弟，为人仗义，而且武艺高强，和我武松都是文景之交。如果大人用得着的话，我可以叫他们来。
0: 这个恐怕不妥，恐怕不妥。
1: 大人，有何不妥呀？
0: 江湖上多有英雄好汉，这本官是知道的，但其中难免良莠不齐呀。毕竟本官此举是伸张正义，为民除害。江湖的弟兄们自由散漫惯了，怕口风不严，一旦泄露出去，不仅本官的性命难保，而且还要牵扯到一大批的人，比如你的把兄弟施恩、施公子。
1: 施兄弟？
0: 对。哎，我看此事啊，还是暂时罢了。哎，武都头啊，最近和玉兰姑娘相处的怎么样啊？三姨太可是跟我说了好几次了，人家着实惦记着你啊。
1: 大人呐、啊，我只是一个配军，本来就有死无生，幸亏我被发配到这孟州来，承蒙大人的抬爱，武松无以为报。如果大人信得过我，我可以将那些狗贼私下结果了，为这儿的百姓除害。
0: 哎，那怎么行呢？本官与你结交，是把你当作自家兄弟的，怎么好让你去冒险犯难做这种事呢？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啊！
1: 大人，我为兄报仇，把西门庆给杀了。自打惹上这人命官司上身，从此之后我再也没有什么奢望了。这条命就属于朋友的，只要谁真心诚意地拿我武松当朋友，我一定两肋插刀，火里火里去，水里水里去，绝无二话。
0: 好，好，有武都头这番话，从今天起你我兄弟相称。
1: 武松怎敢？
0: 绝无二话。来人呐，今晚鸳鸯楼摆宴，我要与武都头一醉方休。
2: 客官，客官，你想买什么？哎，你看看
1: 这个多少钱？
2: 这个3文钱。

0: 哎，
1: 你别不好意思了。
0: 姑娘，是不是他们逼你的？
1: 不，不是，是我心甘情愿给你洗脚。五都头，你可知道我的身世？
0: 姑娘，你说来听听，还有那三姨太为什么总是打你？
1: 以前家里还有几处生意，日子过得还算可以。可是后来母亲死了，父亲自暴自弃，成天酗酒赌博，不出几日家产房屋输得精光。后来父亲死后，为了给他买口棺材，所以我就

0: 领回去。哎，
1: 是大人。哎，来来来，走
2: 来来来。
0: 玉兰，你别怕，我会好好待你的啊。

0: 来那小丫鬟长得跟妖精似的，一脸红媚相。
1: 哼，贱人！
0: 太太，哎，太太！
2: 哎呀，你就当多个丫头伺候你不好吗？
1: 伺候我的丫鬟多的是，谁要一个贱人来伺候啊？快把那个贱人给我送走！你送不送？否则我跟你没完！哎、
2: 消气儿啊！
1: 你不送我就把他卖到妓院去、哎！你送不送？
2: 你这个泼妇！哼！

0: 玉兰姑娘，你不要伤心，好人会有好报的。
1: 五都头，我不求什么，我只想离开这里，一辈子伺候你。
0: 可我是一个戴罪之身的犯人呢。

0: 你的好意，我也不知该如何回报，所以我去街上买了这个簪子，希望你喜欢。既然喜欢，我就帮你戴上吧。
1: 娘，
2: 玉兰姑娘，
0: 大姐啊，这么晚你怎么过来了？
2: 你看我这记性啊，也是啊，我这记性啊现在是越来越差了。这个呀、是我呀特地给你去买的一匹布，是让你呀交给玉兰姑娘，让玉兰姑娘给你做几件衣裳。

玉兰姑娘，我来杜鹃府已经有好些日子了，我看得出来，你对我是真心的。你的心意我明白，可我是一个戴罪之人，只是在这里暂时谋一份差事，我也不知道将来会。

0: 达姐您好。
1: 哎，你好。
0: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
0: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吗？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
0: 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我爷爷以前是药膳大厨，他发明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啊，让很多不敢吃肉的老年人都能放心大胆的吃。铁皮石斛是九大仙草之首，它炖出来的红烧肉啊，让肉质更香更有营养，不用担心有负担，不用担心肚子胀，因为按照配方啊，必须要用我们这种散养的黑猪来制作。
0: 确实，只有好的食材才能做出来好的味道。
1: 是啊，哎呦，也得能吃得了这个苦。我们这一代啊，没有人愿意接这个班，爷爷啊很失望。然后呢，我就接了这个班，再苦再累啊，我也要把爷爷的手艺传下去。所以啊，我对这些黑猪比对自己的孩子还上心。和他们待的时间比和我儿子待的时间还要长。
0: 哎，李大姐，您真的是太不容易了。而且我们在今天啊，在山上看到您养的这些黑猪，这条件确实很艰苦。但是啊，我们也特别的期待您用散养的黑猪，再加上九大仙草之称的铁皮石斛做出来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到底是什么味道。
2: 好食材决定着好美味，山林散养的黑猪五花肉，瘦肉嫩，肥肉香，搭配上九大仙草之首的铁皮石斛，经过砂锅小火慢炖，逼出多余油脂，大口吃肉，过瘾，没有负担。
1: 咱们家的红烧肉做好了，慢着，别烫着啊！
0: 哇，这闻起来也太香了，这也太诱人了！哎呦，我真是忍不住了，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口啊。
1: 怎么样？
3: 嗯，好吃。这个吃到嘴里啊，一点儿也不腻，入口即化，非常的软糯啊，吃起来一点都不肥，它就是咱们记忆当中的那种肉香味儿。
1: 对对对。就是因为我们使用的是散养的黑猪肉，还有铁皮石斛，所以啊，跟你们平时吃的味道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铁皮石斛红烧肉，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也馋坏了。所以我想要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1: 我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终于实现了我爷爷的梦想，把我们的红烧肉品牌宣传到了全国。所以啊，我今天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元六大罐。这每一罐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
0: 这一罐就是一斤，能看出来李大姐他们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而且啊，两斤的黑猪肉才能做出来一斤的铁皮石斛红烧肉，这33元多一点的价格真的是成本价。但是啊，今天您看咱面向全国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再免费的送上两罐？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你们家的品牌，您爷爷知道了一定也会特别开心的。
1: 因为爷爷研发这个铁皮石斛红烧肉的时候啊，跟我说过，老人家们特别不容易，以前日子苦吃不上肉，现在日子好了反而不敢吃肉了，一辈子全是遗憾。所以爷爷在红烧肉里加入了铁皮石斛，通过营养搭配让大家放心的

0: 敢的吃。我爷爷现在啊，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啊，我们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啊，能让全国的观众都能吃上，他肯定非常开心。我这个人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这样我豁出去了。今天啊，我免费送大家4罐，也就是4斤，打开就能吃，都是这么高的品质，
1: 让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好咬的红烧肉，让平常吃肉害怕有负担的老人家吃上一口更健康的铁皮石斛红烧肉。今天199，整整10罐10斤的价格，更是让平常省吃俭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老人家吃得起也吃得上。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所以啊，今天我们也想要借助她这一碗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铁皮石斛红烧肉，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李大姐，你再给我们拿上2罐来，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再免费给大家送上2罐，做到199块钱，整整的12罐12斤铁皮石斛红烧肉。不为了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上真正的营养美味。那现在就到了您拼手速的时候了，因为名额有限啊，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肉制作的铁皮石斛红烧肉现做现发，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6罐，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足足12斤。铁皮石斛红烧肉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软糯入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您吃过红烧肉，您吃过散养黑猪五花，更健康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吗？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199元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6罐，做到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足足12斤，1斤不到17元就能吃到开罐即食这么大一盘的铁皮石斛红烧肉，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过去啊，我们想吃一碗红烧肉，要么自己在家做，要么花大价钱去饭店买。但是今天啊，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用铁皮石斛和散养黑猪制作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因为啊，都是给老人和小朋友吃，马虎不得，所以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0: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拿良心保证，每一罐都是这样的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啊，特别香，我们全家人都特别爱吃。你们有什么不放心的？
2: 几代人的传承，只为做出一碗让大家吃着都放心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市场上不缺美食，但缺的是专为中老年设计的高品质美食，缺的是吃了没有负担，可以大口吃肉放心吃的高品质美食。
1: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身体弱没营养，如果呢你也想吃点肉又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要吃就吃点省事儿的，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找到的这款铁皮石斛红烧肉就是大家最好的选择。
0: 叔叔阿姨们，今天我上电视心里特别激动，咱们的红烧肉啊，用的都是黑猪肉，都是我自己养的，每一罐都是1斤，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还加入了铁皮石斛，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1: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0: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6大罐，足足6斤，怎么样？
1: 2斤的黑猪肉啊，才能做出来1斤的铁皮石斛红烧肉。

0: 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实惠了。但是啊，您的红烧肉做的这么好吃，我们观众朋友啊，这些买回去肯定不够吃，大家也想天天吃，您再免费给大家送一些怎么样？
1: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0: 哎呀，李大姐，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铁皮石斛红烧肉有信心，您呢就免费的再给大家送上几罐，因为我们的电视观众啊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铁皮石斛红烧肉。
2: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再免费送大家四罐，做到199块钱十罐。免费送的这四罐不为别的，就是希望能让大家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啊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0: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这样啊，我个人把我主持栏目的工资拿出来补贴给大家，表达一下对全国观众的感谢，再免费呢给大家送上两罐，做到199块钱整整的12大罐。但是呢仅限前100名，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3: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肉制作的铁皮石斛红烧肉现做现发，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6罐，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足足12斤。铁皮石斛红烧肉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软糯入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您吃过红烧肉，您吃过散养黑猪五花，更健康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吗？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199元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6罐，做到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足足12斤。一斤不到17元就能吃到开罐即食这么大一盘的铁皮石斛红烧肉，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2: 爷爷说火候不到味道就出不来，我们家用的都是真材实料，用的都是咱们家散养的黑猪肉，啊，小火慢炖4个小时，跟那些工业化的红烧肉根本没法竞争，所以叔叔伯伯们的孩子都不愿意接这个班。当时看到爷爷特别失望，老人家都快哭出来了。我虽然是个女孩，但是我和我爷爷说，他们不愿意干的事儿我来干，从养黑猪到做红烧肉都是我一个人，天天背着烟熏得直流泪，手都烫破皮了，很多人都说我根本没个女人样。
4: 那没有，但是说真的啊，李大姐确实是很不容易，因为山上啊养猪的条件也特别差，她确实是挺难的。而且大家也都知道，女人嘛追求的是漂漂亮亮的，但是李大姐的眼睛里只有对于红烧肉品质的执着。
2: 因为我爷爷说了，铁皮石斛红烧肉啊主要是做给老人家吃的，所以不能马虎，一定要用黑猪肉，一定要小火慢炖，宁愿不挣钱也不能坏了规矩。我今天上电视不是为了出名，更不是为了赚钱，只是为了完成我爷爷的心愿，那就是让全天下的老人没有负担，都能吃上更健康更有营养的铁皮石斛红烧肉，把价格做得实实在在，让老百姓都能吃得上吃得起。
3: 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做食品一定是一分钱一分货。散养黑猪五花加上铁皮石斛，小火砂锅慢炖出来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品质和味道就是不一样。咱们要吃就吃高品质的，要吃就吃更健康的。
2: 黑猪肉的价格呀，大家都知道，我们身后啊就是散养的黑猪。

0: 今天我们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啊，不加一分钱利润，直接成本价给到大家，那就是199块钱六大罐，足足六斤。同时啊，我再免费送大家四罐，这四罐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把销量做起来。
1: 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您可不能胡说啊！
0: 我没有胡说，我今天之所以赔钱，就是为了在雨季之前完成一个心愿。你们也看到了，我们这条路啊特别难走，都是土路，很多爷爷奶奶啊每天都要走这条路上山干活。去年啊，有个爷爷就在山上摔了一跤，正好呢我放猪回来，我就赶紧背起他往山下跑。当年在这山上建养猪场啊，爷爷奶奶们都很帮助我，但是我自己能力有限，哎呀，自己当时建养猪场的贷款还没有还完。我今天上电视啊，就是为了赔钱多卖点，把钱凑一凑，然后把这条小路给大家修一修。
1: 李大姐啊，真的是个好人，但是呢您别激动，您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啊这么好，而且价格又这么划算，199块钱十罐，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也都会支持您的。而且我刚才来的时候也走过那条路，确实是非常难走，所以啊我们栏目组也想要帮一帮李大姐。那您呢再拿上来两罐，咱们今天啊给大家做到199块钱整整的12罐，我们也给您助助力，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以更加实惠的价格吃到真正的高品质铁皮石斛红烧肉。现在啊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肉制作的铁皮石斛红烧肉现做现发，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六罐，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足足12斤。铁皮石斛红烧肉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软糯入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您吃过红烧肉，您吃过散养黑猪五花，更健康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吗？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199元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六罐，做到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足足12斤，一斤不到17元就能吃到开罐即食这么大一盘的铁皮石斛红烧肉，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我每次看到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啊煮一口清汤面条，或者说热点剩菜剩饭，吃口点心对付一下，我心里都觉得很难受，这样时间久了，那身体怎么能行呢？
0: 是呀，老人家都这样，宁愿自己受委屈，也不给子女添负担。过去啊是长辈们拉扯我们长大，现在我们长大了，也该我们来孝敬各位长辈了。过去啊咱们想吃一碗红烧肉啊，自己在家做太麻烦太费劲，去饭店吃又不干净还贵，今天在我这里啊都将成为历史。我在山上散养黑猪，木柴砂锅小火慢炖，加入铁皮石斛，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每一个长辈的晚年都能大口吃肉，吃得营养。首先咱们就是自己养的黑猪五花肉，本身就是高蛋白低脂肪，再加上铁皮石斛，让您大口吃肉不用担心身体有负担。而且我们是砂锅柴火慢炖，做完直接真空锁鲜，让您打开就能吃，特别方便。天气热了不想做饭来一罐，孩子回家来一罐，让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吃上更营养的铁皮石斛红烧肉。
2: 吃得有营养才是对自己的健康负责，对家人负责。铁皮石斛开罐即食，食用方便，口感软糯，营养丰富，老人小孩都爱吃。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肉制作的铁皮石斛红烧肉现做现发，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六罐，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足足12斤。铁皮石斛红。

0: 红烧肉，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软糯入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十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进件今天，进件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199元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6罐，做到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足足12斤，一斤不到17元就能吃到开罐即食这么大一盘的铁皮石斛红烧肉，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绝对也是粮食，真可以解决人的蛋白缺乏的问题。食用菌的产业应该是区划和规划，什么地方它的资源最多，什么地方适合发展什么菌类，它是有特点的。最早像咱们东北地区种黑木耳，那就是在林子里头放上那个扒拉杆子，就所谓的啄木杆子，扔到里头接种上之后到秋天去收。那现在通过我们创新技术，你像全日光陆地栽培，这就是我们的一项技术，把它从林下挪到了仓房，从仓房挪到了大地，从有覆盖把去掉覆盖直接露天栽培，而且产量又高，质量又好。所以这个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发展，实际上是一点一滴往前走的。我们常说的食用菌就是一盘菜，它不只是一盘菜之外，食用菌有 N 种可能。啊，这也是我们开发的一些全产业链的产品。就像我们做的食用菌的米、食用菌的面条，它的主食化，除了主食之外，它更重要的是药品、洗化产品、清洁产品等等，这些用菌类把它做成皮革，这个就是胶合板，直接就是用这个蘑菇菌渣做的。总书记说小麦儿大产业，它是中国食用菌产业的一个里程碑，第二个它是一个宣言书，它是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国的食用菌产业水小油大，更是一个进军炮，炮制我们在今后的历程中如何把食用菌做强做大，真正做成大的产业。我就是对于我们生意人是一个厚望，经过我们40年的奋斗，创造菌物学科的新的天地。
2: 你说什么样的人算高手？高手不是天生就会。我采访过很多人，他们很少说热爱，却从未离开。我拍过上千条视频，有人看热闹，有人看门道，可没有人看见无数次在深夜里守候。高手不是从不失误，高手不是没想过放弃。而是想了100次，第101次还是选择了坚持。高手不是天生的光环，是熬出来的光亮，是摔倒了拍拍土笑着说再来。致敬所有在奋斗之路上坚持的你。
3: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4: 亚宁非常会写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5: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步都是人生的大书。
6: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地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7: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8: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造。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朱进，
1: 我是施然。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
0: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
1: 9月17号到19号，2026亚太人工智能大会将在长春举办。
0: 大会汇聚全球顶尖创新资源，设置10000平方米专业展示空间，规划20余个专业分论坛。
1: 会议拟邀请20余位国内外两院院士及顶尖专家学者，吸引200余家人工智能企业、100余家高校及科研院所参会，打造集前沿研讨、成果展示、项目对接、产业合作为一体的年度盛会。
0: 2026年9月13号10时，网络故事片《冰雪猴》上线。影片以长春动植物公园网红雪饼猴的真实人生经历为创作蓝本，由雪饼猴王庆峰、艺名王铁柱本色出演。
1: 该片聚焦青年成长轨迹，生动讲述主人公王铁蛋年少习艺、求学奋进、逐梦坚守、扎根冰雪猴角色扮演岗位的励志故事，以真实鲜活的小人物奋斗历程，传递了新时代青年坚守初心、向阳生长的精神内核。
0: 该片融入吉林城市风貌、特色冰雪风光与东北人文风情，是吉林省广播电视局推动视听作品创作与文旅资源融合的又一力作。
1: 下一步，吉林省广播电视局将深耕拍在吉林影视服务品牌，持续强化孵化培育、支持指导、服务保障，进一步挖掘吉林本土资源，聚力推出更多接地气、有温度、传得开的优秀视听作品。
0: 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此前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放假调休日期共33天，相比2025年的28天增加5天。
1: 中秋节9月25号到27号放假，共3天；国庆节10月1号到7号放假调休，共7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闭幕。
0: 我省企业单位集中展示了智能制造、具身智能、光电信息等领域的崭新形象和创新成果。
2: 服贸会上，吉林一号卫星遥感信息服务精彩亮相，成功入选中国服务案例展。红旗 H7 C 级豪华混动轿车、中型轮足四足机器人也吸引了观展群众的目光。
3: 这款中型轮足机器人可以代替我们人类进行一些巡检和物品的一个搬运工作，把我们的产品拿到服贸会这样的一个平台上，让更多的企业能够了解到我们的机器人产品。
2: 文旅文创板块也是吉林展馆的一大亮点，昌影集团特色纪念品尽显光影底蕴，长春大冬会主题文创产品则将冰雪激情与城市美学巧妙融合。
4: 像这些冰箱贴做的什么都挺精致的，再想有机会去趟长春，去昌影的博物馆和那个影院去体验一下。
2: 自2012年服贸会创办以来，吉林省已连续12届参展参会，为省内服务贸易市场主体链接全球资源、拓宽发展路径、深化对外合作搭建平台。以本届服贸会为契机，我省将积极推动企业深度参与项目对接、专题推介、产业研讨等配套活动，在数字贸易、技术协同创新、跨境服务贸易领域谋求务实合作新突破。
5: 来这个大平台寻找合作机会，来学习新的前沿的一些技术还有发展方向，
6: 向全球客商展示长白山到底药材资源与现代化制药能力，推动人参系列产品与中药康养服务走向国际市场。
0: 随着长春大冬会临近，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全面提速、精细落地。
1: 长春、吉林市两地持续深化志愿者培训、涉外服务赋能、社会氛围营造等工作，全方位夯实赛事服务保障根基。
0: 为高标准做好赛事涉外接待、外语讲解、礼宾引导等工作，日前长春市博物馆行业大冬会

0: 会讲解员暨志愿服务队岗前外语培训正式启动。长春博物馆联盟联合高校力量，对百名预录用志愿者开展外语讲解、涉外礼仪、沟通实务等系统化专项培训，全面提升赛事涉外服务专业化水平。与此同时，吉林体育学院聚焦赛事专业服务，开展冰球、短道速滑项目专项实操培训，专业教师为志愿者详细讲解赛事特点、竞赛规则、岗位服务规范等，为后续赛事保障夯实基础。在吉林市大冬会社会宣传与文明实践工作全域铺开，当地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阵地，通过布设主题海报、滚动播放宣传标语、新建主题宣传栏等方式，全方位营造喜迎盛会的浓厚氛围。同时以基层宣讲、趣味问答、文化活动、文明劝导为载体，普及冰雪赛事知识与文明待客礼仪，让冰雪运动理念、文明办赛风尚深入人心，为大冬会顺利举办凝聚全民力量。
1: 日前，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政策吹风会，发布吉林省冰雪假期工作实施方案。
2: 多部门协同推出系列惠民新举措，让特色冰雪假期更暖心、更便民。
3: 作为我省独有的特色民生政策，冰雪假期已成为带动青少年参与冰雪运动、激活冰雪经济的重要抓手。结合去年雪假群众反馈的重点问题，省文旅、教育、人社等部门将在今年雪假的假期安排、服务保障、便民举措、配套保障等方面推出一系列升级举措。
4: 雪假设置为每年的12月1日至20日，放假时长为3个工作日，联动周末形成3+2或2+3的5天的小长假，将推进滑雪场、滑冰馆4A、5A级景区预约系统，推动实现线上预约、线下快速核验。
3: 实施方案还对放假安排、课业管理等问题进行了细化调整。
5: 雪假期间，各地将开放校园冰雪训练时，鼓励支持各地各校自交冰场，为开展冰雪嘉年华、冬季趣味运动会、冰雪运动体验等活动提供场地保障，积极引导学生走出户外。
3: 针对家长陪假难等问题，人社部门出台职工假期配套政策，
6: 优化调整休假使用场景，灵活落实带薪年休假制度的便民举措，允许支持家长在孩子放冰雪假这段时间使用自己的带薪年休假，专门用来陪伴孩子。
3: 冰雪假期是培育青少年冰雪素养的重要载体，更是一堂特殊的成长实践课，在运动中塑造孩子的品格，磨练心理素质。
7: 冰雪运动啊，它不单单是一个锻炼身体的运动，它是一个典型的开放式的运动。因为雪道在变，环境在变，风速在变，孩子需要在不同的动态的运动中不断地去做出这个决策，调整平衡，更是一种专注力、判断力、抗挫折的心理的这个历练。
3: 这套多部门协同发布的冰雪假期方案，兼顾减负育人、民生保障与冰雪产业发展，让冰天雪地成为孩子们的成长课堂，持续擦亮吉林冰雪特色品牌。
1: 9月12号晚，大型交响合唱音乐会《东方红》在吉林省音乐厅奏响。
0: 此次演出由吉林省交响乐团打造，特邀著名指挥家郑健执棒，携手吉林艺术学院音乐学院合唱团、北京音协合唱团以及众多知名歌唱家联袂演出。演出集结70人交响乐团、90人合唱队，合计160名演员登台，创下吉林省音乐厅改造启用以来台上参演人数的新纪录。作为2026周周交响乐系列演出的重要场次，这也是这部红色史诗的交响合唱版本首次亮相吉林。整场演出循着历史脉络徐徐铺展，开篇北风吹来十月的风，弦乐温润，农友歌铿锵有力，旧忆歌沉郁悲怆，唱出觉醒年代的呐喊与赤诚。从双双草鞋送红军的军民情深，到井冈山的星星之火，从遵义城头霞光闪的历史转折，到过雪山草地七律长征的豪情壮志，一曲曲乐章串联起长征路上的壮阔征程。下半场松花江上的悲怆咏叹拉开序幕，抗日救亡的战歌接连唱响，气势节节攀升。音乐会尾声加演不忘出

0: 初心，唱响新时代使命担当，厚重史诗与当代抒情作品交相辉映，历史情怀与时代新生共振，层层递进升华全场情感，赋予这场经典音乐会新的当代价值。这是强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我的祖国旋律奏响，全场观众纷纷起立，共同放声大合唱，掌声此起彼伏，不少观众手掌拍红，纵身高歌，赤诚热烈的家国情怀充盈整个音乐厅，歌声不息，情怀滚烫。
1: 我最常听的就是歌唱祖国，也是我认为在我心目中最有力量最好听的歌曲。
2: 非常激动，祝我们国家越来越伟大，越来越昌盛。
0: 今年以来，长春市推进重庆路整体街区环境改造、商业业态更新和消费场景提质，商业、文化、体育与便民服务深度融合，为区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增添动力。9月11号起，燃情大冬会焕新会南关暨重友戏金秋青年文化季活动在长春市重庆路商圈举行，摇滚之夜主题演出、后备箱市集、品牌车展等活动精彩不断。3对3街头篮球赛特别邀请吉林东北虎篮球俱乐部青年队到场助阵。长春市南关区还在辖区限额以上贸易企业中开展乐购南关促消费行动，
3: 想抓大冬会机遇，打造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
0: 近一段时间，以文音会深城、乐聚重庆路为主题的促消费活动每周末都在重庆路举行，沿线设置首发演艺区、潮酷运动区、都市漫想区、百味生活区四个主题功能区，以多处音乐路演直播点位串联，并联动吉林省音乐厅设置外摆音乐展演，夜间还同步开设露天电影放映，丰富商圈夜间消费场景。
4: 那能够促进我们百姓的这个业余的一些活动和他的消费。
0: 今年以来，重庆路加快业态调整与场景更新，重点招引品牌、首发、首秀、首店等特色 IP 及优质商业品牌，推动各项会商消费政策直达快享。
5: 活动期间呢，超70%商户呢反馈这个营业额有提升，运动潮品、数码3C呢、餐饮小食这几个品类提升最明显。
0: 据了解，从现在起到国庆假期，重庆路还将陆续推出高校曲艺大赛、朝鲜族非遗曲艺专场演出等一系列活动，形成周周有主题、天天有活动、日夜有热度的文化消费氛围。
6: 我们连续开展了3期文音会春城、乐聚重庆路促消费活动，累计吸引客流预计可超30万人次，带动商圈整体消费可实现近1000万元。
7: 我们将继续搭建各种各样的消费场景，将大冬会的流量变成实实在在的消费流量，让这个百年商圈重新焕发新的活力。
0: 松花江水奔流不息，留下了厚重的渔猎文化印记。在位于舒兰市法特镇西河镇的松花江沿江一带，至今保存着清代黄鱼圈遗址。
8: 舒兰市坚持保护优先，深入挖掘遗址文化价值，让历史遗存更好延续文脉，服务当代。
9: 在舒兰市法特镇黄鱼村，法特黄鱼圈遗址依托古河道修建，土地蜿蜒，整体呈月牙形。历经数百年风雨，遗址主体轮廓依然清晰。清康熙年间，这里曾是打生乌拉总管衙门修建的御用鱼池，用于蓄养黄鱼等贡品。生丁捕获黄鱼后，在鱼圈中活水暂养，待冬季江面封冻，再破冰取鱼运往京城，成为清代皇家供赋制度的重要实物见证。守护一处遗址，就是守护一段历史。位于黄鱼村的渔猎博物馆，通过实物、图片和场景展示，讲述当地渔猎生产和供赋文化，使沉淀在江畔的历史让更多人了解。近年来，舒兰持续加强文物遗址日常巡查和保护管理，并加强史料整理和文化研究，探索文物保护与文旅融合路径，让历史文化遗产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焕发生机。
0: 秋日吉林，天高云淡，清风拂遍白山松水，满目皆是诗意风光。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8: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这个呀、啊，是我呀特地给你去买的一匹布，是让你呀交给玉兰姑娘，让玉兰姑娘给你做几件衣裳。
1: 大姐啊，你怎么能让玉兰姑娘给我做衣服呢？这个你还是拿去吧。
0: 那怎么行啊，这女人嘛就要学会伺候自己的男人，这才叫过日子，要不然这门亲事啊我是不同意的啊。拿着，明天一定要拿给他，让他给你做几身合身的衣服。
1: 这个、
0: 哎呀，不要这个那个的，就这么定了。今天啊你就好好的睡一觉，什么事情都别管了啊。
1: 这我
0: 哎呀，不要再这的那的了，就这么定了。大姐啊过几天就回去，然后呢过一段时间再来看你啊。好，我先走了啊。
2: 铁牛，铁牛，什么时候了还睡得这么安稳？出大事了，出大事情了。铁牛，公明哥哥出事了。
3: 什么？
2: 公明哥哥在巡洋楼上写反诗被人告发，需要砍头了。
3: 哪个狗贼敢告哥哥？
2: 是那个通判黄文炳告发的，这个天杀的。现在戴宗哥哥为了救公明哥哥也被关进去了。
3: 哎呀，你别说了，现在你救俺哥哥快。什么时候了？什么可不可的？
2: 没看到监牢外面有这么多士兵吧？
3: 那又怎样？
2: 这么多人把守着，就凭你我怎么能冲进去呢？就算冲杀进去，也救不了两位哥哥呀。
3: 那你说咋办？
2: 为今之计，只有求助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了。铁友，你在这牢城外看着，千万不可乱来。我现在就去水泊梁山找晁盖哥哥。
3: 那你要快呀，要不然俺俩哥哥就没命了。哎。
4: 吴都头，你看我这把刀如何？
1: 这把刀果然是好刀啊。
4: 想当年我追随先帝爷扫北征辽，出征万马军中，出生入死才换取这份功名。吴都头，论武功你远胜于我，将来时来运转，平步青云也绝非奢望。
1: 哪里啊哪里，大人你是过奖了。武二我只是一个配军，戴罪之身，可以保住这条性命已经算是高天厚土，我哪里还会想其他的呀。
4: 哎呀，吴都头啊，说哪里话，英雄不问出处，想当年汉高祖刘邦也不过是

0: 个小小的亭长，他却成就了汉家400年的江山。韩信也曾受胯下之辱，关云长也曾亡命江湖，最后他们都完成了一代英雄的伟业。
1: 大人说得太好了，
0: 斧子头，拜托了。
1: 大人，您是说？
0: 正是，为民除害，为友分忧，全在今晚，全在这把刀上。
1: 大人，多谢您对武二的信任。
0: 刘龙、李豹，
2: 属下在。
0: 今晚你们陪五都头一起去，一切听从五都头的吩咐。
3: 是。
0: 兄弟，哥哥为你壮行。
1: 大人，您静候佳音。
0: 好。走。
4: 大人，您看这。
0: 人为鹬蚌，我为渔翁。此人若能为我所用，倒不失为一件杀人的利器。
4: 这倒是，不过蒋门神那边。
0: 蒋门神算个屁，两人相比，武松是只虎，蒋门神是头猪。
5: 天干物燥，小心火灼。天干物燥，小心火灼。天干物燥，小心火灼。
1: 哎，怪呀，这么大的州衙，怎么连个巡夜的都没有？哎，听着，待会儿我一个人进去，你们两个老老实实给我在这待着，哪儿都别去，知道吗？
6: 都头，
1: 就按照我说的去办。
7: 大人，
8: 大人，康叔伯，您来了。
9: 是。
8: 怎么样？明天要的公告写好了吗？
9: 写好了，请大人过目。
8: 很好，就这么办。眼看旱情越来越严重，咱们不能坐着等了，把这个布告发下去，告知四乡百姓，该打井的打井，该挖渠的挖渠，别净干那些烧香拜佛、瞎耽误功夫的事了。
9: 是。
8: 哎呀，眼看就要秋收了，这天哪，再不下点雨，今年的粮食可全要旱死在地里了。可朝廷要的钱粮，一斤一两都不能少啊。哎，难哪。
9: 大人，话是那么说，可民间千百年来，这逢旱祈雨，遇涝拜龙王，已成定例，恐怕一时扭转不过来啊。
8: 我又没不让他们烧香拜佛呀，可是拜这拜那，这不是耽误正经功夫吗？这打井挖渠是公益，每家都要出劳力，两丁抽一，四丁抽二，以此类推，这就是我的章程。谁敢违抗，就是跟朝廷过不去，跟我陈仲谋过不去，那我就敢把他拿来大刑伺候。
9: 是是是。大人，在下有几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8: 你说。
9: 我劝你不要再跟都监府那边过不去了。
8: 怎么说？
9: 甭管怎么说，你们都是同城为官，要以和为贵。那都监府为太尉府所管，您作为州官，本不负监察之责，何必

0: 是生非做那得罪人的事呢？
1: 康叔吧，
2: 在，
1: 我可得说你几句啊。为官者，五分文武高低，吃的是朝廷俸禄，吃着百姓的钱粮。那张文芳为官不法，纵奴行凶，这也就罢了。可是他勾结江湖匪类，欺行霸市，扰乱市场，危及民生。我陈仲谋为官一方，岂能容得下如此败类？
0: 难得大人如此仗义，我大宋朝要是多一些像大人这样的正义之士，才能天下安宁，百姓乐业。
1: 浮华虚名，我是不放在心上，只求为官一方，上对得起朝廷恩典，下对得起百姓辛劳，我也就问心无愧了。
0: 大人，我
1: 啊，外面何人？既然来了，何不进来一叙呢？
0: 你干什么？你不要胡来啊！这是州衙的陈大人，
1: 不敢以本来面目示人，看来也不是什么光明正大之人。你要杀我，那就来吧。

0: 小人误信人言，险些铸成大错。刚才所见所闻，足见大人是一个清官好官，令在下羞愧莫名啊！
1: 你是谁？是谁派你来的？
0: 小人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在下武松是也。大人，你就叫人来抓我吧，要杀要他，武松绝无二话。
1: 我知道了，壮士请起。武松，本官久闻你的大名，景阳冈醉拳打虎，快活林醉打蒋门神，这可是为民除害的义举呀！本官非但不会抓你，更不会杀你。他死，就怕我死了以后，他也未必有什么好结果。常言道。
2: 邪不压正，让他好自为之吧。大人，告辞。真是义士啊！大人，没想到武松他……
3: 看来这武松。
2: 终非我囊中之物，那怎么办？不能为我所用，也不能为他人所用。
3: 既然如此，大人应该早做决断，免得夜长梦多，养虎为患呢。明天你去密会蒋中，就这么着。
1: 要下雨了，眼看就要秋收了，这天再不下点雨，今年的粮食可要全旱死在地里了，可朝廷要的钱粮，一斤一两都不能少啊。

0: 府犯人一名宋江，故引反诗，妄造妖言，劫梁山坡强寇，通同造反，律斩。
1: 叫这个浪里白。

0: 条是办件事，真是一点都不牢靠。
1: 犯人一名戴宗，与宋江暗地私书，勾结梁山坡强寇，通同造反，律斩。

0: 这样了，
1: 走。
2: 俺的两位哥哥眼看着就要砍头了，你叫他人呢？
0: 天兄，你别急，梁山泊的好汉已经到了，我们也找个地方伺机杀将出去。
2: 这里哪有人？俺怎么看不见？
0: 哎呀，天牛，随我来。

0: 刑场，你没事赶紧走。
1: 我们这些东西都是送进知府的，你们如何敢阻挡我们？
0: 就算是知府的人也别在这里转悠，
2: 快快
0: 赶紧走。
3: 53刻已到，
4: 行刑。

了。

0: 我们总算是追不上来了，哥哥，莫不是梦里相见吧？啊，
1: 恩兄，你还活着呢。宋江以为。
2: 见不着兄弟们了，
3: 恩兄不肯上梁山，才有今日之苦啊！哦，这就是黑旋风李逵，
1: 这就是李逵兄弟。
3: 这位是晁盖哥哥，快来拜见。托塔天王晁盖大哥，
1: 正是正是。
3: 哎呀呀，哥哥，休修改铁牛粗鲁。
4: 刚才打的实在是太痛快了，
3: 还说不住了。铁牛兄弟，快快请起。恩兄以前不肯随我上梁山，现在到了这般境况，你也该看透这个鸟世道了。倒不如和众兄弟一块上梁山吧。
4: 对，上梁山。
5: 是啊。
3: 哎呀，俺早就听说梁山是好汉众多，成天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甚是痛快。 哥哥，俺铁牛也要上梁山。
1: 好，
3: 恩兄，上梁山吧。

0: 宋江随兄弟们上梁山。
1: 好，
2: 上梁山，
3: 上梁山。
1: 以后众位兄弟就在梁山上痛痛快快过日子，杀贪官，劫富济贫，共创大业。
0: 听哥哥的。

0: 二弟啊，这送来送去送到什么时候啊？就到这里吧，来。
1: 大姐，你就让我再送你一程吧。
0: 我还是一个人走吧，一个人走得快吗？啊，
1: 狮子坡地境偏下，你到了那里之后跟大哥一定要多保重啊。
0: 放心吧，你在这边凡事也要多长些心眼，不是大姐多心，那杜监府墙高远深，一定不是什么善敌。谁知道张杜监那帮人憋着什么屁呢？眼下这当官的也没几个好人，二弟能早一点离开就早一点离开吧。
1: 过了秋天我就会回诗恩兄弟那里去了，
0: 下次见了面我还得嘱咐他，让他好好的照顾你。像上回你帮他出头打蒋门神的事儿，虽说那蒋门神他也该打，你也打得痛快，可是这种冒险的事儿，他怎么能叫你去做呢？这到底是谁照顾谁啊？自己没本事打不过人家，就让你出头，凭什么呀？
1: 哎，都是自家兄弟，那谁帮谁都不用太计较的。那个蒋门神他平时横行霸道，连我都不想放过他。
0: 那这么说还是我二弟豪情仗义英雄本色喽。
1: 哎，我这个人呢，平生最恨欺负别人的人。哦，大姐，路途遥远，你还是先赶路吧。
0: 好吧，那大姐就走了。
1: 大姐。
0: 二弟啊，还有一件事情大姐不得不嘱咐你一声。那个玉兰姑娘我看着挺不错的，你也老大不小了，也该成个家了。哎，况且那个玉兰姑娘她对你也是有意的，只要你对他再用点情，那不就成了吗？
1: 我可是一个戴罪之身，岂敢想那等好事。
0: 哎呦，二弟呀，你现在啊举目无亲，孤身一人，大姐这条命啊是你救的，那大姐啊就是你的亲人，所以婚姻大事大姐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1: 大姐，我看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再管了吧。
0: 成了家，那二弟你啊才算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男人。成家是什么？成家就是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你呀，抓紧机会，这人家姑娘上你那儿呢，你就要好好的跟人家在一起，可不能赶人家走啊。你呢要跟她靠得近近的，明白吗？
1: 天色不早了，你赶紧赶路吧，不要让我大哥他太操心呢。
0: 那好吧，那大姐走了。
1: 大姐，
0: 你一定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啊。

姐，你要保重啊。

0: 铁牛兄弟。
1: 哎，这不是狮子坡的二娘姐姐吗？
0: 才多久啊，就不认识我了？
1: 二娘姐姐，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呀，自上次一别后，这几天一直都在孟州我五二兄弟呢。这会儿啊，往狮子坡赶呢。哎，你上哪儿去啊？赶得那么急？你原来那两把板斧呢？怎么换成了这把破刀了呢？
1: 哦，二娘有所不知，上次一别啊，俺跟顾明哥哥落草梁山坡了。俺这是啊，

0: 着急回老家见俺老娘。公明哥哥也约法三章：第一，不让俺吃酒；第二，说俺铁牛性子急，让俺悄悄的把老娘接来；第三，哥哥怕俺惹事，所以他收了俺的两把板斧。他说让俺早去早回。
1: 啊，
0: 安娜姐姐，那俺就不陪了，那就告辞了。
1: 哎，你刚才说你回家接你老娘，接你老娘去哪儿啊？
0: 搬老娘上梁山享福啊！如今啊，俺和公明哥哥都落草在那梁山坡晁盖大哥那里，成天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等俺回沂水老家接了老娘，定去你那狮子坡吃酒投宿。兄弟就不陪了啊，兄弟回家接老娘了。
1: 哎哎哎！哎，铁牛兄弟啊！哎，
2: 第一名正贼宋江，系山东运城县人，赏金10000贯捉宋江。第二名从贼戴宗，系江州两院押狱，赏金5000贯捉戴宗。第三名从贼李逵，系宜州沂水县人，赏金3000贯捉李逵。
3: 不得了啊，
4: 哥哥，走，快走！
3: 赏金这么多呀？你不在梁山好好待着，来这里干什么？
4: 别说话，跟我来。
5: 没了。
4: 哥哥，你胆子太大了。榜上明明写着捉拿宋江你等，你还敢看榜？若是被人认出来捉你去送官，如何是好？公明哥哥怕你惹事儿，不敢派人和你同来，又怕你在这儿作怪，便派我前来打探。要是我们走差了，你今天麻烦可就大了。
0: 怕他个鸟啊，就算认出俺爷爷，他又能拿俺怎地？哪个做狗的嘴痒痒，俺拿刀剁了他。
4: 哥哥，不能喝。公明哥哥说了，路上不得吃酒。
0: 就让喝一回嘛，那眼看都到家了。
4: 不行，不能喝。
0: 哎，俺看那店家与你相熟，此乃何人？
4: 哥哥，实不相瞒，这家酒馆乃是我家兄弟朱富所开。他久闻哥哥江湖大名，特备薄酒一碗，就算招待哥哥吧。
0: 那还不快引荐啊！
4: 好，兄弟，快来见过李逵哥哥。
6: 好，来嘞。哎，那，
0: 好酒。
6: 哎呀，久闻哥哥大名啊。
0: 你家兄弟叫什么来着？
4: 叫朱富。
0: 哦，
7: 小弟朱富，今日有幸得见哥哥。
0: 朱富兄弟。再给俺铁牛来一碗吧。
6: 好，
4: 哥哥，
6: 来，
4: 哥哥不能吃酒，哥哥不能吃酒。
0: 你，哎呀，人家公明哥哥都说了，说不让俺在路上吃酒，又没说不让俺在这屋里吃，俺这不是到家了吗？再来一碗，嘿，来来来，
4: 哎，哥哥，
0: 好酒，痛快。
4: 哥哥少吃酒啊。哥哥，哎呀，哥哥，路上一定要小心呐，别多吃酒。
0: 你放心，路上绝对不是，
4: 要小心，知道吗？知道吗？你一定要小心的。
0: 哎，
4: 哥哥，我看还是别走小路了，去大埔树转弯头东大路，一直往百丈村便是董店东，没多少路了，兄弟就不送了。哥哥，您早些接了老娘，赶快回山寨吧。
0: 俺不走东大路，小路快，俺走小路。
7: 小路有大虫，据说还有拦路抢劫夺包的贼人，哥哥还是小心为好。
0: 哎呀，那小路俺以前走过，怕他个鸟啊！你们各自散了吧，俺铁牛告辞了。
4: 哥哥保重。

0: 识相的乖乖留下买路钱，免得爷爷的反哺伤了你的性命。
1: 你这厮什么鸟人，光天化日之下敢拦路抢劫？
0: 问爷爷名字，说出来吓破你的胆儿。爷爷名字黑旋风李逵，你可曾听过？快回留下买路钱，容你过去。
1: 爷爷对你没他娘的鸟性，哪里学了俺的名目在这里拦路抢劫，坏俺名声。停！

0: 命子。
1: 一人饶命，一人饶命。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

0: 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7: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8: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

0: 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

0: 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0: 幺，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利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爷爷饶命啊！爷爷饶命啊！
1: 你可认得爷爷？你算个鸟！爷爷算是黑旋风李逵，在这里晦暗瞑目，把宰了你！
0: 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啊！你是孩儿一个人，是得害两个人的。
1: 怎地杀你一个，却是害你两个？ 实不相瞒，孩儿也不敢在这儿拦路抢劫，正因为家中有九十岁的老母亲胡人赡养，因此孩儿才这儿擅提爷爷的名声，在这里夺些包裹，抢些散银。其实孩儿可不曾害过一个人呐。爷爷，你如果杀了孩儿，家中的老母亲可怎么办？爷爷，
0: 好啊，你个贼鸟厮，夺人钱财，坏俺名目，还学俺使两把板斧，俺宰了你！
1: 哎，爷爷。
0: 俺特地来接娘，却杀了个养娘的人。俺要是砍了他，天理不容啊！俺念你是个孝子，暂且饶你狗命。赶紧起来，滚吧！
1: 谢谢爷爷，谢谢爷爷。
0: 站住！
1: 黑旋风李逵，从今往后就要坏了俺的江湖名声。爷呀，小人此番得了性命，回去以后自当改业，再也不敢以这爷爷的名号在这儿拦路抢劫了。
0: 这就对了。俺看啊，你也是个孝顺之人。哎，俺再与你使两银子，回去做个买卖。改业去吧。
1: 这拿着。哎呀，拿着。爷爷。 爷爷，谢谢爷爷，谢谢爷爷。

0: 大嫂。哎，大嫂，俺是路过的，腹中饥饿，寻不着酒家。这样，俺与你几钱银子，你给俺做些酒饭吃吃。
1: 好汉，俺家没酒，米倒是有一些，你看一升米行吗？
0: 没酒啊？没酒也罢，先给俺下三升米，俺这腹中啊都快饿出个鸟来了。嘿嘿嘿嘿。哎，

0: 哎呀，哎呀，你这冤家，弟弟撞上去哪儿了？
1: 哎呀，娘子啊，我今日险些见不到你啊！
0: 哎呦，冤家，这是咋的了？让我看看，这么长时间不回来，让人等得好煎熬啊！
1: 哎呦，哎呀，娘子啊，你别说我今儿有多晦气了，本说上山接个单身，等了两天都没等到一个啊！哎呀，今日可倒劫到一个了，你猜是谁呀？
0: 劫的谁呀？干嘛你吓得如丧家犬一般？
1: 就是呢，就是那黑旋风李逵呀！
0: 啊！
1: 哎呀，碰到这个人啊，我如何打得过他？被他撂饭在地，定要我的性命啊！我就骗他说，你杀我一个，便是害我两个。他问我为什么，我便说道：家中有九十岁的老母，无人赡养，定等饿死。这家伙还真信了。
0: 哎呀，冤家，你还真有些本事啊！
1: 哎呀，他不但饶了我的性命啊，还给了我银子做本钱，还让我改业，赡养老母。我怕他识破啊，赶快就离开了。
0: 哎，那你看，你休要高声，刚才有个黑大汉来到我们家中，叫我做饭。
1: 不是他！哎呦，我的爷爷啊！
0: 他咋还追到家里来了？我这……他现在正在屋里等我蒸饭，你怕他干什么？待会儿你去看一下，如若是他，我们去寻些麻药来，放入他菜中，我让他吃了，麻烦在地，我们便立刻做了他，然后取他包内的金银，咱再搬到县里买个店铺。 脱离这山野之困，如何？
1: 好，我这便去偷偷看。

孝子，放了你，还与你银两，你却携歹心害俺。爹娘，可不是一个妇道人家。爹娘，出门在外，记住要多行善积德，勿欺负女人老小。

0: 江中兄弟，我早说过，武松是一只喂不熟的恶虎。要说真情实意，这还得是咱们这帮哥们兄弟。如此看来，武松到底是难以为我所用，那我就不能容他了。
1: 大人说的对，我们怎么说，也算是。 断了骨头，连了筋的亲兄弟，武松的算个球啊！怎么能跟我们比？再说，那个石黄毛仗着武松夺回快活林，断了我们的财路，我蒋忠也就罢了。可是大人您怎么能够忍下这口气？大人您占着孟州道，怎么可以让一个配军武松横行霸道？
0: 横行霸道，哼，还轮不上他。我看，武松的好日子快到头了。

0: 谁在外面？
1: 大人，三姨太让我问您，明天8月15咱们有什么安排？
0: 你告诉她，也没什么安排，还是家宴吧，不请什么外人。
1: 好，我这就去回三姨太。
0: 还有什么事？
1: 大人，小的刚才在门前看到玉兰姑娘匆匆忙忙的，怕是……
0: 柳龙，你马上到武松那儿去看看。
1: 好，我这就去。
2: 大人，那个玉兰姑娘她是谁？
0: 她是我给武松下的一剂猛药。江州兄弟，来，咱们明天就这么。
3: 谁呀？
4: 都头，是我，我是玉兰。
3: 哦，玉兰姑娘，有什么事吗？
4: 都头，你先开门吧，

0: 我有事找你。
1: 玉兰姑娘啊，这么晚了，毕竟男女有别啊。
0: 都头，你误会了，我是真的有事找你啊。
1: 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吧。

0: 我头疼，玉兰姑娘，到底怎么回事啊？
1: 都头，你这两天要多加小心呢。我听他们……
0: 姑娘，有劳费心了。你放心吧，我这不是挺好的吗？
1: 不是啊，我刚才路过张都监的密室，偷听到有人来了，你自己要小心呢。我先走了。
2: 吴都头，你看啥呢？
0: 没看啥。还没歇着呢。还没呢。吴都头，刚才我在外面看那人的背影，影影绰绰的，好像是三姨太房里的玉兰姑娘啊。怎么着？反正都监大人都把她许配给您了，您就早点把她给……
2: 哎，你别在这胡说八道的。哎，
0: 怎么了？
2: 这么晚来找我什么事？也没什么大事。明天不是八月十五了吗？都监大人吩咐下来，在鸳鸯楼摆宴，不请什么外人了，都是知底知心的家里人。
0: 那可不行啊！我已经答应过我师恩兄弟，我要到他那里过中秋节。
2: 那您得亲自跟大人去说呀。这都监大人都吩咐过了，这个八月十五一定要跟您一起过。那您可别驳了大人的面子呀。 再说了，这么大孟州城，他施家府上的月亮，就比咱都监府的圆啊，还不都是一个样的吗？
0: 我不是那个意思，只是啊，我之前已经答应过他了。
2: 得，要回的话，您亲自跟大人去回，反正这话我是带到了。您歇着吧，我走了。

0: 孩儿啊，
1: 哎，
0: 爹爹怕没几天好活头了，不过爹爹还是有些话要嘱咐给你啊。
1: 爹，今儿8月15大过节的，您就别说这丧气话了，您的好日子还长着呢。孩儿还琢磨着，等您身子骨好些了，孩儿还想带您去快活林咱家酒楼去看一看呢。
0: 你别宽慰我了，哎，我自己的病我自己知道啊。哎，咱们家快活春酒楼可多亏了你二哥呀。哎呀，还没有当面去谢他，你看就病倒了。孩儿啊，你最让我宽心的就是你结交了我二哥这样的好兄弟啊。哎呀，今后啊，有你二哥在旁边照顾你，哎呀，我就是死了也能放心了。
1: 爹，您这说啥话呢？孩儿早就约好了我二哥回来过节，爹，今儿晚上您就能见着我二哥了。
0: 哎呦，好啊好啊。
1: 爹，您先歇着吧，我去接一趟我二哥。
0: 那你赶快去，快去啊。我这儿你就别管了。你快去吧。
1: 那我
0: 快去吧，快去吧，啊，快去。
1: 哎，李大哥，我五二哥。
2: 哎，你先回去吧，五都头说了今天就在这儿过节了。
1: 五二哥真这么说的？不会吧，是不是您没说我？
2: 这真是五都头的意思。再说我们家大人也是这个意思，眼下这五都头啊也算是咱们都监府的家里人了，你说这大过节的不在自家过节，跑到别人家去过什么呀？石公子，你也是知礼数的人，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1: 哎呀，李大哥，
2: 哎，得得得得，我现在忙着呢，你就自便吧啊。

0: 怎么，五都头还没请到？
1: 大人，刘龙去叫了。
0: 废物，去了半天还不来，你去再去请。
1: 是大人。
2: 大人，五都头来了。
0: 哎呀，五兄弟啊，你这是干啥呀？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3: 哦，大人，我之前因为答应过我兄弟要回去过节，所以
0: 怎么嫌我这都监府的席面太小，敬不起你这尊二郎神呢？
3: 哎，大人，您这哪里话呀？这可是折煞我武松了，愧不敢当啊。
0: 哎，我把你当自家兄弟，有什么敢当不敢当的？来来来，入席入席，请
3: 请。
0: 咱们一会儿啊，边吃边喝边赏月啊，这是多大的乐子啊。坐坐坐。
3: 大人，我是一个粗人，一向不知道风花雪月，恐怕会坏了您的雅兴。
0: 哎，粗人怎么了？粗人就不能赏月了？我张蒙方不就是一介粗人吗？月照五洲同，千里共貂蝉。谁说武夫粗人就不能赏月了？
4: 哎呦，老爷，你可真是风雅至极呀、啊！连东坡大学士的诗，您都能随口拿来就改了。
5: 那有什么？那说明咱们家老爷的才华都盖得过那苏东坡了。
6: 哼，马屁都拍不圆溜，婵娟都换成貂蝉了，还才华？
0: 你就是扫兴，啊？那貂蝉怎么了？不都是美女吗？是美女，咱们英雄都稀罕。哎，玉兰姑娘啊，赶紧啊，快请玉兰姑娘来陪我们五兄弟。
4: 哎呦，人靠衣着，马靠鞍呐、啊！我们家玉兰打扮打扮，比起那月上的嫦娥，也不差什么嘛。
0: 哎，什么话呀？有了我们玉兰姑娘，什么嫦娥、貂蝉的都没人样了啊！玉兰姑娘，快陪五兄弟坐。
4: 来来来，快去吧，过去。
3: 大人，这不太合适吧？哎，
0: 五兄弟啊，
4: 坐哪？
0: 今天就是为了玉兰姑娘，你也要多喝几杯啊！咱们今晚一定要一醉方休啊！来来来，喝一口。
4: 趁着今儿月圆之夜，要不就把这合卺礼给办了吧，正好花好月圆嘛。哎，你们俩别憋着身子坐呀，玉兰，快给你五都头上酒啊。哎哎，这玉兰呀，怎么说也是自家人，我就不为难你了。这酒啊，就我来替他倒了吧。
3: 我自己来吧。
0: 哎，五兄弟啊，你就别客气了，还是让你嫂子给你买上吧。

0: 没事吧，多疼。
1: 对不起，对不起，我失态了。
2: 都坐下，大家买账啊！今天都是自家人，咱们一醉方休。来来来，敬酒敬酒，来，再喝一口。

0: 都头，你今天怎么了？都头，真疼，真疼。
1: 没事，没事。吴兄弟啊，是不是想家了？哎，也难怪啊。

0: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嘛。不过咱们这行伍之人骑马走天下，免不了要做这异乡异客。来喝酒，喝醉了就啥也不想了。
1: 哎呦，你还以为人家跟你一样心野啊？

0: 这大好月色，咱们为这对英雄美女再干一杯，来。今晚中秋月圆，此美酒良辰，怎能少得了玉兰姑娘奏乐助兴啊！啊，来呀、啊，
1: 老爷，
0: 把琴拿上来。
1: 是，
0: 让玉兰姑娘给五兄弟献上一曲。

0: 瞧瞧我们玉兰这樱桃小嘴儿，这纤纤一手啊，吹拉弹唱是样样在行。糊涂藤，你日后可要享福了。
1: 拿着，明天一定要拿给他，让他给你做几件合身的衣服。
2: 哎，大姐，哎呀，
3: 慢点，
2: 好，
0: 两位大哥，你们先忙去吧，我来照顾五都头就是了。
4: 玉兰姑娘，这粗活怎么能让您干呢？您回去歇着吧，这儿啊有我们兄弟俩呢，啊。
5: 就是啊，玉兰姑娘，待会儿五渡头要是吐的话，收拾起来不知道有多麻烦，弄不好还得扒裤子脱衣服。哎呀，这玩意儿它不太方便，是不是？
4: 是啊，玉兰姑娘，虽然都监大人把你都许配给了五渡头，不过现在我们兄弟二人叫你嫂子还早了点吧。
5: 再说了，这三更半夜的孤男寡女相处一房，这要是传出去，但好说不好听，不是？
4: 是。

0: 你们不是要服侍五都头吗？
1: 我们先把姑娘送回去，然后再回来服侍五都头。
2: 是啊，玉兰姑娘，我们送送你。
0: 我不用你们送，你们忙你们的吧。
1: 哎，这哪行啊，玉兰姑娘，现在您身份不同了，都监大人和三姨太吩咐我们兄弟俩专门保护您的。
2: 是啊，玉兰姑娘，你要是有个闪失，大人拿我们俩试问，我们可是对不起。
1: 是啊。
0: 怎么，你们还要跟我进太太的卧房不成？

0: 还真该我们俩管了。
1: 你们，你们要干嘛？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2: 老实点儿，玉兰姑娘，你可真漂亮啊！要不是督监大人吩咐我，我真想跟你乐呵乐呵。
0: 兄弟，别乱来，咱们要干正事儿呢。
2: 走。
0: 哎呀，
3: 两位妹妹，
0: 两位妹妹，
2: 别光看戏啊！
0: 哥哥喜欢的戏份，你俩的份儿呢？
1: 去你的！赶快走吧，啊！
0: 走，走！
1: 想跑啊？往哪儿跑啊？哼，老实待着啊，没你跑的地儿。

0: 站住！
1: 你们要干什么？
2: 我们也正想问你呢，这么晚了你要去干什么呀？
1: 你管不着。
3: 今天晚上的事儿

0: 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

0: 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

0: 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

0: 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环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环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 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

0: 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冒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呼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强盗，反了你了！
1: 放开我！
2: 拿住盗贼了？
0: 是大人，
2: 我倒要看看是什么盗贼如此胆大包天，竟敢到我都监府来作案。把头抬起来，让我看看。哎，怎么是五兄弟啊？啊，你们这是闹的什么事啊？怎么把五都头当成盗贼给抓起来了？快快快，赶紧松绑！
1: 大人，我们也没有想到会是五都头啊，可这事实是……哎呀，这……
2: 五兄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大人，这事实在令人意外。刚才我们巡夜的时候，发现有40多名黑衣蒙面强盗，小的们率家人拼死抵抗。众盗贼们打劫了三姨太的房间，小的们跑进去救三姨太，没想到就看见
2: 什么？说，
1: 看见这武松在丫鬟房间，绑住那韩玉兰，企图强暴，还非礼两个小丫鬟。
0: 是啊，大人。
1: 小的们见事态危急，就拼命上前，

0: 抓住了这武松。
1: 武兄弟，是这么回事吗？
2: 呸！你们这帮无耻的小人！
1: 嗯，你们说的，这是真的吗？没有误会五都头吗？
0: 绝对没有啊！小的们深知五都头深得大人您的喜爱，我们怎么能凭空诬陷他呢？不信，你问问大家伙儿，大家伙儿都看见了。
3: 对，就是。
4: 兄弟太来了，
3: 这武松他带人闯进了我的房间，要不是我躲在床底下，肯定就遭了他的毒手了。
5: 老爷，你可要替我做主啊！
6: 没错，老爷就是这个人，他带了一帮人闯进来，一脸的淫笑，还对我……
2: 我这要去给马上夜草，突然发现一大群人经过，走到最前面的人手里还拿着明晃晃的钢刀，我那个……
1: 你说什么？你是说那个走到前面拿刀的是五都头吗？你真看清楚了？
2: 我那个天太黑，我没看清楚。
0: 你没看清，在这咋呼什么？滚！这个老瞎子。
7: 大人，这事不难弄清楚。盗匪们打劫了三姨太房间，所盗的财物肯定还在自己身上。大人，你搜一下五都头的身上，不就了然了吗？
1: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搜。
2: 我要杀光你们！
0: 大人，
3: 这不就是你送我的那些珠宝吗？
1: 五兄弟，我张萌芳一向待你不薄，这你有何话可说呀？
2: 你们这些人根本是诬陷我，
1: 武松。我看你是个英雄好汉，一向敬重你，没想到你居然会做出这等事来。说，你的同伙都是些什么人？招出来。念在以往我们交往不错的份上，或许我会饶了你。
2: 废话少说，只怪我武松太大意了，才中了你们的奸计。事到如今，我无话可说，你们想怎么样？
1: 好，是个好汉。你五都头戴罪之身，继续犯法，而且聚众盗窃朝廷武官衙门，这是多大的罪过？我不说，你也应该知道。我看你还是顺从了吧。
2: 我没有做过，要如何承认？
1: 好，嘴还真够硬的。来呀，站，把家法给我抬上来。武松，你招还是不招？
2: 来吧。我武松要是皱一下眉头，那我就不算是景阳冈的英雄好汉。
1: 好，武松，识时务者为俊杰，我看你还是认了吧。
2: 你这狗贼，我武松只要还有一口气在，我绝对饶不了你。
1: 好，那我就给你留口气。来啊，
8: 在，
1: 把他给我箍起来。
8: 是。

0: 公子在哪儿呢？
1: 我是来报信的，都监府里的人把武都头给抓了。啊，
0: 什么？武都头被抓了？这可是大事儿啊！
1: 那你还不赶快把他给叫出来啊？快呀！
0: 这事儿赶得不凑巧了，公子眼下不在店里。
1: 那他去哪儿了？
0: 这不，吃头碗饭的时候，老城府来人说是呀，老管营快不行了，
1: 这八成都过不了今晚。
2: 公子不就赶回府里去了吗？得了，那你带我去府里找施公子。
1: 等等，我这儿有事走不开，我找黄老先生跟你一块儿去。
2: 那行，快点，爹恐怕是要走了。哎呀，该说的话我也跟你说了，你五儿哥是你最信赖的朋友，你这一辈子跟着他。 有他帮着你，爹爹就是死了也放心了。你可要好好跟你二哥处好啊！爹，您放心吧。儿啊，你要抓紧时间跟你二哥说一说，叫他赶快离开这都监府。张萌峰。
3: 他可不是善良之辈啊！你一定要照顾好你二哥。孩儿记住了，爹，老爷，少主爷，少主爷，老爷归西了。
1: 可是您的身子骨要紧呐！少主爷，
4: 施公子，是施公子，二哥，赶紧想主意吧。是我二哥出事了，都监府昨夜里说是闹贼，不知怎么，武都头，您二哥被当成贼头抓起来了。哎呀，我早就知道会出事，现在怎么样？
1: 都监府当夜就动了大刑，武都头被折磨得不成人形了。啊！施公子，您赶紧想辙吧，我估摸着他们是打算把武都头给害死了。施公子，你赶快想辙吧。施公子，
5: 来人，是，给我抄家伙。
6: 慢着，施公子。
5: 你这是干什么去啊？
6: 去都监府要人呢！哎呀，这都监府是什么地方啊？你就是带咱们所有的人去，能把武都头给要回来吗？是啊，那怎么办？那就看着武二哥被他们审死啊！让我想想，我现在琢磨着，他们也不能把武都头怎么样。哎，这都监府如果闹贼，那会惊到街坊四邻的。 他们想报啊，可也报不住啊！
5: 黄老先生，你现在应该说燕前我们该怎么办？
6: 去州府找陈大人，为武都头鸣冤，让他把武都头给要回来，这样武都头脱离了他们的掌控，咱们就有办法了。
5: 对，
6: 那好，我这就去衙门啊，找陈大人去。
5: 哎，慢着，慢着。
6: 你这样急急忙忙的去找陈大人，他到时候跟你打官腔，那不也耽误事吗？
5: 哎呀，那你说该怎么办呢？你把这扇子带上，去州府找康文，他见到这把扇子之后，一定会想办法的。
3: 康文，我倒是见过几次，可是这人不太好说话。
6: 他是我的老交情了，他一定会尽力相助的。
5: 好，那我这就去。
3: 少主爷。 您看，老爷的身子还停在这儿呢。爹，孩儿不小，让您受委屈了。爹，等二哥救出来以后，孩儿才来给你肿脸。嗯，
7: 这真的是。 黄老先生的扇子，
5: 正是。那武松是你什么人？
7: 结义兄弟，为了义，正是。
5: 康先生，这事明摆着是张都监和蒋门神联手陷害我五二哥，我施恩就是拼的倾家荡产，要把二哥救回来，搬到城门坊。还望康先生援手帮忙。

0: 按说呢，这件事我本不应该插手。你不知道，这州衙和都监府那边一直存有芥蒂。有些事情呢，即便陈大人出面，也未必管得了。
1: 可是我二哥确实是被他们栽赃陷害的。
0: 也许是吧。可你为了救你二哥，就不能在这上面做文章啊。
1: 康先生，
0: 为官仗势欺人，冤枉各把百姓，那又算得了什么？现在打官司打的是权力啊，就凭你小小的牢城管营衙内，能扛得过都监府吗？即便他故意栽赃陷害，冤枉了武松，就凭你一番空口白话，就能把案子给翻过来？
1: 难道这孟州城就没有说理的地方了吗？
0: 当然有。关键是，这话你怎么去说？
1: 康先生是说，
0: 看在黄老先生的面上，这事我不能不管。不过呢，你刚才说扳倒张萌芳，我想你说的是气话，以后既不能说也不能想。他张萌芳是朝廷堂堂的三品武官，这说扳倒就能扳倒的吗？
1: 那依康先生的意思，
0: 这事儿啊不能意气用事，目前最要紧的就是先把武松从都监府要出来，他在都监府多待一天就多一天的危险。这样吧，你现在就跟我去见陈大人，要记住不要多说话，看我的眼色行事。那陈大人虽然不是赃官昏官，可有的时候想事情也是个死性子，你把话说满了，那我怎么在陈大人面前把事转还呢？
1: 就依康先生的意思办。
0: 哦，还有，不是我康文贪财啊，你也知道官府做事少不了那个。
1: 哦，康先生，这是点小意思，您先收着，后面施恩还有大礼相送。
0: 哎，先别忙，后面需要打点的地方还有很多呢。走，跟我见陈大人去。
1: 啊。
0: 大人，这不管怎么说，既然是盗抢，那就属于民事案子，那就该由州衙来审。他张萌芳私捕私审，还滥用私刑，这就是于法于度，这明摆着没把您这个州官放在眼里啊。
2: 这张萌芳一向跋扈，我碍于同城为官，能让我就让着他点儿。可是武松这案子，
0: 大人，您这让就能让出太平吗？别忘了，前些时候不就他派武松？
2: 这张萌芳他要陷害武松，想必不会轻易罢手，他怎么能够把武松交给我呢？
0: 这件事请您放心，我有办法让他们放人。
2: 哦，你有什么办法？
0: 大人，到了都监府，凡事您都不要跟他硬着来，想办法把我给亮出来。我跟张萌芳打擂台，在下自知他们的短处。
2: 好，那就这样吧。施公子
1: 啊，
2: 听说令尊大人最近身体不是那么好啊。
1: 我爹他，
2: 这是怎么了？
0: 大人，老管营已经病故了。

0: 落轿。哎呀呀，一大早陈大人就全副仪仗光临本府，不知为了何事啊？
1: 张大人不愧

0: 会是武官呐、啊，好大的排场！
1: 哪里哪里，本都有失远迎，还请陈大人恕罪呀、啊。
0: 哎，张大人，听说都监府昨夜闹了盗案，本官职在地方，不能不前来查探呐、啊，让张大人受惊了吧？
1: 哪里哪里，我一个马上将军，还怕这些小毛贼不成？
0: 哦。四五十名江洋大盗趁夜翻墙漫高闯入都监府，这难道能说是小毛贼吗？
1: 这，哎呀，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呀、啊！大人，来来来，里边请。
0: 张大人请。
1: 请请请
0: 请，
1: 来呀、啊，上茶。陈大人的耳报神好快啊。
0: 区区一个孟州城，两府相隔不过二里，恐怕什么事都瞒不住吧。
1: 说来惭愧啊，这点事儿居然惊动了陈大人。
0: 不过我倒是听说呀，贵府昨夜的盗案真有点蹊跷啊。
1: 哦，人赃俱获有何蹊跷啊？
0: 我不过听他们这么一说，所以赶紧过来问问实情。
1: 陈大人，你作为一方州牧，怎可听信道听途说？
0: 这可不是什么道听途说呀。
1: 此话怎讲？
0: 本府书办跟我说，昨夜你们抓住的匪首他叫武松，这个人的身份可有点特殊啊。
1: 大人明示，
0: 我也就是听他们这么一说，详情并不了解，所以赶紧过来问问。张大人，你们抓住的人犯一律应该交给我们州衙门来庭审吧。
1: 哎，大人身边倒有精细人呐、啊。不过呢，昨夜本府抓住的武松本是本府聘请的教师爷，既然过犯在本府，本府倒不想劳烦陈大人，待本府用家法处置便是。
0: 张大人此言差矣，您官拜本州兵马都监，本没有过问民事刑律的权限呐、啊。再说您能抓住武松一人，即便他就是你说的他是盗首，那其他的盗贼呢，全都脱身而去，恐怕今后会危及地方吧。正因为我是孟州的守牧，我不得不过来过问此案呐、
1: 啊。这个嘛，既然陈大人执意要将此案接过去，本官也不好推辞。不过嘛，事发突然，我想先在我这边把证据搜集齐了，然后再将人犯和证据移交州衙，交给大人审理，你看如何？
0: 按说呢，本府宽限几天倒也无妨，不过本府书办说这个案子好像是有人有意栽赃陷害武松啊，如果拖延下去恐怕会夜长梦多呀。
1: 陈大人，你这是什么话？你我同城为官，虽分文武，可毕竟都是为朝廷效力，这话也是可以随便说的嘛。再说我堂堂朝廷三品武官，为何要去诬陷一个配军呢？
0: 哎，张大人不要生气嘛，本府书办平时为人做事也相当精细，断不会凭空污人清白。再说您张大人堂堂三品武官，我谅他也不敢。
1: 陈大人，你左一个书办右一个书办，请问那书办是何方神圣，现在哪里，何不请他来与本官对质？
0: 本衙府书办跟了我已有三五个年头了，断不会捕风捉影吧。
1: 我问你，书办在哪里？
0: 他倒是来了，就在尊府的辕门外等候。
1: 来人，

0: 你就是康文，我们大人传你问话呢，走吧。
1: 我这把老骨头经得起你如此拉扯，这架子散了，当心你传不上。
0: 得，老爷子您见谅了，我们大人传你问话呢。老爷子，你怎么得罪我们大人了？我们大人好久都没这么生气过了。等会儿回话你可得小心着点。
1: 老夫自有分寸，
0: 请
1: 前面带路。
0: 走。
2: 包大人，衙门书办康文带到，
3: 让他进来。
4: 是。
1: 孟州州衙书办康文拜见都监大人。
3: 康文
1: 在。
3: 听陈大人说，你对本府昨夜发生的盗案颇有微词。
1: 正是。
3: 康文
1: 在。
3: 昨夜三更，那武松接应贼众四五十人之多，蒙面挂须，趁夜翻墙进入本府后宅，抢劫了本都的三姨太，后经府内查点，拾到金银珠宝等物，估价约50,000之巨，现在人赃俱获，匪首武松被本府军官捉拿，这一切都是明明白白，本府上下百事后大小人等都亲眼所见，铁证如山，你还有何疑？
5: 大人您轻点啊，我这把老骨头如何经得起将军您如此这般拉扯呀？
3: 哼，
5: 大人，以官职论，您是朝廷的三品大员，在下只是一个小小的州衙书办；以年龄论，大人您年过四旬，正当健壮之年，而在下已年过花甲，这以身份论，您是上马杀敌，下马擒贼，身负武功的将军；而在下是个文弱书生，您这般拉扯，老夫实在是不堪承受啊！
3: 哼，本官不跟你绕舌，我只问你，你只需说，对本府昨夜发生盗案有何疑点？
6: 康书办，张大人要你说，你就说嘛。
5: 好，既然两位大人都让在下说说，那好吧，在下就说说。那么，大人，我先问您，您刚才所说，昨夜三更有四五十名江洋大盗，他们蒙面挂须，翻墙而入都监府，抢走了三姨太上房金银珠宝，约白银50,000余，这没错吧？
3: 没错。
5: 那我问大人，您在本城官拜何职？
3: 你这是何意？
5: 您是本城的兵马都监，您的职责就是维护本地一方平安。可是现在您连自己家的宅院亲属都保护不了，任由那江洋大盗呼啸而来呼啸而去，而您紧紧抓住了一个做内应的武松，这话说得过去吗？那您又如何向朝廷交代呢？
3: 这个
5: 您身为武职衙门，现养着百十号的官兵护卫家人仆从，先是防贼不力，后是捕盗无方，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那么我请问大人，您手下们平日里吃着朝廷粮饷，又是如何操练备战的？
3: 这个嘛，
5: 老夫都快70岁了，这武职衙门报盗案还是第一回听说。大人，您也算是为大宋朝开了个先河了。我说大人。

0: 这要是传了出去，不知大人会落下个什么样的名声。
1: 什么名声？
0: 所以这案子为大人而记，最好不要报盗案，而报窃案。
1: 这有何区别啊？
0: 那盗案是明火执仗，乃江湖大盗所为，而这窃案则是小偷小摸。我们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这防不胜防。大人，您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康先生所言也有些道理。
0: 大人，您刚才所说的各种金银珠宝约50000余两，那么我请问大人，朝廷给你一年的俸禄是多少？
1: 这个
0: 恐怕只有1000余两吧。不过据在下所知，大人您来到孟州城才仅仅3年多，那么这50000余两家财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1: 这
0: 军中之事，康文不敢妄猜。不过关于军中有些将领克扣军饷的传闻，我看大人您已经听说了吧。
1: 你胡说八道，本官一向爱兵如子，如何会有这种事啊？
0: 这事儿咱们暂且放下不谈。那么请问大人，据在下所知，那武松在山东阳谷县为兄报仇，杀伤人命，被判流刑，发配本州，那武松又是如何来到都监府坐上武术教头的呢？
1: 那是阳谷县令史文奎与本官有旧，他托人带信给我，要我照顾武松。
0: 那阳谷县史县令可有书信？那么请大人把书信拿出来，作为本案的重要证据。
1: 这个恐怕日久，这封信也不知道放哪儿去了。
0: 没关系，咱按照定例，朝中官员的来往书信各府都有签押的登记，大人何不将那负责登记来函之人叫来问问？
1: 这倒不必了，待我回去再找找，找到之后过2天给陈大人送去。
0: 这个不必着急，大人您也知道，许多官员的来往书信大多都由他的门下书办师爷代笔，从笔迹上看倒也看不出什么东西，大人您说对吗？
1: 这个也许吧。
0: 啊，
2: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生长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牵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4: 太火爆了，太火爆了！节目一开始，我们的热线就响个不停，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因为今天一桶只要199元，您就能够喝到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好驼奶粉。这个价格啊，平时真的打着灯笼您都找不到。
5: 是，
4: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那么新疆的双峰驼呢，更是被誉为是高山金驼。那双峰驼驼奶的品质啊，更是没话说了。不过有人可能要问了哈，

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品质有没有保证呢？厂家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为此，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

0: 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啊，村里边很多呀，80-90岁的老人啊，喝了一辈子的驼奶，现在啊还能够骑马放牧，身子硬朗得很呢。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1: 是吧？
0: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在我看来啊，没有什么奶比驼奶更好，更有营养了。那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神。这几年很多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2: 你看我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啊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啊，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3: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
4: 好。
5: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6: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7: 张总，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咱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0: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7: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0: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6: 它是雪域高原的沙漠白金，它是高山金驼的玉液琼浆，新疆伊犁高山脚下滴滴驼乳生命精华。驼奶富含人体必需的18种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硒、维生素、矿物质、免疫球蛋白、类胰岛素因子等多种活性营养成分，堪称滋补养生的健康佳品。新疆双峰驼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是纯净的高山雪水，吃的是天然的野生中草药植物，挤出的每一滴驼奶都是生命营养的精华。其中刚刚生产完宝宝的骆驼妈妈更会得到饲养人员格外

0: 处，因为他们要在7天之内把骆驼妈妈分泌的驼初乳快速运往工厂，再用进口冻干工艺一次成粉，灌装成一桶桶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挤奶到成品，整个过程必须在24小时内全部完成，完美保留驼奶母乳级的原生营养，堪称奶中珍品，长寿之奶，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1: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第二就是配方好，我们专门啊和特一食品研究所强强联合，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出的行业领先的富硒驼初乳科学配方，并且呢我们的驼乳含量是高于国家标准 DB19644 的。
3: 哦，那是怎么高于国家标准的呢？
2: 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3: 嗯，高于国标5个点啊，真的是太棒了。那什么是驼初乳呢？它和咱们平时喝的普通的驼奶有什么区别呢？
2: 那区别啊可就太大了。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如果呢把普通的驼奶比作黄金，那么驼初乳呢就是999千足金，价值营养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驼初乳呢是骆驼妈妈产下小骆驼之后7天内啊分泌的珍贵乳汁，属于驼奶里的黄金营养精华，跟普通成年驼奶相比呢，驼初乳乳清分子更小更细腻，特别好消化好吸收，还天然富含了超高浓度的免疫球蛋白，天生呢就是用来给小骆驼增强抵抗力，给身体打底子的。咱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在驼初乳的基础上科学配比，特别添加了7大专利益生菌。大家看啊，每种益生菌呢都有独立的发明专利证书，都是活性更高定制更强的专利菌株，这驼奶营养啊才能够真正的补进去。
3: 所以说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奶源更纯，营养更全，配比更科学，更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对吗？
2: 一点都没错。
4: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存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5: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

0: 只会养肉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伊利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木头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张总啊，大家都知道驼奶营养价值高，可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都说这个驼奶有膻味儿。很多人啊都感觉喝不习惯，那咱们这款驼奶它的口感到底怎么样呢？到底膻不膻呢？我能不能替大家伙尝一下呢？
3: 当然可以啊，请大家完全放心啊，我们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采用国际领先的闪蒸脱膻特殊工艺，这膻味啊已经是大大降低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百闻不如一尝。我现在呢就来冲一杯，请主持人替观众朋友们尝一下，好不好？
2: 太好了，那我今天啊真的是有口福了。
3: 现在呢，我们呢就给主持人冲泡一杯啊。
2: 好。
3: 这样，主持人，你先闻一下，有没有膻味呢？
2: 嗯，不膻。
3: 不膻。好，现在呢，我们把它搅拌均匀即可。
2: 真的是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啊，我今天真的是太有口福了，
3: 是吧？
2: 嗯，
3: 好，
2: 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了。
3: 来，
2: 好，
3: 口感怎么样？
2: 嗯，特别的好喝，哇，太好喝了。
3: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主持人刚才说了他平时是不怎么喝奶的，但是现在看啊应而尽了。
2: 哇，真的是太好喝了，
3: 口感可以吧？
2: 又香又而且完全是感觉不到膻味的，
3: 是吧？
2: 您说的对哈，我之前从来不喜欢喝奶的，而且我以前也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奶。这杯驼奶它确实是太好喝了，真的太棒了。
1: 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腹肌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3: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或者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统统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4: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吃得香睡得香，咱这岁数就该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5: 我养了一辈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牵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0: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夫妻冲煮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也许吧。啊，
1: 那书信的事暂且不提。那么，我再请问大人，那武松既然是贵府礼聘的武术教头，那他又如何引得四五十名江洋大盗趁夜抢劫贵府呢？
0: 哼，那是他见财起意。

0: 结交匪类，里应外合。
1: 且慢，据在下所知，那武松在山东阳谷县未犯案之前，乃是该县的步兵都头，又是朝廷的执法人员。那时候他没有结交江湖匪类吧？
0: 这也可能吧。
1: 据在下所知，那武松在犯案之后就一直被拘押在大牢，后来发配本州劳役，这期间都有官府的衙役左右严加看管着，他也不会结交江湖匪类吧？
0: 这我哪知道啊，你应该去问武松啊。
1: 那么我请问大人，那武松是何时进了贵府坐上武术教头的呢？
0: 六月初。
1: 啊，现在是八月中。好，那就是说武松只有在贵府这两个月内才能结交江湖匪类。不过据在下所知，武松在这两个月内并未离开贵府一步，那他又如何结交四五十名江洋大盗聚众抢劫贵府呢？
0: 这是什么话呀？
1: 我明白了，那贵府肯定还有武松的同伙，帮助武松与外面的强人传达信息，勾搭连环，共同作案。大人，您说我说的对吗？
0: 这个
2: 说的对。张大人，看来你府中必有内奸呢，是不是要我派人来帮你查一查呢？
0: 不，这件事情不劳大人费心。待我自己再查查。
1: 大人，不是在下非要跟大人过不去，我实在是为您好啊。您是被小人迷惑，上了他们的圈套了。
0: 康先生，此话是何意啊？
1: 在下已经查明，这一切根源都是来自于蒋中蒋门神。那蒋门神他霸占了施家快活林的酒店，而武松与金眼彪施恩又是结拜兄弟，武松他岂能袖手不管？那蒋门神他斗不过武松，就蛊惑大人您为他报仇，陷害武松。您糊涂啊，大人。
0: 康先生，请你指教。
1: 大人，这不管怎么说，您也是朝廷的命官，那些江湖上乱七八糟的巫师，人家躲都躲不及，您怎么还要掺和进来呢？这往小了说，您是自污清白；往大了说，您这是自甘堕落，有失朝廷命官的体面。为了这个使枪棒卖膏药的蒋门神，您怎么把自己都陷进了是非窝里呢？大人，您值不值啊？大人呐、
0: 啊！哎，只怪我一时糊涂。康先生，我怎么办呢？
1: 赶快脱手啊！千万别让这笔烂账砸在您的手中。大人，我实在是为您好啊。
0: 也好，那就请陈大人审理武松的案子。
2: 张大人，现在武松在何处？
0: 我马上押过来。来人，
3: 在，
0: 把武松押过来，叫陈大人带回州衙审理。
3: 是。
0: 陈大人，
1: 回州衙大牢。
4: 是。
0: 陈大人，开审之日可要事先通知啊，本府可要派人上堂观审。
4: 哼，
0: 康先生，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大人，您好自为之吧。
5: 你这不是放虎归山吗？
0: 哎，不放不行啊。这官场上的事，微妙得很。

0: 那陈仲楼软硬不吃，有些事不是用钱就能解决的。
1: 这个我明白，不过那个武松一旦出狱，等他缓过来，我们的麻烦就大了。这个事情一定是那个黄毛施恩搞的鬼，我们要抓紧时间把武松置于死地。
0: 不，不急，这回不急，我自有妙计。
1: 你我手下都是蠢材，有什么妙计？
0: 我这里有一计，必叫武松一命归西。我跟你说，我要让武松神不知鬼不觉的去见阎王。
1: 那黄毛施恩虽然武功一般，但是他是个人精，不是我说这事行不通，不信瞧着吧。我还有事，我先下去了。
2: 这
1: 怎么了？这是
0: 你那兄弟啊，你那兄弟真不知好歹啊，我这还不是为了他好吗？你还让他明白，这里是都监府，不是他家。
3: 谁呀？你到底是谁呀？

0: 娘可累呀！哎呀，
1: 俺不累，从今往后啊，俺要背娘一辈子。
0: 我又说啥话了？哎呀，就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兄弟，谁也不会把谁背一辈子。娘老喽，也没几天活头，享一天福是一天福啊。
1: 俺娘不老，

0: 俺娘不死，俺娘好好活着，等俺以后好好孝顺呢。娘，等咱上了梁山，让顾明哥哥天天给你炖肉，俺呢，天天给娘端水，武松哥哥给娘掰大葱。
1: 我儿又说傻话，我儿现在背着娘就是孝顺呢。到哪儿了？娘怎么听到耳边有风啊？
0: 娘，前面是一大片草地，绿油油的一大片啊，比咱家的坡地还宽敞呢。
1: 是吗？哎，天妞，赶快放娘下来，我儿累了，歇一会儿咱们再赶路。
0: 哎，那咱上前面歇着去，娘。哎，
1: 好好好。哎呦，哎，别那么快，慢一点啊。哎
0: 呀，娘，站在这儿歇。哎，哎，哎。哎，娘站着别动啊！哎，娘，哎呀，
1: 可把我儿累坏了。
0: 娘，饿了吧？
1: 有点饿。
0: 娘，
1: 天妞，娘口渴得很，快快找些水来。
0: 俺正要给娘找水去，娘，俺这就去，你待着别动啊。
1: 天妞，娘确实太渴了，快去快回啊。
0: 娘放心，俺娘眼睛看不见，可千万别乱走啊。俺天妞马上就回来，啊。哎。娘，你拿着吃。俺娘眼睛看不见，可不能乱走啊。
1: 知道。

生，杀老娘一个，爷爷我今天杀你一个。

0: 娘。天佑一起上梁山享福了，娘，儿想接您去享福，您却留在这儿了。
1: 二哥，你这都是为了父皇呀？听说你要是有个好歹，我是就是豁出命去也得找那帮狗贼给你报仇。二哥，二哥，
2: 大人，这就是我二弟康武。
3: 啊，见过陈大人。
2: 老二啊，这人我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下功夫，必须救活他。
3: 尽力吧，不过这帮王八蛋把人折腾成这样，说难听的，就算我们衙门里那些掌刑的老手也弄不出这个模样来呀。
2: 大人，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0: 二哥，你醒醒。二哥，二哥，
3: 石公子，你也不要太着急，太伤心了。眼下我们救人要紧，这牢里的事情你不知道啊。你二哥，我看他不会言语，可他心里明白着呢。你难受可以哭出来，可是他哭不出来，这哭不出来就得往心里憋着，憋着就会急火攻心，弄不好会要他的命啊。幸亏是你五二哥，他身子骨壮实，要是换了别人呐，绝挺不了这一回。
0: 二叔，那该怎么办啊？
3: 先别说，让我再想想。

0: 这房子太潮湿了，不能让五都头他躺在地上啊。
1: 阿叔，想想办法吧。
0: 这，好吧。来人呐！
2: 在。
0: 你们赶紧去找两块门板来，在这里铺上床铺，再找一些细细的、干松松的麦秸，把它铺得暖暖和和的。再到我的房间里，把我那床被子也拿过来。
3: 是
4: 是，
0: 快去吧。来来来，慢点慢点。还得说你五二哥的身子骨壮实，元气足啊，现在能够吭声，那就算从地府回了一半了。哎呀，石公子啊，
1: 啊，
0: 你甭看你老爷子做了牢城的管营，这牢中的事情他八成还不明晰啊，在这大牢之中想要一个人死是太容易了，可是想要一个死人活过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哎哎，醒过来了，
1: 二哥，二哥，你醒了。二哥，你觉得怎么样？
5: 兄弟，
1: 啊，
5: 这是哪里啊？
1: 二哥，张都监他们设计陷害你，把你打成这样。哦，是康二叔救了你的命啊。
0: 哎。你先躺着别动。好了，你们哥俩有什么事儿先聊着，我出去看看，就先告辞了。
1: 好。二哥，感觉怎么样？
5: 兄弟，你这是？难道老爷子他？
1: 哦，二哥，是。昨天晚上跟知道二哥的事是同一个时辰。
5: 兄弟，我被张都监跟江门神他们陷害了，江门神他们一定不会与你善罢甘休的，你办好老爷的丧事就先出去躲一躲。
1: 哎，二哥，不，我师恩绝对不会放下你不管的。
5: 听二哥的话，快走吧。
1: 哎呀，二哥，
5: 江门神一定会趁机抢夺快活春的。
1: 二哥放心，我自有办法。
5: 你有什么办法？你斗不过江门神。他就在都监府啊。
1: 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世人得不到的，蒋门神也甭想得到，唯一把我把快活春给烧了。

0: 小王八，算你狠。
1: 没想到诗恩这小子还会来这一手，要是再把酒楼建起来，又得花一大笔银子，这不是明目张胆的跟我较真吗？
0: 他真是不想混了，惹急了老子，我把那牢营给拆了。
1: 哎，此事要从长计议，不可冒失。你砸他的营盘报复他，就等于承认我们陷害了武松。陈仲谋和康文可不是吃素的，我这里正在琢磨着怎么送武松上路呢。刘龙
2: 在
1: 大牢的情况怎么样了？
2: 大牢那边康家那两个老怪物看得很紧，施家的人上下伺候着吃喝，咱们的人也说不进去话呀。
1: 武松最近的情况怎么样？
3: 听说武松好像让康武给救过来了。
1: 你们两个饭桶啊，就只知道是听说，就不知道钻进去弄明白吗？
0: 我就不相信大牢衙门里的人不往前看，他拾黄毛出多少钱，我也出双倍价钱。
1: 李豹
3: 在，
1: 按我说的去做。
3: 是。
4: 行了，再有个十天半个月的，包你就全好了，绝不会留下任何伤疤。
5: 多谢康二叔相救。
4: 哎，这也只能说是你五都头命大。
5: 哎，康二叔啊，怎么这些日子没有见到施恩兄弟？
4: 前些天呐，我听说他一把火把快活春酒楼全给烧了，好像跟蒋门神还动上手了。
5: 他那个身手怎么会是蒋门神的对手啊？
4: 我也是听说的，不过这传话人的口风都不一样，有人说是蒋仲把施恩给打伤了，可也有的人说是施公子把蒋仲给打伤了。
5: 那个蒋门神等我的伤好了。
6: 二哥，哎呦，二叔你也在这儿啊？
4: 施公子，我们这正唠叨你呢。
6: 是吗？
5: 兄弟，你这又怎么了？
6: 嗨，又跟蒋忠打了一架，也怪我学艺不精，这不但伤了自己，还给你啊丢脸了。
4: 好了，你们哥俩聊着吧，我还有事儿，先出去了。
5: 康二叔，那就忙去吧，
4: 告辞。
6: 二叔，慢走。
4: 好好好。
6: 二哥，我去烧快活春酒楼，结果蒋忠带着人就来了，双方就动了手了。
5: 兄弟啊，你这么多天没有来，我估摸着就是这事儿。
6: 哦，也不光为了这事儿，这些天我把老爷子的丧事给办了，耽误了几天，二哥让你受委屈了。
5: 我这个做晚辈的也没能去他老人家的灵前向他烧个香磕个头的，真是对不起老人家。
6: 二哥你千万别这么说，你为施恩做的已经够多了。当初我就想好了，你要是有个好歹，我施恩就是变卖家产活出这条命，我也不能让你在这儿受委屈啊。
5: 兄弟，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些账先跟蒋门神跟张都监那帮狗贼记着，总有一天我一定会好好的一笔一笔的跟他们算清楚。
7: 哎，小丹丹啥也别说了，咱先去喝两杯啊。你放心，哥哥亏待不了你。
8: 哎呦，我这正当值呢，再说衙门里大人吩咐过了，不能随便和你们都监府的人来往。
4: 小蛋子，你又闲着没事了吧？啊！
9: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10: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我
9: 们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1: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2: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3: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4: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9: 贝利优，好配。

0: 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 飞丢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2: 这个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4: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4: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3: 谢谢您，
6: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7: 我也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8: 对
7: 对
8: 对，
3: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9: 好，太好了！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又见面了，方老师。
11: 又见面了，
10: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11: 是的，
10: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哈，
11: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
3: 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

0: 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就是啊，
1: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嗯，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嗯，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哦，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0: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 没错，
3: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2: 太棒了！
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0: 是的，是的，
3: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2: 太棒了。
3: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0: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3: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0: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3: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0: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0: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1: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1: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0: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2: 不是
4: 3折，
1: 范老师，
4: 3折。
1: 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1: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2017年呢，我跳了吉乃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

0: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
3: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4: 我也来一箱。
5: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几箱。
3: 对呀，一箱也行啊，
5: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3: 是啊。
6: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6: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8: 这是我的生日，
9: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8: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贝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佐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

0: 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1: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3: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4: 我喝了3年了
5: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6: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要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8: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6: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9: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1: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10: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0: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佐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1: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3: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4: 我喝了3年了
5: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6: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2: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氧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

0: 小蛋子，你又闲着没事了吧？啊，没事就回屋歇着去，正经的活找你都找不到，整天像个游魂似的，没个正形。
1: 五爷，其实我和小蛋子也没说什么，不外是我们吃喝玩乐那点事儿。
0: 豹爷，你是个聪明人，你也知道这大牢是是非之地，哪有闲着没事的跑到这儿来会朋友串亲戚的？这要是万一卷进了一点什么不清不楚的事情，就算你是都监府的人，怕也难以自全。我看你啊，还是在意这点吧。
1: 五爷说的是
2: 干什么你？我可不干！
1: 你拿着拿着！
2: 你们这是害人！
1: 害人？谁看见你害人了？这年头这世道，不害人能发财吗？怕什么呀？又不要武松的命，只是要他的力气。这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啊，成不成没关系，不就一壶酒吗？没事儿，谁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
3: 哎呦，小蛋子，你眼睛长哪儿去了呀你？你
2: 眼睛飞虫子了，爷爷，快给扒拉扒拉！
3: 哎呀，好，行，来，
2: 就这儿。
3: 好，
2: 就这
3: 儿。我看看，在哪儿呢？这。
2: 就这儿。

0: 哎呀，
1: 一会儿小心点啊！
0: 哎，好嘞。哎呀。
1: 谢了。哎呀，都头，如今您的伤啊好得利索，我家少主爷啊特别嘱咐我给您带了一些酒让您尝尝。
2: 有酒，这下可好了。要不是康二叔拦着我，我早就憋不住了。
1: 来、请，都头，您别急啊，您先慢慢的喝着吃着，咱家这坛子老酒啊，没人跟您抢。
3: 都头，且慢。
2: 康二叔，怎么回事啊？
3: 施公子交代过，非施家的酒菜千万勿用啊。
1: 五都头的酒菜啊，每天都是我家少主爷亲自备着，出不了差错的。
3: 你这酒菜一路上来，有人动过没有？
1: 没有没有，刚才在门口和小蛋子拉了几句家常。
3: 哦，
2: 哎呀，康二叔啊，只不过是一坛子老酒嘛。
3: 慢，我刚才见小蛋子鬼鬼祟祟的走了，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不行，你这酒先不能喝，让我先验一验。你看，
1: 这
4: 呀，玉兰。怎么样啊，

0: 婚小屋的滋味好受吗？来，让我好好瞧瞧你。嘿，哎呦喂，这衣服真漂亮哎！穿在你这个破鞋身上，简直糟蹋了这身衣服了。姐姐要是喜欢，扒下来呀。扒什么扒？让我好好看看吧，这细皮嫩肉的，
1: 好好看。
0: 滚滚，你贱人，滚！你还敢骂我贱人？你这个死贱人！我让你贱，让你贱，让你贱啊！哼，嗯，我跟你说，你把那个水啊，嘿，去吧。想喝水吗？渴吗？来，喝。我让你喝，好喝吗？饿了吧？想吃饭吗？香啊！
1: 看着我，贱人，你到底吃还是不吃？
0: 啊，我知道了，想你们家佩君五都头了吧？我告诉你，他回不来了，死了这条心吧。吃吧，我让你吃，
1: 吃，给我吃！
2: 姐姐是要喂猪，我给你添点草料。
1: 吃啊！
2: 来，姐姐，辣椒，辣椒，
1: 给我吃！不是饿吗？吃啊！吃！
3: 干嘛干嘛呢？谁让你们两个贱货这么多玉兰姑娘的？啊！滚！
0: 是。
4: 玉兰姑娘，我看你以后还是别担心那个武松了，他现在已经是个活死人。你还是听我的吧。
5: 是啊，二位爷，二位爷，赵大人找你有事。
4: 我待会儿来看你啊。

0: 江中兄弟啊，我去府衙多次，陈仲谋那个老狐狸油盐不进，我看想要在牢中弄死武松行不通啊，看来咱们得另想辙了。
1: 说的是，若武松死在大牢里头，你我脱不了关系。
0: 武松的案子最近要判了，咱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在路上弄死他，否则咱们今后就别想悠哉的过日子了。
1: 谢兵方面你来解决，必要时我在这个武林高手，我这边会想办法，一定要取武松的性命。
0: 好，我也这么想，谅他武松就是出来披枷带锁也成不了什么气候。
1: 那要谢大人费心了。还有大哥，到时候我会在蔡太师面前帮你美言几句。小弟还有一件事想请求您呢。
0: 你不说我都明白，你是不是看上了韩玉兰呢？不过大哥，我丑话实说了吧，据我所知，这几年你沉溺于酒色，功夫大不如前了，要不然武松哪是你蒋门神的对手啊。
1: 这个我明白，大哥你放心，我会想办法一定把那个武松搞定。只要是那个武松不死，我不会碰那个女的，你就放心，交给我来解决。
0: 好，

0: 你可要清楚，那个韩玉兰可是武松一案的铁证，他一旦跑出去漏了口风，你我跳到黄河里也洗不干净。
1: 这个当然了，女人嘛，我蒋中自有办法应付的。
0: 好。

0: 真少啊。
1: 石公子，哎呀，五毒头真是好功夫啊，
2: 生了这么大的病才个把月就康复如初，真是令人羡慕啊。
3: 对了，咱们要不进屋里慢慢聊吧。
0: 好，
1: 请。
4: 老二，到外面看着点，别让人进来啊。
1: 是。
4: 来，
3: 坐下歇一会儿，二哥。
4: 好。我一直没跟你们说，最近都监府那边催得很紧，我们陈大人都有点扛不住了。
3: 康先生，会是个什么结果？
4: 刘佩，具体地址陈大人还在斟酌。
3: 可是我二哥他的确是被冤枉的。
5: 兄弟，不要再说了，
4: 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五都头刘佩来刘佩去，看上去好像是吃了一点亏，但只是那地方变化了一下。石公子，你细想下就明白了。你上次说的那个倾尽家财要和张萌芳拼个鱼死网破，不过你想过没有，这有可能鱼死了，网并没有破。张萌芳他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他毕竟是朝廷三品大员呢，万一两败俱伤，接下死仇，这对公子来说，恐怕也不是什么好事啊。
3: 康先生，我明白了，就依您的意思办。
4: 都监府那边也没闲着，听说已经去上边活动了，定要重判。所以啊，石公子，你少不了还得破费一下。
3: 哦，康先生，这个您放心，一会儿我就把银子给您送过去。
4: 嗯。
3: 来，康先生，我有一件事情一直想问你，您和黄老先生是什么缘分啊？
4: 黄老先生嘛，不值一提，不值一提啊。
6: 这康文不愿说呀，我也不便提，这就叫君子之交淡如水啊。哎，就说五都头这事儿吧，他也是尽了力了，他说的也有道理，过犹不及呀。以张都监和蒋门神他们的本意是要置五都头于死地，但是五都头这次保住了性命，那多亏你变卖了家产，打通了关节呀。可是你把他们两个给得罪了，你一时又离不开孟州，接下来就麻烦大了。
3: 你的意思我懂，这样过两天衙门就判下来了，我准备一下，在路上好好送送我二哥。
6: 哎呀，那送也是白送，还不如现在想一想他在半道上该怎么办呢。哎，五都头一出山，那张都监和蒋门神他们岂可罢休啊。你不知道啊，那蒋门神可有来头啊。
3: 怎么说？
6: 据说这蒋门神跟东京蔡太师有些亲戚关系啊。哎，所以说他飞扬跋扈啊，就连张都监都让他三分。这五都头一走啊，你也做背井离乡的准备吧。
7: 大哥，
8: 大哥，

0: 大哥，找我们什么事儿？
1: 今天武松的判决下来了，叫大家小心点。
2: 好，
1: 没事了，出去吧。
0: 是的，大哥。
3: 武松身为都监府武术教头，不可忘却职责，妄食贼赃，经本府详查，案情明白无误，着送上司衙门审议定案，判决如下：着人犯一名武松，几丈四十，发配恩州府3年。武松，判词就是这样了，你有话可说。
4: 小人服罪，无话可说。
5: 大人，
3: 朕大胆，公堂之上，我没问你休得喧哗。
5: 大人。
3: 来人呐，
6: 在。
3: 把人犯武松押下，几丈四十，明日启程，押往恩州府。
6: 是。

0: 大哥，这武松要走了，明天就出发。
1: 。
2: 没事，他睡了。
3: 你们两个三脚猫功夫，怎么可能是武松的对手？
0: 要不大哥您亲自出马？
2: 是啊，大哥。
3: 哎，我也不去了，张大人那边自有主张。你们两个就出发，记住，在半路上好好给我盯住，
0: 哎，
3: 千万别轻举妄动，不要惊动武松。当他们厮杀的差不多的时候，你们就出来，给他背后一刀。记住，只能一刀，一刀就要搞定，明白了吧？
0: 不明白，大哥，这一刀怎么捅啊？
3: 家人，去那拿个宝刀来。
0: 好。来，大哥。
2: 这还好刀啊，大哥！
3: 哎，别动，刀上有毒。
4: 有毒？
0: 还是把毒掏，大哥。有您这杀手锏，要杀武松不是轻而易举？
2: 就是
3: 啊，别啰嗦了。事不宜迟，马上出发。我去找张督监，你们两个快去飞云浦。
2: 好，走
1: 走。
3: 韩玉兰，我告诉你，今天武松死定了。哼，你不用装睡。等我回来，好好收拾你。

0: 娘的，又是苦差事。大哥，你说这种差事怎么老让咱哥俩遇上？
1: 兄弟，你缺心眼啊？这财神挡道，好事上门呢。你呀，就是一呆木，天上掉馅饼，你张着嘴等啊？
0: 哎呀，我怎么张嘴啊？我他武松孤身一人发配到孟州，现在又孤身一人发配到恩州。你说他那么流配来流配去，他就是一个贼配军，他身上有什么油水啊？
1: 要不我说你发不了财呢？你长耳朵喘气儿用的呀？
2: 你见过那武松在大狱里过过一天苦日子吗？
0: 也是哦，还真没有过。
2: 对呀，这为什么？
1: 他身后有一大财主在顶着呢。
0: 金眼镖施恩。
2: 对，我听说那金眼镖施恩为了他二哥家产卖完，甚至连命都可以搭上。咱哥俩陪武松走这一趟，你觉得油水会少吗？
0: 哥，咱俩就掐住这金眼镖。
1: 对，
0: 好歹也让他把银子多吐出来点。不对呀、啊，我可是听说前一阵子施恩为了跟那蒋门神斗狠，把那快活春酒楼一把火给烧了。那他的家业呢？
1: 嗨，你替他操什么心啊？啊，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呀！啊，
0: 对对对，来
1: 来
0: 了，这次咱俩肯定发财。
3: 二位官爷，钱。
2: 你是谁啊？我看着脸生啊。老二，你认识吗？
3: 二位官爷，认识不认识没关系，要紧的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保管你认识。
2: 共同的朋友谁啊？
3: 银子。
0: 银子？你啥意思啊？
2: 朋友怎么说？
3: 这里不是讲话的地方，我家大人请两位过去细谈。
2: 好，
3: 请
2: 带路。
3: 大人，这两位是衙门的官差，王大哥和王二哥。二位，这位是我家大人张督监。
2: 督监大人，
4: 久仰久仰。二位兄弟来了，请坐。
3: 啊，请。
4: 这是定金50两，您二位先收着，事成之后再付剩下的。
0: 不是，我说张大人，您这是？
2: 张大人，不是我驳您的面子，我们哥俩在这孟州县衙怎么说也这么多年了，送来送去的流放配军少说也有180个，可像您这趟差事我们哥俩还真没干过。
4: 怎么嫌钱摇手啊？
1: 怎么会呢？谁跟钱有仇啊？不过大人你也知道，这毕竟是一条人命，再者说这不是一条一般的人命，这可是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啊。几位也都明白，也都知道这案子的斤两，不要说我们家陈大人和康叔伴对武松是百般呵护，就是他身后那金眼镖施恩在孟州县城也不是好惹的主啊。
3: 施恩算个屁，这个你不用担心，蒋门神早把他收拾踏实了。
1: 那是那是，像那施恩自然不是蒋大爷的对手，可这武松就不是白给的了，那可是狠主啊。
4: 景阳冈空手打过猛虎，阳谷县当街斗杀西门庆，那凭的可都是实打实的真功夫啊。二位兄弟辛苦，回头再给你们加100两。
0: 张大人，您这……
1: 哎，这毕竟也是一条人命。
2: 得，我们哥俩就算交您这个朋友，受点委屈也就算了。
4: 好，王兄弟爽快。不过这事儿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风险，虽说武松武艺高强，可他披枷带锁能有多大的能耐啊？
5: 怎么着？到时候我再派几个人在路上策应你们，亮武松再有本事，他还能飞到天上去？事成之后还在这里给二位兄弟摆酒庆功啊！
6: 谢大人了，
5: 祝二位马到成功。来
7: 来来来来，请。
2: 得，就这话，那我们哥俩就先告辞了。
5: 那就不多留二位了，二位慢走。
2: 好，
7: 请。慢走啊。
0: 大人，你看这两个夯货能是武松的对手吗？
5: 不怕，我这儿给他们留着后手呢。
0: 后手？
5: 就凭他们哥俩的功夫去对付武松，这明摆着就是去送死。我已经花了大价钱找到了道上的黑白双煞，飞云浦武松难逃一死。

0: 张大人想得周到，花钱要花在刀刃上。到时候武松一死，孟州城所有生意都是我们的，到时候我们还愁没钱用啊！
1: 等取到武松的人头，咱们在这鸳鸯楼摆他个人头宴，一醉方休，好好出出这口鸟气。来，江州兄弟，
0: 来，干
1: 一杯，
0: 干！来。告诉我们，千万别轻举妄动，惊动武松。记住，等他们厮杀差不多的时候，你们就从他背后来一刀，这一刀武松必死。韩玉兰，我告诉你，你死了那份心吧，武松这回死定了。

0: 再去催一催，就说我急等着用了。他要是抬价格，你跟他说我绝不还价。
1: 哎呀，石公子，这个家全让你为武松卖光了。
0: 您路过十字坡的时候，把这封信交给张青夫妇，要说的事我都写上面了。等我这边安顿好了，就去看您，您一路保重。
1: 哎，好吧。
0: 二哥，我石恩就是倾家荡产，也绝不能再让我五二哥受到祸害。
2: 石公子，石公子，石公子，
3: 姑娘，您是？
2: 快，快，快带我去见五都头。
3: 五都头，二哥怎么了？
1: 怎么，你把黄老先生打发回老家了？
0: 是啊，我这不也是怕连累黄老先生吗？
1: 也是啊，毕竟他老人家年纪也大了，这万一要是有什么闪失，你也承受不起啊。
0: 这也是他自己打定的主意。哎，对了，二叔，我想起来了，我得赶紧去找王家兄弟啊，我不能让这两个人在路上害了我二哥的性命啊。
1: 那你就快去吧，不然这老宅子就白卖了。
0: 哎呀，康二叔，我看我二哥里面也差不多了，你赶紧把玉兰姑娘给带走，找个地方藏好，到时候我再来接她。
1: 好，交给我了，你快去吧，估计都监府早就炸了锅了。
0: 拜托了，
1: 小心。

0: 依兰，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啊。
1: 武都头，为了你，就算他们把我韩玉兰抓起来打死我，我也心甘情愿。偌大一个毒监府，除了马夫没有一个好人。这孟昭城，我是一刻都不想留了。
0: 哼，蒋门神他们奈何不了我，才想出这歹毒的计谋。哼，玉兰，你放心吧，我绝对饶不了他们。
1: 恩州，你坐牢，我就天天给你送牢饭。
0: 玉兰，你别这么说，我已经托付石公子了，你一会儿就跟他们先走。
1: 啊，不，武都头，我不跟石公子走。明天你在前面走，我就跟在后面。我不要再离开你，我也不要他们再害你。

0: 就凭他们想杀我武松，等下辈子吧。
1: 来，快把门打开。
2: 是。
3: 玉兰姑娘，你先跟我走吧，一会儿施公子他马上过来接你。
4: 香，真香，
5: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6: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那是健康好身体。
7: 新闻线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8: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9: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7: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所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0元。

0: 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没有任何的负担，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配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里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啊，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0: 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块。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1: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那么黑桑葚呢，我们常说它是民间的圣果，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2: 我们都知道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每天呀、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1: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

0: 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十一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抽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趁这次厂家搞活动，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十一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抽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

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我
1: 去吧，不要再担心我。到了恩州，安顿下来，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0: 可是，
2: 武多头，请跟我们走一趟。
3: 你急什么？没看到他们还有话吗？
1: 好了，我去。二叔，拜托你了，把玉兰姑娘带走吧。
3: 放心吧，吴都头。
0: 吴都头，
3: 玉兰姑娘，我们也走吧。来，
4: 我说施公子，不是我驳您面子。你也是宫门里长大的，规矩你都知道。法度在，我们兄弟也不好徇私啊。
5: 哦，阿伟，辛苦了，还是行个方便吧。路途遥远，还望二位多多照顾我五二哥。
4: 施公子，你也是个耿直的人，我们也不是不通情达理的人。哪里行善我们就做，宫门里边好修行嘛。来，干一杯。
5: 好，来来来，干。
6: 既然施公子这么爽快，咱们也得把五都头给照顾好了，是吧？不然回来怎么交代？
5: 哦，对了，王二兄弟，你这儿也有一份。如果我的兄弟一路平安回来后，二位啊，施恩这儿还有一份厚礼相送。
6: 施公子你放心吧，只要有我们哥俩在，保证五都头少不了一根汗毛。
4: 就是，五都头敞亮，我们哥俩还想巴结巴结呢。来，再来一杯。
6: 好，干
5: 干。
3: 玉兰姑娘，快来走。
7: 你想干什么？你怎么会找到这儿来的？你少管闲事，老鱼走开！哎呀！
8: 蒋门神，
7: 府衙之地光天化日，你竟敢劫道抢人！他本来就是我蒋门神的，明白吗？去死吧！
0: 放开我！
8: 玉兰姑娘。
9: 蒋门神，结账
10: 来了。客官，吃好了下菜来啊。
9: 好嘞，
10: 慢走。二童，收拾东西。
9: 好。
10: 黄老伯，黄老伯，怎么了啊？当家的，拿水来，快点。
9: 好。

0: 老婆，
1: 慢点，慢点，慢点。
0: 二娘，给。

0: 哎哎，二二，
1: 张青啊，
2: 五二兄弟要被发配恩州，
1: 他这是中了张都监和蒋门神的计了。依我看呐，咱们得好好合计合计。
3: 王老伯，你先歇会儿，我一个人先走了。
0: 哎，
2: 二娘，我们这儿正商量着嘛，你别着急呀。
0: 是啊是啊，这饭菜都好了，吃完了再走也不迟嘛。
3: 吃完了，吃完了，我那五二兄弟不是被他们杀害了吗？
2: 施恩来信也没说五兄弟什么时候走，你上哪儿救他去？我们大伙这不正商量着在路上救他的吗？
0: 是啊是啊，老板娘，这劫狱不如劫道啊。就凭我们几个去劫州衙大牢，这有去无回呀。
2: 是啊，
1: 二娘，其实我也知道我家公子啊是不愿意我把这封信送到这儿的，那可
3: 黄老伯，你就在这儿先歇会儿吧，你们谁都不要跟我去。二头，黄老伯歇好了，送他回去。
2: 哎，二娘二娘二娘，不是不让你去，就是为你好，也是为了兄弟周到，我们大家伙不都商量着这如何救吗？
0: 哎，对对对对，
3: 哼，可是这张都监、蒋门神，他们两个人一看就不是什么好鸟，阴险得很呐。我那五二兄弟在孟州城多待一刻，就多一刻的危险；多待一时，就有一时的死活。不行，我孙二娘就是独自一个人，也要把孟州城闹个天翻地覆，一定要把我五二兄弟给救回来。
2: 哎，二娘，哎，你怎么就不听劝呢？啊，你一个人贸然前去，就等于去送死，你知否？
3: 这事儿你甭管了，我为了我五二兄弟拼死拼活，心甘情愿。让开！
0: 老板娘，老板娘。

0: 掌柜的，您还是少喝点吧。
1: 我就是心里难受，喝点就好了。
0: 好，好，那我先去了。
2: 哎呀，走累了啊，辛苦了。
3: 是，
2: 总算到了。
4: 二娘，二娘，你兄弟来讨酒喝了。
0: 哎，里边请，里边请。
4: 还不说招呼？
0: 走走走走走。这位大爷，您认得我家老板娘？
4: 岂是认得？前阵子在路上还碰到过，早就好了。你这厮，少在这里多嘴，快快拿酒来。
5: 铁牛兄弟，休得无礼，坐下坐下。哦，他和你家老板娘是老相识，快请掌柜的出来相见。我们是特意赶来十字坡谢谢他。
0: 掌柜，掌柜，
4: 嗯。
5: 哎，这人是谁呀、啊？怎么目中无人呢？
0: 这正是我们家掌柜、啊、张青，哎，张青、哦哎，
5: 他就是张大哥。哦，
0: 张大哥，大哥先喝茶。
5: 好好好。
4: 我说张大哥，
2: 怎么回事？
4: 俺等来你这狮子坡吃酒，你却背着俺在这里毒饮，你什么意思啊？
2: 哎呀，铁牛啊，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4: 你少说啥。怕俺接不起你这酒钱不成？俺有的是银两。
2: 我刚才是我
4: 不行不行不行！你心里要真有俺这个弟弟，快快拿酒来！
2: 哎呀，我。

0: 这位大爷，切莫生情见怪。今天早上吧，我家掌柜的和我家老板娘大吵了一架，这老板娘赌气就走了。
1: 这么回事啊？
0: 我家掌柜的这心里憋屈，这才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呢。
2: 哼，他憋屈，你咋还憋屈？辣椒啊！
0: 好，我马上就来，马上就来。
3: 啊，诸位兄弟啊，
4: 张大哥，
5: 张大哥，张大哥，
3: 不好意思，真是太怠慢了。哎，
5: 张大哥，没事没事，坐下坐下。张大哥，刚才我们已经听到伙计说过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大嫂是在气头上，一日夫妻百日恩嘛，你也别怪铁牛大哥对你撒气，他现在啊可憋屈了。这次回老家以水接老娘，在回来的路上啊，老娘被老虎吃了。
2: 啊？你说什么？兄弟，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6: 大哥，兄弟不对，兄弟是误会你了。

咱这趟活够呛，这样吧，哥，要不咱算了。哥，我瞧着那武松好像察觉到什么了。

0: 哎，骨头疼，赶紧走啊！犯什么愣啊？
1: 走吧。

Ugh!

0: 孩子？
1: 他们都是这张大的，张大人花钱过来，他非谋杀你的，你不管我的事，我肚疼。
0: 张督监，他们现在在哪里？
1: 他们都在酒楼里，在酒楼里等着吃五道头的杀头宴呢。
0: 我杀！没人了。

0: 有张都监给咱们撑腰，看以后谁还敢挡咱们的道。
1: 来，干一个。
0: 来。
1: 只是还有那个陈仲谋。
2: 哎呀，大哥，这个你不用过滤，他只不过是一个书生，手无缚鸡之力，掀不出什么浪花来。等过段时间，我蒋文神帮你把他摆平。
1: 哎呀，你呀，武夫之见，陈仲谋再怎么说他是朝廷命官，他要是在孟州城死于非命，我这个兵马都监逃得了干系吗？
0: 哎，老蒋也是为都监分忧嘛。在我看来，此事不必着急，那陈仲谋不过是素元景的一个门生，在朝中没什么根底，而我兄弟跟蔡太师府上的后院偏侍，那可不是一般的挂搭亲戚啊，而是亲对亲的姑表姐弟啊。等下回太师过寿，兄弟我过去提个醒，让他姐在太师的耳朵边吹吹风。哼，那姓陈的在孟州城还待得住吗？啊，
1: 哼哼，还是老张见地深远呐、啊。江兄弟啊，这官场可不是你们那江湖来硬的不行。我后面那些事儿还要拜托你呀、啊，啊，
2: 中，这我老姐几句话的事情，哈哈哈哈。
0: 甭说，这还真不是说笑。这年头啊，做官还不都是人做的吗？活到猪头烂，谁敢不一样？今儿咱们可是关起门来说，想那高太尉，当初还不就是踢球的吗？啊，
1: 嗯，老张啊。喝高了，悠着点儿，小心隔墙有耳。来，咱们再干一杯。
2: 来，
1: 嗯，
0: 哎，干，
2: 嗯。

0: 别怕，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我是武松。
1: 武都统，你可回来了，武都统！不好了，出事了！玉兰姑娘她
0: 玉兰姑娘，玉兰姑娘她怎么了？
1: 她又被蒋门神给抓回来了。
0: 那她现在在哪里？
1: 她现在被关在蒋门神的西厢房里。
0: 那蒋门神呢？
1: 蒋门神他们都去鸳鸯楼吃酒去了。
0: 我要杀光他们！你先去把玉兰姑娘放出来，然后赶紧出城，在城外等我。
1: 好好好。吴都统，那李豹就守在鸳鸯楼的门口，你可要小心呐。
0: 放心吧，你快去救玉兰吧。
1: 哎，好好好。
2: 大人说了，今天晚上要严防施恩那厮背后闹事，知道吗？等一下，我回去。你们俩呀，就这样。怎么样，
3: 六哥？你那咱就分了吃了得了。
2: 吃吃，就知道吃。这是我孝敬我老娘的。
3: 你老娘牙都掉光了，她嚼得动吗？是给对门罗寡妇吃的吧？
4: 谁？
1: 都督饶命！
3: 饶命！
1: 都督饶命啊！
0: 此事与你们无关，赶紧逃命去吧。
1: 是。
5: 武都统，我也是被逼的，是张东健逼我这么干的，我也是没有办法呀，我也是，
0: 你受死吧！

0: 玉兰姑娘，五都头回来了。
1: 老伯，怎么是你呀？
0: 他让我来救你。
1: 他回来了。
0: 是啊。
1: 他现在在哪儿啊？
0: 他去鸳鸯楼了，杀蒋门神去了。好了，我们快走吧。啊，快走。
2: 开门呐，开门。
3: 哎，谁呀，三更半夜。死人了。
2: 哎，不好了，武松他杀人了。
4: 什么？
2: 武松他杀人了。

0: 渡劫妙计啊！这回武松肯定死定了。渡劫，来，我敬你一杯。江州兄弟啊，听说这黑白双煞功夫了得呀，张渡劫可是花了大价钱呢，到时候他们八个人两头夹击，在飞云浦下手，绝对把武松拿下。你们蒋家兄弟只要回来报个信儿就行了啊。
1: 这只是策略而已，我料定王家兄弟根本不是武松的对手，出手必死无疑。咱们不出奇招难以制胜啊。
2: 我看黑白双煞他们要对付武松没那么容易，武松的功夫了得，很难应付，我也吃了不少亏，就怕万一他们失手了，这蒋人蒋义去了那么久还没回来，我真担心他们到哪里去了。
0: 是啊，怎么这个时候还不回来呀？
1: 蒋中兄弟所言极是啊。
0: 不行，
1: 万一武松真的逃出来了，咱们坐这儿岂不是等死啊？
2: 紧张什么？紧张什么啊？我只是吓吓你们而已啊！别怕，别怕，坐下，坐下，坐下。飞云浦，我已经备了一剂猛药，武松今日必死。
0: 什么猛药？
2: 毒刀。蒋仁蒋义今天出发的时候把他带上。
1: 是吗？没看出来啊，蒋中兄弟的手段见长啊。我看你再混混也可以带兵打仗了啊。来，阿九，为了蒋中兄弟的绝招，干杯。
2: 干杯。来。

0: 你不是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哎，
1: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0: 不管了，回去啊！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时间到了，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 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时间到了，康益生智能药盒，让您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4: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7: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3: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8: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9: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
1: 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1分钱还包邮到家，200。
10: 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1: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5: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哎，
2: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5: 不管了，回去啊。
0: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1: 时间到了，
3: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7: 喂，臭蛋啊，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8: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9: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0: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0: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9: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4: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2: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4: 不逛了，回去啊。
0: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5: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1: 时间到了
2: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来，收工啊！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8: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0: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0: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4: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2: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4: 不管了，回去啊。
0: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5: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1: 时间到了，
2: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喂，臭蛋啊，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8: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0: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8: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人生得意须尽欢，举起酒杯就是干，酒逢知己千杯少，嘻嘻哈哈我醉不了。
1: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不要回来。
2: 我说大学算欺负你啊，来个小学尝尝。
3: 送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4: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3: 哦。吉林这个季节的田野啊，那叫一个好看啊，谁到田里的稻穗都弯了腰，风一吹金灿灿的波浪一层接着一层。
4: 咱吉林大米一年哈、就产这一季，喝的呢是干裂的泉水，晒的呢是高纬度的大太阳，每一粒米呢都晶莹透亮，煮出来油汪汪的，满屋子啊都是米香哈。
3: 除了大米呢，还有鲜食玉米，从地里掰下来直接入锅煮10分钟捞出来，这黄澄澄的咬上这么一口啊，糯中带甜，唇齿留香。
4: 啥也别说了，就喜欢这一口刚出锅的大米和玉米的味道，香甜有嚼劲儿。那接下来呢，咱们就直接进入到今天的欢乐时刻，好看的节目马上送上啊。
5: 李将军，
6: 哎，雷兄，我等你半天了。哎，带朋友来了，来，快请坐。哎，大过年的，来的就是朋友。
5: 来
6: 来来，快坐下，暖和暖和。来，
5: 李将军，给您介绍一下啊，这个是我的朋友张白啊，中原的大才子，特地来投奔您，想给您当狗腿子。哎，
7: 不是。哎，是想给您当幕僚、李将军。哎，久仰大名啊。啊，
6: 我叫什么名啊？
7: 你看我干啥呀？问你叫啥你就说就行了。
5: 你们这里的这个新年氛围很好哦。
6: 哎呀，你这朋友人不太行。不过不重要，大过年的来了就是朋友啊。给我当狗腿子的事儿啊，先把我们放一放。好酒好菜伺候
7: 好。哎，行，那就喝酒。哎
6: 呀，买上
7: 来，我已经闻到酒香了。话说是酒香不怕巷子深
5: 啊，
7: 这个酒怎么给大米饭给满上了？那我尝尝吧。
6: 请。哎呀，
7: 好吃，真香。
6: 中原人不吃菜吗？
5: 哦，你们这儿也吃菜啊？
6: 哎，啥意思？叫我们这也吃菜？我们不吃菜就只吃碳水，鲁光光就是吃碳水是吧？这就说的全是我们不会招待客人似的。我给你拿菜去。
7: 谢谢李将军。哎。怎么办啊，有点出师不利啊，我感觉他对我的印象不太好。
5: 李将军这人就直来直往惯了啊，我会帮你的，没事。
7: 您哪

0: 儿帮我了，刚才问名字的时候你都不告诉我他叫啥呀？
1: 李明磊，他很喜欢那种有才华的人，你得外露出来吧，才华。
0: 我明白。
2: 菜来喽！哎，来，这是咱们的锅包肉啊，小鸡炖蘑菇啊，哥哥尝一尝。
1: 行，谢谢李明磊李将军。
2: 行，
1: 好。哎呀，李将军啊，我一想到你独自镇守边关，我就想用李明磊三个字来写一首藏头诗。
3: 好啊，
2: 请坐啊。哦，我让你作诗，我让你坐下。
1: 哦，那我就创作一番。
2: 请。
1: 有了，李桃不言自成蹊，明霞染尽大漠西，磊落风云晴欲雨，塞上风光醉心仪。
2: 我咋没听懂呢？哎呀，
3: 不是，李将军是这样，我这个张兄啊，词比较深，那我就这样，我来首浅的啊。
2: 行，请坐。
3: 李家老汉帅，明明有人爱，磊落守边关，是饺子冻成块。
0: 你这哪是诗啊你？
2: 哎，好押韵啊，上口啊！哎呦，好诗好诗啊！这是，快吃口饺子！哎呀，来来来，
0: 这啥意思呀？
3: 不是，我本来我想垫你一首来，你怎么？没事，这样你再来一首。
0: 行，那我再来一首。
3: 再来一首，再来一首。
2: 张兄啊，哎，你觉得咱们这个塞外的风景跟你们中原相比如何呀？哎呀，
1: 塞外的风景真是令人心旷神怡呀，让我又想赋诗一首了。
2: 请坐。
1: 朔风卷地玉门仙，孤城遥望昆仑巅。
2: 哎，不是，你要上昆仑呐？嗯，那你走反了，昆仑离这老远了。咱们这就有长白山，你来。哎呀呀，
3: 不是，李将军，这么你等张兄都整完呢，他没整完。
2: 啊，你整。
1: 银沙万里轻骑逐，大雪难掩满弓箭。
2: 哎呦，哎呦，哎呦，姐妹，
0: 咋了这是？啊？李将军，这是咋了？
2: 什么什么咋了？快卧倒！你不说那雪里有什么轻骑，有什么弓箭手啥的吗？哎呀，快！你们掩护我，放狼烟！哎呀，
1: 行了，哎呦，好好，将军来，别匍匐了，来来来，先稳来，别慌，来，往来往起站来。哎呦天哪，这是这样，将军，你别害怕啊，我这都是比喻，
3: 比喻呢？
1: 啥的啊？
2: 比喻？
1: 对，
2: 大胆！哟，这能瞎比喻吗？啊
3: 呀，将军息怒啊！将军，这样，张白，你不要再卖弄那些那个词藻了啊！是，那我再提一个，好吗？
2: 提，
3: 说咱这一年风里来雨里去，酒杯一端，唠的是家长里短，喝的是情意绵绵。
2: 你纯纯是大文豪啊你！
3: 这四六八句就怎么成大文豪了呢？
2: 你看这人啥也不是，还什么都不服。哎，你整两句我听听来。
3: 那你
0: 不是这种东西最容易了，我张嘴就能来啊！
1: 人生得意须尽欢，举起酒杯就是干，酒逢知己千杯少，嘻嘻哈哈我醉不了。
0: 我也能来啊这个。
2: 你这叫照猫画虎，韩班学步。东施效颦。哎呀，
0: 不是，那你怎么突然说成语了？
2: 小雷呀，你这是心里有知，大脑斧。哎呀，
1: 哎呀呀，好了，别好了，
0: 这样，那个叫心有猛虎，细嗅蔷薇。
3: 对对对，
2: 该说不说，张兄，你真得跟人小雷好好学一学。你心里要没有什么大脑斧啊，你就做点大野猪啥的。哎呀，
0: 怎么到我这就成大野猪了呢？哎呀，
2: 今天聊的挺高兴，咱再整瓶酒助助兴啊。
3: 好嘞，好嘞，李将军啊，
0: 不是这啥意思啊？我使劲作诗，他使劲夸你啊？
3: 没事，别慌啊，张兄，你不是想让他当幕僚吗？你作诗没用，你得懂兵法。
0: 兵法我懂啊，
3: 你一会儿给他支两招，我再垫你一手。
0: 行，那你垫我。
3: 走。
2: 哎呀，好酒来喽！哎，这个可是咱们吉林野山深泡的酒，你外面你喝不着。哎呀，
1: 谢谢李将军。哎，李将军啊，其实啊，我作诗并不拿手。哎呦，我拿手的是兵法。
2: 请说，张兄还懂兵法？
3: 当然，
1: 孙子兵法。哎，
3: 这兵法讲的这借刀杀人，无中生有，
2: 无懈可击。你也懂兵法？哎
0: 呀，你就是懂三国杀。
3: 别老说什么三国杀了啊！最近李将军呢，被这个匈奴打的是落花流水。哎，
2: 我不要面子，我
3: 打的是五五开呀，跟匈奴。你给让张兄支两招上来啊！
1: 李将军竟然和匈奴打了五五开，
2: 是
1: 我便献上一计，让你拿下匈奴。
2: 行，
1: 匈奴乃重骑兵，可以用第四计，以逸待劳，布下攻势构筑，以不变应万变。
3: 那不行。

0: 啊，不能攻势构筑啊，匈奴是重骑兵，他会打死我们呢。
1: 那就第六计，声东击西，让他们首尾无法相顾。
0: 那也不行啊，那匈奴他有重弩，他会

0: 那什么事都能答应你，那我拼他
1: 走。
2: 哎啊，张兄平时也喜欢喝酒吗？哎呀，
1: 喝点小酒，人称中原小酒仙。哎
0: 呦，现在夸上我了你。哎呀，
1: 没事，你就喝吧，这杯这么小，咱也喝不多。哎，
2: 嫌杯小了是吧？
1: 哎，不是，
2: 嫌杯小了是不是？
1: 没有，
2: 来来，咱不用这个喝，来来，咱换一个喝。
1: 你有病啊？你激他干啥呀你？
0: 我不是那，他不没有大呀，大不了多少，我才这个。
2: 来嘞，
1: 那就有我家洗脚盆这么大。那哎，
0: 李将军有没有可能是为我二人洗脚呢？
2: 来了就是客啊，哦！我先干一个，我射了。嗯，
3: 这个我也喝不了啊。哎
2: 呀，喝不了你啥也不是，你给他。
3: 啊，给我，给我，给我。嗯。
4: 那李将军、雷副兄、张白就先行告退了。
1: 你去哪儿啊？
4: 回中原。
1: 你回得去吗？啊，你都被贬了，你现在呀？哎呦天，你不好意思告诉我？
4: 你都知道了，
1: 你这事儿早就传开了。张兄，你看这些守边关的兄弟，他们大年三十为什么不回家呀？因为他们只有守住这儿才有家。跟他们相处，你不需要会做事，也不用懂兵法，更不需要会喝酒，你只需要用这个。
4: 用真心，
1: 用这个令牌啊，
0: 用啥令牌？
1: 用这令牌，他们就听这个了，你知道吗？因为我也是关系户，平时。
4: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嗯嗯，雷副兄别再开玩笑了，我知道，要真诚待人。李将军，嗯，哎呀，哎呦，
1: 这躺盆里了，你啊。
4: 李将军，哎哎，张白刚才装大尾巴狼了，我是既不会作诗，又不懂兵法，哎呦，还不会喝酒。抱歉，哎，
5: 此言差矣，张兄，你是非常的好。刚才呢，你那些建议我也想了一想，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来我这当个幕僚吧。
4: 真的吗？誓死效力李将军，镇守边关。
2: 一言为定，
6: 国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坐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码，满满一大桶，1.75。

0: 剩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氧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5: 在浩瀚的大海上，有一个比鲨鱼更让人闻风丧胆的群体，他们就是海盗。
6: 大哥，大哥，大哥，你在哪儿？
7: 大哥，
6: 大哥，大哥，大哥，
7: 大哥，
6: 大哥，你没事吧，大哥？你大嫂呢？给我找！
8: 我刚才亲眼看见大嫂
6: 被炸飞了，真的吗？真的，兄弟们，开始吧。

0: 李大嫂终于让我们千辛万苦的给整没了。
1: 大哥呀，那我大嫂啊，那也太难看了，挺大个老娘们儿，还长胡子。
0: 长胡子都小事儿，护胸毛你还没有看到。
1: 大哥呀，兄弟有一事不明白呀。
0: 说，
1: 我大嫂长那个死样，想当初为啥你要娶她呢？
0: 这说起来话就长了，那是在大航海时代，你大嫂她爹
1: 特别厉害。
0: 吓一跳吗？我是故意的。你大嫂她爹举办了一次相亲大会，来了3000多个海盗，那家打的最后啊，剩我们3个海盗，有我一个，还有俩哥们儿。我们最后打了8天8夜，最后我输了，娶的你大嫂。
1: 哎，大哥，不对呀，你输了怎么能是你娶呢？
0: 定的谁输谁娶。
2: 大哥，我跟你说，我们这个团队有我大嫂准没好。你知道外界现在管我们叫什么吗？嗯，
1: 加拉比海带。
0: 从今天开始，这一页就翻过去。
2: OK，
0: 你大嫂永远离开了我们。啊，
2: 准备出发。
1: 大哥，大哥，不好，有情况！你看看那黑乎乎的，啥玩意儿？
0: 长胡子了。你嫂子回来了。
1: 啊！

0: 么重要啊？啊！行了行了，都别哭了，等我别哭了啊，别哭了，我不回来了吗？哎呦！老公啊，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1: 我也是这么以为的呀。
0: 我发誓，我以后再也不离开你了。
2: 大哥，大哥，
3: 大嫂啊，我求求你了，你别再威胁我大哥了，行不行啊？
0: 老公，
1: 没有事儿。老婆，嗯，太平洋这么大，你被炸到哪里去了？
0: 太奇妙了。嗯，就是刚才吧，我正在甲板上，我刚要刮胡子，一个炸弹就把我炸飞了。我这一睁眼睛全是海水呀，我寻思这下是完了。巧不巧，旁边有条鱼，我就寻思我骑鱼回来呗，还没等骑呢，这鱼就爆炸了。你这巧不巧又把我崩回来了。老公，你说那鱼会爆炸，它是啥鱼呢？
1: 鱼雷。
3: 大嫂，我觉得现在我们是大敌当前的，
2: 对，
3: 东海海贼王极其猖狂，几次向我们发出挑战，但是现在凭我们的实力根本打不过他们，我们又有什么办法？
0: 我们可以跑呗。
3: 这办法好啊，大嫂，你收拾东西赶紧跑，跑得越远越好，然后我们哥仨找他们决斗去。
0: 那能行吗？你我老公去哪我就得去哪，人家我们俩绑定了，
1: 分不开，
0: 我俩是套餐。
3: 既然这样，我还有一个办法。
1: 说，
3: 那就是从我们当中选出一个卧底，潜入海贼王内部，最后我们来个里应外合，将他们一举歼灭。
2: 大哥，这个事儿我
3: 你先等。
1: 兄弟们，为了公平起见，我们还是老办法。嗯，对我忠心的，啊，谁想打入敌人内部的，向前一步走。哎呀，哎呀，老婆呀，我真的没有想到哦，我的老婆，你对我是最忠心的了。你们两个废物，
3: 废物，我，
1: 老婆呀，你去吧。
0: 去倒是可以，但是今天是个什么日子你忘了吗？
4: 我好像忘记了。
0: 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了啦。哇哦，
1: 这么严重的日子我怎么忘了呢？
0: 是啊，你看别人啊，人都送包包啊、项链啊、手表啊，老公你送我什么？
1: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不要回来。
0: 那我走了啊。
3: 好，走了。
1: 快去，快去。爸，
3: 你别动，我找你。
1: 找我。哎，太准了。还跳不跳了？
3: 音乐准备，
1: 跳，准备。

0: 肯定是回不来了。嗯，喜欢什么类型呢？挑一个吧。这个怎么样？这个
1: 没胡子。啊，
2: 这哎
3: 呀，大哥，我的好大哥，我想让你做我姐夫。
1: 咦，什么意思？
3: 我想让我大姐嫁给你。
1: 你大姐长得漂亮吗？
3: 貌若天仙。啊，和我长得一样。
1: 那算了吧。
3: 大哥，还有我二姐呢。
1: 你二姐长得也跟你一样。

0: 我二姐和我长得可不一样啊，和我大姐一样，他俩是双胞胎。
1: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0: 大哥，我跟你联系联系，打电话联系。
1: 你看这么犟，你看
2: 我醉了，
0: 挂了吧。你大嫂回来了，
3: 和哪儿呢？
4: 报应啊！报应！
5: 老公，啊，
4: 你回来的太快了。
5: 哎呦我，你都没想到啊！嗯，简直是太惊奇了。就我一上船，就那一船人家俩船长我全都认识。
4: 还有这么小的事儿？
5: 是啊。
4: 都谁呀？
5: 就是当年跟你决斗那俩人。他们一看我去了，就以最快的速度就把我送回来了。临走时候还告诉我说，以后不会再欺负你们了，放心吧。还给你拿着他们自己酿的红酒，老公我给你倒一杯啊。
1: 好的。
0: 大哥，
1: 大哥不对呀，这里边有事儿啊。
0: 什么事儿？
1: 海贼王那么狡猾，我大嫂这么快就能回来，我觉得大嫂绝对是个叛徒。我跟你说，一会儿保护好大哥，见机行事。
0: 好嘞，
1: 知道吗？
5: 老公，就你老说我长得像那个明星，叫啥玩意儿来着？啊，
0: 腾格尔。
5: 师傅，他说我这胡子可像了。老公，这他们给你酿的红酒，你尝尝呗。
1: 好啊。
0: 等等。大哥，他一点没剩呢。
5: 老公，咱宝，这是他们自己种的苹果，你尝尝，特别好吃。
1: 好，老婆，
0: 等等。大哥，吃吧。
5: 老公，今天是我们结婚纪念日哦，你是不是应该有什么表示了啦？给我一个吻。
0: 大嫂，你们干什么呢？在干什么？
6: 干啥呀？
0: 当我面亲嘴呢。
6: 哎呦我的妈呀，啊，
0: 你不能这么死啊。
6: 对，
0: 我问你，滚，
6: 别说话了。哎呦，
0: 闭嘴。
6: 哎呀妈呀，那俩亲老长时间了。哎呦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妈呀，
0: 哎呀，你干啥呀？哎呀，我是海盗，我不是海王吧？但是我现在是了。
5: 老公，你闭嘴，你不能因为自己像什么就说自己是什么。
6: 少说话吧，干啥呀？这是
0: 我没脸活了，兄弟。
6: 大哥你干啥？
0: 我跳海。
6: 我哪跳啊？
0: 我还我自个儿的清吧。
6: 你跳什么？
0: 大哥跳，兄弟对不起你，要跳还是我跳吧。
6: 回来，
0: 我跳。
6: 回来，
0: 我跳。
6: 谁不能跳？
0: 我跳。
5: 谁
0: 跳？
5: 别磨叽了，我跳。这个磨叽大老爷们，你瞅瞅。
0: 激将法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狂欢起来，
6: 音乐
0: 还没停。
6: 这
0: 我看这个舞咱就不跳了，一跳这个舞他就回来。
1: 我突然间有个想法，你说趁着今天这么美好的时刻，我们哥仨不如正式举行一次结拜仪式好不好？
0: 这好啊。太好了，
1: 苍天在上，
0: 大海为证，我们今天兄弟三人就此结拜。我老大使劲帅，
1: 我老二千里眼，
0: 我老三好舌头。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1: 但求同
0: 酒里有毒。
7: 是啊，酒里是有毒啊，是我们下的。哼，我观察你很久了，我真没有想到海贼王居然派你这么个笨蛋来打入我的内部。真拿我当海带了？哥们儿是加勒比海参008，
1: 哥们儿是

国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0: 一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这天啊，是一天比一天凉了。这我早上出门呢，我妈追到门口喊，赶紧秋裤穿上。
3: 有一种冷哈，叫你妈妈觉得你冷。不过我劝你哈，要听话。那吉林的秋天呢，早晚可真不是闹着玩的。哎，要是叫不准怎么穿，可以这个薄秋裤外面套上厚秋裤，厚秋裤外面再套上毛裤，最后呢再套上外裤。哎，虽然走道吧有点跟企鹅似的，但这种洋葱式的穿衣方法，热了能一层一层扒，哎，其实很科学哈。
2: 哎，就你挺能琢磨哈，我考你一道题，秋天什么东西最霸道？
3: 哎，秋老虎呗。
2: 嗯，不对，答案其实就是秋裤。哎，穿上容易，脱下来难啊。这妈妈不点头，你就得一直穿着。不过说正经的哈，秋裤最好选择纯棉的，这外套。

0: 再套条厚裤子特抗风，腿暖和了，身上就暖和了，秋冬就得这么穿。
1: 哎，听你的哈，我今晚呢就把这个秋裤翻出来洗洗晒晒，时刻准备着。
0: 对喽，这秋裤备好了，再冷的天咱也不怕啦。那咱们也闲言少叙，赶紧呢给大家伙送上热热乎乎的节目暖暖场。
2: 今天呢别开生面啊，我给大家说一段单口相声。那我问问你啊，
3: 你问什么？
2: 考你个问题。
3: 你说。
2: 我这几个选项。
3: 选项。
2: 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博士伦，你挑一个。
3: 眼睛快瞧瞎了都，还博士伦还要？
2: 别瞎呀。
3: 这叫博士后。
2: 博士。
3: 我告诉你，我说大学算欺负你啊，来个小学尝尝。因为小学不行，还幼儿园呢。我有退身步
2: 了。怂了，你看云，怂了。
3: 什么叫怂了？哎、你来，
2: 你听着啊，
3: 小学的啊，
2: 请问。
3: 啊，说，
2: 猜吧，
3: 猜什么呀？
2: 害怕了啊，害怕了。
3: 我猜什么？
2: 我还没说呢，你上哪猜去啊？
3: 你没说让我猜什么呀？
2: 说一列汽车，
3: 那叫一辆宝贝儿啊，还一列汽车了，小学都没上过，瞧不起你
2: 我
3: 的。
2: 我差点说成一架，好
3: 火，
2: 一辆汽车啊，几个轱辘？
3: 这叫四个轱辘，
2: 再想想，
3: 再想想四个轱辘啊！
2: 告诉他几个？我问你了，
3: 什么？
2: 那孩子，你过来，来。
3: 那孩子说什么？
2: 备胎，也算呢。
3: 哦，这五个了啊，
2: 五个，
3: 我
2: 说这辆汽车行驶在一条乡间的小路上，
3: 乡间
2: 路上有一坑啊，车开过去了就大掉了一个，请问还有几个？
3: 五个掉四个，
2: 不对，
3: 那这四个掉一号仨，
2: 不对，还剩五个，
3: 你不掉了一个吗？
2: 我告诉你了，灯掉了一个，好笑吗，大叔？好笑，请你鼓掌好不好？
3: 不是你等。
2: 你看这大叔，
3: 你等会儿，
2: 你笑又不鼓掌，
3: 灯掉了一个，
2: 这题早过去了，你还笑呢？
3: 我多得笑了我，
2: 你还想呢？
3: 废话，是灯是个名词啊，我还有拟声词呢，还灯掉了一个呢？
2: 什么名词、拟声词我都不懂，知道吗？别给我说这个，
3: 不是你有没有正经？咱不是考智商，你证明啊，这得
2: 考你个文学题。
3: 还文学题啊？
2: 上过大学吗？没有啊。小学题好不好？
3: 那你问我大学干嘛？
2: 因为大学我也没有上过呀。
3: 找平衡来了。
2: 但是咱不骄傲啊，对不对？两个月，念什么？
3: 哪个月字？
2: 月亮的月。
3: 哦，两个月加起来。
2: 对，
3: 这念朋友的朋。
2: 可以呀、啊，
3: 我知道朋友朋友就可以了。
2: 我的天哪，答对了！你吃药了吧？最近
3: 吃药跟答对有关系吗？这玩意儿
2: 好朋，
3: 我按这套啊。
2: 两个吉念什么？
3: 吉，吉祥的吉。
2: 对，
3: 念折，陶喆的折。你们是不是今儿没吃药啊？
2: 两个木念什么？
3: 两个木吧，念林。我再答上一段都不好意思了，我告诉你。
2: 两个又念什么？
3: 念双。
2: 两个鬼念什么？
3: 炸。
2: 什么叫炸呀？
3: 俩鬼的念字儿吗？俩鬼。
2: 这是跟你开玩笑啊！
3: 甭开这玩笑。
2: 难度升级了，三个字了啊！
3: 三个字的。
2: 三个日念什么？
3: 念经。
2: 水念什么？
3: 念秒。
2: 三个牛念什么？
3: 念奔儿。
2: 三个鬼念什么？一个饭炸。
3: 三个鬼牛什么我
2: 开心。
3: 仨鬼不念字儿啊？
2: 谁说的？
3: 仨鬼念什么呀？
2: 救命啊！难度又升级了啊！
3: 怎么升级？
2: 听着啊，啊，四个了，
3: 四个字的。
2: 四个月念什么？
3: 你还真问不住我啊！四个月啊，念朗，不信查啊！不信你们拿手机查、啊。
2: 不，他们哇

0: 是他们也不知道。四个又念什么？
1: 念竹。
0: 四个圈念什么？
1: 奥迪。哪有圈啊？
0: 奥迪都出来了，没能耐了、
1: 啊、哪有四个圈的字啊？
0: 五个圈念什么？
1: 奥运。
0: 不对，
1: 这是什么呀？
0: 是个打灯谜的节目啊，
1: 这全是病人，我告诉你，这什么出了五环了呀？
0: 我给你猜一好的啊，悬疑、惊悚、推理、几何、数学题。2006年8月3号，记住了吗？
1: 记住了，2006年8月3号。
0: 你记他干什么？
1: 这不你让我记的吗？
0: 这句没有用。
1: 怎么后边有用是吧？
0: 2015年3月8号。
1: 是没有用啊！
0: 这件事情发生在清华大学啊，
1: 清华北大，
0: 记住了啊，
1: 挨着
0: 都有用啊，啊
1: 都、哦、
0: 当然了哦，清华大学
1: 我都忘了，
0: 嗯，校中央有这么一条小路，迎面
1: 怎么了？
0: 走过来四个老师，分别是教语文、数学、自然、思想品德，
1: 这都是大学老师吗？我怎么觉得你连高中都没上过呢？啊，这四门课程不对呀、啊？
0: 不对吗？
1: 不对，哪有思想品德这玩意儿？这难道？
0: 我的天，
1: 没有。
0: 英语
1: 啊，英语有。蒙的呀，
0: 真有啊？
1: 英语有，英语有。
0: 我的天哪，太神奇了。
1: 愣蒙，
0: 走过来一个老师，
1: 对，一个，四个，
0: 我哪知道都有什么课程啊？
1: 四个，说自己想。
0: 我说不上来了。
1: 那不行，我前，
0: 这是我演出以来最尴尬的一天。
1: 不能换。
0: 我没有上过大学，我确实。
1: 你甭那一套，就这一套啊！
0: 英语，
1: 我前面我都记着呢。
0: 体育，
1: 嗯。
0: 历史，对，谢谢啊，谢谢。历史，
1: 来历史历史。
0: 什么？高寿。什么？相声。相声，你给我出去啊！四个老师
1: 啊，
0: 分别姓
1: 什么呀？
0: 欧阳。
1: 欧阳。
0: 尉迟，
1: 尉迟，
0: 西门丁。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西门丁不地名吗？
0: 姓西门还有丁。
1: 哦，最后一个老师叫丁。
0: 对，有两个老师。
1: 怎么样？
0: 在扒垃圾桶。还有一个老师。
1: 怎么呢？
0: 在拧电灯泡。
1: 这是体育老师啊。
0: 还有一个老师
1: 啊，
0: 放风。
1: 嗯，准是那姓丁的，是吧？他得盯着、嗯、
0: 忙活了35分钟。
1: 哦，35分钟
0: 走了，
1: 走了。
0: 迎面
1: 我、哦、你怎么了？你
0: 走过来一个老教授。
1: 他老教授，
0: 这个老教授75岁，叫尼古拉斯富贵。老教授上身穿西装、
1: 啊、西装，
0: 下身西裤，脚上人字拖。
1: 这都什么打扮的？都
0: 这个老教授打前面看两根头发，打后边看三根头发、啊、问你这个老教授究竟几根头发、哎、我的天哪，太神奇了这个题啊。
1: 我推理一下啊，
0: 那
1: 您这个题可能打这个老头出来之前都没用吧。
0: 嗯，
1: 你说那么多废话有什么用啊？你直接问老头几根头不就完了吗？
0: 几根？
1: 前面两根，后面三根，五根。
0: 不对，
1: 五根，五根，
0: 一根都没有。
1: 不能！
0: 我告诉你了。
1: 什么呀？
0: 打前面看两根，打后边看三根。问你这个老教授究竟几根头发？
2: 国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 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

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3: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浩源牛肉来了。

河南省体彩杯全民健身徒步健走团体展示交流活动成功举办。近日，全民健身魅力河南河南省2026年体彩杯全民健身徒步健走团体展示交流活动在郑州绿化博览园成功举行。来自全省27个健步走团队、1000名社会体育指导员和健步走爱好者参加了本次盛会。本次活动融合运动健身、文旅打卡、健步走新动作套路交流等内容，打造沉浸式周末运动场景，让广大人民群众在轻松行走中强健体魄、乐享美景、愉悦身心，实现健身休闲两不误，为全民健康生活赋能。

0: 我是一个幸运的人。老板，来张大乐透。
1: 我买了一张彩票，现在距离开奖还有一会儿。
0: 不出意外，我应该会中奖。你可能觉得我在吹牛，但是请你相信我，因为我真的是一个幸运的人。
1: 我总是会被上天眷顾，无论是饮料瓶盖的再来一瓶，还是每次下班准备按住的电梯，都刚好停在我所在的楼层。我就是这么的幸运，就连霸王餐免单也总是我。如果这些还不能让你相信，我还可以举出更多自己幸运的例子。我出生在一个平凡的家庭，相貌也并不出众。
2: 张明，85分，
1: 成绩勉勉强强过得去吧。
3: 下一个子轩。
1: 但是只有我知道，我是一个幸运的人。从小，当我的铅笔和橡皮用到只剩一点的时候，总会有新的出现。不只是橡皮和铅笔，甚至还有我喜欢的足球。对了，还有一个最神奇的事，我10岁生日许下愿望，要是能有一个新操场就好了。2个月后，学校真的凭空出现了一个新的球场。现在你应该相信了吧？一个新的球场，我哪个小朋友的生日礼物是一个新的球场呢？

0: 虽然我要上大学前几乎交不起学费，但是第一个学期我就靠自己努力获得了助学金。我是一个幸运的人，我也想把幸运带给身边每一个人，把邻居堆在门口的垃圾带走，也会随手给同事们准备小惊喜。
1: 感谢你为公益事业捐赠3.6元。
0: 我就想知道今天能不能继续那么幸运。
2: 小伙子，你是怎么选的？
0: 我也是随便选的哈。其实哪有天选的幸运儿，只是有些人一直在背后默默制造着幸运。无论是我上学用的铅笔橡皮，新建的球场，还是助学金，怀着感恩的心，把幸运传递和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喜悦，而幸运也会眷顾每一位公益善行的践行者。只要我们怀着乐善的心，每个人都是幸运儿。
3: 好，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超级大乐透田区开出。

0: 我叫杨少山，1993年林学院毕业以后就分配到基层林场，对这片林区的每一个山头沟壑、森林资源状况，我都了如指掌。根据每个树种的不同的习性，可以参考一下的哪些植活绿化呀，一定要遵循它的自然的那种规律。
1: 它那球果和那个云杉的球果不一样，
0: 有三个裂口，这是裂叶。你去揪一片树叶去，你去拿一个枝儿来，我保证能给你认出来是什么树，树种啊，什么品相啊，生活习性啊，物候啊，这些方面，确实他们真叫不住我。绿化工作看似简单，实则不易，就和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
1: 啊，好嘞。
0: 那时候进行测量啊，把这块地要圈出来有多大面积，有多少棵树，每棵树都有什么树种，这个树有多粗有多高，全要一棵一棵的给它测出来，真吃苦。进柴以后吧，开始造林。20多年之前和20多年之后，环境确实变化很大，荒山荒地呀、林木也都长起来，森林的面积逐渐增加了，而且森林质量也提高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成就感和喜悦感。现在我从事绿化工作，30年的林业工作使我爱上了大山里的一草一木。工作是辛苦的，也是平凡的，但也是快乐的。林业的路很长很长，我会一直走下去，谁让我喜欢呢？

0: 中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

0: 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2: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0: 晚上好，我是张萌，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一周全省降雨偏少且分布不均，局地有分散性阵雨，周后期省内大部自西向东有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本周开始起伏明显，明天开始全省将迎大面积升温，最高气温将升至28度，预计20号左右会出现断崖式回落。我们具体来看，预计15号早晨，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最低气温可达1到4度，有轻霜，请注意预防。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吉林东部、延边西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松原东部、长春西部、四平西部、吉林南部、通化北部有阵雨。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全省多云，松原东北部、长春北部、吉林西北部有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东部5到7度，其他9到13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3到26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西部地区有3到4级偏南风转偏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好的，下面请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晴转多云，13到24摄氏度。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多云转晴，9到23度。松原多云转晴，13到23度。四平晴，11到24度。辽源晴，9到26度。吉林晴转多云，13到25度。通化晴，7到23度。白山晴，5到23度。延吉晴，6到24度。长白山晴，2到21度。汪清晴，4到24度。榆树多云，10到23度。大安多云转晴，9到23度。龙井晴，5到24度。敦化晴，6到23度。长春晴转多云，13到2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皓月牛肉真棒。
3: 皓月牛肉来啦。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凌源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皓月牛肉真棒。
3: 皓月牛肉来啦。
4: 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6: 三餐烟火勾勒生活温暖底色，方寸厨房藏着合家安稳日常，居家用气谨记人不离灶，守护燃气安全，选用合规燃气管材，做好灶具安全防护，配合入户安全检查，提前排查各类隐患。如遇燃气泄漏，关阀开窗，远离一切明火电源。室内禁止接打手机，开关电器，立即到室外安全处求助。规范安全用气，守护阖家安康。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

0: 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深香柳河有水街，关东合璧下江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4: 汉源牛肉来啦！
3: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源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
5: 一代金黄天赐之礼，吉林鲜食玉米在这等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9月14日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会见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席雷诺艾德一行；
1: 吉林省光彩事业促进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开幕；
0: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代表团团长会议召开；
1: 吉林省水稻主产区早稻全面成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开镰收割，首批金秋新米将陆续上市。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9月13日，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会见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席雷诺艾德一行。
1: 黄强向雷诺艾德一行表示欢迎。他说，长春大冬会成功申办以来，在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以及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等国家部委的指导支持下，吉林秉承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高效完成各项任务。在场馆改造、竞赛准备、宣传预热、开闭幕式及大型活动策划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我们将认真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精益求精做好各项筹备工作，切实扛起东道主责任，不折不扣兑现申办承诺。希望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在赛事海外推广、世界学术大会筹办、中国首个大冬会博物馆建设上给予更大支持，多渠道讲好长春大冬会故事，大力弘扬体育精神，为世界注入更多青春正能量。雷诺艾德感谢吉林省委省政府对长春大冬会筹备工作的大力支持，感谢长春大冬会组委会、执委会所付出的辛勤努力。他表示，大冬会和大运会不仅是体育比赛，更是全世界青年大学生增进交流的平台。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将与吉林加强协作，共同做好国际宣传、活动组织等工作，支持建设大冬会博物馆，吸引更多不同文化背景的大学生运动员参加比赛。相信长春大冬会一定能成为一届高水平青春体育盛会。省领导张恩惠、王子莲、金玉辉，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秘书长兼首席执行官马蒂亚斯·雷蒙德等参加会见。9月14日，吉林省光彩事业促进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开幕。
2: 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邱江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中央统战部光彩事业指导中心负责同志宣读了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贺信。邱江表示，党的18大以来，我省光彩会组织民营企业家为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乡村全面振兴、改善和保障民生、兴边富民、稳边固边等贡献了重要力量。本次会议将选举产生第三届理事会及领导班子，这是关系我省光彩事业未来5年发展的大事。希望新一届理事会继往开来，开拓创新，在新时代光彩事业改革创新中当好排头兵，推动

0: 光彩事业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吉林实践中焕发新的活力，绽放新的光彩。
1: 9月14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代表团

0: 是介绍赛事筹备进展。组委会始终坚持以运动员为中心，对前期线上会议收集的赛事转播、场馆通信、入境通关、活动费用等方面诉求逐项研究落实。目前各竞赛场馆完成国际联网服务部署，落实签证费用减免政策，细化完善宾客抵离、食宿、交通等全周期接待保障方案。本次会议设置场馆实地考察、问题答疑、城市风貌体验等环节，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建议，持续打磨赛事细节，不断优化场馆设施、赛事组织、城市环境和服务保障。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大力推动冰雪运动进校园，已有超2000万青少年参与冰雪运动。大冬会是中外青年交流的重要平台。下一步，中方将与国际大体联密切协作，认真吸纳各方意见，全力办好一届彰显体育精神、洋溢青春活力、传递和平友谊的冰雪盛会。
1: 我们已经看到了，一切都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包括场馆建设、膳宿安排、交通安排等。
2: 我也和许多代表团团长聊过，他们同样印象深刻，都很期待在明年一月份来到长春。
3: 长春目前的这个冰雪文化的实力，可以有能力举办这个像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同级别的一样的这个世界大赛。
0: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体制机制改革为突破口，以光电信息产业为主攻方向，全力推进中国光电城核心区建设，以改革之力打通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为吉林光电信息产业集群裂变式、跨越式发展蓄势赋能。
4: 近年来，长春经开区锚定光电信息产业新赛道，持续发力，聚力打造中国光电城核心区。在优质产业生态的加持下，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力，构建起光电产业多元化发展新格局。极光半导体聚焦半导体激光芯片及激光器研发制造，承担了包括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在内的10余个项目，与多家行业头部企业达成深度合作。吉天星洲深耕航天光学领域，持续攻关新一代超高分辨率光学载荷、新敏感器等关键技术，有效提升了遥感卫星的探测精度与综合性能。奥普光电深耕光电测控领域多年，在精密机械加工、光学元器件加工等领域形成了数十项独有关键技术，累计斩获100余项核心专利。
5: 聚焦于磷化银产品性能提升和新产品的开发，加快核心技术的迭代升级，积极拓展医疗、农业等新兴应用领域和海外市场，力争实现业务的多元化增长，
6: 发挥链组企业的投研效应，依托中国光电城的集群优势，带动本地精密机械加工、精密光学制造、碳纤维新材料、高端传感器等上下游配套企业的协同发展。
7: 我们将持续巩固在国防光电装备领域的领先地位，提升我们的批量化制造能力。我们也将聚焦半导体领域的超精密制造，建立核心元器件的研制能力，打造我们的第二增长曲线，也为咱们的光电城建设目标呢添砖加瓦。
4: 龙头企业蓬勃发展离不开科学完善的产业布局。眼下，长春经开区全力构建一城七园发展体系，恒光园、运光园、智光园、极光园现已全面建成并投入使用，长光园、华光园建设正有序推进，启光园也已起步实施。专注于高端图像传感器领域的行业龙头企业长光晨鑫也将全球总部项目落户长光园，助力经开区光电产业提质增效，
8: 深度融入吉林光电产业发展布局，持续增加研发投入，加快向医疗成像、专业影像等领域拓展，不断做强主业、做大产业，以科技创新助力长春建设中国光电城。
4: 今年一至七月，长春经开区光电产业产值增速达21.3%，光电产值区域占比从2.6%提升至10.5%，产业规模、核心竞争力持续提升。
9: 全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充分释放 LIGHT 国际中心、极光实验室等20多个创新平台效能，激发长光系企业创新主体活力，全力以赴推进中国光电城建设，力争15末光电企业超500户，产值突破600亿元。
10: 日前，吉林油田45万千瓦风光发电项目全部机组并网发电，项目顺利投产运行。 该项目是吉林油田重点绿色低碳工程，采用风电光伏复合开发模式，充分盘活闲置井场排涝区等低

0: 低效土地资源分期建设分批投运，其中10万千瓦光伏单元已于今年2月并网发电，目前累计发电量超8700万千瓦时。今年以来，项目全力推进35万千瓦风电单元建设。面对极寒低温、大风天气、道路翻江等复杂工况，施工团队实行日调度、周复盘、月总结工作机制，抢抓施工黄金期。通过暖棚封闭养护、风炮恒温等冬季创新施工工艺，有效攻克极寒施工难题，确保工程质量全面达标。据介绍，项目全面投产后，年均可输送清洁电能8.75亿千瓦时，节约标准煤26万吨，减排二氧化碳72万吨，为吉林油田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绿色动能。
1: 金秋九月，稻浪飘香，眼下我省水稻主产区早稻全面成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开镰收割，首批金秋新米将陆续上市。在柳河县江家店朝鲜族乡明星农业水稻种植基地里，满目金黄，稻浪翻滚，多台收割机穿梭田间，一体化完成收割脱粒作业，秸秆就地粉碎还田，推进绿色高效秋收。依托科学管护与优良气候条件，今年合作社600亩水稻长势均衡。
2: 我们采用了一些技术措施，目前已经安全成熟了。收获之后啊，我们还要进行晾晒、加工、包装，很快就会上市了。
1: 走进榆树市孙老乐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千亩水稻种植基地，沉甸甸的稻穗颗粒饱满，穗形紧实，清风拂过，阵阵稻香扑面而来。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金色稻海间，开展机械化收割作业。近年来，合作社坚持秋收及加工，实现从田间到成品上市无缝衔接，保留新米原汁原味的清香软糯，让当季新米鲜香直达。
3: 我们今年整体上的产量每公顷呢，大约是在14000斤。产品呢，主要销往的就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地。
1: 为精准护航秋收粮食加工生产，保障新米顺利上市，国网4平供电公司主动靠前，精准施策，建立一企一档用电服务台账，结合企业24小时连续加工的生产特点，量身定制专属保电方案。
4: 通过常态化的上门巡检、隐患的排查、用电的指导，全方位的化解用电风险，保障粮食加工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
0: 今天，2026年吉林省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在长春举行。
1: 启动仪式上展映了全省各地各部门选送的优秀主题宣传微视频作品。省市场监管厅、国网吉林电力有限公司发出网安惠民、网安助企动员令，省仿生机器人创新中心围绕具身智能网络安全工坊做现场分享，省委网信办、省网络空间安全协会主要负责同志共同为吉林省网络空间安全协会揭牌。省委网信办主要负责同志对2026年吉林省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做出部署动员。今年的网络安全宣传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各地各部门将组织网安助企、网安惠民等系列特色活动，陆续举办校园日、电信日等主题日活动，网络安全进社区、进农村等活动同步开展，大力营造网络安全人人有责、网络安全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经过连日比拼，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所有赛程结束。9月13号晚，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闭幕式在辽源超级万篮球主题乐园举行。 本届省运会是吉林省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项目最全的综合性体育赛事，向全省人民呈现了一场团结、友谊、文明发展的盛会，充分展示了吉林经济社会和体育事业发展的新成就、新形象。闭幕式上，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组委会为各个获奖项目颁奖，其中青少年组市州代表团总成绩前3名分别为长春、吉林、延边。辽源市人民政府获得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最佳组织奖。现场还进行了省运会会旗交接，下届省运会将于2030年在长春市举办。
0: 9月11号至13号，吉林省延边歌舞团原创民族舞剧《傲雪长白》亮相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引发热烈反响。
1: 大幕拉开，长白山巍峨的剪影在风雪中若隐若现，顶水舞的圆润律动被

0: 重构为女战士们头顶重物、肩负救国重任的身体力量，长鼓舞的铿锵鼓点化作抗联战士坚定的心跳与不屈的斗志。全剧六章，首创以抗联缝纫队女战士为红色舞剧主角，将叙事视角聚焦于抗战时期的平凡女性。
1: 给我的冲击感以及震撼感是以往我的舞剧没有感受过的。
2: 我是不止一次的控制不住要去流眼泪，这个剧目的质量非常高。
0: 2024年11月，傲雪长白启动创编，主创团队深入长白山区抗联遗址采风。经过7个多月的封闭式集中创排，剧目成功入围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并入选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创作选题。
3: 对我而言是一次精神的淬炼与洗礼，这种向死而生的坚韧让我真正理解了什么是抗联精神。
4: 傲雪长白呢，把目光投向了抗联后方，聚焦以针线为武器的各民族女战士群体。朝鲜族的传统舞蹈讲究的是呼吸、屈伸、圆润，这些内在的动力本身就蕴含着一种隐忍中的坚韧与生命的顽强。
0: 据了解，我省和黑龙江省联合申报的红色题材歌剧《双晨月》也将于9月16号在北京保利剧院进行展演。9月12号至15号，第13届药膳技能大赛暨第6届华佗杯药膳大赛在安徽省亳州市举办。本次大赛设置团体赛、个人赛2个竞赛类别，由吉林省人参专班、省中医药管理局、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选拔组织的吉林省代表队亮相赛场，携30道长白山人参药膳参赛。
5: 我们参赛的这套人参主题药膳，依据中医40养生规律，将9道人参药膳系统划分成春季生补、夏季清补、秋季润补、冬季滋补的分食食补体系。
6: 通过本次大赛，推广吉林人参药膳食疗，传播药食同源理念。
0: 最终，我省派出的3支团体赛代表队均获得优胜奖，并将被授予药膳制作师证书，
7: 为吉林省后续开展药膳制作师职业技能工种评价考核积累宝贵的经验。
8: 我们希望充分展示出吉林长白山人参药食同源的魅力，推动长白山人参走向全国，香飘四海。
9: 2026年全国青少年智能无人系统应用大赛于9月12号至13号在上海举行。我省长春理工大学、长春工业大学、长春大学、吉林建筑科技学院等6所院校的12支团队，共获得1等奖2个、3等奖9个、优秀奖1个。
0: 此项赛事由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局、全民国防教育局、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等单位指导，以智慧青春智助国防为主题，旨在以实战化竞赛锤炼青少年科创与国防实践能力。比赛期间，各团队参与地面反无人机群挑战赛、空地协同集群运输赛等比赛，围绕智能无人系统在国防安全中的应用开展模拟推演与实机测试，提升系统在复杂环境下的实战性能。
10: 我带来的作品是全场景无人察打一体对抗机器人。参加这次比赛，能够见到全国各地的队伍，也看到了很多他们的亮点。
11: 制作了一个无人机，一个无人车。通过这次比赛，我们学习到了很多东西。
12: 充分发挥光机电一体化的大光电学科体系优势，持续将前沿科研积累转化为科创育人资源，为智能装备领域输送兼具创新思维与工程能力的高素质青年人才。
0: 临江市桦树镇红土山小学高级教师郭义和37年扎根偏远教学点，用青春与汗水照亮山里孩子的追梦之路。
13: 在长白山余脉海拔860米的深山之中，坐落着临江市最偏远的教学点——临江市桦树镇红土山小学。这里距离临江市区110公里。1989年，郭义和成为一名村小教师，这一干就是37年。
14: 刚来的时候条件很苦，校舍简陋，坑洼的操场，没有体育器材，冬天依靠火炉取暖。这里需要我在自己家乡任教，是为了让孩子们好好学习，将来学有所成。
13: 往返学校路途遥远，郭义和常年驻守校园。而同为教育工作者的妻子杨军深深懂得这份乡村教育事业的重量。
15: 我也非常心疼，但同样作为老师，我也理解他。 他只要在这里干一天，

0: 我就支持他一天。
1: 课余时间，郭一和经常去学生家走访，帮扶困难学子，不让一个孩子失学。郭一和的言传身教也深深影响着家人，他的女儿也追随他的脚步走上三尺讲台。
2: 我爸爸教过的一个孩子在高中阶段成为了我的学生，我们父女俩接力把他送到了理想的大学。
1: 如今郭一和依旧坚守深山讲台，37载青丝染霜，他以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在平凡岗位上默默耕耘，守护大山孩子的求学希望。
3: 乡村教育不光教书本知识，更要温暖孩子的心灵，让他们快乐成长，守护乡村孩子们的求学路。
1: 吉林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日前在四平市落下帷幕，大赛共设置34个集中竞赛项目，范围覆盖大数据、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现代服务等重点领域，项目兼顾世界技能大赛选拔项目、全国技能大赛精选项目以及贴合本地发展的特色赛项，实现竞赛项目与产业岗位需求深度对接。选手们严谨操作、精益求精，充分展现出新时代吉林技能人才脚踏实地、追求卓越、勇于创新的精神风貌，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积蓄了技能人才力量。
4: 我会践行工匠精神，立足汽车研发岗位，苦练本领，以技报国，为国产汽车行业贡献力量。
5: 我会把本次的参赛经验呢，带回课堂，参赛的收获呢，转化为教学资源，以赛出教，深耕教学专业。
6: 比赛结束后，吉林省职业技能大赛会旗正式移交第四届赛事承办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9月14号，第二届白求恩医学创新转化大赛总决赛在吉林大学中心校区举行。本届大赛设置医疗器械、生物医药、AI 加医疗、护理创新四大赛道，30个兼具原创性、临床价值与产业化潜力的项目，从120个申报项目中脱颖而出，晋级总决赛。经过路演和专家答辩等环节的比拼，最终评选出1等奖3项、2等奖5项、3等奖10项、优秀奖8项。
7: 我主要是做血液动力学的可穿戴器件，希望把我们发明的一些技术好好的转化起来，给更多人用起来。
8: 我们想呢，通过这次大赛能产生一些更好更优秀的项目，来推动我们医学生产力的一个进一步的发展，惠及我们吉林省的百姓健康。
9: 今天中国科协领航计划青年科技人才国情研修活动总第159期在长春开班，本次研修为期5天，共有来自全国高校、科研院所及产业一线的近70名青年科技骨干参加，课程体系丰富务实，涵盖专题授课、分组研讨、实地研学、产学研对接等多项内容，助力青年科技人才打破学科壁垒，紧密对接地方产业需求，推动优质科研资源有效转化为地方发展动能。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
6: 9月13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推出吉林省一个大豆品种入选“14五”国家农作物育种联合攻关成果。报道介绍，第18届中国国际种业博览会暨第23届全国种子信息交流与产品交易会发布了“14五”农作物育种联合攻关成果。由吉林省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技东北创新中心完成的高油高产中晚熟杂交大豆新品种“吉育671”成功入选。9月13号，央视客户端推出吉林长春品烟火赏好戏，解锁都市休闲新韵味。报道长春重庆路商圈文旅氛围持续升温，重有戏金秋青年文化季消费焕新系列活动火热开展，烟火市集、文艺展演、3对3篮球赛、非遗风尚、青春潮流交织碰撞，为老牌商圈注入全新动能，持续释放城市消费活力。9月13号，新华网推出湖光逐梦向美奔跑，2026查干湖半程马拉松收官。报道，2026查干湖半程马拉松将湿地生态、绿色公益与体育竞技有机融合，打造出一场兼具专业水准、文化厚度与自然之美的路跑赛会。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针对梅河口高层电梯停运情况进行调查，敬请关注。好好学习专题节目《寻渠问源》将于今天21:15在本台卫视频道播出。让我们走进尹松工程50载峥嵘岁月，感受。

有先辈为民造福、真抓实干的赤诚担当。秋日的吉林，清风拂过沃野，山林尽染，一草一木都晕染出独属于北国吉林的秋日诗意。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

0: 新美味，醇香牛肉。
1: 汉源牛肉真棒！
2: 汉源牛肉来啦！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牛栏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汉源牛肉真棒！
2: 汉源牛肉来啦！

0: 咱们家三口人这么坐在一块吃饭，我都记不清楚是什么时候了。
1: 你想离婚吗？
2: 当年他那么打你，把你打的差点流了产。
3: 咱家一大家子女人，
2: 我为我自己活。
4: 人生在世，别委屈自己。
5: 这没用的废物还活着干嘛呀？
2: 我就要咱这一家人平平安安的，
4: 也是想让自己能够活得明白点。
3: 我也可以给你撑腰。
6: 早点放手吧。
7: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作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有关情况。
1: 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有力支撑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
0: 各地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夯实丰收基础。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部分阵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9月12号至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2: 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

0: 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3: 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
4: 十五五期间，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
3: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十五五期间，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将从有向优转变，明晰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职责定位，推动23级医院派出医务人员到基层医疗机构提供服务。23级医院的门诊号源要优先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放，今年将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今年底，全国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能源安全新战略，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扩大清洁能源开发规模，加速新型电网建设，推动清洁能源就近消纳，加快建设清洁能源强省。

0: 在金沙江上游，我国在建海拔最高的双曲拱坝电站叶巴滩水电站正加紧建设，力争年底具备全容量投产条件。沿江而下是今年投产的华电巴塘120万千瓦光伏电站，日均可发出绿电约553万千瓦时。通过这样一体化开发，未来该流域段将实现水电光电互补调度。
1: 光伏白天攀峰值，夜晚跌谷底。通过和叶巴滩等水电站联合调度，水电跟着光伏灵活调节，把波动的绿电熨平了再外送，供电稳定性大幅提升。
0: 四川作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水电装机超过1亿千瓦，居全国首位。但风光资源分布不均，资源协同效率不高。今年以来，四川加快建设雅砻江、金沙江上游、大渡河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实现水风光储清协同开发，
2: 带动新能源集约规模化发展，把新能源资源优势转变为绿电供给优势，带动山里、电力等产业联动发展。
0: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不断提速，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四川电力供应从单向输出的电力仓库变为多项汇集的资源池和能源枢纽。今年，当地通过政策引导，鼓励数据中心、绿氢生产商等大用户直接向新能源企业买电，实现更多清洁能源就地消纳、就近转化。面向“十五五”，四川加快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力争到2030年，水电和新能源装机分别超过1.1亿千瓦和1亿千瓦，建成1000万千瓦以上新型储能项目，满足5900亿千瓦时以上用电需求。
3: 我们将实施水电与新能源双过亿的工程，加大绿电、植联等有效政策的供给，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大力推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的赋能，进一步增强能源产业的竞争优势。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至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了解到，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今后国家将继续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引导龙头企业率先发布并践行对中小企业60日付现承诺，发挥央企国企及时支付表率作用，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此外，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将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加强对应收账款电子凭证业务的规范管理，将最长付款期限压减至6个月，支持大型企业通过贷款、发债融资置换应付账款，及时向上下游中小企业支付现金。多部门表示，今后将加强协同配合，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4: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

0: 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9月14号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当前，全国秋粮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奠定秋粮丰收基础。
2: 眼下，玉米正值灌浆增产的关键窗口期，黑龙江玉米预计9月下旬开始收获，各地抢钱抓早，全力做好玉米后期田间管护。在望奎县，当地通过大垄双行通透种植模式，搭配无人机科学管护，有效改善田间小气候，提升水肥利用率，起到提质增效、防病壮苗的效果。河北今年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整体长势好于常年。全省积极推广智能监测加绿色防控技术模式，做好统防统治等工作。在邢台市仁泽区的玉米地里，各类幼虫捕虫装置错落悬挂在作物行间，通过绿色物理方式诱捕田间害虫，有效削减虫源基数。各地中晚稻相继进入生长成熟关键期，这也是稻飞虱等迁飞性害虫的高发期。在湖北黄冈浠水县的连片稻田里，田间的智能虫情监控设备可以实现24小时自动监测稻飞虱发生密度。今年江西晚稻种植面积1800多万亩，当地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做好水肥管理和病虫害防治工作。在南昌市新建区水稻高产示范基地，农技人员指导农户采取干湿交替的用水方式，既满足拔节孕穗期对水分的需求，又防止长期深水导致根系早衰，为后期产量形成打下坚实基础。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近日发布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具体来看，在产业结构上，将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100强零部件企业。在国际化上，将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在经济社会效益上，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将进一步凸显，并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
1: 今年以来，

0: 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
1: 不久前，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首家商业综合体正式投入运营。商场不仅引入多家餐饮、服装连锁品牌，飞行剧场、亲子互动娱乐等体验式消费业态也成为当地新的消费热点。
2: 自从这个商场开业以后，生活一下就方便了，生活品质也提升了。
1: 今年，全国持续优化县域商业网点布局。截至目前，全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县域消费正加快实现从解决有没有到追求好不好的转变。在云南省临沧市双江县，当地整合农村客运、快递、商超、邮递资源，推行客货邮公交车配送模式，借助智能终端优化运输调度，县城到部分偏远乡村配送时间从过去的2-3天缩短到1天。
3: 以前都不敢直接在网上订购生鲜，就怕路上坏掉，现在快递直接送到寨子里面，真的很方便。
1: 截至今年8月，我国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县乡现代物流配送体系持续健全，每天超1亿件包裹在城乡之间流转，越来越多农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的消费服务。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持续激发县域消费的活力。
5: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在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等重要成果，同步举办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网安周期间，各地区各部门将组织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等系列主题日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高网络安全防护能力。
6: 眼下秋意渐浓，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赏秋路线，人们在斑斓秋色中尽享秋日好时光。
5: 这段时间，我国最北端的大兴安岭已是层林尽染，在黑龙江漠河，9月以来已有多趟赏秋旅游专列将大江南北的游客带进这诗意的林间，人们自驾、徒步、骑行，感受秋日气息。在内蒙古额尔古纳，河道蜿蜒，草木流金，森林小火车缓缓穿行于万顷秋色，人们还能漂流、越野，尽情领略秋日野趣。9月以来，当地已累计接待游客超21万人次。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丰收也为人们的旅程带来别样体验。这两天，安徽黄山迎来晒秋季，南瓜、玉米、辣椒等作物被平铺在竹匾上，层层叠叠，错落晾晒，与白墙黑瓦的徽派建筑相映成趣。在江西婺源黄岭，当地入秋以来，日均游客超1万人，大家置身古村街巷，观赏晒秋特色民俗，与村民共享丰收喜悦。在青海德令哈，万亩向日葵迎来集中采收季，绵延花田与高原蓝天勾勒出壮阔的秋日画卷，游客还能走进田间，亲自动手收获葵花盘。在河南新郑，红枣进入了成熟期，人们既可以拿起长杆体验传统打枣，还能制作枣花馍等特色小吃，游人数量同比翻了1番多。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商务部等8部门今天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

0: 体系，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等七个方面，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记者从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引汉济渭一期工程自2023年7月正式通水以来，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5亿立方米，发电超16亿度，在保障关中群众饮水安全、带动陕西区域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也门胡塞武装13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拉赫济省、焦夫省等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也门政府军13号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该区域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政府军还称，在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有数千人伤亡。另据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的消息，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越来越多民众被迫逃离家园。当前，该国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号称，为寻求共识，原定14号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巴德尔说，阿曼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说，地区会议的推迟是应某些地区国家的请求，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商议决定的。伊朗和阿曼原计划在14号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3号称，以军正在进行作战准备，以控制黎巴嫩南部的阿里塔希尔高地。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13号对该地区及附近村庄发动袭击，以阻止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进入。此前，以军10号称，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军当天还称，为实施爆破，撤出高地上的部队，调整在该区域的兵力部署。针对波兰外长希克尔斯基近日呼吁在与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接壤的边境地区扩大北约军事演习规模，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俄罗斯正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州的安全。此外，乌克兰方面称，13号乌克兰与波兰边境附近一列火车遭俄军袭击。俄国防部13号称，乌克兰西部的铁路设施用于从欧洲国家运输军用物资，是俄方打击目标。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发表讲话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加拿大将开展更多建设，促进内部以及与世界的贸易，并在本土创造可持续的繁荣。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定于14号至15号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媒体称，峰会的目的之一是进一步巩固产业链韧性，提升生产力，并减少对美依赖。 日本中部电力公司数据造假丑闻持续发酵。今天，针对该公司运营的冰冈核电

0: 站数据造假问题的调查报告公布，报告由独立调查委员会出具，认定在核电站抗震数据评估方面，中部电力公司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当行为。主要原因之一是公司部分职员受到必须尽快重启核电站的压力。中部电力公司今天宣布，已决定撤回被曝违规的冰冈核电站三号、四号机组的重启审查申请。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烟火人家》，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1: 省属国企，医养结合，旅居康养，24小时医护守护，百万级适老配套，高端示范，公益普惠，省旅康养中心。

0: 期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我来帮你弄。
1: 不用不用，你洗手，洗手就开饭了，我都弄好了。洗手洗手洗手。你小姨离婚的事你早知道了？
0: 她跟你说了？
1: 一个女人自己一个人带着个孩子，还弄个那么大的公司，真是太不容易了。
0: 妈，我觉得呢是挺不容易的，但是你说如果两个人真的不合适还硬凑在一块过，是不是更难受呢？我看小姨现在过得不挺好的吗？
1: 我也以为她过得好啊，但实际上啊，快快快，吃饭吃饭，我去盛饭去。

0: 拿两个碗喝汤。
1: 哎哎哎，
0: 这个给我。
1: 明天我跟他炖点汤，你给他送过去啊。
2: 不是，小姨家有阿姨。

0: 自由恋爱不如家里给安排的。
1: 妈，你这脑回路转的挺快。
0: 本来就是嘛，你看你小姨跟那个秋夏那当初也是轰轰烈烈的，结果怎么样，还不是离了。
1: 那怎么家里安排的都过得挺好的呀？
0: 那起码门当户对，你所有的条件都摆在那儿，可以选呢。
1: 对对对，你说的都对。你这来上海那么多天了，你想出去溜达溜达吗？又没怎么出去玩呢。
0: 来之前我打听了一个地方，我想去。
1: 还真研究了。行，我带你去。
2: 来的咋样啊？
3: 你下个项目什么时候能把我带上呀？
4: 其实东海
3: 就你下个月
4: 吃的不行。
2: 当然你忘了，这好不容易回国来成个西餐店。
4: 好吧，但是哎，在那边中餐又特别难找，好吃的。
2: 走走，点菜。
5: 好，特什娜，你都快钻进菜单里了，点多少是多啊？
6: 那就多点点呗。
2: 说的是这个。
4: 今天随便点。
2: 啊。
4: 这俩太够。
2: 可以。
4: 都差不多够，等他们两个到了，然后再让他们再加吧。啊，
7: 来，咱们仨走一个吧。
4: 嗯，哎，挺催呀。
8: 你的项目你放心，我明天就跟黄教授说，一定给你安排。
2: 这就交给你了，师兄。
8: 没问题，没问题。
4: 好吧，
8: 没问题。
4: 不是这鸡翅特别辣吗？
2: 还行。
7: 他那个事儿你也瞎办了。
2: 我在国外那个
7: 一年了都。
4: 那你什么？
7: 来了来了，
2: 还知道来了。
6: 不好意思啊，各位。
2: 不自觉点啊。
5: 人齐了。今天呢，张小燕有一个好消息要宣布，来，
4: 也不是什么天大的事儿。
6: 怎么不是天大的事儿？哎，天大的好事儿。
5: 你知道，
2: 能有多大事儿啊？
5: 你说。
6: 我说。
2: 哎，没多大事。
3: 是是是是。
6: 张小燕，我喜欢你。
8: 妈呀，别
2: 不等。
6: 哎，别别别！哎，拿起来录，录高点，这角度不好看，你高点拍我，好看点。我高点，你也录啊录。我没你坐下，你坐下。你让他们录，我要让他们明天能替我证明一下，这样我好不反悔。张小燕，
2: 唐叔长，你喝多了，你赶紧坐下。
6: 我喜欢你很多年了。本来你回国的时候我就特别开心，因为我觉得我有机会能再跟你表一次白了。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你回来是要结婚的。张小燕，我有多喜欢你呢？我超喜欢那个男孩，就这个戴眼镜的这个，我特别特别喜欢他，知道了吗？就这么喜欢。但是，你要结婚了就不是了，从今往后。我会离你远远的，然后我们以后分道扬镳，相忘于江湖，就这样。
2: 拦一下，
4: 我们脱鞋。
2: 不是，
6: 烟。你已经是别人的未婚夫了，你别让别人看到，你还我。
4: 你到底从哪儿听说的呀？
6: 我都看到你女朋友发的了。

0: 么兜兜转转，还是那个他，别骗我了。
1: 哎，不是，我不是的，你误会了。你听我说，唐叔呢？你自己一个人现在喝醉怎么回家？等等，你认识人家吗？
0: 哎，来接我了。
1: 你是谁？
0: 大姨。
1: 要你管啊？
2: 哟，你怎么喝这么多？
1: 他没怎么着你吧？
0: 我回家。啊、
1: 走。你认识他吗？唐叔呢？你是他朋友吗？
3: 张小燕。
1: 你认识他？
3: 远点。

0: 妈，你干嘛？
1: 啊，没有。
0: 我那个垃圾还没扔呢，你帮我扔一下。
2: 我去哪儿呢？
0: 哪儿？

0: 到了啊！哎呦，我的小祖宗啊！来，起来了，到家了。
1: 干嘛？
0: 怎么到家了？
1: 谁让你接我的？我大姨呢？
0: 这是你自己发的位置给我的。
1: 我不用你扶。是我大姨告诉你，
2: 能个咋的？
1: 我跟我大姨说。
0: 哎呀，你都走不了路了，来
1: 来来，不用你扶。
0: 到家了，
2: 你都说了不用你扶，你还扶？
0: 我这什么都
1: 没事，家
0: 那么臭呢？
2: 垃圾，
3: 对啊，
2: 他怎么着你啊？
3: 嗯，没事。
0: 我能怎么着他？我是他朋友，我送他回来的。你谁啊？
3: 我是他姐，你谁啊？
0: 我是他朋友。
3: 你说你是他朋友，我就相信啊。他叫什么呀？
0: 娜娜。
3: 那是我刚才喊了你才知道的。
0: 哎呦，我跟你说不清楚，来来来来，来把钥匙还我呢。
1: 干嘛呀？
0: 把钥匙还。
2: 我操！哎呦妈呀！你别过来啊！
0: 哎，我说你这样怎么还
1: 动手？啊！
4: 哦，哥们儿想一起给我送来。给。
0: 哥们儿，你是不是醒了有点晚？嗯。
2: 是你哥们儿。嗯。
0: 我扶他上去。你赶紧把这个脏东西赶紧丢了，丢了，快搭把手，快！
1: 什么脏东西？你说我是脏？
0: 不是不是，
1: 哪有脏东西啊？嗯，别晃我！
0: 哎，慢点慢点慢点！嗯，哎呦喂！喝的东西真臭！
1: 坐沙发，
2: 对对对，沙发沙发沙发！
1: 我自己会，
2: 走开！我好好好！哎呦哎呦！嗯，你这样，那，
1: 哎，哪上面？
2: 你靠这儿去，
0: 倒杯水吧。
2: 来来来，
1: 靠这儿，小燕。哇，
0: 你也爱收集瓶子？嗯，
2: 一点小爱好。啊，那个，谢谢你送娜回来。
1: 收集瓶子我也喜欢。
0: 好好好好好，我懂懂懂，
2: 好好
0: 懂
2: 好。
0: 那你照顾他，
2: 我照顾我照顾。
0: 走了，娜娜。
2: 谢谢谢谢。
1: 拜拜，谢
0: 谢，拜拜，
1: 谢谢啊，
2: 好，
1: 谢谢。
2: 哎呦！怎么回事啊？怎么了？怎么了？
1: 嗯，我喝那么多呀！

0: 啊，嗯，娜娜还没起来，昨天喝太多了。哎呦，她要醒来之后会很难受，这跟她晾着。哎哎，烫啊！嗯，
1: 还挺舒服的。
0: 我给她晾的，你喝什么呀？
1: 她都出门了。

我有话要对你说。我说，我是特意来找你的，有话想对你说。

0: 你看这个。
1: 我不看。
0: 你看一下。
1: 不看。赵岩，你就算之前不知道我喜欢你，那你昨天晚上应该知道了。你就是昨天晚上不知道，你现在看一眼群消息你也应该知道了。我现在不希望学校里别人看到我们两个同时出现，你知道吗？我跟你说，我已经死心了，我不会再纠缠你的，真的。
0: 你看一眼。
1: 看完了。
0: 看完了。
1: 哎，你去是谁呀？
0: 和你不相干的人，和我以后也不相干的人。
1: 那你前女友不是跟你结婚呀？
0: 对。
1: 哎，那你专门来告诉我，你是不是对我？
0: 没有，我就是怕你误会。
1: 等一下，你去哪儿了？
0: 我去告诉我的师兄弟们，结婚的不是我。
1: 我跟你一起。
0: 你好好学习吧。嗯。
1: 学什么习啊？
2: 你看什么呢？
3: 没有，这附近有一个电影院上映那个我喜欢的一个老电影。
2: 那你去看吧，我正好我想在这里看看。
3: 别，我说好了我陪你逛呢。
2: 啊，不用，我就是在这里看看人怎么跳舞，聊聊天。
4: 没事的，你看我这水呀、啊、这些都带好了。
3: 你行吗？
2: 行行，你去吧，去，我在这儿等你。
3: 我就两个小时啊。
2: 好，
3: 你别乱跑啊。
2: 我不跑，我就在这儿、
1: 啊、你慢着啊。
2: 好，
3: 你看我都有这个
5: 吗？哪儿子啊？
6: 我子女啊。哦，
5: 子女啊。我的女儿啊。
7: 我儿子下去了。
3: 哎，他我不行，
8: 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

0: 姐，哎，你这里有没有夹子啊？我也想把我孩子的资料挂上去。那，哎，谢谢，
1: 不客气不客气。干嘛呢嘛？
0: 我帮你干正事儿呢。我想把你的资料放得高一点。
1: 妈，我们走了，求你了，行吗？
0: 你走什么呀？你来都来了。
1: 不是，你真把我当菜卖呢？
0: 你以为呢？你看看，这里孩子的条件，你还真算不上根葱啊。
2: 哎，小李妈妈，哎，现在带女儿本人来相亲的孩子很少的话，
1: 就是，哎，而且你家女儿跟你关系真好了，我那个儿子死活不来，这条件这么好，我儿子来多好。
0: 你看看人都夸你呢，你来都来了，笑一笑，来，别老打着个脸，来笑一个，笑一个，笑。
2: 真好。
3: 张小林，你等等我，我跟你一起走。
4: 我着急，你想说什么呀？哎，
3: 我的时间也很宝贵，我想说，我挺替你开心的。
4: 昨天可没看出来你开心。
3: 啊，昨天，那不是昨天吗？我说的是现在，你又有机会重新跟我在一起了。
4: 谁给你的自信？
3: 我就是这么有自信。那你昨天想说天大的喜事是什么呀？
4: 也不算什么天大的喜事，就是黄教授的科研项目批下来了而已。
3: 这还不算天大的喜事儿，这就是天大的喜事儿啊！黄教授他可是咱们学科的领头人，你要是能跟他一起工作的话，肯定能学到不少东西。我都想去你们科研所的工作。
4: 我还是第一次见你这样的女生。
3: 是吗？那以后让你天天见。其实我现在也知道，你专门跑到图书馆来找我，跟我解释。
4: 我要去实验室了。
3: 哎，你等等。

0: 走了，拜拜。
1: 小姑娘长得还挺清秀的，条件还可以啊。我们家没什么要求，只要跟我儿子啊能对上眼就行了。
2: 29岁，这岁数好像有点大了。不过能亲自到这儿来的小姑娘不多。你家女儿啊，看起来还是真的想认真的谈的。
3: 我们就是认真的，不认真到这里来干什么？
1: 哎，在哪里工作？平时啊有没有空啊？
3: 他在儿童剧院工作，平时空倒是很空，他没有什么恋爱经验的，他就是不爱说话。
2: 我也不喜欢嘴巴厉害的，单纯点好。我们家那个儿子啊也是傻乎乎的，非要找什么感觉。
1: 你们这到底有没有上海户口啊？
3: 谈个恋爱还要上海户口啊？
2: 你到这儿走一圈你就知道了，这边优秀的女孩子啊多了去了，为什么迟迟找不到呢？不就是因为岁数大了，不是上海人嘛。
1: 我也不是本地人，可我儿子争气啊，他现在是新上海人。哎，真不好意思啊。
4: 说你呀，叫你回老家你不干，非在这儿找个痛快。哎呀，
3: 谁让我找不痛快的？
4: 我还不信那个邪呢。
5: 阿姨，您看一下。
4: 小伙子，哎，你几岁啊？你是哪里人呐？你在哪里工作呢？
6: 这个个头还不错啊，笑笑笑笑，打个招呼嘛。
7: 他随便什么男的你都要笑，就是。哎，
5: 我可不是什么随便男的，我是心动十分网的红娘，十分心动，与您有缘。红娘不分男女，但是相亲啊，我在行啊。
4: 小伙子，你有女朋友吗？
6: 妈，
4: 你要是没有，
6: 妈。
4: 你是不是疯了？
6: 走。
4: 妈，你是不是疯了？你连红娘你都不放过？
6: 哎呦，我的妈，怕什么？

0: 钱？
1: 我没跟他联系，我分手之后我就没联系过，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
0: 是什么？就是周到吗？你留着他的电话干什么？你不是给他机会跟你联系啊？我删了，我删了，我删了，我都删了，行吧？我删，
1: 可以了吗？能走了吗？
2: 这都是我大姨给拿过来的呀。
3: 嗯，
2: 哇，相亲的简历做的是真卷哎，弄得跟那个什么求职简历似的，
0: 吓不吓人？
2: 吓人。
0: 哎，你说，我妈这个做法让我想到了小时候姥姥给那些年轻人拍年会座位。
2: 我记得，但我妈不是说成就了不少好姻缘吗？
0: 在我妈眼里，我现在就是姥姥那个桌上剩下的最后一个女孩，我已经落单了，她又打算在我头上插根草，然后当众售卖。
2: 实惨，
0: 比这更惨的就是大庭广众之下，最后一个还是没有人要，我妈就更生气了。
2: 大姨那代人的想法就是那样的，习惯了她被安排。他有一点不顺意，就跟天塌下来一样。那跟咱们不一样啊，天塌下来咱们再造一个就完事儿了
0: 吗？但是你好吗？昨天喝的成那样了，今天又容光焕发了，又有两个小啾啾也扎上了。
2: 哎呀，一看就不关心我呀，没看我发的朋友圈吗？
0: 发什么了？来，我看看。那是多大的喜事儿！
2: 误会，闹误会了。
0: 小点声。
2: 人家前女友是要结婚，但不是跟我燕子哥，而且他们俩都分手好久了。
0: 你真是有一种从冷宫里放出来的感觉。恭喜你啊，还有机会，还有希望。
2: 怎么说话呢？哥们势在必得。啊。
0: 行行行，
2: 哎，你跟那周道怎么样啊？彻底黄了？
0: 这应该是我妈现在最开心的事儿。
4: 今天你也看到了，好多条件好的姑娘都找了不如自己的，你也别太挑了啊。
5: 你现在觉得我条件还挺好的了？
4: 我觉得你条件更差了，所以才找了个周道。

0: 哎，梁曼，咖啡要吗？好呀，好呀。啊，群里拼单啊。我也想要一个。哦，这是我们专门的团购群里拼的单，哎，呦呦呦，已经截止了，小李，下次啊。
1: 钱姐，红包发你了，你收一下。
0: 哦，好的，好的。哎呀，收到了。好。
1: 小李啊，周末两天没睡好啊？那个小红没跟冯团长见面不顺利啊？很顺利啊，冯团长对我们的企划书很满意啊。
0: 哦，
1: 就没出什么岔子啊？钱姐，你觉得会出什么岔子啊？
0: 哦，不是，我没有别的意思啊。
1: 哦，那个 U 盘出了点故障，但正好我有备份，我觉得应该就是 单纯的故障吧。哦，
0: 对的，这个电子产品嘛，有的时候有故障是难免的。
1: 小红梅是我努力争取的项目，我不会让她出任何的问题。我知道有人不喜欢我，但我希望不要因私非公吧。
0: 不是，是什么意思啊你？
1: 小白，小妈，这个小李跟以前真的不一样了，现在有靠山了。你看说话还带着刺呢。
2: 钱姐，啊，最后用 U 盘的人是你，是你搞的对吧？

0: 喂
1: 喂，哎，小陈呐、啊，我是在公园那儿我们遇上过的孟阿姨。
0: 哎，你好，你好。
1: 哎，记得吧？腿脚有点不大灵便的。嗯，我想问一下，你们这个注册网站的注册是怎么注册呢？
0: 阿姨，我们的会员呢有半年包的，是2999，一年包的是4999，
1: 还要加会员呢？你不是说有个什么数据，很快就能找着对象了呢？
0: 姨，您先别急，我们也有包月的活动。最近呢正好还可以试用一个月，特价99。
1: 哦，这个可以试试。那怎么做？
0: 您就扫传单上的二维码，按照步骤注册就行了。
1: 哦，好好好，那我要不明白再给你打电话啊。
0: 哎，好。哎，
1: 好，再见。
0: 阿姨再见。

0: 怎么这么闲呀？
1: 都说了，我和学校跆拳道社有合作，来学校是有正经事的，自然得常来。怎么，你现在跟个没事人一样？忘了那天夜里喝多了哭得有多惨了？怎么不见男生来陪你吃饭呢？
0: 人家可没你那么闲。哎，说真的，我五一想安排点节目，有没有什么好点子？
1: 有，还真有。但是我建议你，
2: 虽然说女追男隔层纱，可是你也不要用力太猛。男人这种生物有些时候挺怪的，
1: 你得下稿给他点暗示，然后反过来让他巴巴的来倒追你。
0: 我的暗示啊？
1: 你就说五一节想找人一起爬个山，如果张小燕再说她没有时间，你就假装很失望，什么也别说，什么也别做。
0: 这不绿茶吗？不行，我喜欢打直球。
1: 你都打了多少年直球？你打成功过吗？听我的劝啊，男人啊，只有自己追到手了才觉得珍贵，这个叫狩猎本能。哎，对了，那天我看你家沙袋不怎么样，我打算给你换个新的。万一你要是没空不在家，你表姐的微信推给我，我给你送过去。
0: 别有所图。
1: 说真的，你表姐跟我认识一个人，长得很像，外表文文静静，发起威来却不得了，而且还爱收集瓶子。
0: 行了，你这个太老套了啊！你想用这招跟我姐套近乎，门都没有！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啊！
1: 人都是会变的，毕业这么多年了，我沉稳了。
0: 沉稳？
1: 体重长了几斤，不沉稳不行啊！哎
0: 呀，行，够沉够稳，走了啊！啊？
1: 不是，那个沙袋怎么办？怎么了？
0: 因为五一有什么安排？要不要去普陀山玩玩？那可以看海、看风景，我们还可以逛逛、吃吃。
2: 祝你玩得开心。

0: 你有安排了，那我去找别人玩。
1: 等一下，我五一要跟黄教授出差去了。
0: 哦，要出差呀？嗯，那你叫住我干嘛？
1: 就说这事儿。
0: 哦，对了，我决定了，跟黄教授打申请去研究所实习。
1: 但黄教授从来没有招过再度博士生，更别说女博士。
0: 我知道，但我不喜欢用女博士、男博士来区分，我们不是应该用实力说话吗？
1: 你说的对，但研究所只招博士及以上学历的实习生，也不符合条件。
0: 没关系啊，申请一次不行，我就申请第二次。今年不行，我就明年。
2: 不是姐，你要一紧照片干嘛呀？我这儿没有啊。
3: 小乔，
2: 啊行，我
3: 最近画画了吗？
2: 那行，先这样啊，我开始工作了。
3: 我给你买了新的画笔，可我不知道你今天会来，那我改天再给你。
4: 谢谢宋叔叔。
3: 不客气。
2: 球，妈要工作了啊，你去那边自己玩，自己画画去。
4: 嗯，好。
2: 嗯，彭真不错。
3: 嗯。
2: 我听说这个导演也不错，
3: 那当然，
2: 价钱也公道。
3: 嗯，
2: 怎么感谢你啊？
3: 那你得请我吃顿饭啊。
2: 今天你不特别忙吗？怎么还有空过来呀？
3: 我不来，你怎么请我吃饭？
2: 行，算你赢了。
5: 哎，突发事件，小演员忽然生病来不了了，但是摄影棚和摄影师都已经就位了。
2: 你们没有做备案吗？就没有准备备选的小演员吗？
3: 我看也不用准备备选了，你看，这不现成的吗？
2: 球球，球球，快点，别在那玩，球球。
6: 哎，人家玩的挺好的，别吵。王爷，你看，能不能拍？
7: 来，摄影师，开机。

0: 你个事儿啊，你整天
1: 把你的那个照片弄得假假的，是怎么弄的？
2: 谁把照片弄得假假的了？我都是天生丽质，长什么样就拍什么样，好吗？
1: 别紧跟我扯了，你快告诉我，我有急用。
2: 你去一趟上海真的有进步哦，还至少要学 P 图了。
1: 嗯，就是那个 P 图，怎么 P 的呀？你 P 的妈都不认识了。
0: 快教我，快教我。
2: 姐，你觉得你这么说话，我能教你吗？我就不教。

0: 哦，谢谢。
1: 球球还挺像样的，好好培养，说不定啊也是个小明星。
0: 他爸最烦的掺和到我的工作中来，今天是实在没办法了。
1: 可球球一点都不抗拒啊，你看他玩得多开心。
0: 我跟你说啊，我觉得这孩子有多动症。不过看他这么高兴，让他小时候多体验体验也好。
1: 我觉得球球没问题，估计以后像你一样也能当个女强人。
2: 我特别不喜欢女强人这个词，为什么女人能干了有能力了就一定要说是女强人呢？你听说过我们称呼一个男的叫男强人吗？
1: 你这是不是有点敏感了点？
0: 可能跟我的生长环境有关吧。我妈以前是厂长，在那时候大家都管她叫女强人。后来我考上了北大，他们说这个家一下子出了两个女强人，那将来谁敢要啊？
1: 谁说没人敢要？我最欣赏的就是像你这样的强大的女人。
3: 妈妈，我要喝水。哎呦，
0: 对不起啊，妈，这个工作都忘了给你水喝了。
1: 球球，你在镜头面前特别棒。哎呦，
0: 怎么出这么多汗呀？这衣服太热了是不是？妈给你擦擦啊。累不累啊？

0: 妈妈，我不想吃了。
1: 不能浪费粮食啊，都给吃了啊，乖。你今天在摄影棚折腾了一天，一点东西都没吃，赶紧吃完以后上床睡觉。睡觉前你要做什么来着？
0: 自己整理书包，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1: 真乖，球球现在都是大孩子了，不用妈妈再操心了。

0: 把我劈成这样，哎呦，
1: 吓我一跳啊！
0: 那个蛇精似的，谁能认出来啊？
2: 这瘦溜溜的不是挺好看的吗？为了这个，我跟你二姨那儿弄半天了，可费劲了。
0: 不是妈，你要把我弄到相亲网站上，能通知我一声吗？
2: 我已经交钱了，你试试吧。
0: 我真小瞧你了，你弄这个不简单吧？
2: 你知道不简单就好。快点，快点，快点加一下，快快！
3: 加什么呀？你这是诈骗，你知道吗？这属于盗窃信息。
2: 我自己亲闺女的，我盗什么窃了？我诈谁的骗了？
0: 你看看，加我这些人，
2: 这图像挺正常的呀，能说明什么呀？
0: 你看看字，这就是你说的正常。
4: 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坐下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

0: 浓眉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了。
4: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6: 妙可兰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4: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了。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好远牛肉来啦！
2: 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烟火人家》。
3: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4: 好远牛肉真棒！
1: 好远牛肉来啦！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3: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浩源牛肉来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不像，挺正常的呀，能说明什么呀？
1: 你看看字儿，这就是你说的正常。
0: 怎么会这样？
1: 怎么会这样？我不明白了，那非逼我结婚呢？
0: 那我也不明白呀，你为什么非不要结婚呢？你说找个人陪着你，跟你一起高兴，有什么不好的呢？
1: 那不合适怎么会高兴呢？我在家自己一个人收拾收拾这瓶子什么的，我挺高兴的呀。
0: 你就说你加不加吧。
1: 我不加，你注册的，你去聊吧。
0: 我又不是我找对象，你不加谁加呀？
1: 那现在跟你找对象没什么区别。

0: 别呀，你去聊一聊，你找一个中医的，我觉得中医的你肯定不满意啊。
1: 你一天到晚跟个收破烂似的，对瓶子比对你亲妈好多了。
0: 妈，你干嘛？
1: 你有话好好说。
2: 哎，我觉得放下，
1: 你跟得了大病似的。这些瓶子，这瓶子我都得给你
2: 扔。不能扔，不能扔。
3: 有，
4: 是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你都要给砸碎？
2: 我就剩这么一点点我属于我自己的东西了，你都容不下吗？
1: 吼什么呀？为了这堆破瓶子，我就那么饿吗？再说了，你刚才要不来这么扯来扯去的，也不会掉下去啊！
4: 怪我，怪我，
2: 都怪我，都怪我！我不应该想我是恶人，我脑子不好，行了吧？
1: 我不管，我不管了啊！我不管。

0: 求求，求求，求求，求求醒醒来，妈带你去医院好不好？来，求求乖，哎呦，哎呦，哎呦，乖宝宝。大夫，这孩子明显发烧呢，严不严重啊？
1: 高烧惊厥还是有点危险的，先吊两天盐水，需要住院观察。
0: 还要住院？他今天折腾了一天，又换衣服，又疯跑，又出汗呢，是不是因为这个发的烧啊？
1: 小孩子嘛，免疫力比较低，现在又是换季的时候，感冒比较常见，你也不用太过紧张，去办理住院手续吧。
0: 好，谢谢您啊。
1: 不客气。
2: 我现在就看看高铁的票，我现在就回去。我的手机呢？
3: 手机呢？手机在那儿呢。
2: 我为了你忙前忙后的，还不如这一堆破烂儿。
3: 这不是破烂。
2: 好啊，那你就守着你这一堆宝贝过日子吧。为了你忙前忙后，给你弄房子、打扫卫生，哪儿哪儿都给你弄得井井有条，你还不领情？行了，不领情，那我就走呗，我不伺候了。

0: 备回去了。你等我五一，咱们俩一起回去啊！我让我妈正好接咱们。你票定了吗？李姐啊，我跟你说，不是我说啊，这个票啊很难定的。你现在上网赶快看看，给大姨，来。我给大姨买也行，你看看，你选个时间吧，我们俩一起走啊，选一个，快点。
1: 我不走了，他让我走我就走，我就不走，我就不走，就不走，就。

0: 哎，娜娜，
1: 怎么了爸？
0: 你怎么样啊？最近？
1: 最近挺好的呀。
0: 你还生爸爸的气呢？哎呦，爸爸那次是喝多了，爸爸胡言乱语了。
2: 别往心里去，没跟爸爸生气了。
0: 爸爸现在向你隆重的道歉。
3: 爸，那我问你，你真这么想吗？
0: 没有，爸。爸其实就是想让你多接触接触
2: 别的男孩子嘛，你别把自己框死啊。
3: 行了，那我就能理解了，你也别总操心我的感情问题了，你多想想你跟我妈。
0: 娜娜，
1: 我写论文了啊，不和你说了。嗯，拜拜。

0: 打了退烧针，睡了。
1: 昨天还好好的，怎么今天就这样了？
0: 昨天确实，我不是摄影棚有工作吗？就带球球一块去的，结果拍摄的小演员生病来不了。导演看球球表现欲还挺强的，就让球球上了。估计生病就折腾了一天。
1: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要把球球牵扯到你的工作里。你就是为了图省事，
0: 你小点声。我不是为了图省事儿。
1: 那还能是为了什么？
0: 我。孩子生病是我的错，全是我的责任，我也不想辩解，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球球。
1: 我先看看球球，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你。你好点了吗？
0: 我还难受着呢。爸爸，我可不可以不上学了？
1: 你好之前都不用去上学。
2: 渴了呀，来喝喝做奶，这个时候身体最需要营养了，营养均衡了才会好得快。
1: 多喝两口。
0: 妈妈，你昨天拍的照片和视频剪好了吗？我想看。
2: 昨天拍的哪那么快呀，你要乖乖的。

0: 听医生的话，等你病好了就可以看了。
1: 爸爸，到时候你和我一起看，一开始妈妈还不想让我拍，但那些摄影叔叔们都忍不住拍我。
0: 球球，那天晚上妈妈没发现你发烧了，然后还对你那么严格，对不起了。
1: 你知道自己错就好。

听妈妈的话，妈妈说不行就不行，再睡会儿吧。

0: 行，没事儿，你回去吧，我看着就行了。
1: 你昨天熬了一宿吧，要不然今天我陪他。
0: 我没事儿，你去忙你的。
2: 秋夏，迪安姐，
1: 你怎么来了？
2: 你接到电话就急忙走了，我担心球球，所以来看看。球球没事吧？
0: 没事儿，退烧了已经。
2: 我去看看他吧。秋夏，陪我一起吧。
0: 他刚睡着，要不过两天等他好点的。秋夏，你帮我回家拿点球球换洗衣服。
1: 行，那我现在回去拿。
0: 啊，
1: 嗯，走吧。

0: 求求妈妈，是不是不太高兴我来啊？没有，肯定没有。她平时说话就那样，你别往心里去。嗯。哎，你去帮他们取衣服。嗯。有钥匙吗？
1: 那个家门上是密码锁，求求的生日一直就没改。你俩都离婚了，还这么相互信任，
0: 真是少见啊。
1: 离婚了也能当朋友嘛，没必要跟仇人似的，是吧？再说我们不是还有孩子呢吗？求求生病了，真是让人心疼。嗯，这段时间我们一起多去照顾他呀。求求要是听你这么说啊，他肯定特别高兴。<笑>但是医院有规定，他说，只能是家属陪同。没事，有我们在呢，你放心啊，我帮你的。
0: 但你这段时间不是要评职称吗？请假缺课会被影响了。
1: 没事，我心里有谱，放心吧。如果你没时间的话，我可以去帮你照顾球球。嗯，教授评选是件大事儿，而且以后我也会是球球的家属。好，你的心意我心领了。<笑>
0: 就光是心领了。
1: 说到评职称啊。
0: 评得上当然是好事，但是评不上也没办法，对吧？可是，你这么自由佛系，球球妈妈却是个要求很高的女强人。你们当初是怎么走在一起的呀？
1: 孟岩啊，她就是对自己要求很高，但是她从来没要求过我什么。我能不能当教授，她其实比我都不在乎，她更无所谓。
0: 还有啊，你别管他叫什么女强人。为什么呀？首先，我觉得做得好就是做得好，没有男女之分。再有呢，孟岩一直以来就这么强，没必要加什么女强人的前缀。这个说法倒是挺有意思啊。
1: 最近没法陪你了。 对不起啊，抱歉，不生气啊。
0: 没事儿，你忙你的。嗯。

0: 已经好多了，你要等会儿
1: 过来，顺便把他的书包跟画笔也带过来吧。
2: 好，我知道了。呀，球球是咱们两个人的孩子，
3: 无论他出什么事情，我同样负有。

0: 你撞了，你是怎么办的？啊！真对不住啊！我可是你这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啊！没什么事儿，要不我们报警吧？好不好？你车别让开了，要不然你给我10000块钱医药费。啊！你看，我也不知道他从哪儿冒出来的。你开着车往前走啊？他过来你看不到啊？哎哎，
1: 碰瓷儿的是吧？这车里都有行车记录仪，撞没撞人我们看一下就知道了。实在不行，报警吧。
2: 哎，你怎么来了？
3: 我来哪儿东西？怎么大过节也加班啊？娜娜没回来。
2: 娜娜跟同学出去玩去了，我自己在家也不知道该干什么，刚好跟李总这合约还没弄好，我过来捋捋。
4: 咱们公司要都像你这样啊，早就上市了。
2: 喂，
3: 杭州大家属吗？
2: 哎，我是。
3: 啊，我们这是西山派出所，唐叔拿在我们这儿，你来接他一下吧。
2: 派出所。 警察同志，
5: 你好。
2: 我是来，你刚才接的电话，说让我来找女儿。我女儿叫陶淑娜，您帮我查一查吗？
5: 您是她什么人？
2: 我是她妈妈。
5: 陶淑娜，她可厉害了啊！打架，刚被我们带进来。你说一个小姑娘在大街上打架，撞的自己是跆拳道黑带。
2: 不是，她打人，她自己有事吗？
5: 她是没事，被打的那个人有事。
2: 警察同志，你一定要相信我，我女儿不是平白无故打人的人，她肯定是看到谁受委屈了。哎呀，你死我了，干什么呢你？
6: 我没事儿，我就是踢了一个碰瓷儿的。
2: 你真打人了？
6: 我这是见义勇为，人家都调查了，说没事可以走了。
2: 走，真可以走了。
6: 走了，
2: 哎，警察同志，见义勇为啊！哈哈，谢谢了啊。
6: 你们俩回去好好聊吧。啊，怎么了？我手机掉空里了，我拿一下。
2: 好，
6: 来。哎，
7: 我来吧。
2: 没事，我来。
7: 哎呦，
6: 哎呀，
7: 没事吧？
2: 没事，没事。
7: 干什么呢？你干什么你？
8: 我们两个刚撞了一下脑袋。
7: 你一边去！你就这么对我的？你啥意思？欺负人欺负到人家门口来了？
6: 哎呀，这啥呀？神经病！
7: 哎呀，大家，哎呦，爸！哎呦，
6: 爸！
7: 哎呦呦呦呦呦呦！
6: 怎么回事啊？
7: 哎呦，打人打人啊！啊！
6: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大林，你真的是，一整天给你打电话，你不接。
7: 哎呦呦呦呦！不行不行不行！
6: 怎么了怎么了？你咔嚓
7: 一下刚才，哎呀，
6: 咔嚓一下！
7: 哎呀呦呦！哎呀，这
6: 是不是闪着了？骨折了还是怎么着呀？
7: 咔嚓一下！哎呀呀呀！
6: 哎呦，不行，
7: 我得去医院。
6: 你先起来，先我先给你扶起来。哎呀，
7: 哎呦，
6: 来扶。
7: 娜娜，哎，你说我这会不会落下什么残疾啊？啊？
9: 不能。
7: 这伤筋动骨，100.5。哎，得，我这书法课也上不了啊。 这舞也跳不成了，
6: 休息2天吧，走，
7: 哎、
6: 那行吗？
7: 行行行
6: 慢点，
7: 交给我。

0: 给。
1: 哎呀，你，娜娜，你去找找看家里有没有膏药啊？
0: 啊，行，我知道在哪。
1: 贴点。
0: 你去。哎呀，
1: 快躺一下。
2: 你就别躺了，这腰怎么可能躺得了？
1: 啊？哎呀，真躺不了。

0: 点水喝去，哎，渴得慌。哎，
1: 别那么矫情啊！大夫说了，就是轻度扭伤，不至于的啊！别在那儿演了。
0: 那这也是伤筋动骨啊！我这个样子谁造成的？谁造成的？是郑斌。我不管啊！这些日子你在家好好伺候我。
1: 郑斌是来帮娜娜的，你别诬赖好人。
0: 你快拉倒吧！谁知道他是真去帮忙，还是有什么别的目的啊？反正我是看见了，他摸你的头了。
1: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们是无意间撞的，你爱信不信？这么些年了，别说郑斌了，任何一个男的只要跟我靠近一点，你就疑神疑鬼，你有完没完？
0: 那你是没看见那些男人看你都是用什么眼神？
1: 我管他什么眼神呢，我只想知道今天娜娜在派出所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接电话。
0: 我在跳舞啊。
1: 跳舞？跳舞比那
0: 啊，膏药拿了。
2: 妈，你跟我爸是分开住吗？现在怎么你东西都在我屋里啊？
0: 啊，就爸最近呢、啊、睡觉老打呼，你妈嫌烦啊，她怕影响她休息，就搬到你屋。
1: 我跟你爸早就已经过不下去了，我跟你爸之间已经完全没有了夫妻之间的信任。
0: 你说什么呢？
1: 我说什么？我说的是事实，不该让女儿知道吗？咱们早就应该离婚了。
0: 那也是因为你妈她心里头有别人了，所以她看我越来越看不惯了。就是今天那个郑斌。
1: 胡说！
0: 我怎么胡说了？
2: 什么时候的事儿？
1: 跟郑斌没有关系。是你高考那年，我们就想离婚，但怕影响你高考成绩，后来你爸又不同意了。就一直拖到今天。
0: 我当然不同意了，我凭什么离婚呢？我过得挺好的。
2: 我高考那年，你俩太好笑
0: 了。你要干什么呀？

0: 怎么了？我们家娜娜怎么了？
1: 给。
0: 你们家陶叔呢？
1: 好学生还谈恋爱，
0: 你还管不管了？
1: 这张纸条能证明什么呀？
0: 俩人逃学，逃掉下午自习课跑出去，不知道干嘛去了。

0: 是真的吗？
1: 现在是中考的冲刺阶段，要是因为谈恋爱耽误了学习怎么办？
2: 老师，我都说了我们没谈恋爱，
1: 证据都在这儿了还不承认？
2: 同学之间也可以传纸条啊。
1: 还狡辩。陶淑浪，我知道你成绩好，长得好看讨男孩喜欢，但你也不能带坏了男同学呀。王若轩平常可是本本分分一男生，要是因为这个事儿耽误了学习，考不上重点高中，我怎么向他家长交代？
3: 急妈什么呀？啊，你看我这是不是都染上了？哎呦，王老师，我以为什么事儿呢？我这还做着头发，你就把我叫过来？我们家娜娜说了没谈恋爱，那就是没谈呀。这多大的事儿啊！
1: 这纸条你也都看过了，两人都约操场见面了，你得正视你们家孩子的问题啊。这女孩子总得一个女孩子的样子吧？
3: 王老师，你这么说话，我真的觉得不合适啊。女孩长得好不好看啊，招不招男孩喜欢，跟会不会带坏任何人无关，那都是那些男孩的问题，怎么怪到我们身上了？我的女孩，她想干什么，想喜欢谁，那是她未来自己做决定的事儿，我绝不会因为任何人的偏见而改变她。我相信她一定会把学习放在首位，对吧？哎呀，这一辈子都没闹过这样的事儿，顶着个半成品就出去了，没给你丢人哈？
2: 那当然没有。妈，你真相信我没谈恋爱？
3: 你都说没有了，我相信的是你啊，当然相信了。
2: 我跟那个男生真的就是纯哥们儿。
3: 我知道，我就说嘛，我们家娜娜不可能那么轻易就让一个男生入法眼了啊，不可能。哎，你们托儿去干嘛了？哎，我觉得这有点喷，我觉得这还有点太喷了。
2: 妈，我想学跆拳道。

0: 今天出去玩呀？
1: 值班。
0: 不是放假了吗？还值班？
1: 正好轮到我了。
0: 那几点回啊？
1: 不知道。
0: 你等一下，我给你煮了红豆汤，你喝一碗再走啊。

0: 大妈没跟你说吗？她回老家了。我是特意来找你的。
1: 找我？找我什么事儿？今天天气这么好，走去逛逛。不好意思，我没时间，我得去值班呢。上车吧，我送你去公司。嗯，我自己打车走，拜拜。
2: 那我在剧院门口等你下班。

0: 过节的加班，为什么呀？
1: 哦，我在家也没什么事，我想赶紧把这个
0: 明白明白明白，我透嘴了，我透嘴了。哎，坐呀，看看你弄的这小红梅的策划案。走走走，啊，哎。
1: 我还在加工，润色一些细节，因为他们团长很在意一些。
0: 李姐啊，你没发现，其实我也特别在意你啊。哎呀，这儿也没外人，咱们就别装了，好不好？啊？
1: 不是，你是不是误会了？
0: 没事没事，你说，这段时间你整个人都会扑到我身上，是不是？我整个剧院谁不知道？哎，我懂我懂，这个就叫欲拒还迎，是不是？宝贝儿，真的别装了，下周宝贝儿跟我出个差去，好不好？
1: 你放开我，臭孩儿！
0: 李姐，你以为自己是谁啊？我给你脸了！
2: 快就出来了，我还没想好去哪儿逛呢。
0: 你电话响了。
3: 喂，妈，
4: 我给你送红豆汤来了，马上就要到你们剧院，你出来一下呀。
3: 我不在剧院。
4: 你值班不在剧院，在什么地方？
3: 你嘴里还有一句实话吗？
4: 我这还心疼你，怕你值班太累，特意给你把红豆汤送来。

0: 心情不太灿烂啊。
1: 那个，你下个路口给我放下来吧，谢谢啊。
0: 让一个心情不好的女生下车，万一你出点啥事儿，我得内疚一辈子。
1: 不用内疚。
0: 那如果真出了什么事儿，我是最后一个见你的，警察找到我，那我怎么办呢？
1: 那怎么着？我还得写个免责声明给他下车。
0: 你能笑出来，就说明没太大的事儿。
2: 既然你上了我的车呢，我就不能让你闷闷不乐的下车。坐好了。
3: 这臭脾气总是挂我电话。崔经理，哎，您是剧院的崔经理吧？
2: 你是？
3: 我是李怡锦的妈妈，在剧院墙上的照片上见过你。
0: 他叫你来的？
3: 不是，我给他送点东西来。
0: 啊，他不在啊。
3: 哎，崔经理，崔经理，好不容易见着一面，跟您聊几句。
0: 什么事儿啊？
3: 我们家李怡锦受您器重，我先谢谢您。但是呢，她还是一个小姑娘，又没结婚，总是免不了同事们在背后议论。
0: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3: 希望您理解，跟李怡锦保持适当的距离。您当然不在意了，但是一个小姑娘的名声还是很重要的。
0: 阿姨，打住啊。这话呢，你应该去跟你女儿说，毕竟我在这个位置防不胜防。
3: 崔经理，我们家李怡锦从小胆儿就小，她都是人家推一下她才坐一下，从来不是那个主动往前凑的人。
0: 感情就是我主动贴着你们家李怡锦呗？你莫名其妙吧？我看。
3: 我，您别多想，我只是提醒您注意啊。
1: 说了，这些运动适合娜娜，不适合我。
0: 哎呀，你就别管什么运动了，你就死命往这儿踢两下。
1: 做不到算了。
4: 啊！乐哲，我说了，我不玩。啊！你有病啊！我都说了不玩，你怎么还踢啊？
0: 你就一直让人这么欺负你，不打算还手是吗？
4: 成绩没下降，你还满足了是吧？
0: 对。

0: 哎，景薇啊，还真是一样的脾气啊！
1: 那怎么会行？
0: 一样的不服输，只不过要老张牙舞爪，而你藏在里面。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0: 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3: 浩源牛肉真棒，
4: 浩源牛肉来了，
2: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3: 浩源牛肉真棒，
4: 浩源牛肉来了。
2: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4: 浩源牛肉来啦！
0: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2: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银行，咱家的银行，和您一起关注民生。
1: 本期民生关注，罢工的电梯，高层电梯说停就停，半年里居民出行像爬山。
2: 我们天天爬楼梯，我们都吃布洛芬往上爬，布洛芬止疼啊。电梯坏了有半年了，也没人给我们修。
1: 年检超期，
3: 精神后，
1: 对讲无人应答，如此安全。

0: 防护，让人心发慌。
1: 没人接，我当时摁的时候就呱呱响，反正总不好使。
2: 那必须得好使啊！那你要不好使的话，那不完了吗？
3: 一旦有事儿，那不就耽误事儿了吗？
4: 用新闻的力量为民发声。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民声》。扫描二维码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可以同步观看本期节目，还可以在爆料频道留言，我们将全力为您协调解决急难筹办问题。电梯是高层住宅居民出行必不可少的配套设施，一旦故障停运，便会对日常生活造成极大困扰。梅河口市河畔花园小区其中一栋高层住宅楼电梯一年中只停过一次，可这一停就是半年起步，日常出行、病患就医、物资搬运种种问题接连而来，居民们可真是愁坏了。
0: 今年三月份，梅河口市河畔花园小区十号楼电梯突然停运，30户居民日常生活被彻底打乱。
5: 我们天天爬楼梯，我们都吃布洛芬往上爬，布洛芬止疼啊。电梯坏了有半年了，也没人给我们修。我们78岁了，都快到80了。我家14楼，中间还要歇好几起儿，爬一层楼恨不得就歇一回。
6: 我是15楼的。我也想下楼溜达溜达吧，哈，那都是次要的了。我都寻思我就捡着了，我出去下来买点菜了，上那个朋友家有啥事儿了，你不能不走啊，不能不活动啊。一寻下楼我就突突，我都不想回家了。你说上哪去呀？你说呀？
0: 河畔花园十号楼是梅河口市第一批高层住宅楼房，15层，建成已有20多年。在这居住生活的以老年人居多，于他们而言，电梯停运后不仅仅是上楼下楼不方便的问题。几天前，10楼的一位老人病倒，与老人同住的陈女士遇到了送医难题。
2: 生病挺严重的，打120120上不来，最后没有办法了，找的是台保公司，上200下200给俺们整下来了，弄到医院了，搁医院住完院了，回不来了啊，没招，现在在外面租房呢。
0: 记者了解到，这栋楼里有的家庭正在装修，面临装修材料运输难，有的家庭有学生在附近学校读书，面临孩子接送难。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电梯停运半年多始终难以恢复呢？居民表示，去年3月份小区遭物业弃管，大家自筹费用委托电梯维保公司继续服务一年，但由于无相关单位对电梯进行下一个年度的年检，今年3月份电梯再次停运。这期间居民一直向相关部门反映此事，眼瞅着事儿有了点眉目，但就是推进不下去。
5: 政府答应了说给我们安那个电梯换电梯，说这国家有这个政策，那现在都半年了，都现在还没安上，你是怎么办呢？
0: 记者来到了梅河口市新华街道建国社区，工作人员表示，居民购买房屋时未缴纳过物业维修基金，又面临物业弃管的实际情况，如今又面临电梯年久失修、经常困人、无法继续使用的问题，他们已将此情况向上级进行了申报。
7: 你们走的是电梯更新，老旧小区电梯更新，给你们拿15万，要超过15万的就你们自己承担。
8: 电梯公司也来了，但是现在就是说你们地下有个梁，
7: 审批不了。现在不就是到地下有梁的事儿了吗？要不现在都到设计电梯那阶段了，
9: 被村那边啥事给答复呗。
0: 社区工作人员表示，主要是楼房地下承重梁影响了电梯更换进度。为了进一步了解此事，记者来到了梅河口市老旧小区改造办公室。
10: 能不能整？到底是有那个怎么个有个梁啊，还是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我还真不太清楚。我得问问。我们正在推进这个正常那个法定程序往前推呢。
4: 老电梯停运，新梯上线走程序，既是安全处置，也是民生考题。希望相关部门能够早日破解难题，为民解忧。去年8月份，民生栏目播出了《忐忑不安的电梯》，曾关注过梅河口市部分小区企业的电梯年检和使用安全等问题，相关单位也做出过整改。那么，现如今情况如何？记者再次进行了实地调查。
0: 回访中，记者先后走访了梅河口市明亭

0: 月图等多家住宿酒店。多数宾馆酒店电梯内的年检贴在正常的年检范围内，对讲呼叫系统可以正常使用。
1: 接线呼叫管理中心，
2: 能听见吗？
0: 记者也发现，并不是所有企业和单位在整改后都能做到尽善尽美。之前记者走访过的梅河口市长者照护之家，由以前的单一住宿服务变成如今的集养老、旅游、住宿于一体的综合性机构，楼内人员变得更加密集。此次发现，其内的两部电梯年检贴均显示下次检验日期为2026年8月，与记者9月份采访的时间相对照，明显存在超期情况。
1: 请稍后。
2: 有人没？
0: 记者总计按压了4次紧急呼叫按钮，前3次无法接通。第4次虽说接通，但存在通话信号不良的情况，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将相关情况反映给了长者照护之家的管理方。
3: 我们也不懂这件事，因为电梯有的时候维保他还怎么来？
2: 我们赶紧跟他沟通。
0: 工作人员表示会尽快与电梯维保单位沟通，确定是否存在到期未检的情况，尽快取得合法年检标识。同时将紧急呼叫中存在的通话不畅问题进行彻底维修，在接下来对梅河口市多个居民小区的踏查走访中，记者发现芳华名苑小区同样存在电梯年检贴超期的情况。
4: 那电梯不一定危险的，那我当然也在想，当然是不应该的，这玩意儿大伙成天做的。
5: 刚检完，好像半号没下来呢。
6: 前两天检了，
5: 刚检完，这单子没下来呢。
6: 单子没下来，过段时间我们就往上贴了。
0: 物业人员表示，小区电梯已在7月份进行过下一年度的检测，会尽快将年检标识进行张贴。与芳华名苑不同，梅河口市嘉和丽园高层符合年检标准。但应急对讲系统却形同虚设，多次摁压呼叫按钮始终无人应答。这种情况小区居民也经历过。
4: 没人接，我当时摁的时候就呱呱响，反正总不好使。
7: 那必须得好使啊，那你要不好使的话那不完了吗？
8: 一旦有事儿那不就耽误事儿了吗？
0: 那么小区对讲系统无人应答，到底是设备的问题还是安保服务问题呢？记者来到了小区物业的中控室，看到一位工作人员在岗值守。
9: 这边也笑话了，我接不起来，接上了接不起来就接不通。
0: 随后记者与小区电梯维保企业进行了沟通，对方表示会尽快派人到小区检查并维修。
10: 老旧电梯更新改造，流程规范必不可少，但不能陷入重程序轻时效的误区。针对电梯停运这类紧急民生问题，理应简化不必要的环节，用最快的时间、最安全有效的方案解决百姓难题。回访中暴露出整改后电梯设施仍有部分形同虚设的问题，更应予以关注。物业、服务企业、电梯维保单位以及相关部门需要认真履职，落实到位，不能让安全检验流于形式，民生实事落脚点永远是解决急难筹判问题，满足群众的切身需求。
11: 以建设性舆论监督为本，以深度调查报道为盾，深挖问题根源，直击民生痛点，用新闻的力量为民发声。24小时民生专线0431-890-8900，吉祥新闻客户端爆料频道全面开通，民生诚邀您爆料发声。
10: 如果有什么新闻线索，可以拨打民生专线0431-890-8900，跟我们进行反映，也可以登录吉祥新闻客户端留言。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2026年的夏天，我接到了一个任务，拍摄一条关于引送工程的片子。说实话，接到任务的那一天，我脑子里就有一个问题：8万人，没有挖掘机，没有卡车，有的只有铁锹、扁担、土篮子。1226万立方米的土方，全是靠肩膀生生扛出来的。他们图什么呢？
1: 要了解引送工程，第一站得先到查干湖。查干湖，蒙古语意为白色圣洁的湖，是全国10大淡水湖之一。如今它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春有纳波盛会，夏上荷花映日，秋观群鸟翔集，冬品渔猎文化。可你知道吗？这片湖差点就没了。想要找到答案，得先看看今天查干湖的样子，再往回找。松原市委党校的李雪老师帮我们找到了陈德文，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守护这片保护区，在这片区域巡护监测。
0: 哎，这个就有点那个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感觉了。
2: 对哈，这块是我们白皮鹭的重点栖息地，每年给这块繁殖的白皮鹭啊都得1000余只。这几年就看出来，通过我们日常监测，鸟类的总群数量，的增加。原来就是我们这是保护区的鸟类239种，现在呢，我们的鸟类增加到276种。你像东方白鹳呐，就是我们的保护区的指示性物种，东方白鹳已经给那个保护区内，它已经那个筑巢了啊，筑巢繁育了。
1: 如今查干湖年候鸟栖息数量从100万只提升到195万只，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由8种增加到17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鸟类由35种增加到52种。千万水鸟用翅膀投票，成为这片水域生态良好的生动主角。
0: 你小的时候跟现在一样吗？
2: 太不一样了，那这都是一大，有的都是一片荒甸了，或者这根本就不长草，
0: 盐碱，
2: 哎，盐碱地，就给这个垫子一刨，那就是都是刷刷起来的都是白盐。
0: 从什么时候开始，咱们这个生态开始好呢？
2: 就是从那个引送以后，当时那个把水松花江水引到长安湖，长安湖复活了。有了水以后了，这些像那芦苇啊、香蒲啊这些停水植物就逐渐多了。多了以后，再加上咱们这个鱼的产量上来，咱们的生态环境也就变好了。生态环境变好以后，鸟儿也多了，它是一个连锁的那个反应。可以说得需要一代一代吧，就是那个坚持这个守护保护长湖这个生态环境。
1: 陈德文提到的引松，就是引松花江水入查干湖水利工程，位于松原市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是一条全长53.85公里的人工渠道。正是这条渠让这片湖活了过来。那引松又是怎么来的呢？
0: 最好是能找到一个引送工程的亲历者，或者说能找到一个了解引送工程整个始末的这样的一个人。
3: 我们正好有一位同事哈，李向勇老师现在正在跟着李金新老师，他现在正在编撰引送新卷，然后他这么多年来一直研究引送的这个工程。
1: 上世纪60-70年代，霍林河上游修建水库截流，叠加连年干旱，查干湖水面急剧萎缩到不足50平方公里，鱼虾绝迹，芦苇枯死，碱尘遮天蔽日。
4: 那时候就是把种子种到地里以后，风一刮就多少天，就把那种子给从地里是都给吹出来了。尤其是这长安湖湖底，已经整个了。

0: 就裸露了，完了就是变成了沙土和碱土，鱼没法生存了，芦苇、蒲草方方面面都已经，就几乎是绝迹了。这样的话就变成那个碱草，长碱草了。这是风一刮，这就是碱草房子，可囤个跑，可这个跑草。
1: 就这头和西样，这边是董院，这西样那边也往里吃十多里地，
2: 嗯，
1: 这边也往里进了十多里，全是碱棚子。当家有一溜水，那是吧，水不大。那个南头那个双鸭江水还没过来，在这里打，那个打的产量非常低。那时候厂子那时候啊太穷了，这里的水质不好吧，鱼它就死。
3: 当年的查干湖人守着逐渐干涸的湖，无鱼可打，只能挖碱土熬土碱勉强度日。1975年冬天，转机来了，傅海宽到任前国县委书记，
4: 也就过40天吧，正月初六嘛，上班。他的第一件事啥呢？就把这些常委变成那个什么调研组，他亲自带队3台车，第一站就是查干湖，召开那个啥老干部、老党员、老工人，还有老把头参加的四老座谈会。那会上副书记说了，我们呢准备搞个水利工程，这个水利工程呢，从嫩江引还有松花江引，还有别的办法，现在正在酝酿想办法。这次来就是听听大家的意见。之后紧接着又上全国灌区，这老百姓就呼声，那水电卖你们，那我们是不干了。完了，你们还有啥办法，你们就想去吧，咱们还得想办法解决这个内涝问题，不就是把这水排出去吗？用副书记话。
5: 当时啊，正好是白城地区开这个农田基本建设会议，我和傅海宽我们俩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议讨论的时候，我们俩就议论，说咱们这个查干湖怎么办？这个干旱这么情况怎么办呢？但是我们俩议论，说是唯一的出路就是引这个松花江水。困难，作为共产党人，再困难也得干。首先是召开了县委常委会议，能不能完成，到底怎么个情况，得需要还进一步调查。我们就紧锣密鼓做好这个筹备工作，先派这个县委的主要领导踏查这个查干湖的情况，然后再派县里头这个水利的技术人员进行躺查测量绘图。
0: 傅海宽作为县委书记，召集这些个水利工程技术人员，你们看一下子，这是找一下技术图纸，另外要勘察一下这个环境，能不能想办法把这个水引到查干湖来。就这么的，经过水利局啊、沈振廷啊、杨正成这些技术人员，经过勘察之后，说只有从这个松花江引水。
3: 拯救查干湖必须从松花江引水，而引水首先需要一个入口，这座入口选在哪里，就成为当年摆在决策者面前的第一道难题。当时三个引水方案摆在案头，哈达山落差大，流速快，但路途遥远，工程浩繁，木头路程虽近，水位落差却不够，容易造成渠道的淤堵，最终目光落在了西伯屯村。这里虽比木头远了一些，却是最优选择。水不仅可以补充查干湖，还能完善灌区泄水系统，改善农业条件。
5: 这会儿这个高程是132，塔查那个查干湖的这个湖底的高程是126.5，这有个差，所以可以修个闸门，一提水自流灌。
4: 丰水期，这个查干湖的湖底和这个引送这个手闸这个高点相差8米，水往低处流啊，这是个道理啊。闸门一周水哗一下过去了，也不用抽，不要建这个抽水站，水自然而然的就过去了。
0: 这样呢，就是可以自流引入到查干湖，就这么的，可以说也是做出了科学决策，并不是盲干。可以说，傅海宽这一班人也是经过了一番缜密的，是吧？调查、调研，科学的规划，以后呢，就是认为这个可行，可以干。虽然全国县

0: 经济薄弱，老百姓生活得说是不富裕，但是我们要改变这个面貌，就必须干这个工程。就这样一呼百应。
1: 从起点到终点，水利技术人员经过多次踏查和测量，傅海宽带人踏过荒原，穿过碱滩，跨过沟坎，他们测量、计算、争执、推翻、重来，最终形成了引松工程建设方案。1976年9月5号，引松工程施工建设全线开工。次日，全国县委在拐博店召开了兴建引松工程誓师大会，引松工程建设大幕就此拉开。
0: 可以说是动员了所有的力量，能上工地的全上工地。
2: 需要施工的这样的这个体量得有多大？
0: 土方量是1226万方。要求吧，当时得说是那一天都8方土都得要求，那不可能达到人人都一天能完成8方。但是就是硬劳力，说是干的那个什么突出的，就达到这个程度。
2: 那得需要多少人？
0: 这上工地的人是81100多，
3: 81150，
2: 同时工作。
0: 对
3: 对。
1: 引松工程志中记载着，在17工程的第一阶段，全县出动了90%以上的农村劳力，80%以上的城镇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大部分学校教师和高年级学生也分期赶赴工地，日出工人数在高峰时达8万多人。在那个几乎没有机械的年代，硬是靠手抬肩挑，劈山开渠。
0: 虽然有的像有这个推土机，但是那个时候的推土机和现在的推土机截然不同，几乎都是那叫当时叫趴窝机，干一天活不知道得修多少天了。哎，为啥呢？只要换一个零件，配都配不上，你得上个厂家去买去。所以说呢，基本上都是靠人力，一是敲挖肩担，我能挑100斤，不挑99，这个精神可了不得。
1: 没有大型机械，全靠小车推、土篮抬、铁锹挖，资金物资紧缺，群众就自带口粮，自备工具，干部全员驻场，同吃同劳。参加过引松工程的人提到那段岁月，总是记忆犹新。龚俊山是当时引松工地上的一名铁匠，当年寒冬冻土，坚硬如石，镐头刨不了几下就钝了。当时的铁匠棚就是整条引松渠的后勤生命线。
4: 打铁时候就在外头，就是在外头搭炉子，生火就可以干活。3个，一个拉风匣的，一个长钳子，一个打大锤的，这仨人。越冷天的我们是越在外头干活，越下雪马搭不住蹄儿就得挂掌，我们就得在外头给挂掌。镐刨秃了，我就得给人家碾尖儿，就穿小棉袄。反正得到说你这下活它就不冷。
1: 龚俊山回忆，当时3个铁匠一夜碾进500个镐尖，一柄柄趁手的镐头，一副副防滑马掌，是80000建设者开挖渠线不可或缺的保障。
4: 赶上都是这两天就是嘎巴嘎巴冷。这个得用说是那个镐刨的它就使得快呗，一个上队20-30人，得有10多个刨镐的，一个生产队最低得有20张镐，就光我们这个大队就是那个16个生产队，光我们这个屯，我们这全公社呢，你这一趟干不过来连饭都不吃啊，你得给人干出来，那不用说领导告诉你，你看你就干这玩意儿，你就得给人整完，好几十人在那等着呢。
1: 如今龚俊山已年过70，但打铁劲头不减当年，家里专门有间打铁屋，炉火烧旺，抡起锤子说干就干，刻在他骨子里的是当年赶工期保进度的执着和担当。和龚俊山一样，当年奋战在引松工地上的每一个人，面对万般艰难，无人轻言退缩，男女老少万众一心，咬牙坚守。
5: 那时候那人机薪高啊，没有奖金，没有工资，没有补助，吃的还不行，不是那个大饼子，就是 大饼子

0: 再就是那萝卜条咸菜疙瘩，在住的那老窝房，这往上一瞅，月亮都能看着，往下一踩，你这一踩挺大脚印的，水上来了，地下水上来了。那副书记跟那个你认识是个县委书记，不认识他就是个啥，那个搞引送工程的，不哪个上的社员。那不，他要穿个黄胶鞋，裤头往上一网，帽子一戴，完了手里面的拎一个那个什么铁锨，大家知道这个人呢，像领导，这个问的东西很内行。送这个社员，认出这肯定是县里领导，或者乡上的哪个乡的领导，或者水利部门的哪个技术员，都那样。你说下边能没有积极性吗？
1: 韩来书往，干部带头冲锋。群众踊跃参与，历时八年，数万建设者一起开凿出了一条长53.85公里的引送渠。1984年8月23号，引送首闸开启，松花江水奔涌着注入查干湖，水域面积从不足50平方公里扩大到420平方公里，查干湖全面复活，万顷碧波重现，大湖风光归来。
2: 好好学习吉祥新闻客户端查询方式，点击吉祥新闻客户端图标，进入首页文字对话框，并输入好好学习，点击好好学习媒体号进行关注，即可查找每期视频，在右下角点击心形标志即可点赞视频，让我们一起好好学习吧。
1: 纪念馆里陈列着傅海宽书记的家书，最后一句话是千秋功罪，后人自有评说。很多事情，时间会给出答案。如今，引送工程开工50周年，引送渠已经静静流淌了42年，它带来的变化远不止一湖碧波，其泄水之功同样功不可没。在前国灌区红光农场，这种变化尤为直观。
3: 我们这次要拍这个引送工程。
4: 引送工程对于我们这个红光农场来说，把排水系统优化了，因为我们过去这个地方排水非常难。嗯，现在我们这块水田地区不需要强排强灌，我们的排水系统是由排水总渠、排水支渠和排水渠组成。咱们这块的特点就是50米乘1000米，条件化管理。
3: 啊，它就是非常规整，
4: 对，一块是一块，然后咱们排水方便，灌水也非常便利。详细的这个，我给你介绍几个职工和退休职工。
3: 您是哪年过来的呀？
5: 我是从72年过来的。啊，我来的时候24，现在已经77了。
3: 您这个口音，我听着。山东人，
5: 对对对，
3: 从引送工程之后，咱们红光农场有什么样的那个变化？
5: 最大的就是解决了这个下水问题。不倒灌的意思就不往回都往洼地方淌了。有些下不出水的地方，些洼地弄下去可以开荒种水田了。高密县的
1: 和刘平谷一样，高培烈也是山东人，上世纪60年代。从老家来到了红光农场，那时谁也没有想到，一家三代人会在这里扎根。1984年，儿子毕业回来，正好赶上引送通水。2012年，孙子退伍回来，农场已实现标准化调田，三代人接力耕耘，见证了这片水田的变化。
3: 65年的时候，这个农场是个什么样的状
6: 态？这一片都是围塘啊，稻子也是，哎呀，白的草也不少，产量也就是6000来斤，还有4000多斤的，还有3000多斤的，那时候产量不高。
3: 一晌地啊！
6: 啊，
7: 我下来的时候有不少，还没开进，就是我们分厂那个北南边那一趟全是老大北塘，没有地。都是后期开进的。再一个，它这个引送工程修完事以后，雨水大的年头，想排就想排，它就能排一些，不用担心什么淹了。这引送借劳力了。
3: 那中间有啥变化吗？
7: 机械科技发展力就比原先不强多了吗？原先一台插秧机都没有，现在家家有。过去10个人的活，现在一个人干就飘轻了。
8: 我当时回来时候就基本上都是机械化。就是那阵儿，养肥打药的时候，都是搁大车带那个管子往里拽。他现在就是飞机养。

0: 飞机打药都不用人下地了，查完秧之后就基本上全是飞机的活了。
1: 现在这个产量一场地
0: 18-19，要赶上年头好，没有风没有浪。

0: 502条蟹子区，借助地势实现自流排灌，持续消解土壤盐分，彻底摆脱了靠天吃饭的局面。如今红光农场全域统一规划千米规格条田，从观景塔上极目远眺，千米条田连绵铺展，织就一望无垠的希望画卷。饮松水滋养的不仅是土地，更是这片土地上人们的日子。一渠活水养一田稻，肥一湖鱼，富一方人。松花江水持续注入查干湖后，湖区水质常年稳定保持在四类标准，鲜鱼年产量稳定在2500吨以上，生态变好了，游客也来了。曲丽敏是这家鱼馆的经营者，打小在湖边长大，当同龄人都选择往外走时，他选择了留在家乡创业。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守着查干湖，从3间小瓦房起步，做起了农家乐。
1: 从最早的时候，就是大家只是在冬捕旅游节那几天，冬捕的那段时间来购买物资，来到查干湖去看冬捕周边的一些村民。那中午的时候吃一顿午饭或者吃一顿晚饭就可以了。到后来自然环境好了，那查干湖就来了很多外地的游客，有踏青的，有在这个地方多住几天的，呼吸一下新鲜空气。那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客人越来越多了，不只是只能接待到冬天的客人，那春天啊，夏天啊，秋天啊，冬天都有不同的客人需求，就能接待到全国各地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是只是周边的人到这儿来的。客人是越来越多了，客人的需求也越来越多了。那最早只是3间小瓦房，就是摆了几张桌子留下客人吃饭，后来就发现有的客人想在查干湖住一天或者住几天，那我们又建了这个民宿。后来发现有很多人喜欢自然景观，我们又把自己后边这个荷花池啊做了一下规整，让客人可以在吃饭等待期间去做这个竹排，行驶在这个荷花池中间，包括我们也丰富了。
0: 从冬捕一季到春夏秋冬都有客来，查干湖的名气越来越大，曲丽敏的生意也越来越红火。但他心里清楚，好日子靠的是这片水，他想用自己的方式守好这份家底。
1: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会推出全鱼宴，我们希望客人来到这儿了，我们可以挣更多的钱。到后来我们的观念也有所转变，不再是统一的只是把菜顺着就上的桌，把钱挣完就拉倒。我们希望客人可以有更多的好评，有更多的回头客。那我们做这个鱼的话，就各种各样的做法，而且做法多了，但是要把这个鱼价钱打下来，价格打下来，让他感觉到经济实惠。那我们今天能吃到好鱼，也一定要不能忘记老前辈们为我们做出的努力。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老前辈为我们把这个查干湖的湖水引进来了，让我们这个湖活起来了，鱼越来越多，水越来越清，生态环境越来越好，所以我们也挣的钱越来越多了。
0: 从干涸的湖床到420平方公里的碧波，从盐碱荒滩到45万亩倒浪翻滚的米粮川，一条渠改变了这片土地的命运。2024年，查干湖晋升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2025年，旅游综合收入近39亿元。傅海宽书记写下“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的时候，他并不知道后人会怎么评说。但今天，当我们站在查干湖畔，看碧波万顷，倒浪千重，游人如织，答案已经写在了这片土地上。
2: 查干湖它今天的生态环境非常好，然后呢人们又得到了非常具体的实惠。我们可以看出来呢，县委班子当时呢做出了一项很重要的决策，那么真正体现了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这样一个理念。实际上有人可能看不到了这个引松工程最后的这样一个成效的，但是他敢于呢做出决策之后，努力地去践行这个决策，踏踏实实把它做下去，真正解决了人民群众的痛点和难点，也真正体现了为民造福的这样一个根本立场。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强调，为民造福是最大的政绩。当时那一代人做出的成就，在今天来讲，我们也是深受这个恩惠泽惠的。在引松工程当中，也体现了科学决策符合客观规律。

0: 距离这样一个标准和认识。四老座谈会，包括呢走访当地的居民、技术人员去测量水位的落差，做了大量的广泛的调研。最后实践证明，经过广泛的这样一个动员，科学的决策，遵守客观规律，然后冶粗工程取得了非常大的一个成效。第四点呢，就是真抓实干，出工出力很强度很大的情况下，大家呢拧成一股绳，不断的去克服困难。结合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今年呢我们在全党范围之内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我们来看冶粗工程。实际上这里面我们能深刻地体会到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包括总书记强调的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在工作当中，一个共产党人他要回答三个问题，就是为谁树政绩，树什么样的政绩，和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以傅海宽同志为首的县委常委班子他们呢真正的把人民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解决人民群众的极难愁盼问题。那么今天人民群众来评价党给人民带来的具体实惠的时候，他是真正的评判者，也坚持了人民评判是根本标准，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正确政绩观的指引之下，那我们会发现人民群众确确实实的从我们的一些工作当中得到了实惠，而且这个实惠它是持续的、长久的，是一代一代人都共同来享受前一代人的辛勤付出。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讲说这个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那么回答这三个问题，就需要我们在工作当中一步一个脚印，以钉钉子的精神把各项工作开展得好。我也相信冶粗工程这样一个精神，它也会激励我们吉林各族儿女在新征程上以更大的勇气去面对困难，以更大的执行力去解决问题，这样我们吉林的发展才能够上了新的台阶。
1: 一个50年前的水利工程让我明白，政绩不是自己说的，是时间说的，不是报表写的，是老百姓的日子写的。冶粗渠滋养的不只是查干湖和万顷良田，还有一种精神，工程不必在我，工程

0: 知道有一天他会在一个万众瞩目的情况下出现。从今天起，我叫盘丝大仙，
1: 有了这个月光宝盒，以后就怕被金小姐追杀了。
2: 至尊宝，你到底说不说？
3: 紫霞，你别这样了，行吗？
2: 好，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跟我说清。

0: 为什么一定要跟我分手？
1: 我不能说。
0: 你说。
1: 我不能说。
0: 你必须说。
1: 好，我说。
0: 我不听，我不听。
1: 那你是让我说还是不说呀？
0: 我知道了，一定是因为唐三藏。
1: 我身为一个男人，要做男人应该做的事儿。我已经下定了决心，要随唐三藏去西天取经，为他斩妖除魔。
0: 难道我就不需要保护吗？我一个亭亭玉立的妙龄少女，身材纤细，娇小可人，一看到坏人我的身体就不灵不灵的，我的心里就扑通扑通的，我的内心就咯噔咯噔的。
1: 你这么说话我脑瓜子嗡嗡的。紫霞，我们是神仙，不能恋爱。大师说过，一旦我们恋爱了，就会忘记过去，变为凡人。
0: 凡人？凡人有什么不好？至尊宝，你别再骗我了。
1: 好，我证明给你看。这是月光宝盒，当我打开它时，我们就会看到另一个空间，身为凡人的我们。般若蜜。
0: 这个就是身为凡人的你。
1: 对。
0: 那个就是身为凡人的我。
1: 对。
2: 至尊宝，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跟我分手？
3: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咱俩不合适。
2: 哪儿不合适？我不美吗？我身材不好吗？
1: 谁说的？自己领家去。
2: 太难以相信了，你竟然抛弃我这么完美的女孩。
4: 这么远，我觉得咱俩那场很孤独呀。
3: 不管怎么样，能不能先把鸡腿放下？
2: 你又不是不知道，人家一生气就想吃东西。
1: 那这几年你这气可没少生啊。
2: 至尊宝，你告诉我为什么要跟我分手？
3: 我是个男人，应该干男人应该干的事情。我已经下决心了，我要陪唐三藏去西天取经，一路降妖伏魔。
2: 唐三藏需要保护，难道我就不用吗？我一个亭亭玉立的妙龄少女，身材纤细，娇小可人，遇到坏人的话，我的身体就扑通扑通的，脑瓜子就嗡嗡的，我的心里就咯噔咯噔的，
1: 我脑瓜子再次嗡嗡的。
3: 行了，你别再说了，我已经下决定了。
2: 好，既然你决定了，那我也决定了。
3: 你要干什么呀？
2: 我要去参加选美大赛。
3: 我不同意你参加选美比赛。
2: 为什么？
3: 为什么？难道你不照镜子吗？以你的姿色你去参赛，你觉得你有可能被淘汰吗？
1: 咋的，还有可能晋级呀？
3: 如果你去参加选美比赛，你一定会一炮而红，成为明星，然后所有的男人都会为你而疯狂。
5: 好，紫霞，这是你逼我的。如果你去参加选美比赛，我就去参加健美大赛。
2: 你说你要干什么？啊？
3: 没错，露肌肉。
2: 你怎么可以这么狠毒？你知道你自己有多男人，有多 man 吗？全城的女孩都会为你离婚，所有的家庭都要支离破碎。至尊宝，为了这个国家，请你 say no。
3: Sorry， 我也没有办法，这是对你刚才冲动的惩罚。
0: 他俩是不是有病啊？
1: 反正不太正常。
2: 看来是没有商量的余地了。至尊宝，今天我正式跟你提出分手。
0: 看来是真的了，不管在哪个时空里，我们两个都没有结果。
1: 我没骗你吧？我们走吧，让他们继续诉说我们的故事。
2: 至尊宝，你还记得那天你来我家的那一晚吗？
1: 听完这段再走。
3: 当然记得，那天晚上你家里没有人，你拼命地灌我酒喝，然后
5: 突然从背后把我抱住，给我一顿膈子，好痒啊，好痒啊，好了，
2: 跟你开个玩笑嘛。
5: 就这样，你膈子了我三个多小时，这个玩笑开的是不是有点大？
2: 可是后来说不够还要的人是谁啊？
5: 最后我才知道，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我拔出紫青宝剑。
2: 对，我曾经发过誓，拔出我紫青宝剑的人就是我的意中人。你一直说我们俩不合适，至尊宝，你敢不敢试一试？
1: 别，有些事情不一定非要知道结果的。
5: 为什么？
1: 因为知道了结果也不一定会开心。
0: 为什么？为什么不知道结果？难道逃避就会开心吗？
1: 你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你就不能理解吗？
2: 不能。如果你觉得不合适，你就拔呀。
5: 早知道没有意义，拔不拔还有什么用呢？
0: 有。
1: 没了意义有什么意义呢？
2: 至少

0: 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
1: 会对那个女孩说三个字：我爱你。
0: 如果没有在这个爱上加一个期限的话，我希望。
2: 不能，
3: 咱们帮帮他们吧。

他们能够幸福吧。我走了。

0: 好怪啊！你看他们像什么？
1: 像。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

0: 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八虚呢？咱们身上的八虚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级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那么像老年人常见的浑身发闷、乏力、睡眠差、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可以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

0: 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三十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揉搓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4: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7: 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 灵，每日限额300份。
8: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9: 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

0: 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4: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6: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2: 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8: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9: 艾绒经络拍，草
4: 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3: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7: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开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10: 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说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每日限额300份。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择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作为东北首个周调节抽水蓄能电站，合龙抽水蓄能电站如何以技术创新破解严寒地质难题，在一抽一放之间打造吉林绿色低碳能源标杆。铭记是最好的缅怀，传承是对英雄最深的告慰。杨靖与支队战旗回归一年来，东北抗联精神如何在吉林大地持续传递？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作为吉林省“十四五”重点能源工程，东北首个周调节抽水蓄能电站——合龙抽水蓄能电站自开工以来，积极抢抓施工黄金期，深耕技术创新，破解严寒地质施工难题，全力打造绿色低碳标杆工程。
2: 初秋时节，合龙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现场各施工环节高效衔接，全力推进三栋一路核心工程建设。该项目由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投资建设，总投资116.11亿元，装机容量180万千瓦，共装设6台30万千瓦水泵水轮机组，计划2031年首台机组发电，2032年全部机组投产。作为吉林省唯一、东北首个周调节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在区域新型电力系统布局中占据关键战略地位。
3: 周调节能力意味着电站能根据一周内的电力需求波动，灵活调节发电，能应对中长期的天气变化对电力系统的影响，大幅提升电网的韧性和可靠性。
2: 针对项目隧洞地质复杂、地下水丰富等施工难点，建设团队坚持科技赋能、创新破局，应用多臂钻智能地质超前探测技术，精准预判地质隐患，超前预警涌水风险，凭借核心技术创新斩获国家发明专利，筑牢复杂地质施工安全屏障。项目全程践行绿色施工理念，采用磁机高效净化污水处理工艺，实现施工废水循环利用，污水零外排，同时攻关涵渠施工新技术，补齐严寒地区抽水蓄能施工技术空白。
3: 面对冬季-20度严寒挑战，创新实践组合加温加全流程保温的涵渠隧洞施工集成技术，针对

0: 高寒地区水工混凝土抗冻耐久性检测周期长的行业痛点，研发抗冻耐久性快速评估新方法，将检测周期从90天压缩至28天，大幅节约了时间与检测成本。
1: 电站建成后，年发电量可达18.43亿千瓦时，实现年产值17.15亿元。项目将大幅提升吉林电网调峰、调频、应急备用能力，有效消纳风电、光伏新能源，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25万吨，二氧化硫1.4万吨，持续助力全省双碳目标实现，赋能吉林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
2: 一年前的今天，2025年9月14日，杨靖宇支队战旗荣归吉林。这面战旗曾指引东北抗联将士穿越烽火，不屈抗争，曾在胜利阅兵中昂然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一年来，无数人走进展厅，仰望这面英雄旗帜，白山松水，不忘忠魂，东北抗联精神永续传承。

0: 在杨靖宇支队战旗荣归吉林一周年之际，吉林省近现代史展推出我和战旗合个影主题打卡活动，邀请广大群众近距离致敬英雄战旗，传递家国情怀。
1: 2025年9月，杨靖宇支队战旗承载着东北抗联将士赤胆忠魂荣归吉林，其中一面落位吉林省近现代史展，成为我省标志性红色教育坐标。一年来，英雄战旗激励着无数参观者铭记先烈事迹，汲取奋进力量。为传承弘扬东北抗联精神，吉林日报社、吉林省博物院联合发起红色打卡活动，市民和游客可走进展厅，在战旗展区合影留念。活动现场提供免费专业摄影服务，大家通过专属小程序即可一键生成特色战旗主题海报。
2: 我会铭记先辈的牺牲与奉献，把爱国情怀落实到日常学习之中。
3: 我们也将继续发挥吉林省博物院公共服务职能，创新展陈形式，丰富红色活动的载体，让杨靖宇支队战旗背后承载的精神力量讲述好、传承好、弘扬好。
0: 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这是86年前在冰天雪地里面对劝降人员，杨靖宇将军给出的回答。穿越岁月烽烟，至今仍在白山松水间回响。它藏着革命先烈宁死不屈的民族骨气，也为我们读懂东北大地的红色血脉写下最沉重、最滚烫的注脚。
1: 在1940年2月23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一陆军总司令杨靖宇将军在吉林省蒙江县壮烈殉国，年仅35岁。他被日军称为威武不屈的人，让敌人闻风丧胆。1932年以来，在杨靖宇的带领下，历经反日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三个发展阶段，东北抗联第一陆军广大指战员在东满、南满广大区域奋勇作战。1939年，日军悬赏万元通缉他，叛徒的出卖让他的处境雪上加霜，战友相继牺牲，包围圈缩紧到令人窒息，但他从未想过退却。生命的最后时刻，饥寒交迫的他遇到了村民赵廷喜等人，委托他们帮忙买些东西，他只想要点吃的和一双御寒的棉鞋。赵廷喜劝他投降吧，日本人说不杀头。杨靖宇将军虚弱地笑了笑，声音微弱却字字千钧，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这句话是绝境中最后的宣言。
4: 这句话它不是历史，而是一种精神的传承。
1: 赵廷喜的背叛也来了最后的一击。
5: 在寒冷的大雪中，他毅然坚持战斗，面对敌人高官厚禄的劝降，他用子弹予以还击，直到战斗到最后一刻。
1: 1940年2月23日，

0: 并且剖它的胃，里面只有草根、树皮和棉絮。
1: 致敬曾经为民族独立抗击外敌而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烈们，没有他们的视死如归和英勇无畏，就没有今天的山河无恙和岁月静好。他们是中华之脊梁，吾辈之楷模，是中华民族永远的英雄。
2: 东北抗联的精神在今天用什么方式延续？答案在每一个走进展厅的人眼里，在每一次讲述与聆听之间，在一代代人选择记住并传递的那一刻。一面战旗回望烽火征程，意在坚守更续英雄心火。让我们铭记战旗背后的故事，把东北抗联精神化为前行动力，在这片英雄的土地上勇毅拼搏，不负先辈热血，守护锦绣山河。9月12号晚，大型交响合唱音乐会《东方红》在吉林省音乐厅奏响。
3: 此次演出由吉林省交响乐团打造，特邀著名指挥家郑健执棒，携手吉林艺术学院音乐学院合唱团、北京音协合唱团以及众多知名歌唱家联袂演出。演出集结70人交响乐团、90人合唱队，合计160名演员登台，创下吉林省音乐厅改造启用以来台上参演人数的新纪录。作为2026周周交响乐系列演出的重要场次，这也是这部红色史诗的交响合唱版本首次亮相吉林。整场演出循着历史脉络徐徐铺展，开篇北方吹来十月的风，弦乐温润，农友歌铿锵有力，旧忆歌沉郁悲怆，唱出觉醒年代的呐喊与赤诚。从双双草鞋送红军的军民情深，到井冈山的星星之火，从遵义城头霞光闪的历史转折，到过雪山草地七律长征的豪情壮志，一曲曲乐章串联起长征路上的壮阔征程。下半场松花江上的悲怆咏叹拉开序幕，抗日救亡的战歌接连唱响，气势节节攀升。音乐会尾声加演不忘初心，唱响新时代使命担当，厚重史诗与当代抒情作品交相辉映，历史情怀与时代心声共振，层层递进升华全场情感，赋予这场经典音乐会新的当代价值。这是强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我的祖国旋律奏响，全场观众纷纷起立，共同放声大合唱，掌声此起彼伏，不少观众手掌拍红，纵声高歌，赤诚热烈的家国情怀充盈整个音乐厅，歌声不息，情怀滚烫。
4: 我最常听的就是歌唱祖国，也是我认为在我心目中最有力量最好听的歌曲。
5: 新红旗冉冉升起的时候都会热泪盈眶，
6: 非常激动，祝我们国家越来越伟大，越来越昌盛。
7: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9月13日，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客观题考试收官。
3: 全省共设长春市、吉林市、四平市、通化市4个考区，吉林大学、东北电力大学等12个考点、167个考场，近18000人报名参考。省市两级司法行政机关协调11余个部门，围绕保密、保电、保网、保机位、保安全等工作，细化优化保障措施，严密防范考试作弊行为。同时，还为病患、高龄孕妇等应试人员开辟了参考绿色通道。9月19号，司法部将公布客观题考试成绩及合格分数线，应试人员可在司法部官网自行打印考试成绩通知单。
7: 近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吉林石化分公司发布2026年秋季高校毕业生招聘启事，具体内容如下。
3: 招聘岗位：炼化科研技术招聘人数10人，炼化生产技术技能招聘人数75人，炼化设备技术技能招聘人数30人，炼化保障技术技能招聘人数15人，财务管理招聘人数2人，企管法规招聘人数1人，极化揭阳分公司技术技能招聘人数6人，吉林燃料乙醇公司技术技能招聘人数6人。

电话生产操作招聘人数63人，电话保障操作招聘人数15人，极化揭阳分公司生产操作招聘人数7人。资格要求，本次招聘应届毕业生范围为2027届高校毕业生以及2026届未落实工作单位档案组织关系仍保留在原毕业院校的毕业生，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毕业生，院校学科进入国家双一流建设名单的毕业生优先录用。报名方式，在中国石油高校毕业生招聘平台登录注册并进行报名，报名时间2026年9月9日至10月15日。秋日吉林，天高云淡，清风拂遍，白山松水，满目皆是诗意风光。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结婚前还写保证书，这才半年你就原形毕露了。我妈说的一点没错。
5: 行了行了，你甭给我提那保证书了，我不想说那保证书的事，都是你妈让逼着的。我跟你说，
4: 你还骂人你？
5: 我说你妈逼着我写的，我早就忍无可忍了。
4: 你忍什么了呀你？我什么让你忍了？你说呀。
5: 哎呀，你行了，别说了，行不行？你以为你好啊？你身上就没有毛病啊？我告诉你去，行行行，别说别说，你让我睡会
4: 觉。你说呀你。你说呀你，你有本事你说呀，你臭毛病才多呢，你打呼噜打得跟雷一样，我天天晚上都睡不着觉，你那脚臭的都能熏死一头大象，你吃饭还吧唧嘴，我都不好意思说你。你说你戒烟，你才戒几天你就抽上了，你不刷牙你不洗脚你都臭死了，还说你爱看小说，你结了婚以后你看了一篇小说了吗？全是骗人的，跟那姓庄的一样，没一句真话。
5: 你行了吧，我不想说你了，你行了吧。你臭美臭讲究，我碰你一下能拿半块椅子洗手，你就不怕洗秃噜皮了？你都
4: 那国家都倡导爱国卫生运动，我讲卫生怎么了？就像你那么脏就好呀。
5: 你嫌我是不是？你嫌我脏是不是？
4: 本来就是。
5: 哎，人家夫妻，人家老百姓夫妻怎么过日子？那几千年不都这么过日子吗？人家脏了吗？人家得什么病了？我看你脑子有病。
4: 谁脑子有病？
5: 你脑子有病。
4: 你脑子才有病。
5: 你还工人阶级的这是老婆呢？我跟你说，你就是资产阶级。
4: 谁资产阶级？
5: 我现在好好改造改造你。你资产阶级？就是你资产阶级
4: 的帽子能乱扣吗？我舅妈家的大表哥就是因为说是资产阶级，他现在被打成右派了。你想让我当右派呀？
5: 你这不是胡搅蛮缠吗？我说的是这个事儿吗？我说的是咱俩夫妻间的事儿，说的咱们家的事儿。
4: 哎，我
5: 打个比方就是了。
4: 那我说工人阶级，
5: 我打个比方，你这
4: 我就不应该讲卫生吗？就不应该爱卫生吗？你这是右派思想。
5: 你这右派帽子是随便扣的吗？这右派？
4: 那你说我资产阶级干嘛呀？
6: 干嘛呀？我们还上班呢，吵什么吵？兴高采烈的。
5: 干嘛干嘛？
4: 什么保证书全是假的，我给撕了，我给烧了。
5: 你
4: 给我，
5: 你干嘛？你哪儿去？
4: 管得着吗？
5: 大半夜你别来劲呢你。

0: 个滴个滴个咚。
1: 哎哎哎哎哎！大半夜的不睡觉干啥呢？啊，
2: 管着了吗？
1: 争猫斗狗啊！哎，是我跟媳妇吵架了。
2: 去你的！吵什么架？我出来倒垃圾。哟，
1: 倒垃圾谁先呢？
2: 你说，我就说他一句，离家出走了，就这什么意思啊？这是？
1: 哎呀妈呀，真吵起来了，让我猜着了。
2: 嘿嘿，干嘛呀？我吵架你这么高兴啊？
1: 吵架是好事儿啊，你没听说吗？打亲骂杀呀，不打不骂是祸害。你俩以前过那日子啊，太假了，不像正常人儿。
2: 去去去去去。
1: 行了行了行了，你呀、回家，你老婆胆小，她肯定哪儿都不能去，在家待着你。回去。
2: 那是你老婆走了，你在家等着呀？
1: 那是肯定啊，我睡觉啊，走了正好啊。

0: 没想到你会是这种人，真是瞎了眼了跟你这种人结婚，你真是狠心。我一个女的在外面半夜三更的，我要遇到坏人怎么办？你连找都不找我，
1: 我找你去了，我满世界找你。
0: 骗谁呀你？
1: 我没骗你。后来我怕你要迁回家，家里没钥匙，我就赶紧赶回来等你来了。你说你上哪儿去了你？这么大晚上的你，平时胆儿那么小，离家出走你胆儿那么大呀？
0: 你还说我，你还说我，我告诉你，我今天没出事，我要出事就全赖你。
1: 行行，我能出什么事儿？那走，消消气儿啊，来。
0: 你这他能出什么事儿呢？是不是？啊，
1: 生气了，别生气。你这件事吧，他你说他就是巧了，我去找你了，我找你半天，我一说我又看不见你，我就回来了。
0: 说好了哄着我。
1: 不跟我吵架，全是假的，骗！你就是个大骗子。
0: 我真的不想跟你吵架，真是不想。说你说这吵架的事儿，他一巴掌。你别哭了，今儿这事儿是我错了，全都是我的错。
1: 你看，我把那个保证书我也给粘好了，你看看。

0: 我们也开始吵架了。咱这哪叫吵架呀？这两口子吧，他过日子，难免他话赶话，你一句我一句，声音大点，别人听着像吵架。咱俩哪是吵架啊？咱俩这是辩论呢，真理它就越辩越明。我还以为我们跟别人不一样，永远都不会吵架。
1: 保证书一，结婚后不能冲文丽。我再念一遍，我再复习一下，我以后照着这个做。不能冲文丽瞪眼珠子，不能大嗓门。如果吵架，不管谁的谁对谁错，同志都要首先赔礼道歉。我错了，我向你赔礼道歉。二。 和文丽同志恋爱后。

0: 证不按其他女同志一辈子只爱文丽同志一个，这点我做得最好。三，和文丽同志结婚后，洗衣服、做饭，所有家里脏活累活都抢着干，这个我又在提高啊。你在听着呢，你知道你在听着呢。四，结婚后保证支持文丽同志工作。
1: 哎呦，小点声，没让人听见了。
2: 没人，这么晚了都下班了。
1: 这是哪儿啊？哼，
2: 哪儿啊？这我们厂车间呢。
1: 哎，啊，你怎么把我带到堆料车间了呀？这儿的铁都是炼好的，不能拿。
2: 嗨，你了解我们厂还是我了解我们厂啊？我告诉你，就车间后头啊，有一井盖。
1: 真的？哎，
2: 咱俩找一块木板，把那井盖给换了。那井盖沉着呢，保证你完成任务。
1: 那赶紧的，别被人捡了呀！
3: 每个教学组废铁指标一定要完成，我连发卡都交上去了都不管用，关键时刻你一点都不帮我。你说我要你有什么用啊？我要你有什么用啊？
4: 哎呀，你别照我，咱照地呀，找铁不是？哎呀，行了，你啊别着急，这不正找着吗？说我们家的铁器吧，就剩个铁锅了，连那锅盖我都捐了，我总不能把机器拆了给你吧？
3: 你快找吧，你就会说说说。哎
4: 呀，行了，这不找着呢吗？
3: 说大话，干嘛瞒谁呀？谁呀？照什么照啊？
5: 梅梅，你干嘛呢你？
3: 捡废铁。
2: 我什么都
3: 不
4: 对。哎，干啥呢？
3: 干嘛？
4: 干啥呢？
3: 干嘛？
4: 梅梅，等我一下。
3: 捡废铁呢？
5: 你捡什么废铁呀你？
4: 哎呀妈呀！啊，干啥？
5: 你跟那大庄在一起干嘛呢你？还是偷偷摸摸、犄角旮旯、鬼鬼祟祟的？你蒙谁呢你？
3: 废话你！你有丈夫有人帮你，谁帮我呀？我这个月我们小组的指标完不成，你帮我呀？
5: 你怎么没人帮？你飞行员不谈着呢吗？你前几次是怎么吹的？怎么一点教训都不吸取？
3: 我吸取什么教训？他就是来帮我捡捡废铁。
5: 你这是被我看见，你要被厂里的人看见怎么说你？
3: 说什么呀？我干什么了？我让人说，人家说我什么呀？
5: 你脑子缺根筋啊你！
2: 你老婆眼瞅着就要生了，你还出来瞎搞啊？你这样让淑珍知道了，非出大事不可。我跟你说，
4: 哎，啥叫瞎搞啊？啥叫瞎搞啊？
2: 你
4: 我帮着梅梅捡废铁是吧？大量钢铁为国家做贡献，怎么叫瞎搞呢？我告诉你啊，你别造谣生事，我开你的批判会。
2: 行了吧，你这个人我还不了解你，你假公济私你。行，你就这么搞，你就这么搞吧。我告诉你，到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
4: 我天，你干啥玩意儿啊？啊，一本正经的给我上政治课啊？
2: 那怎么着？
4: 我帮着同志为祖国做贡献，你瞎操啥心呢你？
2: 喂。就算你是来捡废铁来了，你干嘛非上厂里来捡啊？啊，你干嘛非让文丽碰见啊？你知道我在文丽面前都怎么说你吗？我说你跟淑珍，感情是青梅竹马，感情基础是深厚的。我还说你这个人，这个心地是善良的。你看你给我来这么一下子，你让我以后怎么说？我说什么？
4: 虚伪，你真虚伪。
2: 我怎么？
4: 嘿，你帮着淑珍打抱不平是假，其实吧，你想维护你在你媳妇儿的心目中的形象。
2: 你废什么话呀你！我这形象早让你给破坏了。我跟你说啊，从打结婚到现在两年多了，我一直在这个修复这形象，你知道吗？好，我这修复一点，你给我破坏一大片，你够哥们儿吗你？
4: 行了，同志啊，你够知足了。你看啊，形象那么漂亮，身材那么好，
2: 是啊，
4: 又有知识又有修养，走在大街上，小手这么一搀啊，小腰小屁股叭叭叭叭叭，这么一扭，多耐人啊！你再看我屋里那个，
6: 那吨位，哎呀，还没怀孩子呢，往屋里一放，整个半间房就满了。现在好了，怀上了，挺了个大肚子，简直就像三座大山，压得我都喘不过气来。哎，就算是我汪梅梅有私心，我也是想出来透透气啊。再说了，也不是我找的她，是她主动找的我，干啥呀？
2: 小声点，你
3: 大庄，走，捡废铁去。
4: 瞧瞧，人家主动。
3: 你快点儿，
4: 来了，走，接着捡。
5: 梅梅。
2: 文丽，不捡废钢铁了，啊？
5: 你一直都知道大庄和梅梅保持联系是不是？
2: 什么联系啊？没什么联系啊，他俩一块儿不是捡废钢铁。

0: 铁吗？这是积极进步的表现啊！
1: 得了吧，你甭闷事儿了，有这么积极要求进步的吗？啊，还说在什么团小组会上批评大壮，你明显的是在包庇他、纵容他。
0: 你看，你看，你这老毛病又犯了，这说话要讲究事实，要讲个道理，对不对？我怎么在包庇、纵容他呀？他做什么事儿又不需要我来通过、来批准？再说了，人家朋友之间一块帮帮忙，这有什么不好呢？人家老婆都不急，你急什么呀？
1: 你说我急什么？我告诉你，梅梅就是我亲妹妹，她愣往火坑里跳我也管不着。我急的是你，一天到晚跟那姓庄的混在一块儿，近墨者黑，你懂不懂？
0: 我懂啊，近墨者黑啊。那你说你是红啊还是黑啊？我跟你在一起的时间长还是跟大庄在一起时间长？
1: 你少给我来这套狡辩。
0: 这
1: 你老实跟我说，你是不是像姓庄那样有什么事儿瞒着我？
0: 嗯，谁跟你说的？这嚼舌头人他得烂舌头，我跟你说，
1: 还真有是不是？
0: 你别照我，别照我，我没有，我哪有啊？没有。
1: 怨不着一天到晚的向着大庄，合着伙的骗人家庄嫂哈。
0: 你看，文丽，你哪儿都好，就这一点你小心眼儿，你真让我受不了。我怎么能跟他在一块儿呢？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天天跟他做思想斗争。刚才见我那什么样，你看见没有？啊，躲着我走是不是？丧眉打眼的吧？怕什么他？就怕我给他开小组会。这回入党申请又没被批准，你知道为什么吗？生活作风问题。我怎么能跟他相提并论呢？我是你丈夫，你这么贬低我，这不等于这么贬低自己吗？
1: 反正你红嘴白牙的，我说不过你。我告诉你哈，你今天不老实交代，我就不回家。
0: 你怎么
1: 交不交代？
0: 你怎么
1: 交不交代？
0: 我交代什么呀？我交代什么呀？我，你不能屈打成招吧？我真的什么都没有，没有。
1: 你跟我相好之前有没有别的相好的呀？
0: 我跟你相好时候我才多大呀？我怎么可能有别的相好呢？没有。
1: 你跟我相好的时候你都25了。人家25岁男同志都有好几个孩子了，你装什么天真啊你？
0: 可我，
1: 你不说实话是不是？不说实话，我今天晚上就在仓库里住。
0: 喂，我的个性你还不了解吗？啊，你听我说，你听我说。
1: 说什么？
0: 我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我怎么可能像大庄那样，二溜子似的谈恋爱呀、啊？对不对？你不信我哈、啊？你不信我？你不信我？你问我师父孙桂荣。要不你问我妈，我妈最了解我。
1: 你妈当然向着你了。
0: 你看，那
1: 我要发现你骗我，我可没庄嫂那么大度。
0: 行了，哎呦喂，我还敢骗你呀、啊？我爱都还爱不过来你。来，走，回家。
1: 你
0: 走吧，来，要不然我背着你。
1: 去。
0: 谁找我？呀，
2: 哎呀，太斯的麦谁抠小
0: 呀，艾伦子，
2: 房左鸭
0: 啊？对，房左鸭，你咋来了嘞？
3: 你们厂的生产产量全局第一，我们厂专门组织取经团来取经的。
0: 啊，我没想到，那个前几天你写信没提这个事啊？
3: 啥子？我的信都收到了。
0: 收到了呀。
3: 你咋都不回封信呢？我还以为你都死了的。我还以为都调动工作了。
0: 咋回来？哎，坐嘛，坐嘛。等会我的办公室。
3: 我这次来出差，专门来看一下你。看到你啊。我也就放心了。
0: 我其实也想给你回信嘞，但是你看到了噻，我们厂太忙了，实在是没得时间。大庄，
4: 啊，
0: 大庄，
4: 啊，
0: 来，
4: 啥意思啊？
0: 哎，大庄，
4: 来，
0: 我给你介绍，这是我老同学。
5: 方卓雅。

0: 这是大庄。
1: 你好。
0: 那个，我老同学来看我来了，可正赶上厂里找我有点事儿，你帮我照应照应哈。中午吃饭的时候给我打两份啊。
2: 两份够？
0: 啊，够了，够了，够了。
1: 不用了。
0: 那
1: 既然你忙，那我就先走了。
0: 啊。
1: 我们的取经团不但要学习你们单位，还要去学习别的单位。
0: 哦。
1: 我要在北京待上几天，过两天找老同学聚个会，你一定要来哦。
0: 我来，我肯定来。那，要不我就先走了，啊？
2: 那，方同学，那走。啊，
1: 不必客气了，我自己啊认得路。
0: 啊，那就再见吧。哎呀，我的个妈呀！
3: 这个安字好啊！
4: 嗯，
3: 你看北京有多少安字啊？啊，天安门、地安门、左安门、右安门、永安里是平安里，还有安定门。
4: 对，哎，好，
3: 这个安字好。
4: 哎，这个老百姓啊，就盼你个安呐。
3: 哎，是是。
4: 钟老师，这个字儿有深意，有讲头。
2: 随便写，没什么含义的。
3: 哎，小丽啊，来，这几位拜你都熟悉了。
4: 哎，好，
5: 拜拜，拜拜。
3: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钟老师，把我新结识的一个朋友。钟老师，这是我的小女儿文丽，跟您是同行，也是老师。
6: 钟老师，
2: 是你，文丽，你是文先生的女儿，这么巧，
3: 你们认识啊？
6: 爸，
3: 啊，
6: 钟老师就是我以前经常跟您说的我们师范学校最受学生喜欢的语文老师。
3: 哦，想起来了，想起来了。钟老师啊，要早知道早就把你请到家里来了。文丽那时候可是特崇拜您呢，她说你上课上得特精彩，她把你每句话都记在小本上，尤其你讲的那些苏联小说，她回来就买，买了就看，觉不睡，饭不吃，差点把眼睛看瞎了。
6: 爸，
3: 哎呀，你们猜怎么着？结婚的时候什么都不想，就想着那些苏联小说。
6: 爸，黄爸爸，
2: 你结婚了？
6: 啊，钟老师，听说您调工作了是吗？
2: 啊，对，是。
3: 啊，文丽啊，哎，叫你妈妈赶紧摆桌子，客人都到齐了啊。
6: 哎。张伯伯
3: 啊，来来来，大家坐坐。
7: 那回咱们同学会爬香山，你跟他你们俩上哪儿去了？说。
8: 没有没有
7: 没有没有，脸红什么呀？没有，
9: 根本就没那事儿。
7: 哎呦，不承认了吗？
9: 根本就没那事儿。
7: 行了，时间不早了，我先走了。
10: 哎哎，不许走，
9: 等会儿啊。
3: 嗯，
9: 不许走。
11: 人家艾伦好不容易来一回，你再多待一会儿。
9: 哎呀，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
7: 行了，艾伦又不是不来北京，常来的，以后来了咱们再聚啊。
1: 着啥子急啊？
7: 我
1: 什么事啊？
7: 我家里有事儿啊，我走了。
1: 哎
10: 哎，
1: 我送你。
7: 我一男同志，我要
9: 你还有好多心里话要跟你说呢。
10: 没错，
8: 就是就是。
10: 送送送送，
7: 你看你看你看，你们陪艾伦的过分了。
9: 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
7: 你看
9: 送送送送，
7: 都让你们给起的哄，你瞧喝成什么样了。好，那你们接着喝啊。
8: 好，
10: 好了。
11: 哎。
7: 哎，
8: 这么快干啥子？为啥子老躲到我？
7: 我躲你干啥子嘛？哎呀，杨艾伦，我们都是有家的人了，说话不要那么阴阳怪气的嘛，啊！
8: 我阴阳怪气，我心头很坦荡。你躲到我，说明你心头有鬼，你根本就忘不掉过去，你过得并不好。
7: 嘿，说啥子哦？堵我的咒啊？我过得好好的。
8: 我从你眼神头看出来了。过得根本就不好，你忘不掉过去。
7: 我跟你说嘛，姚艾伦，今天我们老丈人过生日，我为了陪你，我都去晚了，我现在要赶过去。好，走了。
8: 不行，
7: 哎呀，
8: 陪我一会儿。
7: 都跟你说清楚了噻。
8: 我好不容易来一趟了。
7: 我家头有事，真的。啊，我走了哈。
8: 同志，
7: 走了。
8: 哎，那我明天要走，你要记得送我。
7: 好。

0: 这是钟老师，您跟原来的女朋友分开了。
1: 是。
0: 为什么呀？
1: 啊，安林，今天真的很高兴来你们家。我一年多没这么高兴了，真的。谢谢你，还有你的家人。
0: 您不爱他了，他不爱您了，钟老师，您别再把我当小孩了，我都结婚了。我觉得您心里有好多事儿，您为什么不把它说出来呢？
1: 文丽，你不知道，我看着你们这班学生有多羡慕，年轻又赶上新社会，真的很好。我呀，我就是早生了十来年。
0: 钟老师，您过去多意气飞扬呢，我们都觉得像您这么优秀的男人，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能难倒你，因为您。

0: 现在过得挺好的，特知足。这样，哪天你跟同学们到我的新家来，我给你们烧咖啡。我不喝了，可是我会烧的，啊。
1: 你怎么才来呀？我爸都急了。
2: 你爸等急了？你没急吧？
1: 这是我们钟老师，我们师范的老师，也是我爸的朋友。钟老师，这是我爱人，叫同志。
0: 你好。
2: 你好。
0: 啊，文丽，我和文先生去道个别，啊，哎，再见。
1: 钟老师。哎。
0: 啊，再见。
1: 再见。哎。钟老师真可怜。
2: 可怜吗？可恨。

0: 什么呢？还想老师呢？您跟我说说你们这老师他怎么可怜的？
1: 我去年就知道他被打成右派，我还不信。吴忠老师那么温和的一个人，我以前看的苏联小说全是他教的，多美啊，多浪漫，多革命，他怎么可能会是右派啊？
0: 哎呀，怪不得你这么神经兮兮的呢，原来就是这位老夫子教的呀。早知道我当你老师，我教你点有用的。
1: 宋老师不可能是右派。
0: 那右派他脸上又没刻个字。我告诉你啊，越是和蔼可亲的人，越可能是隐藏身的人。你太幼稚了。
1: 你不要瞎说好不好？
0: 不是，那老师打成右派，他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他女朋友都跟他分手了，多可怜。他们俩那么相爱，那么般配，我们都特羡慕他。
0: 哦，好了好了，行，别说了，女朋友分手了，那与你何相干呢？你这不是皇上不急太监急吗？
1: 你懂什么呀你？我不跟你说。
2: 你瞧见那钟老头那腻腻糊糊那样子，哎，拿手绢给文丽擦眼泪，我就恨不得上去踢他一脚啊！
3: 老师给学生擦眼泪那有啥呀？你跟一老头较啥劲呢？
2: 我是跟他较劲吗？哎，这么给他擦眼泪啊？那什么人擦的？那是丈夫给老婆才能那么擦呢。
3: 那老头对小姑娘不都这样吗？是吧？摸摸索索的，是吧？
2: 这干嘛呢？这是往哪儿摸啊你？哎
3: 呀，你是没到那岁数，等你老了你也这样。反正干也干不动了。
2: 那他也不算老，三十来岁，看着像四十了。说是给文丽当老师那会儿才二十多岁。
3: 这有点意思呀，你给我说说，他叫啥名儿？哪个单位的？我谈他的。
2: 你神经了你？你打听人家干嘛？
3: 那你说我神经，你问我干啥呀？回去问你家媳妇儿不就完了吗？
2: 我还就不问，我男子汉大丈夫，我还就得有那点气度。
3: 就是，这文丽跟他老师啊。最多就是摸摸手啊，擦擦泪啊，亲亲，
2: 亲他妈什么？亲他妈什么？亲他妈什么亲？来劲儿了你？

0: 怎么了？那一惊一乍的。啊？
1: 没事，我做饭去。
0: 这什么玩意儿啊？
1: 咖啡啊。
0: 哦，我知道是咖啡。没事，你弄咖啡干嘛呀？
1: 想喝呀。
0: 哎，我怎么不知道你还喝咖啡啊？嗯，
1: 我还不知道你爱抽烟呢。
0: 这是一回事吗？
1: 是一回事儿。

0: 哎，你好，杨海伦啊，对对，这是我爱人文丽。
1: 这是我爱人文丽，这是我的老同学姚淑拉。你好，房祖雅。对对对，
0: 也叫方卓雅。就是卓雅和苏拉里的故事里的那个卓雅。那你坐吧。
1: 坐。童子，你看看，你昨天怎么走那么快啊？我都给忘了。我们学校。 建校10周年，这个是给你的请帖。哦，好，好，好。坐呀。
0: 坐。
1: 童子，你昨天挺高兴的哈，喝那么多酒，我还在想呢，你爱人会不会抱怨啊？没想到，你还挺宽容的哈。
2: 对，我爱人宽容。呀，方卓雅，
1: 那个你不是要赶火车吗？是吧？你别耽误了呀，还坐着聊什么呀？赶紧走吧。哦，是，我是得走了。啊，童子，你看嘛，我行李那么多，你也不说帮我送到火车站去啊？
2: 那个，
1: 童子爱人，我想你是不会介意的哈。
2: 你喝水。
0: 童子，哎，你不是答应我妈今天帮她搬煤吗？你忘了？哎呀，就是就是，你看，还真是不巧啊。不，你别着急，我找个朋友。大壮，大壮，
3: 哎，这啥玩意儿啊？竟然找我来了，怎么的？啊，
0: 大壮，这是我老同学姚淑拉，也叫方卓雅。
1: 他今天要上火车站，
0: 东西太多了，我这我要去给老丈母娘搬煤去不了，你帮我忙，你帮我忙。
1: 哎呦，这个童子，我们昨天在车间不是见过吗？你不会忘了吧？
0: 啊，是。快去吧，好，来，走走走走，
3: 别误了火车啊，
0: 来走走走走走，
3: 这包的葱呗，
0: 没事。
1: 童子，那。 我有时间再来看你哈。
0: 哎，再见。再见啊。

0: 咖啡不能喝了啊，我往里弹烟灰了，我诚心的，我心里头不舒服。
1: 你还倒打一耙了呢你啊，你告诉我，你跟那个姓什么姚还是姓方的到底怎么回事？
0: 方卓雅。
1: 什么卓雅？我看他跟卓雅他妈似的。
0: 哎，你看你看你这么损他，我就没什么不高兴。为什么？因为我们俩的关系很清白，我们就是普普通通的同学关系。
1: 什么清白呀？你清白你怎么不敢告诉我呀？啊，昨天是我爸60岁生日，我爸60年才有一次60岁生日，啊，你都不当回事儿，说明这个女人在你心里有多重要。
0: 行行行，哎呀，你看你，那60岁的人他过生日可不就只过一次吗？未必60岁还得过6、3、4次啊。我说你连基本算术道理都不懂，你还教学生？
1: 你不要偷换概念，你跟他到底是什么回事？
0: 你别动手动脚行不行？我现在就要问你，你跟那姓钟的是什么关系？
1: 什么姓钟的？
0: 你别以为我是傻子，还当着我的面儿，啊，给我老婆拿个手绢什么擦眼泪，这叫怎么回事啊？这叫
1: 钟老师是我的老师，你要敢诽谤他，你要敢侮辱我老师，我就打死你！
0: 你干嘛？你干嘛？你看，你看，你看，你哎，你听我说，你说我同学我就没事儿，我说你老师你怎么跟我急啊？哎，你说是到底是我心里有什么鬼，还是你心里有什么不可告人的过去呢？
1: 你血口喷人！

0: 怎么了？哎呦，你看，还说着说着还来认真了是吧？哎，那行，算我不好，我不该，我向你承认错误，我坦白，我在学校的时候跟那个姚艾伦，就是方卓雅，同学们都说我们两个有那么滴滴儿。
1: 滴滴儿是什么？
0: 就是普通话一丁点儿的。
1: 丁点儿是多少？
0: 丁点儿就是一丁再加一点儿，滴滴儿。
1: 你为什么瞒着我？
0: 那你也没问过我呀。再说了，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我说了你也不一定爱听。
1: 我是不爱听，但是我们是不是说过要彼此坦白？这么大的事儿你都瞒着我。
0: 不，他问题是我觉得他不是个什么大事儿，他就是再小不过的小事儿了。再说了，我主动的说了，我也怕你这个无事生非，你不就喜欢无事生非吗？
1: 我告诉你啊，你要敢跟他有什么不三不四的勾当，
0: 我还跟他不三不四，根本就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我心里头压根就不爱他。但是我觉得你跟你那个钟老头那是怎么回事？你能不能跟我说一下？敢不敢说一下？
1: 钟老头，那钟老是老吗？你还嫌他不够倒霉啊？
0: 那你要是在我面前说不清你们俩的关系，可在我嘴里就是个钟老头，而且还是个糟老头。
1: 有什么不好说的呀？我说就说呗，钟老师，啊，哼，又不是我一个人，我们全班女生谁不喜欢他？他那么英俊，那么文雅，啊，那么有风度。我跟你说，钟老师是留过苏的，他介绍我们那些小说呀，特浪漫，特美。
0: 那是不是你们经常单独在一起啊？

0: 本上没有单独在一起过。哎呦，我跟你说，我在我们学校又不是什么出类拔萃的人物，朱木老师呢，在我们学校那是女生眼中的白马王子。我们一放学呀、啊，女生谈的没有别的，就是他。哎，对了，有一次单独接触的机会。
1: 哦。
0: 他出了一个作文题，我还记得呢。
1: 嗯。
0: 叫《最美好的一天》，然后我写的是我们刚入学第一天上课，钟老师给我们讲苏俄文学，讲托尔斯泰，讲俄罗斯民歌，他还唱三套车呢。嗓音那么浑厚，那么苍凉。你别唱啊！我跟你说，我当时真觉得把我们带到了新生活一样，那么美好。他后来说我写得好，让我到办公室去跟我谈作文。
1: 哦。
0: 我当时紧张的真的一句话都不敢说。就站在那儿，我一看啊，他的办公桌跟别的老师的办公桌真是不一样，那么整齐，那么干净，那铅笔削的一根一根的排在那儿，一样齐一样尖。我就问钟老师，你为什么铅笔都一样齐一样尖呀？你猜他说什么？
1: 嗯，
0: 他说我一天用一根，一星期七天用七根。我当时就笑，我觉得他特可爱。
1: 然后他请你喝咖啡。
0: 哎，你怎么知道？
1: 喝咖啡的时候，他就这么深情款款地看着你，然后摸着你的手。
0: 你这是干什么呀？我跟你掏心掏肺的，我那么诚实，你怎么这样呀你？
1: 那
0: 你真是狼心狗肺！
1: 哎，我不行，我得林，你不能怨我态度不好。你想，你刚才都说了些什么呀？哦，这么长时间，你一直暗恋着别的男人，还在我面前大言不惭地说出来。我是个男人，我是你丈夫，我能没想法吗？我跟那姚艳伦什么事没有，你还嫉妒得不得了呢？哦，我就不能说一说呀？
0: 什么叫暗恋呀？这么美好的感情，你懂吗？你就是一大老粗。
1: 行，好，好，好，好，我们工人阶级都是大老粗，你们知识分子系还不行吗？那你为什么找我呀？行，你还是爱老粗呗。好了，好了，别嫉妒了啊。
0: 你说，怎么什么事到你那都变得那么污秽呀？干嘛那么恶心？
1: 我承认我嫉妒了，那我嫉妒是因为我爱你。
0: 哎呦，什么味儿啊你？
1: 你看你一看你又来了吧？还什么味儿？反我们工人阶级，你丈夫的味儿啊！
0: 哎呦，你吃大蒜了吧你？
1: 啊，那大庄从梅梅那儿要了两瓣糖蒜，给我一半。怎么这么娇气啊这？
2: 你这反应好像是有了，
0: 有什么？
1: 有什么了？
2: 有孩子了呗，怀孕了。明儿上医院查查去吧。
3: 张嫂，
4: 哎，
3: 你先洗着啊。
4: 嗯，
3: 我回去做饭了啊。
4: 嗯呐。

0: 文老师啊，一回来就听说你有了，刚想过去看您，都五六个月了吧？
1: 你这么说我倒不好意思了，童子去看你我想跟着去，还怕你不乐意见我呢。你这刚生完孩子怎么就洗衣服呀？
0: 啊，没事，我不洗谁洗啊？走，看看我大胖小子去。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子可好玩了，老胖了。
1: 真的，生下来几斤啊？
0: 8斤呢。
1: 真的，
2: 老二，您先过。
0: 你好，
1: 没事没事的。
0: 哎呀，你看你这身材真好哎！你看我这儿子都半岁了，你看我这腰比你的还粗。
3: 哎，瞧瞧俺儿子，
4: 你看看，
3: 一看就是龙种啊！
4: 你看，
3: 看这眼睛，双眼皮。
4: 对对对对，
0: 啊，知道了。文老师来了，来看看看看，来来来。
4: 说的，人刚才还说呢，哎，那个双眼皮大眼睛。
1: 哎，他叫什么名儿啊？
3: 小名儿叫那个狗子，大名叫药剂。
1: 好听。
0: 孩子将来取个啥名
1: 啊？同哥，咱们这小宝宝叫什么呀？
4: 我们这肯定是儿子呀，要是儿子，咱就叫同格斯。我那最崇拜恩格斯了。
0: 来来来，
5: 同学爸爸就不哭喽。
1: 怎么好像尿了吧？
0: 哎，我手上都是。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来来来，看看我看看，小孩尿不脏，没事，来来来来。
3: 哎，我尝我尝，整点韭菜。哎，那个今儿就在俺家吃吧。啊，这个你还没尝过他做的菜吗？
0: 我做点菜在这吃。
1: 叔叔，我先回去了啊。你赶快哄哄小孩，给他换尿垫子。
0: 你待会儿呗。啊，
3: 咋了？你老婆啥意思？
4: 怎么了？
3: 啥意思？滋溜就走了，嫌我们家菜有毒是吧？
4: 你看你小心点儿，文丽现在不是反应大吗？她闻不了油腥味儿，别瞎想啊！
6: 我走了。
4: 哎，
6: 行了
4: 行。哎，请让一让，哎，让一让，让一让，对不起啊，让一让，来来来，来，
1: 真的不难看。
4: 难看什么呀？简直好看极了。
1: 走走。什么呀？这大巷子的难看死了，回去吧。
4: 别别别，来都来了，怕什么呀？平时你就很少运动，咱就当运动了。走，
1: 哎，那人家
4: 看人家红梅怎么跳，多好看呀，啊！
1: 那是他男朋友带的好呢，老师。
4: 哦，是吧？哎，
1: 我有几个孩子怎么办呀？我
4: 不行。别别别，我有办法了。哎，你跟我来。
1: 干嘛？
4: 走走走。

0: 怎么样？这儿好吧？还记得吗？
1: 啊，都三年了。
0: 文老师，可以请你跳个舞吗？王子有请。
1: 青蛙王子。
0: 蛤蟆公主。

0: 怎么了？怎么了？
1: 上厕所，上厕所，啊、快！
0: 可以，
1: 别挤着肚子。
0: 好，好。
1: 死了，童子！哎呦，童子，我快要生了！
0: 哎，快生了！
1: 哎呦，快生了吧？
0: 快了，快了啊！
1: 快点，快点！
0: 马上到手术室了！
1: 哎呦，停一下！
0: 啊，等等等等！
1: 童子，我万一生个女孩怎么办呢？哎呦，
0: 老婆，只要孩子全心全眼，不是活嘴，不是溜嘴，不管男孩女孩，我都喜欢啊！哎，走吧，走！
1: 童子，
0: 我在这儿等你啊！哎

0: 刚推进去，
1: 你当爸爸了？哎呦，
0: 还没生呢。
1: 还行吧。
0: 还行，就是很疼，
1: 就是
0: 很有点紧张。
1: 生孩子哪有不疼的？
2: 不疼啊。

0: 子呀，真是可亮了，我也觉得像。
1: 咱妈可高兴了这回。
2: 是个女儿。

0: 给他弄点水啊。
1: 我快马上马上给他弄。
2: 妈妈现在还没奶呢。哎，
1: 进来进来。
2: 哎，不哭啊，不哭。
1: 哎，哎呦，大姐二姐，来来来来来。
3: 哎呦
1: 呦，怎么大姨来了？哎呦，大姨二姨来了。
2: 大姨二姨来看看，
4: 来来，我来抱抱。哎
1: 呀，谁哭呢？
4: 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哎，你看看这样就
1: 明白
0: 了。哎，真不哭了。
3: 哎呦，哎呦，来爸爸试试。
1: 我不行。
3: 哎呦，你这大骂他的，来试试。
1: 脑袋，宝贝儿，哎呦，闺女，哎呦，好好，爸不哭了是吧？哎呀，好了，
0: 真不哭了。
1: 你看，不哭了，你看我一抱就不哭了，你看。
0: 就是，哎呦，
1: 闺女，
0: 你不失望吧？
1: 啊，哎呦，我就喜欢女儿。我这女儿，你看长多漂亮啊，大姐，
0: 是
1: 嘴像我薄薄的啊。
5: 哎呦，那眼睛像爸爸呀！你要可你可要像妈妈啊！
1: 是，
0: 就是眼睛像文丽。啊，
1: 对对对，双眼皮儿，你看。
0: 哦，好看好看。
1: 闺女，看看爸爸，
0: 高兴啊！
6: 小妈妈，
0: 叫我叫我一会儿。
1: 哎呦，哦，你想坐着啊？
0: 坐着。
1: 闺女。
0: 起个名儿吧，叫什么呀？咱
1: 不是说好了吗？儿子就叫格斯，女儿就叫燕妮，童燕妮，
0: 挺好听的，燕妮。
1: 是啊，童燕妮
5: 挺好听。
0: 燕妮，
1: 燕妮，
0: 小燕子，
7: 豆豆豆豆虫，豆豆豆豆飞，豆豆豆豆。
8: 哟，下班了啊，出来出来，来。王姐，在家呢啊，
9: 在家呢。
8: 哎，您这有没有那个破布头什么的？
10: 有。哎，红的红的。
8: 你给孩子尿布，我们的孩子尿布不够了。
9: 啊，我给你找找。
8: 哎，
9: 有几个。
8: 哎，好。
9: 您。
8: 谢谢您了，谢。
9: 不客气，接着。
8: 就是，哎，谢谢啊。
9: 不客气，不客气。
11: 帮我看一点孩子啊，我给文老师送点橘子去。
9: 门老师，门老师，
8: 哎呦，给你
11: 送点橘子，这门咋开着呢？啊！妈呀，这窗户也开着！我跟你说，这过堂风可狠了，去关窗户，关窗户，关窗户去！哎呀，哎，干啥呢？扇啥扇子呀？
0: 哎呀，庄嫂，你看我一身的痱子，燕妮身上也一身痱子。那苏联育儿书上说了，院子里透点风没事儿。
11: 不是你给孩子捂这么多干啥呀？你可真有意思！我跟你说，你可别听他们乱说，人家吃啥长大，咱吃啥长大呀？这月子里的病，我告诉你，坐下那是一辈子的事儿。你看我婆婆，就是月子里落下的毛病，这不到50岁瘫了。我跟你说，老遭罪了，你可得注意着她点啊！
0: 那不得热死？
1: 我说不管用，就你娇气，连别的女人夏天就不坐月子了。
0: 都怪你，非要夏天生孩子，那春秋天不好啊？
1: 这怎么能怪着我呢？这个，怪我。怪我没有计划。
11: 哎呀，你这生孩子这事儿，要是提前计划计划，不就好了吗？
0: 好像又拉了
11: 啊，拉了，来来来，来，来给纸了，来，
0: 彤彤快拿尿布去。
1: 来来来。
0: 庄嫂，哎，你说这孩子怎么一天到晚的拉稀呢？我们家都被尿介子给包围了，
11: 是不是你奶有问题呀？啊，我儿子跟你姑娘正好相反，干着呢，要不然你给他喂点奶粉啥的。
0: 哎呀，买了，他不吃。

0: 你快去呀，来洗尿布呀，来来来，你看什么书啊？
1: 啊，我，你让我现在去洗尿布啊？咱这楼道里哪一个大老爷们儿大白天去洗尿布啊？你这让人看见不是笑话死我啊？
0: 现在男女平等啊，男同志怎么就不能洗尿布呀？我们家里又没别人，我又不能招水，你不洗谁洗啊？
2: 我洗，我洗，我洗，我洗，我洗。
3: 哎，装好，装好。
2: 哎呀，没事儿，
0: 你怎么又不老？

0: 小宝贝。
1: 没人呢、啊，哪有没脾气的？那没脾气的叫男人呢？不过你对那个男人，你也别太干哈了。大老爷们儿，你总也得给他留点面子啥的呀。
2: 你看，还是人家装熟，深明大义吧？你就应该向人家学学。
3: 哎，你怎么那么快就回来了呀？
2: 我泡上了，泡上了，一会儿就洗。
1: 嗯，你说啥呢？人家文老师文化人，
2: 我来，
1: 我还说呢，将来等文老师有时间，教我写写字儿啥的，
4: 互相学习，互相帮助。
2: 这个都糟了，
1: 是吧？没事儿，我洗洗就行。这咋又哭了呢？
4: 哎呦，真是，
1: 这不饿了，
4: 宝贝儿
1: 啊，喂，不是你喂奶吧？饿了，
2: 快给孩子吃一口啊，别让他这么哭啊。
1: 哦，喂吧。
2: 啊。
1: 那行，那我儿子也该醒了，那我先回去，我晚上再来、
3: 哎、啊！不用了，不用了，
1: 你有啥事你吱声，听见没有？
3: 已经够麻烦你的了。
2: 窗户您这拿
1: 着。哎，我跟你说啊，你千万别让他着凉了，听见没有？不许开窗户，听见没有？啊，那我走了啊，拿着吱声啊。
2: 好嘞。
1: 啊，别着凉啊，一辈子的事儿，听见没有？
4: 赶紧的，插上门。
2: 哎呦，真是够。
1: 宝贝，
2: 你吃
1: 饭了啊？
2: 就你毛病多呀，就不能当着别人面给孩子喂奶？你看人那些孩子的妈，只要孩子哭想吃，
4: 然后喝奶，
2: 大街上当着多少人，敞开怀就给孩子喂奶。你可倒好，还以为自个儿是个小姑娘呢。你什么？
4: 就当怎么着？你是不是巴不得你老婆当着大街叫人看着给孩子喂奶啊？
2: 我不是这意思，那我可不想。儿啊，爹回来了。
1: 小点
2: 声，爹。
1: 小点声，刚睡着。
5: 啊，刚睡着啊。
1: 嗯。
5: 哎呀妈呀，你看这睡觉的样，跟他爹一样一样的啊。嘿，嘿。
1: 干啥去了？正白回来又喝酒去了。
5: 男人就是那么点嗜好啊，不抽烟不喝酒哪叫男子汉呢？哎呀。
1: 咋样？咱儿子给你长脸吧？
5: 绝对的，绝对长脸。哎，你说那童子吧，现在都不好意思在厂里说他生了啥。
1: 真假的？
5: 真的，媳妇真行。哎，不如夸你，绝对正好。是吧？
6: 再接再厉啊！给我们老庄家立了一功，以后再给我生三五个，儿子这名儿都想好了，老大叫龙，老二叫虎，老三叫豹。老四叫
1: 行，咱开动物园啊。我觉得咱俩都没文化，应该给孩子起文化名。我觉得咱应该再生他几个，我让他们一个个都当大学生。
6: 好，就这么定了啊。这么着，再给我生俩闺女。你看，等我老了啊，领着家闺女上街，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一口一个，叭叭叭叭，那啥感觉？嗯，
1: 仨女人伺候你一人，美的你。
7: 哎呀，进来。
6: 呀，
2: 童子，童子，
1: 没睡呢。啊，
2: 没有。
1: 不，
2: 快来，我来的不是
1: 没事，你坐那儿，坐那儿。
8: 把洗脚水去啊！
1: 哎，
8: 回去。
1: 哎，那要把窗户打开。
8: 开窗户干啥呀？把孩子冻上。
1: 要不然那个烟该熏着孩子了。
8: 哟，孩子没那么娇贵。
2: 要不然我不抽了。
8: 别抽是啥？孩子没那么娇贵，真的。男孩嘛，是吧？闻点烟味增加点抵抗力。你沾什么玩意儿干啥呀？该干啥干啥。打洗脚水去。没点眼力见儿。那媳妇。出，
2: 我说，
8: 嗯，
2: 你以后别当着我面跟你媳妇来这一套。你要这样，我真不好意思上你家来了就。
8: 没事儿，东北大老娘们都这样，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是祸害。啊，我要像你跟你们家对文丽那样，她早吓死了。
2: 你去你的吧，女人都一样，让男人爱着，让男人疼着。
8: 哎，我们家这媳妇就用不着，真的。哎，你不是问我为什么不娶那个梅梅那样的文化人吗？
2: 啊，
8: 我还真娶不了。我这个人懒，我得让别人伺候我，我绝对伺候不了别人，真的。再说了，找女人啊，疯点浪点都没。

0: 事儿。找老婆那得找那个奴隶型的，奴隶型的知道吧？你别看我媳妇长得磕碜，好养活，她就好比那北大荒的小猪崽儿，你怎么打怎么骂，人不急，人不恼，人不火，这点我挺喜欢，知道吗？
1: 去你的吧！我跟你说啊，第一，你媳妇人家也不磕碜；第二，我觉得你媳妇啊，脑子聪明着呢，比你还好使，不定哪天人家奴隶翻身，够你喝一壶的。我告诉你，
0: 他还翻身，他反了天儿了，他能做过你媳妇儿？
1: 你看，说你呢，怎么又往我这儿扯呀？你真是的。
0: 来，打来了。媳妇儿，你这家伙，这东北老娘们儿啊，她就是
2: 干啥？啥意思？秃噜猪蹄子啊？
3: 烫了是吧？那你等着，我给你
2: 加点凉的。
3: 妈回再给你接点凉的。没事啊，没烫着吧？
1: 行，甭过眼了，我还不知道你。
0: 不是，这不长脑子，说多少回了？
3: 来，
0: 多少多少？
3: 看这日子干
0: 嗯，行，
3: 行不行？
0: 不送，
1: 嗯，行，你洗了，你洗了，我走了哈。
0: 行，不送了啊。
3: 待会儿呗。
1: 哎，不，
0: 送，你干啥玩意儿？
1: 不用，人家洗脚，人家洗脚。哎呦。

0: 神仙。
1: 哎呀，哎，闺女，爸爸亲一下，然后就到自己的小床上睡吧，妈妈交给爸爸了。
0: 哎呦，起个起开，你这大脑袋。
2: 我亲，
0: 妈妈亲，妈妈，你看你把孩子都弄哭了。
1: 主要是没亲上，来，一亲他就好。
0: 爸爸亲亲。油。你这头发怎么那么淡的头油味儿啊？宝贝儿，宝贝儿。
2: 你过去不就喜欢我这头油味吗？你不说一闻这头油味就想吗？
0: 你都多长时间没洗了，赶紧去洗一洗去。哎，大夫说了，半年之内都不能碰的啊。宝贝儿。
2: 半年都不让碰。
0: 啊。
2: 没有吧？那，哎，那半年以后可以碰吗？
0: 那还得再问问大夫。哎呦，他尿了，你快拿戒指去。
2: 哦，怪不得哭了。
0: 怪不着哭呢，宝贝儿，不哭啊，不哭啊，来来来，给换尿戒指。哎呦，来，
2: 哎，
0: 妈呀，你要把这卸了啊，把这车啊。
3: 你看你们家狗的精神的，
0: 哎呀，就是不睡呀，
3: 这夜捏就睡不醒。
0: 你这我哄半天了。
3: 怎么回事？你说他啊？
0: 不知道呢。来来来，把这弄好了啊。哎呀，你要把车卸了咋的？来，
3: 哎呀，这么眼睛好不好啊？
4: 哎，文老师，张嫂，
0: 哎，
4: 带孩子晒太阳
0: 啊，张姨，
4: 哎，哎呦，这大胖小子真好。文老师，
5: 出百天了。
3: 对对对，
5: 这虫子真不够意思，儿子都百天了也不请我们喝喜酒。
3: 我们这是闺女，叫燕妮。
4: 哦，那是我听差了。哎呦，燕妮，真好听的名字，我看看。哦，漂亮，真漂亮。这孩子呀，像你，长大了啊，一定是个美人儿。
3: 谢谢谢谢。
4: 走了走了，
0: 哎，走了走了，张姨，哎，走了走了。哎呀，先让妈妈抱啊，你给妈妈睡一会儿行不呀？
2: 哦，吃饭喽。今儿厂里食堂啊卖排骨，我打回来一份，咱今儿要吃排骨，
0: 吃个六，气都气饱了。
2: 怎么了？这又跟谁了？这是？
0: 哎，你不是说生闺女你挺高兴的吗？你干嘛跟人说你得了儿子呀？你看那庄大妈看我那笑话，我脸往哪儿搁呀？我
2: 不是我，你说我至于撒这种谎吗？我啊，
0: 我也想问你呢，
2: 不是。甭管闺女儿子，我都挺喜欢的。你听他们瞎说，不至于发那么大脾气吧？
0: 怎么不至于啊？你没看前几年的庄嫂，见着我低眉顺眼的，大气儿都不敢出。这两年恨不得跟我平起平坐了，称姐道妹的了。不就得一儿子吗？什么了不起的呀？
2: 说你怎么变成这样？你连一农村妇女你都嫉妒？
0: 我嫉妒她

0: 她长得多漂亮啊，跟文丽小时候一模一样，
1: 像姥姥。咱妈就偏心眼儿
2: 啊！你什么都好啊，生个闺女跟得了儿子一样。我要生个闺女啊，你还不一定这么埋怨呢。
0: 没事，
1: 爸妈，我这生闺女你们不闹心吧？
3: 哎呦，闹什么心呢？这高兴还高兴不过来呢。哎，母子平安呢，就是大吉大利啊。
4: 就是
0: 就是。将来你还可以生呢。投胎啊，生女儿好，将来长大点啊，还可以帮着干家务啊，可以带弟妹，是不是？
2: 哎呀，有什么好的？跟我一样，从小啊还得领那俩小的，
1: 我可不想再生了哈。
5: 你这叫什么话呀？同志在他们家是独生子，你要是不生个儿子，你婆婆能答应啊？
1: 反正我也不跟婆婆过，同志愿意就行了呗。
5: 那同志他不想要。
2: 童子
6: 啊，
2: 想要儿子吗？
6: 不想啊，一点都不想。
2: 看，一听就是假的，心里定怎么想的？
0: 我也不跟婆婆在一块儿住。
7: 我妈想要一个。哎，
1: 真是。管他怎么想的，反正生不生在我。
5: 我说小丽啊，等燕妮长大了以后啊，你再考虑生个儿子啊。男同志啊。他嘴上不说，心里可想要着呢。哎呀，你妈这一辈子没得个儿子呀，压抑着呢。
1: 妈，那合着你这还是重男轻女哈？
5: 切，我亲你什么啦？我从小把你当儿子养。
1: 你干嘛把我当儿子呀？还不是嫌我是闺女呗？
5: 行了啊，别犟了，往后你就明白了。
1: 别把他弄醒了。
7: 好，
1: 哎，我还担心我爸妈会失望呢，他们还挺高兴的哈。
7: 哎，你爸妈多开明啊！
2: 你呀，也就是没跟婆婆住在一块儿，要不然生个赔钱货，你婆婆还不得天天跟你掐呀？
7: 哎，二姐，您这此言差矣啊！哎，我妈还就喜欢孙女，你想啊，我这几个姐姐生的都是孙子啊。哎，我给我妈写信说死个女娃儿，哎呦，我妈高兴的哟，让我大姐立刻给我们发电报，电报的全文是：热烈祝贺童燕妮诞生100天。
2: 那就恭喜你们喽！
8: 燕妮，这个是豆腐做，
7: 哎呦，
8: 豆腐，这个还有豆瓣儿嘞，
7: 豆瓣儿啊！
1: 奶奶拿这么多好，
8: 我给你叫你油辣子，好久没吃过了吧？
7: 好久没吃到妈的油辣子了。
8: 还有妈呀，做的腊肉哦！
7: 哎呀，我的妈耶！哎呀，我想这口想好久了哟。
8: 妈怎么带那么多东西？
7: 妈要是早点来就好了。
1: 你看看，
9: 奶奶给你弄的腊肉，你看看这腊肉
1: 好吃吗？
9: 看到没有？
8: 碰到了，
9: 你吃过没有？
8: 哎，我放在这个里头。
10: 哎妈，不行不行，我这都是我捡的茧包，我还有用呢。
8: 有啥子用哦？硬是，你看。那么厚一层灰，我不动，不晓得哪辈子才得动是。你看嘛，这个屋头那么小个屋，到处都是灰。
7: 哎呀，
8: 不晓得你们是。
7: 妈，我们两个都在上班噻，哪说那么脏嘛？我们还是天天都在打扫。
8: 打扫，我看了、就没看出个打扫的样子。上班也上了不起的嘛，我现在哪个不上班嘛？你看几个姐夫他们都不上，都在上班。他们屋头啊，哪家都比你们这里干净。哎，上班来。
10: 哦，来来，妈妈我来我来，来来来，我来我来，来来爸爸抱爸爸抱啊。
7: 来，来抱抱。
10: 妈妈，你这一路上都那个，坐火车坐了3天3夜了，来来来来，都累坏了，我来扫。没什么脏。
8: 我这上人不多，我是睡到过来的。
1: 你说我累啥子嘛累？
8: 你赶紧去做饭算了。你看这个大子跟燕妮他们想吃点啥子哈？
10: 哦，那妈，你想吃点什么呀？
8: 我买啥子香不香的？有米饭就可以了。
10: 那我到食堂去打一点。
8: 哎，到食堂去做啥子？哎，
10: 食堂的饭好吃着呢，我打2个菜，不就省得做了吗？
8: 哎呀，就吃食堂，一天到晚。

0: 就晓得吃食堂，那个食堂里头大锅饭有啥子好吃的嘛？又怪又难吃，又没营养的。我做。
1: 哎，别，我来做，我来做，您歇着哈。
2: 咱爸说做饭呀。
1: 哎。
3: 他回来了，回来了。
4: 做啥呢？
1: 啊，做饭。
4: 嗯。没事了。哎。来了。哎呦，大妈，那个我是那个同志最好哥们儿大庄的媳妇儿。
1: 淑珍。
4: 啊，淑珍，那个早就听说您要来，本来还想跟大庄去接您呢。你说他来了就赶回来，就赶回来。那我来，
1: 我
4: 来，
1: 我怎么？
4: 哎呦，我来。哎呀，我来，客气啥呀？
1: 谢谢你啊。
0: 哎，啊，啥地方糊了？
1: 糊了？
0: 什么糊了？有糊味道了。
1: 糊，
0: 快点看这饭。
1: 哦，
0: 哎呦，糊了，糊
1: 咋了？
0: 糊了，
4: 咋了？
0: 你看这个饭，煮的那么糊。
1: 我倒了去了，忘了它倒了去了。
0: 哎，啊，你咋个能够倒了喂？
1: 啊，
0: 你晓不晓得现在粮食又好紧张哦？
1: 那怎么吃啊？这个
0: 有葱没得？
4: 啊，我那有，我给您拿去啊。
0: 哦，
1: 哎，
0: 你没吃过米饭呢？
1: 我们家是北京人，不怎么吃米饭，都是吃面食多。
0: 结婚过日子，要以丈夫的口味为主。在你们家，的 ，baby， 这里不是你的家呀。不会做，不会做就是理由，不会做就学，我教你。
4: 大妈，你看这葱够不？你这是干啥呀？
0: 把这个葱子啊，插在这个里头，可以去这个糊味儿，饭还是可以吃的。不然弄好的大米饭浪费了，好可惜了嘛。
4: 哎呀，大妈，这我又跟您学一招。
1: 我来吧。
0: 哎呀，你真是，你去洗菜嘛。看你洗菜，你听到没有？
1: 我洗什么菜啊？
0: 你们要吃啥子菜嘛？你问我。

0: 哎，我说，你妈来了，你们咋睡？
1: 我到那个隔壁那个清宫那边找间床呗。
0: 不是你妈准备待多长时间？
1: 没个准。
0: 那她要是待上一年半载呢？你能受得了？
1: 自个儿妈有啥受不了的？
0: 我是说，你跟文丽老不在一块儿，你受得了？
1: 哼，去。
2: 今天我煮，你看到起，下次你煮。
3: 我给你学学。
2: 油啊？
3: 哦，油吧。好，等一下。
2: 同志，同志，
4: 哎，
2: 油呢？油瓶呢？
4: 哦，在那个底下那个小柜橱里呢。
2: 你咋找个油瓶子还要问大字哦？
3: 上顿饭是他做的，就是爱乱放东西，跟他说多少回了。
1: 没来吧？
0: 没来。这干啥玩意儿啊？老鼠见了猫似的，至于吗？
1: 离了我什么都不行。哎呀，
0: 把你冷的，至于吗？吓成这样的，大老爷怕啥呀？在我这儿呢，门关上了吗？
1: 怕他冲进来。
0: 切，这个胆儿他也不敢。
2: 我跟你说，这个男人家呀是做大事的。天到晚围着。

0: 酱油没了，我去买点吧。
1: 算了算了算了，这也没得，那也不晓得，这过的不晓得是啥子日子。
0: 吃饭了，别看了。
1: 嗯。来，好了好了，吃饭了。
2: 哎。
0: 我来吧，妈。
2: 哎呀，好大，怎么这么大一股糊味儿啊？还能吃吗？倒了吧。
1: 咋能够倒了啊？现在乡巴头连吃的都没得，粮食那么紧张，真是不晓得节约。
0: 我来吧，妈。

0: 我喜欢吃糊的，咱俩换吧。哎，
1: 赶紧吃那是，换啥子嘛？来，吃肉。那你要多吃肉，多吃点，快吃，快吃啊，多吃点，快吃啊。嗯，来。

0: 当时你把胖的儿子还是多大吃呀？
1: 我边看书边吃嘛，我习惯了。你们吃吧啊。
2: 听说这糊饭啊，能帮助消化，能健胃。你看我从小就吃糊饭长大的，现在胃特别好吧？你甭那么娇气啊！
3: 你那么爱吃，你妈怎么不让你吃？干嘛给我啊？诚心吗？
2: 小心眼儿吧你！再说了，这饭不是你给蒸糊的吗？
3: 哎呦，这才来一天呀，你就向着你妈了？以前说的都白说呀！
2: 好声点，让人听见。我妈这不刚来吗？时间长了，你们俩相互了解就知道了。我妈那人特善良。
3: 我可没看出来。你看那碗肉在稀罕的，恨不得全给你吃了。哎，我夹一筷子怎么了？一下就把我筷子给挡住了。做那么辣，诚心不想让我吃。
2: 瞧你说的，老人怎么会有这种想法？你呀、啊。哎，我告诉你啊，以后当了我妈面，你还真得有点做儿媳妇的样。在我们家呀，儿媳妇吃饭从来不上桌子的，见着男人都得低着头。
3: 真的
2: 啊？
3: 你们家那么封建呢？哎呦呦，万恶的旧社会封建势力如此强大，我得给你妈好好上一上反封建的课。
2: 行了吧，温老师，咱们就互相帮忙，互相进步就行了啊。
4: 帮谁呀？啊？达子，
2: 哎，妈，
4: 你在这里干啥做？
2: 我，
3: 啊，妈，我跟同志我们俩有分工的，我做饭，他洗碗，今天该他洗碗，我来帮他的。
2: 哦，就是。
4: 你不是在考虑个啥子工程师吗？你不读书，你不准备了？一个大男人家硬是一天到晚围绕这个锅瓢碗端转，有啥出息吗？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3: 妈。你刚来北京，有些事情你还不太了解。我们现在吧，都男女平等了，不分什么男同志该做呀、女同志不该做的事情。你像我跟同志，我们俩都有工作，我的工资也不比他低，我们俩在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上都是平等的。
4: 不管啥子年代，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女人生娃儿做家务事天经地义。到了新社会，未必要颠倒过来，未必要母鸡打鸣吗？
3: 啥年月了，还那么封建，还说那套老话呢？
4: 你说啥子？
3: 我啥子也没说。

0: 呀，你干嘛呀？你妈就在走廊上呢。
1: 没事，她给燕妮洗澡呢。今晚上就不能跟你住一块儿。哎呀，进去。
0: 行，好了好了。
1: 哎呀妈！
0: 你妈怎么回来？妈。
1: 妈。
2: 啊，我给燕妮洗澡，来拿脏毛巾。
1: 哦。
0: 妈，那个晚上我跟你睡大床，童子睡隔壁宿舍。啊。
2: 哦。
1: 我的脱衣，这衣服快点！
0: 可是，好了好了，别脱了。
1: 不脱我怎么过去？
0: 干嘛呀？爸怎么还羞羞答答的？妈，待会儿进来了啊。
3: 这屋子叫味儿啊！
4: 嗯，又红了，怎么又被老婆赶出来了？
3: 废什么话，大毛头，赶紧睡去！瞧这一身毛，不热得慌？
4: 你太干了，
5: 落我这儿了。晚上睡觉得穿着裤头睡觉，别老婆一喊你，还得光着屁股出去。
3: 废什么话，快上去上去！
5: 哎呦，又我这儿，为什么老是我这儿，不是他那头啊？
3: 谁让你这头离我们家那床近呢？哎呀，别有意见啊！等你熬成师傅了，你就想睡哪儿睡哪儿喽。
5: 得嘞，早点熬成师傅不？
3: 嗯，哎，喝你慢点，这灰臭。
5: 哎呦，同志，这个可真不赖我啊。
3: 嗯。
5: 得嘞，睡觉。
3: 哎呀。

0: 妈，对不起，对不起。我那个有个蚊子飞在你脸上，我想把它打死的。
1: 这干啥子你硬是？晚上睡个觉是真那个乒铃乓啷的。
0: 有个蚊子叮到你脸上，我怕它咬着你。
1: 你不晓得我坐了好几天的火车呀、啊？你不晓得我累得很呐、啊？我是刚刚才睡着，打蚊子，打蚊子，打蚊子打到我脸上来了。搞啥子名堂嘛，你硬是？
0: 我不是故意的。
1: 我看过两天呐、啊，你就该打我了。

0: 骗你。同志，同志，同志，
1: 来了，来了，来了，哎，来了啊！哎，好，哇，啊，哎，怎么着？啊，什么？那你怎么了？哭什么？他妈妈，
2: 你干嘛呀？你这是干嘛呀？你这是？
1: 大声点吧！
2: 你往哪儿跑？你这是？
0: 我是法国牙子，不受这个气。我从小到大就没受过这么大的委屈，早知道嫁给你这个样，我就不跟你结婚了。
1: 你小声点，你让人听见了。
0: 怕什么呀？都什么年月了呀，还那么封建思想，不把儿媳妇当人呢？
1: 好，姑娘，别哭了。

0: 不哭了啊，不哭了，
1: 宝贝儿，不哭啊，
0: 爸给你吃口饭啊，
1: 不哭不哭，宝贝儿啊，
2: 哎呀，你哭什么呀，哭啊，你这孩子他妈了，你还把自个儿当孩子，不怕人家笑话呀？
1: 你就跟你妈合着伙来欺负我吧！你
2: 我欺负你什么了？我欺负你！
0: 好，看闺女们，快给吃口饭。
2: 哎呦，怎么那么热呀？嘿，尿了！你赶紧接着，还有。哎
1: 呦，宝贝儿，你那谁让你吹口哨来着？我算看清楚了哈，你。你结婚的时候，你那什么都是假的，就吹口哨是真的。干嘛？
2: 妈，你也起来了，嫂。
3: 小心碗儿亮到。碗儿地上坐，来，婆婆抱啊，乖乖，哎，乖乖，就吃。妈妈呀，妈妈去找找，哦，乖乖。
1: 不想跟他再睡一个床，
2: 那你睡我那儿，我那满屋子都是小伙子。

0: 哎呦，妈！你早饭不做好了？我来做了。嗯，做好了。啊！秦汉同志回来吃早饭。哦。同志。哎，这儿呢，七点呢。啊，起来了。通达子，吃早饭了。行，还学挺像，吃早饭了。
1: 去，妈，快点儿吃早饭。哦，哎呀，还是我妈煮的早饭丰盛又好吃哦。要是文丽煮的，我根本就不吃。
2: 你那个媳妇儿啊，倒是个实心眼儿，没啥心机的。
1: 那是，文丽对我嘛是没得啥子说的。
2: 就是粗粗拉拉、大大咧咧的，不是个过日子的人。我看上去嘛，家教也没好好，脾气很怪。他经常拿气给你受啊。
1: 妈，你说些啥子？你又不是没看到，文丽对我多温柔的呀。
2: 哼，又不会煮饭，喊他炒个菜呀，硬是连锅铲都拿不来。炒低点菜，放半瓶子油，一篮油条，咋个够吃嘛？
1: 哎，不够吃嘛，就吃食堂嘛。本来我们也不咋个煮饭的。
2: 说实话，我看不出这个女娃子啊，比姚安伦强好多。妈，
1: 你这个话说的就不对了。那个姚安伦差远了，你没看她这两年长成啥子样子了？哎呀，妖精八怪硬是。
2: 这个找老婆硬是，又不是贴在墙上的画儿。老婆要实用，要会做家务，会带娃儿。 人家姚安伦呐，家教就好得很，他妈是大家庭出来的，哎，就是会教育女娃子。姚安伦的菜呀，又做得好吃得很。那一年你刚到北京来，他在我们屋头的耍，帮我煮菜。哎呀，你爸爸那么挑嘴的人哦，说他炒的菜呀，硬是比馆子都还好吃。
1: 妈，
2: 我看你那个文丽嘛，顶多就会煮个大白菜汤。
1: 我是。

0: 哎，找老婆我也不是，找厨子。
1: 哎，人家姚安南那是嘴巴又甜得很哦，说话呀硬是多温柔的，又会做人，把你爸爸几个姐姐啊姐夫活得高兴得很。那是你有个文理盲事，说不得的碰不得，说他一句嘛，他嘴巴翘多高，能酸到一头驴。
0: 好了，时间差不多了，我不听你说，时间久了你就会了解文理的。我上班了哈。
1: 哎，中午回来吃午饭哦。
0: 晓得了。
2: 王老师，早啊。
3: 妈，我来吧，来，给我。
1: 哎呀，屋头乱得像个桌一样，你要做我是一辈子都做不完。
3: 妈，我一会儿要上班，我回来再收拾，您先歇着吧。
1: 上班上班，现在哪个不上班嘛？你是。
4: 哎呀，人家说这个婆媳之间是天敌，还真是一点都不假。你说我妈来之前，文丽多温柔，多贤惠。

0: 我妈来之前，文丽多温柔多贤惠，我妈一来变一个人一样。那我妈也是，哎，原来对我们姐弟那多好，见着文丽就不行，那就跟老鼠见着猫似的，
1: 猫猫见着老鼠似的，
0: 毛都炸着。娘俩就这么你来我往的暗中较劲，谁都不让着谁。你说我在这中间待着多难受啊！哎呀，现在害得我都不想回家了，我真不想回家了。
2: 哎呀妈呀，
0: 瞧瞧啊！
2: 我得让你自由恋爱，恋出事儿来了。你看我就没这事儿，好好的。我是真同情你啊，可是我帮不了你。哎，我唯一能帮你的，这么着，你看有啥需要，要不我把我们家腾出来让你试试。
0: 我这怎么没点正经呢？真是。
2: 哎，这人真没见得，我好心当驴当肺了。
3: 哎呀，公子让你们亲自来了，我跟文丽说了的，我说啊，我多住两天，熟悉一下路线，过两天我再去看你们。哎呦，
4: 你瞧您说的，您从这天府之国这么高的山上下来，要按清朝那会儿说呀，得走个把月，多不容易呀。我们尽点地主之谊也是应该的。
3: 你看你还带礼物，你们是太客气了。你们饿了吧？我去给你们做做饭去。
4: 不用不用不用，不忙，我们吃过了来的。
1: 是的，
4: 我们就是来看看你。
3: 哎呀，你也太客气了，随便啷个说也要吃了晚饭才走噻。
4: 不吃了不吃了，甭忙了甭忙了啊。我们家文丽啊，打小功课就好，在学校呢是优秀生，现在在单位里边是优秀教师，街坊邻居没有不夸她的。可就是有一条啊，她是我的老闺女，从小呢让我惯了点儿，不太会做家务活。好在现在是新社会了啊，讲的是男女平等。我老说呀，文丽呀，你真是好福气呀，瞧你那笨手笨脚的，要是在旧社会碰到一个恶婆婆，那还不得掉三层皮呀。您说是不是啊？
3: 是也是，但是呢，不管是新社会还是旧社会，这个有了家庭呢，那个家务事总要做的吧。其实呢，家务事也不是啥子难事情，不会做没得关系的，要把这个心放在这个家里就好。我那几个女儿啦，小时候也不喜欢做家务事，我更是连打带骂把她们教会了嘞。现在他们的家务事啊，

0: 做的应该是井井有条，她那几个婆婆满意得很哦。
1: 哎呦，这么小的房子，哪有多少家务活啊？我怕您挑点儿。文丽跟同志结婚的时候啊，我还真犹豫了。不瞒您说呀，我们家文丽的闺房都比这个大，可是文丽非得嫁给同志。哎，我也挺喜欢同志这孩子的。哎，他们结了婚呢，我就说呀，回家住去吧，家里地方大啊，也可以互相有个照应。我呢，也可以顺手带带文丽。可是同志好像有点不太同意。哎，您要是同意的话呀，我就让他们回家住去。
0: 哎，嗯，这个是同事的事情，我哪个都替他做主了。
1: 哟，您这话呀说得特在理儿，哎，可不是嘛？小辈儿的事儿，咱老一辈儿的瞎掺和什么呀？啊，咱们搞得脸红脖子粗的，人家好的跟蜜似的，你瞧瞧，啊，咱们何苦呢？干嘛呢？真是，走了。哦，哦，对了。这块料子啊，给您做身衣服。我看您的身材啊，穿旗袍不应该难看的。走了啊，走了。
2: 啊，您歇着，您歇着。小弟这丫头啊，从小给娇惯坏了，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您尽管说。其实这孩子啊，心地是蛮善良的，对你是很孝敬的。
3: 老文，
2: 您就当。哎，您当自己亲闺女啊，该说的你就说啊。
3: 快点，
4: 好了，走走。文丽，你送啊。
3: 哎，
4: 爸妈，你慢走。
0: 有啥子了不起嘛？没事。
4: 啥子？
0: 哦，他以为他是北京人，北京就了不起了嗦？北京人里头还不是有坏人，有搞法子啊？还给他，喊他拿去做旗袍，让他打扮成个老妖精，那才好看嘞。
5: 哎呀，我的妈耶！你不要那么多心嘛。文丽他妈嘴巴是凶，但是对我是很好的哦。这块料子，上好的料子了吗？本来老太太准备拿来卢氏大寿用的，可给了你一番心意哦。
1: 行了，回去吧，要不你婆婆该不高兴了。
2: 回去吧，啊，回去吧，
1: 去吧。
6: 那我走了。文老师，你
1: 看什么
6: 大爷啊？
1: 走吧，
2: 快走吧。来，走。
0: 这个料子，我是看到你爸爸他们厂长那个爱人穿过，有点贵哟。
5: 当然贵了，你想嘛，这厂长夫人穿的，这下你看就成了厂长夫人了。文丽呢，她是很想做个好媳妇的，你要给她时间嘛。刚才我问他们爸那番话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噻。
0: 他们爸爸呢倒是个明白的人，就他那个妈你是。
5: 喝茶喝茶。这么好的茶都没喝他们。
6: 妈。哎。
5: 回来了。
6: 我们学校呀有个那个老师，他爸爸是一个特好的裁缝，手艺可好了，哪天我请他到家里来给您量量。我觉得这个料子做旗袍不太合适，现在天那么热了，再说旗袍都不流行了，我觉得呀做一个长袖衫，就是中西合璧的那种，现在特流行。哎，您身材那么好，穿着气质一定特棒。
5: 哦，妈，真的？文丽说的是真的啊。
0: 哎呀，我都老太婆了，还气质啊，还漂亮的。
6: 妈，你一点都不显老，你要跟我妈走在一块儿，人家肯定以为你比她至少年轻十岁呢。你看你皮肤多好呀。
0: 你呀，现在硬是会说话了。
7: 你饿了没有？我搞的有红烧稀饭。
6: 哎，对了，妈，我还给你弄张戏票呢，是明天晚上的梅兰芳的贵妃醉酒，他们说特好看。
5: 哎呦，梅兰芳哦，妈，要看。
6: 去去去去去。
5: 哎呦，你可回来了！哎呦，你急死我了都快。
6: 你急什么呀？
5: 哎，急什么？你还不知道我急什么？

0: 你干嘛呀你？
1: 干嘛你？你干嘛？你妈呢？我妈看戏去了呀。
2: 燕妮呢？
0: 燕妮啊，在大床上窝着。老弟，
2: 你等一下。
0: 你干嘛等一下呀？
2: 你身上什么味儿啊你？
0: 我什么味儿？
2: 床上都睡着什么人？你也受得了？你赶紧去洗一洗去。
1: 哎呀，就你事儿多，你要早说让我洗洗。我趁你没回来之前，我就洗完了，你知道吗？
0: 我也得洗洗啊。
1: 哎，行行。
0: 啊，我一会儿就过去啊。
1: 哎哎哎。

0: 速考啊，快点啊！
1: 你着什么急啊？我来回坐班车得四个小时呢。
0: 四个小时那一会儿就过去了，着不急着呢。快点啊！
2: 好好好，
0: 快点啊！

0: 我上厕所呢。快点，你是等你半天了你。走。哦，太急了。哎呀，你干嘛那么好急的呀？
1: 大妈回来了。
2: 哎，冯大妈，你不是去看戏了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嗨，我从那里一看呐。这个票很贵的，好多人都围着我想买我这张票，我就把它卖了。
1: 大妈，你回来了。
2: 哎。
1: 妈，来了来了！
3: 妈，戏那么快就看完了，走。
2: 太贵了，我把票买了，这次钱。大子，
1: 嗯，
2: 你明天去看下火车票。妈想走了。
0: 妈，你这才来几天，怎么就要走啊？
3: 就是啊。
2: 我来了，看到你们过得好，我就放心了。你爸爸呢，身体又不好，你几个姐姐娃娃又多，我在这里住到起，心里也不安生。
3: 哎呦，是。
1: 哎呀呀呀呀，
4: 张瓜逗狗啊！啊，
1: 话呀，
4: 省省了啊，省点劲儿回家伺候媳妇去。
3: 你懂什么呀？这叫越是困难时期，越要保持革命工人的这个高昂的斗志，给年轻同志做一个表率，懂了吗？
4: 拉倒吧，刚才见着我啊，又塌了腰又不理的，哪像点工人阶级干劲儿？
3: 哎呀，你吃什么了？你这么多话呀你？哎，哟，师傅您可真高兴啊您，
4: 是吧？你们家有肉吃吧？啊，嗓门还是那么大，
3: 真是。
5: 那你吃什么了？还这么不长进？
3: 切！哎，师傅，找我们什么事儿？
5: 车间的骨干呢，去开个会。
3: 开什么会啊？管不管饭啊？
5: 不管饭，管你们家锅底儿。
3: 啊？
5: 跟你说啊，咱们厂和咱们厂附近的驻军呢，已经协商好了，他们呢要搞一次大演习。咱们厂呢出车、出人、出设备，他们从后勤基地啊给咱们拨一部分粮食，还有一些肉蛋制品，你看看，多好啊！
4: 哎呦，我的妈呀！我的妈呀！

0: 哎呀，
1: 石头，晕了！
2: 告诉你啊，
0: 自打我进厂那天起，我就没把你当女同事看。
2: 我也没把你当女同志啊。
3: 这，快快快，开会去，去，
0: 走。

0: 今儿这顿饭吃的真是太饱了，太香了，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这顿饭的滋味。
1: 哎，你这个饭我怎么觉得不太像是光是腊肉的味儿啊？
0: 你还真行，你还真信呢，腊肉哪来的腊肉？哎呀，要是有块腊肉搁床底下，不找早让耗子给叼走了。那是兔子肉。
1: 什么？真的？
0: 啊？
1: 你这么狠心啊？那是燕妮的朋友。你不是说给大庄了吗？
0: 干嘛给他呀？我好不容易碰点肉行吗？再说了，他们家头几天杀那大兔子的时候，怎么不给咱来一块啊？
1: 哟，怎么又停电了呀？不通知一声？哎呀，蜡烛呢？
0: 哎呀，行了行了，别点了，干嘛呀？上床睡觉吧。来来，正好。哎
1: 呀，你可真够狠心的啊！哎，我算看出来了。
0: 你没吃啊？你不觉得兔子肉好吃吗？哎呦，
1: 我要知道我就不吃了。
0: 得了吧。
1: 你干嘛呀？
0: 你说干嘛呀？
1: 吃兔子肉有劲儿了。
0: 老话怎么说的？保暖似淫欲啊。
1: 哎，我得算算我是不是安全期啊。
0: 哎呦，你可真啰嗦，你算什么算啊？啊，来来来。
1: 哎，那不行啊，那完了生了个孩子三瓣嘴怎么办呢？
0: 你听
1: 刚吃了兔子肉。
0: 你听他们骗人的哦，那吃完猪肉的还生出个猪来。啊，我想咱儿子长什么样啊？是像你呀，还是像我呀？
1: 那肯定是像我了，没听说儿子像妈呀。
0: 像你呀，别介，长那么漂亮干嘛呀？咱又不演戏。哎，还是像我吧，更有男人味儿啊。
1: 哎呦喂，像你啊，那左一个老同志，右一个小同志，我看不看烦了。
0: 那你说要像你，咱那儿子生出来还不跟个小恶霸一样，你就这么厉害，是不是吗？
1: 说什么呢？不会的，我儿子那不会，我儿子风流倜傥，英俊潇洒，温文尔雅，还有什么啊？玉树临风。
0: 行了吧？那形容儿子哪有这么形容的？应该说高大威猛。啊，虎背熊腰，气壮如牛，
1: 那是装小犊子。
0: 行行行，
2: 说啥呢？说啥呢？
3: 哟呵，
2: 谁儿子是装小犊子呀？你咋不说装犊子？我告诉你啊，这话让俺媳妇听见，非跟你急不可。文老师，慢点啊！别说啊，
0: 上什么手啊？你这是？
2: 哎，我说，就你这分量啊，上了产床，我估摸着没个大吊车恐怕不行。
1: 说什么呢？
2: 哎，你说这个儿子有啥好的啊？你就说俺们家那个儿子啊，整天是又能吃又能睡又能闹的，弄得鼻青脸肿的。我整天骂俺媳妇，咋不过生个大胖闺女是吧？你去，
1: 我自个儿走走。你别把我当病人。
0: 不是，我怕你摔着了，把我儿子那带把儿的东西给摔掉了，到时候。诚心是不是？你明明知道文丽有这块心病，你还说这事儿，故意的是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2: 你看啊，
0: 逗你看，
2: 这老辈儿说的。

0: 生儿生女，关键看大老娘们。哎，这老娘们越贤惠啊，越伺候得服服帖帖的，越听老爷们的话，越能生儿子。你看俺们家就是个例子。
1: 行了吧，
0: 你看俺媳妇对我那切绝对。
1: 那俺媳妇对我也不错呀，自个儿当尿盆就挺大肚子。为什么？
2: 怕我累着呀。
0: 那爱面子。俺媳妇别说尿盆了，就是屎盆，
1: 行，
0: 反正
1: 不恶心。
0: 俺老婆生的是儿子。
1: 行了吧，
0: 儿子。
3: 哎呦
1: 呦，哎，怎么了？文丽，
3: 我头有点晕。
1: 头晕呢？
0: 哎呦，是啥呀？怎么？哎呦，也是个丫头片子。
1: 走，上卫生所去。
3: 傻白活什么呀？
1: 嗨，他在这吵呗，他那。
4: 高压190，低压120，
3: 那是高还是低呀？
4: 你以前有过高血压病史吗？
3: 没有。
4: 那你家呢？
3: 我爸爸。
4: 哦，很可能是子贤。
3: 子贤是什么呀？
1: 什么病这是？
4: 就是孕妇在孕程期容易得的一种病，它的症状就是高血压。
1: 那有没有危险呢？
4: 有啊，危险很大，很多的难产都是由子贤引起的。
1: 那能治吗？
4: 能治，但是原因很多很多。
1: 您说。
3: 哎呀，你让人家说，你别老说话，怎么回事啊？
1: 对不起，林医生，我这没经验，我一听说难产我就吓坏了。您说，您说。
4: 佟师傅，您也不要着急，其实现在的条件比解放前好多了，只要你们平时注意一点，勤上医院检查检查，就没什么事儿。
1: 啊。那用不用打针呢？什么降血压呀？
3: 吃药？
1: 对呀，
4: 那样会影响胎儿的。
3: 哦，那就不吃。
1: 不吃。
3: 嗯。
1: 行。
4: 现在呀，你们注意两点。
1: 嗯。
4: 第一呢，就是保暖；第二呢，就是营养。它的症状明显的就是营养不良，要多补充营养了。
3: 嗯。
4: 你比如多吃些鸡蛋、牛奶、瘦肉一类的东西。对了。还要注意多晒晒太阳
3: 啊！
4: 这样，咱们厂呢也没有什么营养药，我给你们开一些 B 十二，还有铁剂什么的。我还建议你们明天上医院多检查检查。
3: 嗯。
4: 毕竟咱们医务室的条件不好，药也不多。
3: 哎，同志，你去拿药，我在这等你哈。
1: 哎，好，我去拿药。
3: 嗯。哎，林医生
4: 啊，
3: 你说我这次是男孩儿女孩儿？
4: 这种事儿，我可不敢跟你说。
3: 哎，我听说您解放前就是住产室，我们这一片经营手接生的孩子得有180了吧？您特有经验，您说的话十有八九。没关系，我其实是男是女都一样。您说吧。
4: 行，那你站起来，我给你瞧瞧。
3: 好好，来，你看，
4: 你的肚子尖尖的，还下坠着，像口锅。以我的经验呀，肯定是个男孩儿。
3: 真的？
4: 不过啊，我的话可不准，又没什么科学依据。
3: 没关系，没关系。
4: 新社会了，生男生女都一样嘛。
3: 对对对，一样。
1: 哎，
3: 同志
1: 啊，
3: 林医生说，说我是儿子，
1: 真的，林医生，
3: 林医生对吧？
4: 我，
3: 你不跟他说呢吗？
4: 是。
1: 哎呀，你被我儿子给我挤上了。
3: 走，我们走了，
1: 林医生，再见啊，谢谢。这是不是还得烫一烫啊？
3: 补铁剂怎么这味儿啊？哎呀。跟吃铁钉子一样，喝了这铁剂，咱孩子那小瓣会不会跟铁钩子一样啊？连医生都说咱们这块肯定是儿子，那医生说的总得有科学依据吧？怎么老耷拉个脸呢你？干嘛呀你？
1: 儿子在你肚子里，喝你的血，吃你的肉。

0: 说现在咱们家这种情况，你吃什么呀？
1: 我不就是不爱吃鸡蛋吗？我就闻不得那个味儿，跟鸡屎一样。
0: 怎么了？

0: 松口。嗯。咱生完这个，咱再别要了，行吗？我看你这反应那么大，这么受罪，我就跟看革命烈士受刑一样。我这心里真是受不了。
1: 你一天都说八遍了，你烦不烦呢？你说这个还有什么用呢？还能把儿子塞回去啊？
2: 哟，刚好来了。
3: 你过去门啊？有什么味儿啊？你看，
4: 有味儿，
3: 没味儿啊？
4: 有，开门开门，味儿更大了。你这手里拿的什么呀？你这个
3: 羊骨头，就是从老家拿来的，这玩意儿补钙。
4: 拿出去啊！
0: 行，
3: 不是补钙的。
0: 教我是吧？啊，谢谢您，您坐，您坐。哎
3: 呀，这都快生了，你咋反应还这老大呢？啊？啊！来来来，喝口水，喝口水，来，来漱漱口，不能闻这味儿啊！啊？
4: 哎呀，
3: 没事了吧？
1: 啊！把我给吐死了！这次反应跟那燕妮可真是不一样。
3: 小衣服你自己做的，真好看。
1: 我姐儿子呢，改一改。燕妮那小衣服都是女孩的，这买新的不是硬吗？
3: 哎，童子说了，说林医生说这次你怀的肯定是儿子。
1: 生儿生女都一样。我其实啊，主要是想给燕妮生个伴儿。嗯，这姐姐带弟弟多好，是不是？
3: 儿子有啥好啊？大了娶了媳妇儿，忘了娘，我就稀罕姑娘。姑娘是妈的贴心小棉袄。
1: 那你还可以再生呢。
3: 生啥生啊？一直都怀不上。我都陪大庄去过好几次医院了，也不知道啥问题。
1: 真的？
3: 嗯，
1: 我说你怎么老是不怀呢？大庄有问题啊？
3: 谁知道他啥问题？也不知道是他这个种子不行，还是我这块地儿有问题？还反正他那号荤素不吝的，我估计啥也生不出来了。
1: 哎呦，
3: 哎，我听人说，男的那方面特强，就能生儿子。
1: 没研究过，不知道。
3: 行，回头把我儿子的小衣服给你拿过来。
1: 啊，不用了，不用了。
3: 啊，
1: 够了，够了，
3: 够了。
1: 啊，
3: 那行，那你要想吃啥，你就跟我说一声，完了我给你做啊。
1: 谢谢你啊。
3: 哎呀，你看你们客气干啥呀？那我走了啊。
1: 好好。还强呢，连孩子都坏不上。
0: 哎，庄总，这个膻味怎么去啊？嗯，
3: 这羊骨头去了膻味还有营养吗？这东西现在多宝贵呀！我跟老家人说了，咱们这有孕妇，人家才给捎来几根，还挺挑的。我跟你说，童子啊，你啥事不能由着他性子，现在也不是任性的时候啊，肚子里还一个呢。

0: 哎呦，你说这回要再不是个儿子，我可怎么办呢？啊，我还活得成吗？我，
1: 俺媳妇都说了。
0: 说什么呀？
1: 这回应该是，那算命的不也说了吗？
0: 算命的说，这回要再不是儿子，我就干脆从咱车间的楼顶上跳下去，我一头摔死得了我。哎，你说为儿子去死，值吗？
1: 值。
2: 哎呦喂！还来吗？不来了。
3: 嗯，燕妮现在越来越难带了。
2: 哎呦，我说咱干脆给他送全托得了。你看人家大庄，把那儿子现在送幼儿园全托，挺省心的。
3: 那我不是舍不得。

0: 得嘛，啊？哎，要不咱们给他送我妈那儿怎么样？
1: 你妈？嗯，得了吧，你妈典型的重男轻女。哎呦，她肯定不同意。
0: 你说什么呢？我妈怎么重男轻女啊？哎，我姐那俩儿子都是我妈给带大的，我放那几个月有什么呀？你甭挑拨离间啊！
1: 哎，不是，说实话，每次去你们家我都空着手，我也真有点不好意思再求他们。
0: 我妈每次去都说啊，说千万不要让童子带什么东西，现在生活那么困难，大家都不容易，你看你是不是？
1: 那是说给我听的。
0: 我妈人才实诚呢。哎呦，
1: 你妈还实诚啊？哎
0: 呦，就那不实诚的人才老觉得别人都不实诚。哎，
1: 这话我同意。是谁一天到晚说小心眼儿小心眼儿？哎呦，怎么了？
0: 我又想上厕所了。
1: 哎，去去去去去！哎呦，哎
0: 呦喂！你说就你非要要儿子，非要要儿子，弄得我一天上100次厕所。哎
1: 呀，都怨我，都怨我，都怨我啊！你去去去，来打倒童儿子！
2: 打倒童儿子！
1: 对，给妈妈喊打倒童儿子！
2: 打倒童儿子！
1: 听见没有啊？
0: 看，你爸就不教你好。妈的，哦！
3: 慢点啊，那个
0: 慢门槛啊。
3: 行
0: 行。
3: 你也高兴
0: 是不是？咱到姥姥家了。妈，哎呦，小心点，小心点。
4: 姐，哎，你说到姥姥家高兴的直踹我呀。哎，
0: 几天不见你好像又大了一圈。
4: 真的？
0: 有没有检查是不是三胞胎啊？
4: 那我可赚大发了，我仨儿子。
0: 什么话，男女都一样啊。
4: 啊，合着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上儿子。
0: 小心点。
4: 妈，我回来了，你怎么也不来接接我呀？
0: 小心别碰着。你干嘛呢？
5: 妈，小弟来了。
6: 弟弟，你来了。这预产期什么时候啊？
5: 你跟妈聊，我去给你做点好吃的。啊。
6: 这预产期什么时候啊？哎
4: 呦，累死我了，快了。
0: 你干嘛呢？
6: 给你大姐的大小子织条毛裤，我现在眼神也不济了，只能织个毛裤我的了。哎
4: 呀，我来吧。
6: 哼，你来啊。嗯，行行行，别脱落别脱落。笨手笨脚的，别把两条裤腿织一块儿去啊。嗯嗯。燕儿，气色不太好啊你。
4: 谁气色好？
6: 来，这是人家给你爸的啊，吃点。可别让那些孩子看见，那些孩子一看见跟小狼似的，没完没了的。来，
0: 你给我爸留着吧，我不用。
6: 当妈不容易吧？生个大胖小子倒是挺好，那小子跟姑娘可不一样啊，调皮呀、啊。妈有时候想想，真替你愁的哈。
4: 你愁什么呀，妈？你说我这回应该没错了吧？
6: 啊，来来来，我看看看看。哎，哟，行，
4: 你看
6: 跟你大姐、二姐那会儿差不了多少。
4: 真的？嗯。我跟你说，我这次觉得感觉跟那燕妮特别不一样。我那个时候老是想吃辣的，现在特想吃酸的。人说酸儿辣女啊。
6: 是啊，是吧？好啊，生了儿子好啊，那女人呐、啊、就得生儿子。就像你妈呀，你看这一辈子没个儿子，到老了老了呀，孤家寡人一个。
4: 说什么呢？你不有我们的吗？
6: 哦，对了，妈呀，给燕妮织了一条围脖，你看，本来想给他织一副手套，想了半天忘了怎么织了，给他上幼儿园带着啊，别冻了他。
4: 嗯。哎呀，还真好看。
0: 燕妮呢？
4: 跟他爸在家呢。
6: 哟，没带了呀？
4: 妈，合着你还是偏心眼儿哈？

0: 你给你外孙就织个毛裤，给我们燕妮就织个围脖。
1: 瞧你那小心眼劲儿的，哼。
2: 来，文丽，你爱吃酸的，这是酸菜，挺好的，吃吧。嗯，多吃点。嗯。
3: 嗯，还是想吃辣的呢。
4: 谁想吃辣的？我最烦吃辣的了。我这天天吃酸菜，胃里都快吐酸水了。我想改改胃口。
2: 哦，对了，回头啊，把咱家晒的那心肝带回去，泡水喝可好喝了。嗯嗯，怎么了？
4: 没事。
2: 嗯。
4: 妈，
2: 嗯，
4: 你说我这血压高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遗传我爸呀？爸，你不是血压高吗？
2: 没事儿，那怀孕的女人呢都血压高。我怀你们仨的时候也是血压高，脚肿。哎，生产的时候顺顺当当的，生完了就好了。你看怪不怪？
3: 哎，这血压高可不能大意。妈，你不是有两回难产吗？
2: 喂，那算什么呀？那才几个月。
4: 是，嗯，医生说是子痫，你听说过吗？
3: 是不是癫痫的一种啊？
4: 你才癫痫呢！你不盼我好啊？
3: 你妈，你看他怎么说话？
4: 怎么说话？
3: 行了，
5: 吃吧吃吧。
2: 哎，一惊一乍的。行了，没事儿啊，没事儿的。哎，现在医学发达了，新名词多了，名词一多啊，事儿就多了。哼。女人生孩子天经地义，啊，很自然的现象，没事的啊，不要紧啊，吃，来，多吃点。
0: 我跟幼儿园李园长说过了哈，
6: 嗯，
0: 你去再叮嘱他一下，燕妮有那个起夜的习惯，让他晚上别喝太多的水，
6: 对，
0: 别让他把毛裤脱了啊，
6: 嗯，
0: 要不然小孩冻着了，哎，
7: 姥姥给我的围脖，
0: 哦，围脖围脖，童子快这拿来。哎呦，燕妮还惦记着呢。
6: 是。
0: 好，咱们给燕妮带上姥姥的围脖。燕妮啊，咱们到幼儿园以后听老师的话啊，别乱脱衣服，要冻着了会打针的，知道吗？
7: 妈妈。
0: 啊。
7: 我在给讲小兔子的故事。
0: 好好好，小兔子的故事，想讲什么都行啊，燕妮，来背上小书包。燕妮啊，上学去了，来亲亲妈妈。
6: 嗯，走吧，走，妈妈再见。
7: 再见，
0: 再见。燕妮。
6: 行了，别叫了，还一会儿舍不得你就哭起来了。走。

0: 送饭呢。我怀我儿子那时候啊，口味不一样，有时候吧想吃酸的，有时候也想吃咸的，哎，有时候也挺想吃辣的的。
1: 真的？
0: 你可不咋的，你现在到底啥口味啊？
1: 你看我现在也没啥口味，有啥吃啥，主要是想吃这个酸的。
0: 哎呀，这饼干有啥吃的，一点营养都没有。走，去我家，我给你整一碗黄豆炖猪蹄儿，贼拉有营养。啊，
1: 你怎么那么能干呢？净做这些好东西。
0: 大庄，大庄不是给人干钳工吗？你也不给钱，就给点吃的啥的。
1: 大庄可真能干，
0: 而比得上你们家童子呀。我觉得你们家童子吧，早晚得有大出息，真的。
1: 能有啥出息啊？都三十了。
0: 三十咋了？你没听人家那句话吗？叫啥来着？哦，对，大器晚成。哎，我觉得你们家童子脸上挂相，哎，将来吧，至少也能当个车间主任啥的，真的。
1: 我可不指望他当什么官儿，他能给我弄一个两间的房子，有厕所、厨房就行。
0: 妈呀！不是你这文化人咋跟我们一样呢？我想你们咋还不得电灯电话、楼上楼下啥的？走，
1: 梦吧，
0: 走，黄豆炖猪蹄儿，走走走走走走，走，
1: 真去啊？
0: 哎呀，
1: 多不好意思，
2: 太香了。
3: 嗯，吃一点，
2: 你吃吧。好吃不？不吃，你吃吧。
3: 嗯，你吃点，
2: 走。你吃吧，你吃吧，你别给我。哎呦，我不吃。你吃吧，
3: 嗯，太香了，太香了。
2: 你吃，你吃，我不吃，你吃。
3: 哎呀，我跟你说，庄嫂，
2: 嗯，
3: 你不能再这样啊！我都胖了5斤了，我完了生不下来找你啊！
2: 你也胖啥胖啊？看着胖，其实都是水。孩子一生下来啊，肚子立刻就回去。
3: 嘿嘿，你家那个大庄说了，
2: 嗯，
3: 要用起重机吊我。
2: 哎呀，你听他的，他一天到晚就知道瞎胡勒了。好吃不？嗯。
3: 你看你馋的，
2: 我没有，我不馋，我不馋，你吃，
3: 咱们俩一起吃，
2: 不吃，你吃，你吃。哎呦，壶开了，
3: 水开了，
2: 那我去，
3: 嗯，
2: 我去看看水。
1: 小童子
0: 啊，我去，你等着啊。
4: 我是爱人，
5: 血压倒是降下来了，不过是子贤的前期症状，还是挺危险的。
4: 那怎么办呢？
5: 产妇的预产期还有一个月，
4: 是。
5: 为了产妇和婴儿的平安，最妥当的办法就是提前取出婴儿。
4: 那这什么意思？
5: 哎呀，就是把肚子剖开，把孩子拿出来。
4: 啊，
5: 你们商量一下。决定了，马上安排手术。你们商量一下。
0: 我们商量一下，我们跟我妹妹商量一下。
5: 哎呀，
4: 大姐。这我肚子拉开，这事儿严重了吧？
0: 那有什么严重的？这叫剖腹产，那有什么呀？我们家老二都这样的。
4: 可是文丽她，哎，严重了这个。来，慢点啊。
6: 轻点。
4: 哪个病房？
6: 那个。来，大把手，来，使劲，一二三，哎呦哎呦，
0: 轻点，轻点，
4: 小心那头哈，
6: 慢点，轻点，哎呦我的妈，轻点，
4: 该啊什么？
7: 赶紧商量一下，给医生回个话，要做手术的话得预约。
4: 哎，
8: 童子
4: 啊，
8: 这件事儿你们商量一下吧。我的意思呢，还是赶紧做了，命要紧。啊，那个，我先出去了啊。
4: 哎，
9: 童子，您给我翘起来点。
4: 哎，好，你等着啊。
9: 哎呀，你晕得慌。
4: 下来，躺好了，一二，
9: 哎呦哎。
4: 对吧？合适了吗？
9: 好了好了，
4: 哎，
9: 嗯，
4: 刚穿哪个脚了？
9: 啊，没事，没事。
4: 还疼吗？
9: 别碰了，别碰，越碰越疼。
4: 哎，
9: 哎，这算什么呀？没事。

0: 死你了，吓死我了，唱哎。医生说，这写的要剖腹产，这什么意思啊？
1: 就是把子宫切开，把孩子提前拿出来。
0: 疼吗？
1: 废话，能疼吗？

0: 可是上写着说要不剖腹产的话，那你跟孩子都不安全。那就抛了吧。
1: 你说这要是一刀下去碰着我儿子怎么办？别说碰着脸呀、头啊的，就碰着那小伴儿，那也是下半辈子的事儿，我可不想冒着险，你说呢？
2: 可是大夫说、
1: 大夫又不是我儿子的爹妈，听谁的呀？再说了多疼啊。
0: 你看说实话了吧，你还就是怕疼。老婆听劝啊，你说你要有一好点的。
1: 我不。
0: 哎呦我妈呀，你说你是个大人了，你怎么还那么怕疼啊？你还不如演腻呢，你怎么当妈呀？
1: 你就不
0: 坐。
1: 你不
0: 听话啊。
1: 嗯，
0: 你说嗨，
1: 你干嘛呀？
0: 我想起来了，你根本就不疼。人家做手术之前是在打麻药啊，你打麻药你就死过去了，你哪知道疼啊？
1: 你才死过去呢。
0: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根本就不知道疼了，你想要这么大的手术人能不打麻药？
1: 吵什么吵啊，病房需要安静不知道啊，要吵回家吵去啊。
0: 我护士同志，我没吵，我们俩商量事儿了，我们就是工人阶级，嗓门大。我注意啊，注意。
1: 又不在你身上拉口子，你唱什么高调呀、你
0: 怎么不在我身上拉口子？去年我不是做的手术吗？对，拉阑尾啊，不是拉一口子，流那么多血，我吭不一声吗？你呀、你就是多事儿。
1: 你那阑尾口子刀口才那么点儿，我大姐那剖腹产那么长呢，吓死人了。
0: 哎呀，那谁看得见呢？
1: 你看得见呀、
0: 我看得见怕什么？我老婆肚子上有一刀口，怎么了这？
1: 我跟你说啊，我去年体检的时候，人家大夫都说。说你看肚皮真光滑，真漂亮，根本不像生过孩子。你说弄那么一大口，都跟肠肿，恶心死了。
0: 等会儿，
1: 我不敢。
0: 等会儿，等会儿。大夫说的。
1: 嗯。
0: 男大夫，女大夫。说。
1: 你的，女的。
0: 过一段时间就好了。哎，对了，我那个阑尾刀口子，现在不就看不出来了吗？人家都吸收了，你看。
1: 我跟你不一样，我们家遗传的是那瘢痕体质，只要拉一口就好，好长时间都好不了。你看我那腿上，
0: 哦，对对，我
1: 看见过，
0: 我看见过，知道。哎呦，老婆呀，你真是，你这不要命都要臭美呀，你真是。
1: 哎，我跟你说，我大姐啊，做完手术一年多，我大姐夫都不愿意碰的。
0: 为什么？
1: 一看到那刀疤就没情绪。你说我姐夫为什么老不回来？我觉得跟这有关系。
0: 那大夫那边怎么办？
1: 我不做，不做，不做。
0: 不是你大姐夫真的是碰着那刀口就不行啊？
1: 我听我姐说就是，你要想没情绪，要不咱试试啊？
0: 行。我就跟他们商量商量，
1: 你去吧，
0: 你好好歇着啊。
1: 嗯，
0: 大夫，我爱人她不同意剖腹产，我给她做半天工作了，她就是不同意。
3: 那患者不同意，那就别勉强了。
0: 那您看能不能给她吃点什么降压药啊，先稳定一下？
3: 不行，现在这种情况再吃降压药，对胎儿和产妇都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哦，这样吧，我一会儿给你开点中药。这中药啊也只是安胎的，要注意休息，加强营养，让他在医院呢住一段时间，观察观察，千万不能出现问题，好吧？啊，在医院要观察一段时间，我给你开点药啊。
0: 好吧。
3: 好吧，去拿点药啊。
0: 谢谢。

0: 好了，你别生气了，交给我们吧。
1: 大夫，没事吧？
2: 产妇是高血压综合症导致的死前，严重的话会导致。

0: 昏迷、心力衰竭和肾功能衰竭。这样，如果在生产中发生意外的话，是保大人还是保孩子？
1: 保大人，保大人。
0: 好，我们知道了。

0: 你谁呀、啊？
1: 嗯，
0: 同志啊，麻烦你把我爱人叫来一下。
1: 我就是同志啊，我就是你爱人呐、啊。文丽，你没事吧？
0: 你怎么变成个小老头了呀？
1: 啊？
0: 胡子拉碴的。
1: 老同志，
0: 都把你熬的。
1: 是。
0: 同志，
1: 嗯，
0: 把儿子给我抱来，看看，快起。
1: 大姐，大姐。
2: 哎，啊，来了。哎呀，儿子，哎呦我的儿子，哎呀，让妈抱抱。哎，看看，哎呦喂，我的儿子，
3: 是个女孩，
2: 怎么可能呢？我知道，我们是儿子，对吧，小宝贝？
3: 你看这个同志，今天下午就您一个产妇，怎么可能弄错呢？
2: 你说说，你看我又小心点儿，
3: 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同志？你去找医院去问问，哪个王八蛋给我儿子给抱走了？给你，给你，
2: 你这个同志
3: 是谁的孩子？
2: 这是儿子。
3: 同志，你快去找去，快点。
1: 大姐，
3: 怎么回事？我明明是儿子呀，爸。
1: 你听我说，就是个女儿。人家护士不跟你说了吗？今儿下午就你一个产妇。
3: 我自己。
1: 哎，你干嘛？你干嘛？
3: 你继续找。
1: 嘿，文丽，
3: 不可能是
1: 你？怎么你？
3: 我就是儿子，我就是儿子。
1: 你干嘛？你刚生完孩子，你发那么大脾气？你落下病怎么办？你要有个好点儿，那我怎么办？孩子怎么办？
3: 我不
1: 管。你怎么办？你要有个好点儿，我怎么办？孩子怎么办？你疯女人，咋样？
3: 我怎么又生个女儿啊？
1: 哎呀！我就喜欢女儿，不哭了，生儿子生女儿都一样，都是咱们的孩子啊。

0: 一个三生的把他送奶奶家里，奶奶来信不说了吗？你现在身体情况，带不了俩孩子，就送到奶奶那儿去吧，让我妈帮咱们一把。
1: 那他长大了会恨咱们呀？
0: 想到哪儿去了？咱们是送到他亲奶奶那儿去，又不是送到孤儿院。
2: 谁家闺女这么漂亮？哟，看这是眼熟哎！
3: 你俩啥眼神啊？这不文丽吗？就烫个头，穿个布拉鸡就不认识。哎呦，
2: 庄嫂，家事儿素芬。哎呀，
1: 是文老师啊！
2: 哎呦，大老远一瞧啊，我们还以为是老杨家那闺女啊，上大学回来了呢。
3: 是，你瞧瞧，你瞧瞧，还是年轻生孩子好。你看这体型一点都没变。哎，
1: 真是。
3: 今年二十几了。
2: 哎，什么呀？人家跟我一边大，30了。
3: 哎呦，
2: 你说我一过30吧，人家都管我叫大妈了。
3: 你瞧瞧哪像啊？哪看得出来30啊？
1: 真年轻
3: 啊！
1: 我那个。

0: 生日小，阴历还不到呢。
1: 不是，咱俩一边大，差不了几天。你说要搞我们那儿啊，我们俩现在都虚岁32了。
0: 可不是，搁你们那儿，你都该是奶奶了吧？
1: 哎哎，你还别说，还真当奶奶了。你看，17岁生孩子，那再17岁，那可不真当奶奶了吗？
2: 哎，说别说了，人都不高兴。
1: 谁不高兴
2: 了？文丽，文老师，你说人当奶奶了，
1: 我说啥了？
2: 你可真够直的。
1: 不是，他真生气了。
2: 啊、你也有吧？
1: 我跟他说说。
2: 行行行行行行，你回来回来。
1: 我跟他说说，我没说他呀。
2: 你没说他，你那话说出来，人家能给爱听啊？
3: 就是，别说了，
1: 不像不高兴的呀。
3: 太直了，你说话。啊，您能不生气吗？
1: 哎，吃面条啊？嗯，
4: 哥，这味儿真串啊！行，肯定谁家炖排骨，一定是我们家啊！我老婆就知道我特爱吃
5: 排骨。香
4: 啊！在我们家吃吧，
6: 吃排骨不错，好吃啊！这排骨，彤哥，你们家排骨就这事儿了呀？啊？告诉你，排骨是俺们家炖的，俺那个徒弟他媳妇是卖肉的，走了个后门啊，弄了个肘子。走，到俺家喝两口去。走啊，喝两口。
1: 排骨都煮烂了啊，再不吃我就喂狗了。回来呀！看啥看呀？赶紧回来吧！
7: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家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力力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

0: 我告诉你啊，你赶紧给我回去啊！这艺校考试马上就开始了，没工夫跟你这废话啊！
1: 我不回去，我报名费都交了，你为啥不让我考？
0: 因为我是你爸，我了解你，你就不适合干演员啊！
1: 我怎么不适合干演员？
0: 那你为什么要当演员啊？
1: 来钱快。好掌握，啥也不用干，站那儿会挤眉弄眼就行。
0: 你这是偷机取巧啊，好高骛远。你别以为啊，就跟你说吧啊，就我们看门那个王大爷啊，就是你这个想法，觉得自己形象不错啊，就以为能当演员了。这毕业30多年了，还在那儿看大门呢。我告诉你啊，媳妇儿孩子全跑了，一部戏没接着，你说惨不惨？真是，哎。
1: 对不起，老师，来晚了。
0: 行了，啊，开始吧。
2: 好的，宝贝们，不墨迹啊，来，那个把你准备的形体展示一下。别嘚瑟啊，不好使，知道不？来，把你准备的形体展示一下。
3: 天上一座，
4: 哼，咋咋咋咋，哼。
5: 老师好，我叫金春花，来自黑龙江。
2: 好的，开始。

0: 老师，我喘不来气了。啊，
1: 下去喘，下去喘。来，下一位。
2: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西双版纳的考生孙一娜，我是傣族的。
1: 好，开始。

0: 这是什么意思？
1: 我的舞蹈名字叫做泼水节。
0: 回家泼水去。
1: 我们那边的习俗是把水泼给别人的话，这个人就是好运的。哎呀，
0: 来下一位来。
2: 各位老师好，自编舞蹈小段儿。我的爸爸发烧了，
0: 开始。
3: 终于到家了。
4: 你爸不发烧了吗？你要再在门口磨叽，你爸就烧着了。

0: 块两个大跳啊，老师，气氛剂。
1: 这记得吹
2: 停停停
0: 转
2: 停，你爸是烧着了吗？
3: 下去。沈主任，这孩子挺好，哎，没准他爸真的死了，
2: 滚一边去。来啊，咱们下面做一个感受练习啊，你们要用心去感受一下气氛。好，准备。好，非常好。停停停停停。那个把腿留外边那个那同学谁啊？
0: 我啊，老师。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给我讲讲你是怎么想的。
0: 我就想着一个炸弹过来了，把我上身炸飞了，就在腿留台上了。
2: 我回去。什么玩意儿？站下。
4: 各位同学，声乐考试现在开始。
2: 蓝蓝的天空，青青的雾。
5: 哎，好好，停停停停停，那个这位学员，你这咋咋呼呼这个劲儿，不管一什么玩意儿都一惊一乍，这个风格倒是挺统一哈。好好，可以了可以了。
2: 咋？
6: 老师，我准备了一首内蒙古黑炮。
5: 好。

0: 行，
1: 同学，保重啊。
2: 歌剧选段，有一个节日。
0: 哎，行，那个，啊，以后那个所有带盆的都不要再演了啊。行了，下去吧，同学。哎，对，还有你啊。以后所有沾父亲边的，你都不许碰啊。
3: 完了，白准备了。那老师，我音域宽。我能从钢琴的最低音唱到钢琴的最高音哟。
0: 哦，可以了啊！
3: 没，老师，小秀一下啊，我还有正经的。我能用循环式呼吸法唱歌，
0: 是吗？来吧。
3: 锦绣河山美如画，古时国学说跨骏马，我当的是工人多荣耀，不是看驴会走天涯。
0: 非常好，是不是？回班去。好啊，最后一下，再问问你们一些常识啊，文艺类的。
4: 老师，我喜欢文学啊，我从小就对四大名著有研究。哦，
0: 那你记不记得《水浒》里面108将第61位是谁啊？
4: 青眼虎李云。
0: 很好，厉害。
3: 好，老师，我也经常看书。
0: 你都看什么书啊？
3: 爱看小说。
0: 什么小说？
3: 那小子真帅。
0: 还有呢？
3: 那小子真拽。
0: 那小子，你给我出去。
3: 这书我没看过。
0: 我让你出去，滚！你给我出去，出去！
5: 主任，这是干什么？这是考生。
3: 你等回家的。
0: 他是我儿子。
5: 什么？
0: 太啥玩意儿！
5: 我就说他高音部分那种说破。

0: 话。
1: 啊、哦，哎呦，
0: 我们都是上海人，不用客气的。
1: 哎，谢谢啊。
0: 您好好休息。
1: 哎。
2: 你想想，连我们抓到王立群他们都要救，如果真抓到捕捞，外面会什么动静都没有吗？如果镇兰厅真是捕捞的话，他知道外面有人救他，他会是什么反应？

0: 怎么了，郑老师？
1: 我在我的饭盒里边发现了这个。
2: 我们会调查清楚的。
3: 举报的还挺坚决，
4: 白陪他演这么一出戏了。
5: 东西是以肖云的名义送进去的，他毫不犹豫就举报了，不把钱给到他好帮忙，太不像个正常人的反应了。
3: 一计不成，咱们再换一计，他能坐得住，外面的人不一定坐得住。

0: 您好，蓝天画室。
1: 哎，你们放在我这儿的表修好了，现在方便过来取一下吗？
0: 公安走了，
2: 他们也不想打草惊蛇，所以电话暂时还是安全的。
0: 电话支收。
3: 伯朗马上就要转运去北平了，杨辉手底人多，让他配合我。
1: 我一定能把伯劳从共产党手里面抢出来。
0: 你从哪知道的消息？
1: 我刚刚截获了公安的电报。
0: 郝毅心领了，伯劳不用你救，他自有安排。
1: 你们千万不要低估了共产党，伯劳一旦离开了上海，就再也没有回来的可能了。他还会把我们剩下潜伏的这些人全都供出来。
0: 你如果害怕的话，可以先行去舟山。
1: 怕？我跟伯劳是同人一场，我绝对不会丢下他不管的。
3: 我一定会冒死相救的，
1: 这也是局座的意思。等着我和杨辉的好消息。
4: 满嘴放屁！如果他出手去救，那共产党就会认定老板就是伯劳。
0: 这个刘伟恒没安好心，他惦记的是站长位子，必须要去阻止他。
4: 怎么阻止？杨辉压根联系不上。
5: 如果有什么变数，刘桂航一定会借题发挥，到时候要控制住他，不能让他回来。需要的话可以去找徐威。
1: 局座的意思，不惜代价营救伯劳，在他转运去北平的路上是唯一的也是最好的机会。
4: 伯劳只是让我在外头把动静闹大，没让我去救他。一旦营救不成，会坏了伯劳的大事。
1: 你有没有想过，一旦伯劳投敌，我们在上海潜伏下来的可能就会被一锅端了。
4: 你不了解伯劳，

0: 或许你会同意，他不会，即使死也不会。你怎么知道我一定会投敌啊？行，就算他运筹帷幄，他在被抓之前安排好了一切，
1: 但是他能想到自己会被转运去北平吗？
0: 形势都是在不断变化的，我们的行动必然也要跟着变化。说不定他现在最希望传达出来的消息就是让你去救他。
2: 我要向江世雀确认。
0: 杨辉，你听我一句劝，现在伯劳能依靠的就只有你了。我知道伯劳他对你有个救命之恩，你现在见死不救，坐视不管，要么你就是贪生怕死，你害怕共产党，要么就是你坏，你盼着他死，想着伺机上位呢吗？
3: 你放屁！我杨辉不是那种人。
0: 那就证明给他看。我再提醒你一次，这是局座的命令，别说是你杨辉，就是郑兰婷都得给我乖乖听着。你敢拿局座的话当耳旁风，你是想尝尝保密局的家法了吧？
2: 你说吧，怎么救？
4: 真巧，在这儿碰到了，
5: 是挺巧的啊。你去哪儿啊？
4: 我没烟了，快来买包烟抽。
5: 啊，没事，来店里喝茶啊，人多生意旺嘛。
4: 哎，好嘞。
5: 那我走了。
4: 哎，好嘞，慢走，有时间一定去。

0: 这么来讲，太危险了。
1: 是出紧急，我劳被捕了。
0: 刘贵鸿正在唆使杨辉跟他一起去救火狼，这回害死火狼了。我要你不惜一切代价去阻止他们。
2: 前几天波老掌故，说要听从你的安排就这事儿了。
1: 对，
0: 你最好马上行动。事成之后，我不想再做一文不名的小流氓。
1: 什么意思？
0: 你应该也知道，在组织里。
1: 层级越高，代表经费越多。我要攒钱养老婆孩子。当然，层级越高，同时也意味着有底下人可以使唤，生还的几率也会更大。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要做行动队队长，新的一个词。
1: 会谈条件了，徐薇。
0: 伯劳从舟山把你带回来，就一直有意在培养你。上次见你之后，他
1: 也曾说过，只要你经过这次考验，行动队队长就是你的，少校至今。
0: 我要是到了中校一级，我希望党国批准，让我老婆先别太忙。
1: 可以。不过，饭要一口一口吃。 也要一步一步走。
3: 肖总了，
4: 您慢走哈，以后有什么需要尽管来招呼。

0: 价格绝对公道，都是老总部的，好吧？
1: 谢谢老板。哎，
0: 好好，慢走啊。
2: 哎，你好，要点什么？
3: 你好，公安。哦，老板，刚刚那位女士是来干什么的？哦，
2: 她是画室的，前段时间在这订了批颜料，今天来说家里出了点变故，用不到了，就给退了。
3: 好，谢谢啊。哎，
2: 好，那您慢走啊。
4: 你们老板呢？
3: 先生，你有什么事吗？
4: 来取表，
3: 单子看一下。
4: 没有单子，表的主人叫郭老。
5: 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你呀、啊！当初你从舟山逃跑了，我还以为你死了呢。现在跟着伯劳干了，他怎么也没跟我汇报一声？
6: 明天营救伯劳的行动必须取消。
5: 徐卫啊，你忘了自己什么身份了是吗？你敢跟我这么说话？这个伯劳啊，有个怪癖，总爱给他的属下呀，都起一个鸟的名字作为代号。你是什么鸟人呢？
6: 鹰隼。
5: 鹰隼已经死了，
6: 我会让他重新复活的。
5: 僵尸却派你来，他低估了我的决心，也高估了你。
7: 别动！
6: 伯劳说过，你是个自视过高的人，往往会做一些力所不能及的事。
5: 你再动，我就打死！
6: 开枪就会惊动总理右手，把公安引，你的潜伏身份就会暴露。
5: 你阻止我一个人没用，杨辉明天照样行动。

0: 这晚上还没睡呢。
1: 睡不着啊。哎，你坐坐坐坐。哦。
2: 哎呀。我来是来通知你，明天一早就可以走了。
1: 那就查清楚了，我没事儿呗，可以回家了。
2: 你误会了，郑老师。我先跟你说一声，你心里好有个底啊。
3: 他们现在上面研究决定要把你转送到北平去了。
1: 去哪儿？
3: 北平。
4: 上海查不清楚，还要去北平查？
2: 我知道你受委屈了，郑老师。要是我的话，我早就把你放了。可这上面的事儿，我是真做不了主。
1: 哎呀，这事儿弄的，
2: 郑老师。嗯。不过你也早点休息，不用想太多。这个事儿他们肯定会很快调查清楚，还你一个清白的。我先走了，他们还等着我呢。
1: 哦，好，谢谢你啊。
2: 你好好休息。
1: 哎，行。

0: 这就是押运路线，明天用货运列车押运，万一客户有所行动，可以避免造成无辜的伤亡。
1: 嗯，转运的事儿我已经通知他了。
2: 嗯，老陆，明天万一真冤枉他了，怎么跟他解释？
0: 实话实说，请他理解。嗯，

0: 站长，那个刘辉恒怎么还没来？
1: 不管他了，靠咱们自己也能拿下。一会儿炸了，火车上的人一个不留，全杀了。
0: 好，
1: 火车上的东西随便抢。
2: 补水
3: 啊，谢谢。
2: 好点了吗？
3: 目前感觉还能坚持吧。啊，
2: 那就好。您到过北平吗？
3: 没有，我是常年住在上海，周边也就一些小城市去过吧。啊，哦。
2: 这话说呀，南方北方气候不同，这景色也大不一样了。我在延安待过两年，哦，如果郑老师要见到那儿的黄土高坡，也一定会觉得震撼。
3: 哎，还真是想有机会去看看。
2: 您发现没有，这地理环境不同，对历史的走向啊，也会有不一样。
3: 哦，是吗？
2: 你看，就像中国自古以来的这个统一，大多数都是以西北伐东南为顺势，东南伐西北为逆势。
3: 这个。是这样的吗？我没听说过。我听说的是，就是南方的才子，北方的将。因为北方人他民风比较彪悍，所以他好战善战。南方呢是贪图享乐，都在琴棋书画里面就把江山给搞丢了。
2: 也不都这样。你去看现在的国民党当局，虽说是占据着东南一隅，还号称要反攻大陆，但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
3: 是
2: 负隅顽抗也是徒劳的。
3: 是是是，战争的确是太恐怖了，我们老百姓就想过点安生的日子。
2: 是啊，郑老师的想法也是全部中国人的想法。喝水，
3: 喝水。哎哎哎。

0: 你来干什么？停止行动，伯劳有自己的计划。
1: 这可是局座的意思。
0: 你是听局座的还是听伯劳的？刘贵恒拿你当枪使，
1: 算个什么东西？这么跟站长说话？
2: 我是新的行动队队长，我是新的英司。
0: 行动后我会确认，把他押去，准备行动。
3: 放开我！走。

0: 哎，小同志怎么回事啊？不是去北平吗？怎么回去了？
1: 赵老师，我们公安办案有流程，请您配合就行了。
0: 不是，我不理解了这个事儿。说好了去北平，怎么能返回？你这不折腾吗？耍我玩呢？啊，你们领导呢？就那个陆主任，陆主任，请你过来一下。
1: 赵老师，您别喊。
0: 怎么回事啊？ 我对你们可是非常的信任，你们现在骗我玩，对不对？我病成什么样了？我一直配合你们调查吧。
2: 郑老师，
0: 啊，
2: 你先冷静。
0: 我没办法冷静啊，你得给我一个解释。我现在怀疑啊，你们到底还是不是人民的公安？哪条法律能够让我这样的一个？

0: 人民教师，被你们拘禁了这么多天，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1: 陈老师，带你走这一趟也是政审的一部分，请你理解。
0: 这什么逻辑？劳病伤财，你
1: 都坐下。
0: 别，洗手间，洗手间。
1: 好，我跟你去。

0: 事情办完了，你放心吧。
1: 继续盯着杨辉，
2: 他是老师这盘棋最大的棋眼。
1: 老师先是混淆公安的视线，让他们以为杨辉就是伯劳，再让公安从杨辉住处搜到密码本，然后告诉杨辉闹大动静才能帮他脱困，最后再把你作为后手制衡刘伟恒。
2: 现在杨辉应该已经联系好反共救国军了，
1: 保密局应该很快就会发来一封电报，
2: 是批准杨辉关于反共救国军行动的。共产党
1: 会根据之前在杨辉的住处搜查到的密码本会议这封电报提前进行截击，
0: 所以反共救国军一定会失败，而他们身上带有杨辉的线索。
1: 你的任务就是
2: 让杨辉死得恰到好处。
0: 知道了。
3: 转运正兰亭特务一点动静没有。老陆，这是否可以证明正兰亭跟特务没关系？
4: 他被关着的这段时间我也一直盯着他，没发现任何异常。主任，他是不是真抓错人？
5: 我这段时间啊一直在假装跟他走得很近，我发现他根本就不像大家说的那样胆小怕事，反而他总是一副很松弛的样子，好像所有事情都在他掌控之中一样。
6: 等抓到杨辉以后再下定论吧。
7: 主任，侦情科来消息了，他没有密码本破译了保密局发来的电文，特务今晚会行动暗杀产业界人士。
6: 杨飞局长，从电文内容看，这批行动的特务直接受保密局指挥，级别不低。
8: 今天晚上市政府和产业界人士的会议十分重要，所以经过市领导研究决定会议照常进行，不过开会的地点
3: 我们会另作安排，
8: 你们放手去干。
9: 快跟上，

0: 刘团长，这些个可都是美式装备啊，你们就大胆的去干吧。
1: 事成之后，少不了你的银元。
2: 好，一言为定。

绝对也是粮食，真可以解决人的蛋白缺乏的问题。食用菌的产业应该是区划和规划，什么地方它的资源最多，什么地方适合发展什么菌类，它是有特点的。最早像咱们东北地区种黑木耳，那就是在林子里头放上那个扒拉杆子，就所谓的啄木杆子，扔到里头接种上之后到秋天去收。那现在通过我们创新技术，你像全日光陆地栽培，这就是我们的一项技术，把它从林下挪到了仓房，从仓房挪到了大地，从有覆盖把去掉覆盖直接露天栽培，而且产量又高，质量又好。所以这个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发展，实际上是一点一滴往前走的。我们常说的食用菌就是一盘菜，它不只是一盘菜之外，食用菌有 N 种可能。啊，这也是我们开发的一些全产业链的产品。就像我们做的食用菌的米、食用菌的面条，它的主食化，除了主食之外，它更重要的是药品、洗化产品、清洁产品等等，这些用菌类把它做成皮革，这个就是胶合板，直接就是用这个蘑菇菌渣做的。总书记说小麦尔大产业它是中国食用菌产业的一个里程碑，第二个它是一个宣言书，它是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国的食用菌产业虽小犹大，更是一个进军炮，号召我们在今后的历程中如何把食用菌做强做大，真正做成大的产业。我就是对于我们食用菌人是一个厚望，经过我们40年的奋斗，创造菌物学科的新的天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作为东北首个周调节抽水蓄能电站，合龙抽水蓄能电站如何以技术创新破解严寒地质难题，在一抽一放之间打造吉林绿色低碳能源标杆。铭记是最好的缅怀，传承是对英雄最深的告慰。杨靖宇支队战旗回归一年来，东北抗联精神如何在吉林大地持续传递？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作为吉林省“十四五”重点能源工程，东北首个周调节抽水蓄能电站——合龙抽水蓄能电站自开工以来，积极抢抓施工黄金期，深耕技术创新，破解严寒地质施工难题，全力打造绿色低碳标杆工程。
2: 初秋时节，合龙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现场各施工环节高效衔接，全力推进三栋一路核心工程建设。该项目由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投资建设，总投资116.11亿元，装机容量180万千瓦，共装设

0: 6台30万千瓦水泵水轮机组，计划2031年首台机组发电，2032年全部机组投产。作为吉林省唯一、东北首个周调节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在区域新型电力系统布局中占据关键战略地位。
1: 周调节能力意味着电站能根据一周内的电力需求波动，灵活调节发电，能应对中长期的天气变化对电力系统的影响，大幅提升电网的韧性和可靠性。
0: 针对项目隧洞地质复杂、地下水丰富等施工难点，建设团队坚持科技赋能、创新破局，应用多臂钻智能地质超前探测技术，精准预判地质隐患，超前预警涌水风险。凭借核心技术创新，斩获国家发明专利，筑牢复杂地质施工安全屏障。项目全程践行绿色施工理念，采用磁机高效净化污水处理工艺，实现施工废水循环利用，污水零外排。同时，攻关涵渠施工新技术，补齐严寒地区抽水蓄能施工技术空白。
1: 面对冬季-20度严寒挑战，创新实践组合加温加全流程保温的涵渠隧洞施工集成技术，针对高寒地区水工混凝土抗冻耐久性检测周期长的行业痛点，研发抗冻耐久性快速评估新方法，将检测周期从90天压缩至28天，大幅节约了时间与检测成本。
0: 电站建成后，年发电量可达18.43亿千瓦时，实现年产值17.15亿元。项目将大幅提升吉林电网调峰、调频、应急备用能力，有效消纳风电、光伏新能源，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25万吨，二氧化硫1.4万吨，持续助力全省双碳目标实现，赋能吉林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
2: 一年前的今天，2025年9月14日，杨靖宇支队战旗荣归吉林。这面战旗曾指引东北抗联将士穿越烽火，不屈抗争，曾在胜利阅兵中昂然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一年来，无数人走进展厅，仰望这面英雄旗帜，白山松水，不忘忠魂，东北抗联精神永续传承。

0: 在杨靖宇支队战旗荣归吉林一周年之际，吉林省近现代史展推出我和战旗合个影主题打卡活动，邀请广大群众近距离致敬英雄战旗，传递家国情怀。
1: 2025年9月，杨靖宇支队战旗承载着东北抗联将士赤胆忠魂荣归吉林，其中一面落位吉林省近现代史展，成为我省标志性红色教育坐标。一年来，英雄战旗激励着无数参观者铭记先烈事迹，汲取奋进力量。为传承弘扬东北抗联精神，吉林日报社、吉林省博物院联合发起红色打卡活动，市民和游客可走进展厅，在战旗展区合影留念。活动现场提供免费专业摄影服务，大家通过专属小程序即可一键生成特色战旗主题海报。
2: 我会铭记先辈的牺牲与奉献，把爱国情怀落实到日常学习之中。
3: 我们也将继续发挥吉林省博物院公共服务职能，创新展陈形式，丰富红色活动的载体，让杨靖宇支队战旗背后承载的精神力量讲述好、传承好、弘扬好。
0: 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这是86年前在冰天雪地里面对劝降人员杨靖宇将军给出的回答，穿越岁月烽烟，至今仍在白山松水间回响。它藏着革命先烈宁死不屈的民族骨气，也为我们读懂东北大地的红色血脉写下最沉重、最滚烫的注脚。
1: 在1940年2月23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将军

0: 军在吉林省蒙江县壮烈殉国，年仅35岁。他被日军称为威武不屈的人，让敌人闻风丧胆。1932年以来，在杨靖宇的带领下，历经反日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三个发展阶段，东北抗联第一陆军广大指战员在东满、南满广大区域奋勇作战。1939年，日军悬赏万元通缉他，叛徒的出卖让他的处境雪上加霜，战友相继牺牲，包围圈缩紧到令人窒息，但他从未想过退却。生命的最后时刻，饥寒交迫的他遇到了村民赵廷喜等人，委托他们帮忙买些东西，他只想要点吃的和一双御寒的棉鞋。赵廷喜劝他投降吧，日本人说不杀头。杨靖宇将军虚弱地笑了笑，声音微弱却字字千钧，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这句话是绝境中最后的宣言。
1: 这句话它不是历史，而是一种精神的传承。
0: 赵廷喜的背叛也来了最后的反攻。
2: 在寒冷的大雪中，他依然坚持战斗，面对敌人高官厚禄的劝降，他用子弹予以还击，直到战斗到最后一刻。
0: 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将军壮烈殉国。杨靖宇牺牲后，敌人残忍地割下了他的头颅。多名日本侵略者在盛有杨靖宇将军头颅的木匣前合影，敌人解剖他的胃，里面只有草根、树皮和棉絮。致敬曾经为民族独立抗击外敌而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烈们，没有他们的视死如归和英勇无畏，就没有今天的山河无恙和岁月静好。他们是中华之脊梁，吾辈之楷模，是中华民族永远的英雄。
3: 东北抗联的精神在今天用什么方式延续？答案在每一个走进展厅的人眼里，在每一次讲述与聆听之间，在一代代人选择记住并传递的那一刻。一面战旗，回望烽火征程，意在坚守，更续英雄心火。让我们铭记战旗背后的故事，把东北抗联精神化为前行动力，在这片英雄的土地上勇毅拼搏，不负先辈热血，守护锦绣山河。9月12号晚，大型交响合唱音乐会《东方红》在吉林省音乐厅奏响。
0: 此次演出由吉林省交响乐团打造，特邀著名指挥家郑健执棒，携手吉林艺术学院音乐学院合唱团、北京音协合唱团以及众多知名歌唱家联袂演出。演出集结70人交响乐团、90人合唱队，合计160名演员登台，创下吉林省音乐厅改造启用以来台上参演人数的新纪录。作为2026周周交响乐系列演出的重要场次，这也是这部红色史诗的交响合唱版本首次亮相吉林。整场演出循着历史脉络徐徐铺展，开篇北方吹来十月的风，弦乐温润，农友歌铿锵有力，旧忆歌沉郁悲怆，唱出觉醒年代的呐喊与赤诚。从双双草鞋送红军的军民情深，到井冈山的星星之火，从遵义城头霞光闪的历史转折，到过雪山草地七律长征的豪情壮志，一曲曲乐章串联起长征路上的壮阔征程。下半场松花江上的悲怆咏叹拉开序幕，抗日救亡的战歌接连唱响，气势节节攀升。音乐会尾声加演不忘初心，唱响新时代使命担当，厚重史诗与当代抒情作品交相辉映，历史情怀与时代心声共振，层层递进升华全场情感，赋予这场经典音乐会新的当代价值。这是强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

0: 我的祖国旋律奏响，全场观众纷纷起立，共同放声大合唱，掌声此起彼伏，不少观众手掌拍红，纵身高歌，赤诚热烈的家国情怀充盈整个音乐厅，歌声不息，情怀滚烫。
1: 我最常听的就是歌唱祖国，也是我认为在我心目中最有力量最好听的歌曲。
2: 军红旗冉冉升起的时候都会热泪盈眶，
3: 非常激动，祝我们国家越来越伟大，越来越昌盛。
4: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9月13日，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客观题考试收官。
0: 全省共设长春市、吉林市、四平市、通化市四个考区，吉林大学、东北电力大学等12个考点、167个考场，近18000人报名参考。省市两级司法行政机关协调11余个部门，围绕保密、保电、保网、保机位、保安全等工作，细化优化保障措施，严密防范考试作弊行为。同时，还为病患、高龄孕妇等应试人员开辟了参考绿色通道。9月19号，司法部将公布客观题考试成绩及合格分数线，应试人员可在司法部官网自行打印考试成绩通知单。
4: 近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吉林石化分公司发布2026年秋季高校毕业生招聘启事，具体内容如下：
5: 招聘岗位，炼化科研技术招聘人数10人，炼化生产技术技能招聘人数75人，炼化设备技术技能招聘人数30人，炼化保障技术技能招聘人数15人，财务管理招聘人数2人，企管法规招聘人数1人，吉化揭阳分公司技术技能招聘人数6人，吉林燃料乙醇公司技术技能招聘人数6人，炼化生产操作招聘人数63人，炼化保障操作招聘人数15人，吉化揭阳分公司生产操作招聘人数7人。资格要求，本次招聘应届毕业生范围为2027届高校毕业生，以及2026届未落实工作单位档案组织关系仍保留在原毕业院校的毕业生，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毕业生，院校学科进入国家双一流建设名单的毕业生优先录用。报名方式在中国石油高校毕业生招聘平台登录注册并进行报名，报名时间2026年9月9日至10月15日。
6: 秋日吉林，天高云淡，清风拂遍白山松水，满目皆是诗意风光。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9月14日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会见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席雷诺艾德一行；
1: 吉林省光彩事业促进会第3次会员代表大会开幕；
0: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代表团团长会议召开；
1: 吉林省水稻主产区早稻全面成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开镰收割，首批金秋新米将陆续上市。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9月13日，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会见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席雷诺艾德一行。
1: 黄强向雷诺艾德一行表示欢迎。他说，长春大冬会成功申办以来，在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以及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等国家部委的指导支持下，吉林秉承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高效完成各项任务。在场馆改造、竞赛准备、宣传预热、开闭幕式及大型活动策划等方面

0: 取得积极进展。我们将认真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精益求精做好各项筹备工作，切实扛起东道主责任，不折不扣兑现申办承诺。希望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在赛事海外推广、世界学术大会筹办、中国首个大都会博物馆建设上给予更大支持，多渠道讲好长春大都会故事，大力弘扬体育精神，为世界注入更多青春正能量。雷诺艾德感谢吉林省委省政府对长春大都会筹备工作的大力支持，感谢长春大都会组委会、执委会所付出的辛勤努力。他表示，大都会和大运会不仅是体育比赛，更是全世界青年大学生增进交流的平台。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将与吉林加强协作，共同做好国际宣传、活动组织等工作，支持建设大都会博物馆，吸引更多不同文化背景的大学生运动员参加比赛。相信长春大都会一定能成为一届高水平青春体育盛会。省领导张恩惠、王子莲、金玉辉，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秘书长兼首席执行官马蒂亚斯·雷蒙德等参加会见。9月14号，吉林省光彩事业促进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开幕。
1: 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邱江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中央统战部光彩事业指导中心负责同志宣读了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贺信。邱江表示，党的18大以来，我省光彩会组织民营企业家为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乡村全面振兴、改善和保障民生、兴边富民、稳边固边等贡献了重要力量。本次会议将选举产生第三届理事会及领导班子，这是关系我省光彩事业未来5年发展的大事。希望新一届理事会继往开来，开拓创新，在新时代光彩事业改革创新中当好排头兵，推动光彩事业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吉林实践中焕发新的活力，绽放新的光彩。
2: 9月14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代表团团长会议在长春举行。国际大体联、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中国学体联相关负责人以及各国家和地区代表团团长嘉宾出席会议，聚力推进长春大冬会各项筹备工作。
0: 会上，长春市有关负责同志介绍赛事筹备进展。组委会始终坚持以运动员为中心，对前期线上会议收集的赛事转播、场馆通信、入境通关、活动费用等方面诉求逐项研究落实。目前各竞赛场馆完成国际联网服务部署，落实签证费用减免政策，细化完善宾客抵离、食宿、交通等全周期接待保障方案。本次会议设置场馆实地考察、问题答疑、城市风貌体验等环节，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建议，持续打磨赛事细节，不断优化场馆设施、赛事组织、城市环境和服务保障。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大力推动冰雪运动进校园，已有超2000万青少年参与冰雪运动。大冬会是中外青年交流的重要平台。下一步，中方将与国际大体联密切协作，认真吸纳各方意见，全力办好一届彰显体育精神、洋溢青春活力、传递和平友谊的冰雪盛会。
3: 我们已经看到了，一切都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包括场馆建设、膳宿安排、交通安排等。
4: 我也和许多代表团团长聊过，他们同样印象深刻，都很期待在明年1月份来到长春。
5: 长春目前的这个冰雪文化的实力，可以有能力举办这个像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同级别的一样的这个世界大赛。
0: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体制机制改革为突破口，以光电信息产业为主攻方向，全力推进中国光电城核心区建设，以改革之力打通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为吉林光电信息产业集群裂变式、跨越式发展蓄势赋能。
6: 近年来，长春经开区锚定光电信息产业新赛道持续发力，聚力打造中国光电城核心区。在优质产业生态的加持下，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力，构建起光电产业多元化发展新格局。极光半导体聚焦半导体激光芯片及激光器研发制造，承担了包括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在内的10余个项目，与多家行业头部企业达成深度合作。吉天星洲 深耕航天光学领域，

0: 持续攻关新一代超高分辨率光学载荷、新敏感器等关键技术，有效提升了遥感卫星的探测精度与综合性能。奥普光电深耕光电测控领域多年，在精密机械加工、光学元器件加工等领域形成了数十项独有关键技术，累计斩获百余项核心专利。
1: 聚焦于磷化银产品性能提升和新产品的开发，加快核心技术的迭代升级，积极拓展医疗、农业等新兴应用领域和海外市场，力争实现业务的多元化增长，
2: 发挥链组企业的投研效应，依托中国光电层的集群优势，带动本地精密机械加工、精密光学制造、碳纤维新材料、高端传感器等上下游配套企业的协同发展。
3: 我们将持续巩固在国防光电装备领域的领先地位，提升我们的批量化制造能力。我们也将聚焦半导体领域的超精密制造，建立核心元器件的研制能力，打造我们的第二增长曲线，也为咱们的光电城建设目标呢添砖加瓦。
0: 龙头企业蓬勃发展离不开科学完善的产业布局。眼下，长春经开区全力构建一城七园发展体系，恒光园、运光园、智光园、极光园现已全面建成并投入使用，长光园、华光园建设正有序推进，启光园也已起步实施。专注于高端图像传感器领域的行业龙头企业长光晨鑫也将全球总部项目落户长光园，助力经开区光电产业提质增效，
4: 深度融入吉林光电产业发展布局，持续增加研发投入，加快向医疗成像、专业影像等领域拓展，不断做强主业、做大产业，以科技创新助力长春建设中国光电城。
0: 今年一至七月，长春经开区光电产业产值增速达21.3%，光电产值区域占比从2.6%提升至10.5%，产业规模、核心竞争力持续提升。
5: 全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充分释放 LIGHT 国际中心、极光实验室等20多个创新平台效能，激发长光系企业创新主体活力，全力以赴推进中国光电城建设，力争15末光电企业超500户，产值突破600亿元。
6: 日前，吉林油田45万千瓦风光发电项目全部机组并网发电，项目顺利投产运行。该项目是吉林油田重点绿色低碳工程，采用风电光伏复合开发模式，充分盘活闲置井场、排涝区等低效土地资源，分期建设，分批投运。其中10万千瓦光伏单元已于今年2月并网发电，目前累计发电量超8700万千瓦时。今年以来，项目全力推进35万千瓦风电单元建设。面对极寒低温、大风天气、道路翻江等复杂工况，施工团队实行日调度、周复盘、月总结工作机制，抢抓施工黄金期。通过暖棚封闭养护、风炮恒温等冬季创新施工工艺，有效攻克极寒施工难题，确保工程质量全面达标。据介绍，项目全面投产后，年均可输送清洁电能8.75亿千瓦时，节约标准煤26万吨，减排二氧化碳72万吨，为吉林油田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绿色动能。
7: 金秋九月，稻浪飘香，眼下我省水稻主产区早稻全面成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开镰收割，首批金秋新米将陆续上市。
8: 在柳河县江家店朝鲜族乡明星农业水稻种植基地里，满目金黄，稻浪翻滚，多台收割机穿梭田间，一体化完成收割脱粒作业，秸秆就地粉碎还田，推进绿色高效秋收。依托科学管护与优良气候条件，今年合作社600亩水稻长势均衡。
9: 我们采用了一些技术措施，目前已经安全成熟了。收获之后啊，我们还要进行晾晒、加工、包装，很快就会上市了。
8: 走进榆树市孙老乐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千亩水稻种植基地，沉甸甸的稻穗颗粒饱满，穗形紧实，清风拂过，阵阵稻香扑面而来。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金色稻海间，开展机械化收割作业。近年来，合作社坚持秋收及加工，实现从田间到成品上市无缝衔接，保留新米原汁原味的清香软糯，让当季新米鲜香直达。
10: 我们今年整体上的产量每公顷呢，大约是在14000斤。产品呢，主要销往的就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地。
8: 为精准护航秋收粮食加工生产，保障新米顺利上市，国网4平供电公司主动

0: 靠前精准施策，建立一企一档用电服务台账，结合企业24小时连续加工的生产特点，量身定制专属保电方案。
1: 通过常态化的上门巡检、隐患的排查、用电的指导，全方位的化解用电风险，保障粮食加工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
2: 今天，2026年吉林省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在长春举行。

0: 微视频作品，省市场监管厅、国网吉林电力有限公司发出网安惠民、网安助企动员令，省仿生机器人创新中心围绕具身智能网络安全攻防做现场分享，省委网信办、省网络空间安全协会主要负责同志共同为吉林省网络空间安全协会揭牌，省委网信办主要负责同志对2026年吉林省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作出部署动员。今年的网络安全宣传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各地各部门将组织网安助企、网安惠民等系列特色活动，陆续举办校园日、电信日等主题日活动，网络安全进社区、进农村等活动同步开展，大力营造网络安全人人有责、网络安全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经过连日比拼，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所有赛程结束。9月13号晚，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闭幕式在辽源超级万篮球主题乐园举行。本届省运会是吉林省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项目最全的综合性体育赛事，向全省人民呈现了一场团结、友谊、文明发展的盛会，充分展示了吉林经济社会和体育事业发展的新成就、新形象。闭幕式上，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组委会为各个获奖项目颁奖，其中青少年组市州代表团总成绩前3名分别为长春、吉林、延边，辽源市人民政府获得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最佳组织奖。现场还进行了省运会会旗交接，下届省运会将于2030年在长春市举办。
1: 9月11号至13号，吉林省延边歌舞团原创民族舞剧《傲雪长白》亮相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引发热烈反响。
0: 大幕拉开，长白山巍峨的剪影在风雪中若隐若现，顶水舞的圆润律动被重构为女战士们头顶重物、肩负救国重任的身体力量，长鼓舞的铿锵鼓点化作抗联战士坚定的心跳与不屈的斗志。全剧6章首创以抗联缝纫队女战士为红色舞剧主角，将叙事视角聚焦于抗战时期的平凡女性。
2: 给我的冲击感以及震撼感是以往我的舞剧没有感受过的。
3: 我是不止一次的控制不住要去流眼泪，就这个剧目的质量非常高。
0: 2024年11月，傲雪长白启动创编，主创团队深入长白山区抗联遗址采风，经过7个多月的封闭式集中创排，剧目成功入围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并入选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创作选题。
4: 对我而言是一次精神的淬炼与洗礼，这种向死而生的坚韧让我真正理解了什么是抗联精神。
5: 傲雪长白呢，把目光投向了抗联后方，聚焦以针线为武器的各民族女战士群体。朝鲜族的传统舞蹈讲究的是呼吸、屈伸、圆润，这些内在的动力本身就蕴含着一种隐忍中的坚韧与生命的顽强。
0: 据了解，我省和黑龙江省联合申报的红色题材歌剧《双晨月》也将于9月16号在北京保利剧院进行展演。9月12号至15号，第13届药膳技能大赛暨第6届华佗杯药膳大赛在安徽省亳州市举办。本次大赛设置团体赛、个人赛2个竞赛类别，由吉林省人参专班、省中医药管理局、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选拔组织的吉林省代表队亮相赛场，携30道长白山人参药膳参赛。
6: 我们参赛的这套人参主题药膳，依据中医40养生规律，将9道人参药膳系统划分成春季生补、夏季清补、秋季润补、冬季滋补的分食食补体系。
7: 通过本次大赛，推广吉林人参药膳食疗，传播药食同源理念。
0: 最终，我省派出的3支团体赛代表队均获得优胜奖，并将被授予药膳制作师证书。
8: 为吉林省后续开展药膳制作师职业技能工种评价考核积累宝贵的经验。
9: 我们希望充分展示出吉林长白山人参药食同源的魅力，推动长白山人参走向全国，香飘四海。
1: 2026年全国青少年智能无人系统应用大赛于9月12号至13号在上海举行。我省长春理工大学、长春工业大学、长春大学、吉林建筑科技学院等6所院校的12支团队。

0: 共获得一等奖两个，三等奖九个，优秀奖一个。
1: 此项赛事由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局、全民国防教育局、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等单位指导，以智慧青春智助国防为主题，旨在以实战化竞赛锤炼青少年科创与国防实践能力。比赛期间，各团队参与地面反无人机群挑战赛、空地协同集群运输赛等比赛，围绕智能无人系统在国防安全中的应用开展模拟推演与实机测试，提升系统在复杂环境下的实战性能。
2: 我带来的作品是全场景无人查打一体对抗机器人。参加这次比赛，能够见到全国各地的队伍，也看到了很多他们的亮点。
3: 制作了一个无人机，一个无人车。通过这次比赛，我们学习到了很多东西。
4: 充分发挥光机电一体化的大光电学科体系优势，持续将前沿科研积累转化为科创育人资源，为智能装备领域输送兼具创新思维与工程能力的高素质青年人才。
1: 临江市桦树镇红土山小学高级教师郭义和，37年扎根偏远教学点，用青春与汗水照亮山里孩子的追梦之路。在长白山余脉海拔860米的深山之中，坐落着临江市最偏远的教学点——临江市桦树镇红土山小学。这里距离临江市区110公里。1989年，郭义和成为一名村小教师，这一干就是37年。
5: 刚来的时候条件很苦，校舍简陋，坑洼的操场，没有体育器材，冬天依靠火炉取暖，这里需要我。在自己家乡任教，是为了让孩子们好好学习，将来学有所成。
1: 往返学校路途遥远，郭义和常年驻守校园。而同为教育工作者的妻子杨军，深深懂得这份乡村教育事业的重量。
6: 我也非常心疼，但同样作为老师，我也理解他。他只要在这里干一天，我就支持他一天。
1: 课余时间，郭义和经常去学生家走访，帮扶困难学子，不让一个孩子失学。郭义和的言传身教也深深影响着家人，他的女儿也追随他的脚步走上三尺讲台。
7: 我爸爸教过的一个孩子在高中阶段成为了我的学生，我们父女俩接力把他送到了理想的大学。
1: 如今郭义和依旧坚守深山讲台，37载青丝染霜，他以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在平凡岗位上默默耕耘，守护大山孩子的求学希望。
5: 乡村教育不光教书本知识，更要温暖孩子的心灵，让他们快乐成长，守护乡村孩子们的求学路。
1: 吉林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日前在四平市落下帷幕，大赛共设置34个集中竞赛项目，范围覆盖大数据、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现代服务等重点领域。项目兼顾世界技能大赛选拔项目、全国技能大赛精选项目以及贴合本地发展的特色赛项，实现竞赛项目与产业岗位需求深度对接。选手们严谨操作、精益求精，充分展现出新时代吉林技能人才脚踏实地、追求卓越、勇于创新的精神风貌，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积蓄了技能人才力量。
8: 我会践行工匠精神，立足汽车研发岗位，苦练本领，以技报国，为国产汽车行业贡献力量。
9: 我会把本次的参赛经验呢，带回课堂，参赛的收获呢，转化为教学资源，以赛出教，深耕教学专业。
1: 比赛结束后，吉林省职业技能大赛会旗正式移交第四届赛事承办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9月14号，第二届白求恩医学创新转化大赛总决赛在吉林大学中心校区举行。本届大赛设置医疗器械、生物医药、 AI 加医疗、护理创新四大赛道，30个兼具原创性、临床价值与产业化潜力的项目从120个申报项目中脱颖而出，晋级总决赛。经过路演和专家答辩等环节的比拼，最终评选出一等奖3项、二等奖5项、三等奖10项、优秀奖8项。
10: 我主要是做血液动力学的可穿戴器件，希望把我们发明的一些技术好好的转化起来，给更多人用起来。
11: 我们想呢，通过这次大赛能产生一些更好更优秀的项目，来推动我们医学生产力的一个进一步的发展，惠及我们吉林省的百姓健康。
12: 今天，中国科协领航计划青年科技人才国情研修活动总第159期在长春开班。本次研修为期5天，共有来自全国高校、科研院所及产业一线的近70。

0: 名青年科技骨干参加，课程体系丰富务实，涵盖专题授课、分组研讨、实地研学、产学研对接等多项内容，助力青年科技人才打破学科壁垒，紧密对接地方产业需求，推动优质科研资源有效转化为地方发展动能。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
1: 9月13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推出吉林省一个大豆品种入选“十四五”国家农作物育种联合攻关成果。报道介绍，第18届中国国际种业博览会暨第23届全国种子信息交流与产品交易会发布了“十四五”农作物育种联合攻关成果。由吉林省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技东北创新中心完成的高油高产中晚熟杂交大豆新品种吉育671成功入选。9月13号，央视客户端推出吉林长春品烟火赏好戏，解锁都市休闲新韵味。报道长春重庆路商圈文旅氛围持续升温，重有戏金秋青年文化季消费焕新系列活动火热开展，烟火市集、文艺展演、3对3篮球赛、非遗风尚、青春潮流交织碰撞，为老牌商圈注入全新动能，持续释放城市消费活力。9月13号，新华网推出湖光逐梦向美奔跑，2026查干湖半程马拉松收官。报道2026查干湖半程马拉松将湿地生态、绿色公益与体育竞技有机融合，打造出一场兼具专业水准、文化厚度与自然之美的路跑赛会。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针对梅河口高层电梯停运情况进行调查，敬请关注。好好学习专题节目《寻渠问源》将于今天21:15在本台卫视频道播出。让我们走进尹松工程50载峥嵘岁月，感受先辈为民造福、真抓实干的赤诚担当。秋日的吉林，清风拂过沃野，山林尽染，一草一木都晕染出独属于北国吉林的秋日诗意，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咱们家三口人这么坐在一块吃饭，我都记不清楚是什么时候了。
1: 你想离婚吗？
2: 当年他那么打你，把你打的差点流了产。
3: 咱家一大家子女人，
2: 我为我自己活。
4: 人生在世，别委屈自己。
5: 这没用的废物还活着干嘛呀？
2: 我就要咱这一家人平平安安的，
4: 也是想让自己能够活得明白点。
3: 我也可以给你撑腰。

0: 句号是长春。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2: 5 4 3 2 1，就选金标牛，
3: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0: 温润如玉，北方酱香，云门陈酿，齐鲁飘香。
4: 宝泥窖酒芝麻香喜，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5: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6: 通天晚收山葡萄酒，通天酒业。
7: 五味红楼，幸福农安，吉林农安欢迎您。
8: 五神酒正能量，深功夫精气神，吉林白山传奇国参酒业。

0: 中国鹿乡自在双阳，
1: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鸡萃，
2: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三省通衢，双辽绿电，链动未来。

0: 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海洋。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松原东北部、长春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吉林东部、延边西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气温方面，全省最高气温大部在23到25摄氏度，最低气温在9到13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为24摄氏度，最低气温为13摄氏度。预计本周全省平均气温在16.5摄氏度左右，比常年14.9摄氏度偏高。20号气温开始下降。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介绍，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但是与人民群众的需求还有差距。未来5年要从有向优转变，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
2: 15期间，我们将坚持强基层、稳二级、控三级的总体思路，进一步明晰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职责定位，合理地配置医疗卫生资源。
1: 15/5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强化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力度，合理增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扩大康复护理、安宁疗护服务供给，加强康复护理人才队伍建设，加大康复护理专业护士和康复治疗师培养力度。15/5时期，每万人口康复医师数、康复治疗师数分别要达到0.7人、1.6人。
0: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具体是哪些？有什么特点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3: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

0: 电解水制氢工、制箱箱艺师、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23个新工种包括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机场净空巡查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社区工作者等。此次发布的11个新职业，数字职业有5个，占到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
1: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0: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3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1: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0: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制箱箱艺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等。
2: 近日，保险法修订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时隔11余年，保险法迎来大修，此次修订对保险消费者的权益保护会有哪些新的变化呢？来看专家的解读。
3: 专家介绍，整体而言，保险法修订草案体现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明显倾向。修订草案已将长期人身保险的犹豫期直接写入保险法。按照草案，保险期在1年以上的人身保险合同应当按照监管规定设置犹豫期，投保人在犹豫期内解除合同的，保险人应当及时退还保险费。与犹豫期同时加强的还有保险销售行为本身。修订草案增加个人信息保护规则，并明确禁止销售、误导等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4: 我们这次针对保险消费者保护这方面吧，更注重这个交易全过程的实质性公平吧。针对存在的有销售误导啊、理赔争议啊、格式条款不够公平吧、退保的损失过大等等这些民生的这些痛点，它通过重塑保险合同的这个规则，确实叫压实了这些保险主体的责任嘛。又加上它提高了违法的惩戒力度，现在就是从立法的角度明确下来以后吧，它就有依据了。
2: 目光转向省内，金秋九月，稻浪飘香。眼下我省水稻主产区早稻全面成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开镰收割，首批金秋新米将陆续上市。
5: 在柳河县江家店朝鲜族乡明星农业水稻种植基地里，满目金黄，稻浪翻滚，多台收割机穿梭田间，一体化完成收割脱粒作业，秸秆就地粉碎还田，推进绿色高效秋收。依托科学管护与优良气候条件，今年合作社600亩水稻长势均衡。
6: 我们采用了一些技术措施，目前已经安全成熟了。收获之后啊，我们还要进行晾晒、加工、包装，很快就会上市了。
5: 走进榆树市孙老乐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千亩水稻种植基地，沉甸甸的稻穗颗粒饱满，穗形紧实，清风拂过，阵阵稻香扑面而来。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金色稻海间，开展机械化收割作业。近年来，合作社坚持秋收及加工，实现从田间到成品上市无缝衔接，保留新米原汁原味的清香软糯，让当季新米鲜香直达。
7: 我们今年整体上的产量每公顷呢大约是在14000斤，产品呢主要销往的就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地。
5: 为精准护航秋收粮食价

0: 工生产，保障新米顺利上市。国网四平供电公司主动靠前，精准施策，建立一起一档用电服务台账，结合企业24小时连续加工的生产特点，量身定制专属保电方案。
1: 通过常态化的上门巡检、隐患的排查、用电的指导，全方位的化解用电风险，保障粮食加工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
2: 9月11号至13号，吉林省延边歌舞团原创民族舞剧《傲雪长白》亮相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引发热烈反响。
0: 大幕拉开，长白山巍峨的剪影在风雪中若隐若现，顶水舞的圆润律动被重构为女战士们头顶重物、肩负救国重任的身体力量，长鼓舞的铿锵鼓点化作抗联战士坚定的心跳与不屈的斗志。全剧6章，首创以抗联缝纫队女战士为红色舞剧主角，将叙事视角聚焦于抗战时期的平凡女性。
3: 给我的冲击感以及震撼感是以往我的舞剧没有感受过的。
4: 我是不止一次的控制不住要去流眼泪，这个剧目的质量非常高。
0: 2024年11月，《傲雪长白》启动创编，主创团队深入长白山区抗联遗址采风，经过7个多月的封闭式集中创排，剧目成功入围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并入选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创作选题。
5: 对我而言是一次精神的淬炼与洗礼，这种向死而生的坚韧让我真正理解了什么是抗联精神。
6: 傲雪长白呢，把目光投向了抗联后方，聚焦以针线为武器的各民族女战士群体。朝鲜族的传统舞蹈讲究的是呼吸、屈伸、圆润，这些内在的动力本身就蕴含着一种隐忍中的坚韧与生命的顽强。
0: 据了解，我省和黑龙江省联合申报的红色题材歌剧《双晨月》也将于9月16号在北京保利剧院进行展演。
2: 临江市桦树镇红土山小学高级教师郭义和37年扎根偏远教学点，用青春与汗水照亮山里孩子的追梦之路。
7: 在长白山余脉海拔860米的深山之中，坐落着临江市最偏远的教学点——临江市桦树镇红土山小学。这里距离临江市区110公里。1989年，郭义和成为一名村小教师，这一干就是37年。
8: 刚来的时候条件很苦，校舍简陋，坑洼的操场，没有体育器材，冬天依靠火炉取暖，这里需要我。在自己家乡任教，是为了让孩子们好好学习，将来学有所成。
7: 往返学校路途遥远，郭义和常年驻守校园，而同为教育工作者的妻子杨军深深懂得这份乡村教育事业的重量。
9: 我也非常心疼，但同样作为老师，我也理解他，他只要在这里干一天，我就支持他一天。
7: 课余时间，郭义和经常去学生家走访，帮扶困难学子，不让一个孩子失学。郭义和的言传身教也深深影响着家人，他的女儿也追随他的脚步走上三尺讲台。
10: 我爸爸教过的一个孩子在高中阶段成为了我的学生，我们父女俩接力把他送到了理想的大学。
7: 如今郭义和依旧坚守深山讲台，37载青丝染霜，他以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在平凡岗位上默默耕耘，守护大山孩子的求学希望。
8: 乡村教育不光教书本知识，更要温暖孩子的心灵，让他们快乐成长，守护乡村孩子们的求学路。
0: 9月14号，吉林外国语大学举行2026至2027学年开学典礼暨表彰大会。活动中介绍了学校30年来的办学历程和取得的丰硕成果。面向未来，吉林外国语大学确立了建成精品、非盈利、应用型、国际化、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外国语大学的奋斗目标，并寄予大学生向下扎根，以公益精神厚植家国情怀；向内求真，以治学精神锻造过硬本领；向外架桥，以桥梁精神拓展国际视野；向前创造，以创业精神践行责任担当。全体2026级新生受表彰的在校生代表参加大会。
2: 国际方面，据日本共同社13号报道，日本艺术家小泉明郎以参加过侵华战争的原日军士兵回忆为主题的影像艺术作品将于10月在英国伦敦展出。
11: 据报道，作品通过

0: 侵华日军老兵晚年的影像和年轻人朗读其战争证言的画面，反映了日军侵华期间针对中国平民实施的暴力和加害行为。比如，根据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日本士兵近藤一的证言，有一名士兵曾对他说：“中国人的大脑能治病”，并拿给他看。作为士兵的教育，近藤用刺刀刺死中国人，还曾与多名日军士兵一起对被抓获的女性进行性侵。作品曾在英国、阿联酋、荷兰等国展出，但在日本，由于美术馆态度消极，作品一直未能公开展出。艺术家小泉明郎表示，这些证言需要被传达，只有让日本民众看到，这个作品才算真正完成。期待作品能在日本展出。此次的伦敦展由日英交流团体策划，展期为10月1日至11月20日。展览负责人太田奈娜表示，对于许多人不愿面对的加害历史，艺术家选择正视而不是遗忘，并尝试将这样的历史传达给后世，希望观众能通过展览了解战争历史。
1: 14号是旅居新加坡大熊猫凯凯的19岁生日。13号，新加坡万泰野生动物世界为他举行了一场特别的生日庆祝活动。
2: 13号中午12点，凯凯的庆生活动在新加坡河川生态园举行。园区特意为凯凯准备了装饰胡萝卜和水果串的3层冰蛋糕，以及新鲜竹叶。发现这份特别的生日礼物后，凯凯大快朵颐，十分享受。当天，现场游客还通过大熊猫生日墙打卡拍照、分享自己的熊猫故事等形式，为凯凯送上祝福。
3: Happy birthday, Jojo and 凯凯！
4: 祝凯凯家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吃好喝好。
5: Happy birthday, 凯凯家家
6: ！Happy birthday, 早上凯凯！
2: 2012年9月，凯凯与雌性大熊猫佳佳一同抵达新加坡万泰野生动物世界河川生态园，开启旅居生活。十多年来，他们一直受到新加坡人民的关爱。每年凯凯佳佳生日的时候，都有许多市民和游客专程前来为他们庆生。此前，佳佳已于今年9月3日迎来18岁生日。
1: 更多国际新闻，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7: 近日，克罗地亚布拉奇岛发生大规模山火，当地时间12号夜间，火势向该岛的米尔纳镇及附近海湾蔓延，近700名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截至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过火面积约3500公顷。布拉奇岛位于克罗地亚亚德里亚海沿岸，是该国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称面临破产，可能在数日内关闭。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董事会计划于当地时间15号投票，决定是否关闭主楼。董事会内部材料显示，该中心几周内或无力发放薪资、支付日常维护合同款项。报道称，即便已经大幅削减开支，该机构目前仍有约23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54亿元赤字。当地时间13号，阿根廷潘帕斯草原腹地的莫克瓦小镇举办第5届传统烤肉节，共吸引约30000名游客到访。当天活动的重头戏要数铁签烤牛肋排大赛，评委从色泽、口味和火候3方面综合打分。同时，现场共准备了近6吨烤肉，设置了约150个手工艺品与美食摊位，供游客观赏和品尝。此外，游客还可欣赏民俗演出、参观老爷车展等。近日，厄瓜多尔瓜亚斯省科利梅斯市的黄花峰林木出现反季节开花现象，金黄花海吸引不少游客前往观赏拍照。在厄瓜多尔，黄花峰林木正常花期为每年12月底至次年1月初，今年却提前约3个半月绽放。当地专家称，此次提前开花由厄尔尼诺带来的反常降雨引发，并警告称，花期紊乱现象是当地气候受扰动的直观体现。
1: 秋高气爽，户外徒步越来越火，但是野外环境复杂，路况多变，摔伤、扭伤、大出血等意外事件时有发生。那在户外受了伤，第一时间该怎么处理？大出血如何有效的止血？出发前我们又要准备哪些应急的物资呢？一起来了解一些急救知识。
2: 一旦在户外发生受伤意外，

0: 首先要遵循评查呼救科学的现场施救原则，第一时间确认周边环境安全，优先保障自身和伤者安全，避免二次伤害。其次，伤者出现危及生命的大出血，需立即进行止血急救处理。
1: 我们可以找一个干净的这个敷料，比如说这个毛巾、手绢，或者脱下一件衣服叠好，能够完全覆盖伤口，然后用双手紧紧压住患者的这个伤口，让他呢不出血。如果第一块敷料不够，我们不要把第一块敷料摘下来，再找一块敷料直接压上去，紧紧压迫，直到见到专业的急救人员为止。
0: 另外，野外环境气温多变，要做好伤者的保暖工作，以防出现失温。失温是指人体热量流失大于热量补给，导致核心体温下降，进而引发一系列症状，甚至危及生命的情况。失温并不只发生在严寒环境，初期表现为寒战、手脚冰凉、反应迟钝，严重时会出现意识不清、心率减慢，甚至心搏骤停。专家建议，户外出行前关注天气变化，避免在恶劣天气出行，内外衣分层穿着，选用透气的速干衣物，出汗后及时更换湿衣，保持身体干燥，携带保温毯、冲锋衣等防风保暖装备，尽量不在夜间或异常天气下外出，避开没有阳光的阴面，途中适时休息，补充高热量食物和水，维持体力。一旦出现低体温症状，应注意保暖，避风避雨，更换干衣，及时脱离寒冷环境，症状严重时尽快撤离，及时呼救。
2: 生活中还有一些突发情况需要急救知识，吃饭的时候大声说笑，老人和小孩吃东西不注意，都可能发生异物卡喉，气道异物梗阻进展迅速，严重的时候几分钟就可能窒息或者危及生命。那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如何正确施救呢？
3: 他只要是能说话，只要还能够咳嗽，只要意识还好，只要能呼吸，只要轻度的，轻度的我们鼓励他咳嗽。第二类，那就是这种他觉得，哎，我被噎住了，噎住之后呢，我进行咳嗽也咳不出来，同时面部青紫，很快这种情况下事物非常严重，这个时候是背部叩击和腹部冲击联合有用，
1: 这两种方法要交替进行。首先呢，我们站在患者一侧，自己身体是稳定的，然后呢让患者身体前倾，一只手呢扶住在前面扶住他的胸部，另外一只手呢用自己的手掌叩击患者两个肩胛中间这个位置，像我这样，一二三四五，造成这种震动，那么这种震动呢有可能把这个患者的这个异物呢冲出来。如果五次背部的拍击无效，我们呢迅速转到患者的身后，自己身体也是稳定的，是一个弓箭步。我们先一只手呢找到患者的肚脐，另外一只手握拳，大拇指握进去，这个拳眼对着患者的腹壁，然后呢另外一只手包住握拳的手，向患者的后颈部进行冲击，一秒钟一次，连续五次，如果没有出来继续进行五次的拍背，一二三四五，然后进行五次的腹部冲击，一二三四五，长期的反复的急救还是没有被冲出来，他的意识丧失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要对患者进行这样抢救了，我们把意识丧失的患者呢放在地上进行标准的心肺复苏。
2: 如今养宠物的家庭越来越多，和猫狗亲密接触时被咬伤抓伤的情况时有发生，不少人被抓咬之后觉得只是小伤口，简单处理一下就可以了。那么被猫狗咬伤抓伤之后第一时间到底应该怎么处理？伤口冲洗多久才够？什么情况下需要打狂犬病疫苗呢？一起来了解。
4: 被动物咬伤后需要立刻用清水和肥皂水反复冲洗15到20分钟，之后再用碘伏进行消毒。
1: 反复冲洗就是一遍清水冲掉以后，然后呢我们用肥皂水或碱性的这些清洁剂在伤口上涂抹，产生泡沫，然后呢再用清水去冲洗。
4: 狂犬病是由狂犬病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狗猫等动物可传播狂犬病病毒。

0: 狂犬病暴露后分为三级，仅抚摸动物完好皮肤被舔舐为一级暴露，确认动物健康可无需处理。无出血的轻微抓咬属于二级暴露，需冲洗伤口并接种狂犬病疫苗。出现破皮咬伤、破损皮肤或黏膜接触动物唾液为三级严重暴露。除伤口冲洗打疫苗外，还要注射狂犬被动免疫制剂。
1: 爪子里没有病毒，它经常它舔这些爪子，所以它通过唾液或者通过尿液，通过它的分泌物，它污染这个爪子。如果它一旦被抓伤，可能不知不觉这个也受到影响。
2: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临床当中用于治疗过敏的针剂都有哪些？它分别都适合于哪些人群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3: 医务人员介绍，临床中常用的过敏针主要分为三类，针对不同过敏场景适配不同患者，作用原理和治疗效果各不相同。第一类为急救与对症治疗针剂，其中肾上腺素针剂主要用于救治严重过敏反应、过敏性休克，是挽救重症过敏患者生命的急救药物。激素类抗组胺类针剂则以对症治疗为主，能够快速起效，有效缓解喷嚏、流涕、皮肤瘙痒、红肿等各类急性过敏症状。第二类是特异性免疫治疗针剂，也就是大众熟知的脱敏针。这类针剂适用于对花粉、尘螨、霉菌等过敏的人群。不同于普通的对症药物，脱敏针从人体免疫系统入手，通过长期规范治疗，逐步提高免疫耐受，预防鼻炎发展成哮喘，并减少新增致敏。患者持续治疗后，再次接触对应过敏原时，过敏症状会大幅减轻，甚至不再发作，具备长期稳定的治疗效果。第三类为生物制剂针剂，临床适用标准更为严格，主要用于接受过鼻用糖皮质激素、口服抗组胺药等规范常规治疗后，过敏症状依旧反复发作，无法有效控制的患者。
4: 三类过敏针对应不同过敏人群，适配场景各有不同。脱敏治疗适合想要长期控制病情的患者，激素针仅能短期缓解突发症状，无法根治过敏。过敏人群需先完善过敏原检查，明确过敏原，再由专业医生根据病史和检查结果进行综合评估，确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2: 那如果身体状况等符合使用针剂脱敏治疗的条件，就能够一针解忧了吗？专家表示，过敏针无法实现一针根治，不存在一劳永逸的治疗效果。
3: 大家关注度最高的脱敏针是目前唯一针对病因的治疗方式，但需要坚持3至5年的规范化全程治疗。完成完整疗程后，可显著降低患者过敏发作频率，减轻症状严重程度，实现少用药甚至不用药的长期治疗效果。即便完成脱敏治疗，患者在花粉高发季仍需做好佩戴口罩、规避过敏源等基础防护。
4: 过敏针不是万能的根治药物，是针对特定人群的精准个体化治疗。临床上，单一过敏源过敏的患者占比并不高，绝大多数患者属于多重过敏。我们会根据患者的检查结果，锁定主要致病过敏源，针对性的开展脱敏治疗。生物制剂配合快速脱敏治疗，可以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过敏性疾病的管控是一套综合治疗体系，不能单纯依靠打针解决所有问题。规范治疗加日常科学防护，才是管控花粉过敏的核心方式。

秋日的吉林，清风拂过沃野，山林尽染，一草一木都晕染出独属于北国吉林的秋日诗意。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我几时说不来的，我不又在凤凰木上悬着七盏灯笼，你三盏，我三盏，另一盏留给扫落叶的人。你与凤凰木并立，并立于我的阶前，闪烁着逼人的光，我不敢仰望。你们都是来自太阳的天涯，饮葡萄的紫，芒果的青，饮蓝天的无尽，以及你眼中的一杯醇酒，流自那条长长的灵河。风吹过来，扬起你的裙，你的浅笑，在那小小的梦的暖阁，我为你收藏起整个季节的烟雨。这首诗是26岁的洛夫写给初恋情人的，名字叫林河。
1: 他原来的女友叫盛南，盛呢就是圣贤的盛，南花的南。

0: 那当时是一个金丝店的一个小姐。
1: 那一年是洛夫跟随败退的国民党部队去往台湾的第五个年头，生命中的第一段情缘姗姗而来，灿若晨曦，清新甜美，冲淡了年轻诗人心头郁结的乡愁。
0: 当时他们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后来受到了阻碍，因为洛夫是从大陆去的嘛，大兵嘛，那时候台湾人呢对大陆去的大兵都比较反感。盛南的母亲发现洛夫经常到这儿来，就开始怀疑了，后来看到他们两个眉来眼去，就知道有鬼，后来就坚决反对他们。
1: 在苦苦坚持了三年之后，最终两个人还是选择了放手。初恋给洛夫留下的虽然是一道心底的伤痕，但同时也给他带来了人生中的第一部诗集。
0: 他的第一本诗集叫《灵河》，灵魂的灵，一条河流的河，这是一本爱情诗集。这《灵河》的扉页上还有他的，还有那个题词，印刷体题词啊，赠给盛南。
1: 有人回忆，洛夫的第一部诗集《灵河》虽然青涩，但却纯美，充满了爱的喜悦和欣慰。但是今天，那部诗集已经成为绝版，留下的仅仅是记忆和话题。洛夫对此并无遗憾。人生中错过的未必都是至美的风景，相对于他与夫人陈琼芳相濡以沫穿越半个多世纪的深厚情感，相对于他今天的诗歌成就，人生中的有些遗憾是可以忽略的。
2: 原来做一个诗人很好啊，现在变成工人了，工人。
1: 今天在深圳书城将举行一次关于洛夫的新书发布会。他85年人生岁月中，那些被忽略和被重视的片段与细节，都将由这部新书呈现在读者面前。
3: 我们都是深圳的媒体，
2: 我知道。
3: 晚报社的。
2: 晚报社啊，深圳晚报社。
3: 对。很多方知道洛夫老师和我们深圳就一直很有缘，
2: 很有缘分，很有缘分。
3: 这个缘分跟我们讲一讲好吗？包括现在这个缘分，又有这个书，就是再给我们讲一讲和深圳这个缘分好吗？
2: 这个缘分主要还是人的关系。我觉得我年纪大了，但是到这里来，就觉得反而变得年轻了。
3: 年轻的心，所以才会喜欢深圳。
2: 对，你说的不错，你说的不错。
3: 彭于晏先生有一次把你比作成您是一个飘
2: 木，飘来飘去，一直在寻找精神家园。我就想问洛夫先生，现在您觉得您找到了吗？有那个停靠的地方了吗？人家问我乡愁怎么样，你乡愁好了没有啊？乡愁现在有没有恢复了？我说乡愁这个东西永远医不好的，治不好的病。为什么呢？因为过去那一段记忆啊，儿时的记忆、童年的记忆、父母那些都不存在了，都不存在了，啊！你要想回到过去的那种家，那种文化的生态或者自然的生态里面去，不可能了啊！只有把握现在。
4: 今天呢，洛夫先生在现场为读者朋友签售，我想起一句诗。叫所有的风都向他吹，所有的日子都为他破碎。那么今天所有的风都向洛夫先生吹。
5: 洛夫，你坐当中吧。

0: 失意的发现有回归。我是想请教洛夫老师，他这三个对你的这个提出的这三个概念，地理之隔、空间之孤、时间之殇，能够概括你的艺术人生吗？谢谢。
1: 好，回答你，就是像我这样的诗人吧，从1949年从我的家乡湖南衡阳啊，因为这个整个中国的形势的一个大变化啊，以后我就去了台湾，去了台湾，那个时候也是19岁，也是成人了啊，在台湾就待了40多年，整个跟大陆就隔绝了，不仅仅是生活上的隔绝，其实在精神上面，在文化方面，在甚至于在文学方面都是隔绝的。你比如说五四时代的很多作品我们都不能看啊，因为政治的因素，我五四的很多诗歌我们都不能看啊，因为禁书。即使时代之歌也是时间之歌，一个人在海外啊，这个跟祖国的血缘的母亲跟文化的母亲一下子隔绝了，一下子隔断了啊！那时候我感到非常的孤独，感到非常的寂寞啊！一个最大的困惑就是我的生活问题。你说我是湖南人，中国人啊，我有一个台湾的身份，又是台湾人，又是加拿大人。我到半夜醒来的时候，又是说，哎呀，我究竟是什么人啊？这个我昨天开玩笑说，我身上有3个 passport， 有个3个不同的这个护照啊，但是我好像自己觉得自己永远是个身份不明的人啊，感到非常复杂啊。也许就在这种复杂的、矛盾的那种情况之下，反而是我的诗歌有一种更大的一个冲动，一个更大的力量。
2: 生命中有一些不能承受之痛，有一些伤痕，是洛夫以及与他有着相似经历的同时代人永生不能释怀和淡化的。于是在任何一种时空环境中，写诗既是他们对付残酷命运的一种报复手段，也是诗人们用来确认自我同外部世界关系的重要方式。1954年10月，洛夫与另2位身处台湾岛上的年轻诗人张默、雅欣

0: 们自己的薪水，小孩子 吃奶粉的钱都拿出来了，
1: 把自己的手表或者是自行车拿去卖掉，完了以后把杂志印出来以后，他们再到小摊上去啊，请他们求爷爷告奶奶，请他们给推销。
0: 有的很好啊，他给你摆出来卖啊，卖的不多也多少买一点。有一个老板啊，还是山东人，我记得是，非常的凶狠，他就知道这个也不赚钱啊，你给他，他也没有把它摆出来，就放在这个柜子里面。给了三个月以后，我们去收账啊，我说你看看这个卖了多少啊，啊有多少算多少啊。结果他从那箱子里，从那个抽屉里抓出一把那个还没有打开的，是吧？一扔到街上去了，扔到大街上去了。这是你的，你们的刊物，拿走吧。哎呀，当时我们脸都白了，气得这个两眼都发黄。对，但是太阳很大，而且很热，汗水眼泪一直掉下来。
1: 为了推销，他们甚至于想到这个办法。看电影可以打广告，或者叫人呢，叫人广告啊，某某某现在外面有人找，请你出去。诺夫想了个办法，就打广告，打什么就是这么一句话：创世纪出刊了，张默速回，赶快回来。打了两次，后来被电影院的老板发现了，哟，这不是变相广告吗？不许打。
2: 即便是《创世纪》诗刊的开始过于潦倒，也丝毫不影响他今天的伟岸。今天的《创世纪》诗刊走过了60年路程，已然成为诗歌创作的重镇，诗歌理论与批评的重镇，两岸及香港、澳门以及世界华文诗歌交流与整合的重镇。文学理论界评价，创世纪诗刊是一个奇迹，是一群渴望回家而无法实现的人，将诗的创造化为持之一生的回家之路，并由此浓重改写了中国新诗的历史，创造了这历史进程中最为壮观而特殊的篇章。
3: 在整个台湾现代诗潮流当中，陆夫的是以创作和理论而著称，雅璇呢是60年代的时候写了一本诗集《深渊》，后来他就很少进行诗歌创作，他主要是做理论的那种阐发啊，所以他有很多总结他们那一代人生命历程的这样的话。有一段话就特别打动我，他就是讲说他们那一代军中的诗人们，他们没有后来的年轻人那种条件，坐在大学的这个教室里边，然后可以很系统的学习知识。他们这一批是战火年代被迫流亡的这样的一些少年，所以他们整个的这个诗歌创作都是用他们自己生命的脚步一步一步的走出来，是感悟出来的。陆夫呢是台湾现代诗运动当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诗人，所以你在他的诗歌里能够感受到和今天一般大众诗人所表达的完全不同的那样的一种情愫。
2: 有人评价洛夫的诗风从明朗到晦涩，又从晦涩返回明朗，由繁复趋于简洁，由激动趋于静观。也有人将他的诗歌风格划分为早期的黑色、中期的红色以及到现在的白色，以此揣度他的创作心境与现实心境，依据是他每一个时期的代表作。1979年，洛夫红色时期的代表作在香港诞生。
0: 香港中文大学吧，邀请我去，访问一个礼拜啊。去了以后，那时候余光中先生就带我，他自己开车。他说：“洛夫，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啊。”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乡愁都很重了啊。我说一个什么地方啊？到你去了就知道了。就是到香港去一个罗马州，一个地方叫罗马州啊，刚好在罗马州地方可以看到对岸深圳，所以那个就是广东，就是深圳啊。可那是深圳没有现在这么现代化，没这么高楼大厦啊，比较那个看了这一片田地啊，还有那个鹭鸶啊飞起来啊。去了以后，那天就

0: 是大概就是三四月吧，暮春的时候，暮春三四月，那个有还有一点轻雾啊，轻雾朦胧，耳朵边听到有那个鹧鸪叫的声音，咕咕咕咕，野鸽子了，这样的声音啊，哎呀，这勾起香浓浓的乡愁啊。后来对着望远镜一看，因为那个对面那个山啊，我一拿个眼镜一看的时候，好像就迎面向我飞来，向我撞来，我说就把我撞成了严重的内伤。但在内伤你就知道，就是那种浓浓的乡愁了。
1: 说着说着，我们就到了落马洲，雾正升起，我们在茫然中勒马思古，手掌开始生汗，望远镜中扩大数十倍的乡愁乱如风中的散发。当距离调整到令人心跳的程度，一座远山迎面飞来，把我撞成了严重的内伤，病了，病了，病得像山坡上那丛凋残的杜鹃，只剩下唯一的一朵蹲在那块禁止越界的告示牌后面。卡雪，而这时一只白鹭从水田中惊起，飞越深圳，又猛然折了回来。而这时鹧鸪以火发音，那冒烟的啼声一句句穿透异地三月的春寒。我被烧得双目尽赤，血脉奔张，你却竖起外衣的领子，回头问我冷还是不冷。惊蛰之后是春分，清明时节该不远了，我居然也听懂了广东的乡音。当雨水把茫茫大地溢成青色的语言，诺，你说福田村再过去就是水围，故国的泥土伸手可及，但我抓回来的仍是一掌冷雾。
0: 让我对那个感到的那种乡愁感到最深的人，但还是第一个是母亲啊，第一个是母亲，她就几十年不能通信啊，哎呀，彼此都不知道，她也不知道这个儿子还在不在，我也不知道家乡的情况怎么样。
1: 1979年，在阔别了祖国大陆整整30年后，洛夫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接触，虽然仅仅是在望远镜中，但对于他刻骨铭心的乡愁也已经是莫大的慰藉。然而这首《边界望乡》却勾起了洛夫心底更为深切的痛楚和思念。
0: 通过香港的一个朋友这个转了一封信，试探性的啊，因为那个时候渐渐的，大陆跟台湾的这种关系也渐渐轻松松了啊，没想到过去那么严谨啊。那时候通信呢，还是要检查啊。不过呢，到很多人都偷偷的给家里写信啊，都是给家里写信。但是我也要试试看啊，能不能给家里写封信，就是投石问路了啊！我就写了一封信寄，寄了过了差不多半个月以后，哎，居然接到我大哥的回信啊！但是我觉得，哎呀，非常激动啊！几十年的居然看到大哥的回信啊！母亲就一直期待我能够回家就见一面了啊！可是，在那种两岸还没有解冻、政治没有解冻的情况之下，根本就不可能。
1: 在上世纪70年代末，洛夫母子间渴望相见的迫切，只能是一种锥心刺骨的痛楚与失望。
0: 我在1949年啊离开家乡的时候，我母亲那个时候大概50几岁啊，

0: 他就临走的时候送我一条军毯啊，然后给我100多块钱零用券啊，在路上用。他当时好像也没有怎么送，好像送我到大门口就也没有流泪，也没有哭，就刚才我说的，就好像我去远行啊，去远足一样的，去旅游去似的啊，那种感觉。
1: 如果说洛夫母子之间30多年的音信隔绝，已然将思念和牵挂磨砺成了一种信念，一种支撑彼此活下去的信念，那么在得到了儿子的讯息，却又陷入无法相见的困境之后，洛夫母亲的生命失去了支撑。1981年，洛夫的母亲在湖南衡阳病逝。
0: 突然接到香港的一个朋友打了一个电话，啊，就是那边跟他们发了个电报，告诉他我的母亲突然去世了。
2: 就告诉他，母亲已经去世了。说母亲，为你哭了31年。他说，一直母亲呢想等你回来，总是望着你去的方向哦在哭。但是母亲现在已经没有办法等到你回来了。
0: 哎呀，但是我就愣在那里啊，也没有哭，但是没有哭啊，就愣在那里啊，就好像一片脑子一片空白啊，也不知道是啊怎么样，这个感情不知道怎么如何表达啊，尤其把自己锁在书房里面啊，整夜锁在书房里面啊。
2: 他到自己的书房一直就是静静地待着啊，但是他的夫人也不敢进去打扰他嘛，就让他一个人待在家里面。他就在书房里面待了有1天1夜吧。好，那么他就连母亲什么样子他没办法看到啊，不能知道，他就把自己的一张照片拿出来，因为他长得非常像母亲。你昨天在他的那个故居看到了，他和母亲长得很像哦。于是他就把母亲的照，把自己的照片翻出来，当作是母亲的照片，啊，因为他长得很像母亲，他就是母亲的血的再版。
0: 母子分别以后啊，作为人质的，没有机会，居然没有机会回去看一眼啊，看看探病啊，或者是最后也不能胜仗，就一种内心的那种很深沉的一种悲哀。
2: 他就把自己的照片放在那里面，啊，就是来祭拜自己的母亲，祭奠自己的母亲，就想了一个晚上一个白天，这个眼泪才开始流下来。这悲喊了那么久才开始麻木了，以后才开始慢慢的像冰一样的解冻，那么泪水才流下来啊。在流了一整天的眼泪之后，他开始写这个血的再版。
1: 读过一再默诵过的你那闪光的脸，用黄金薄片打造的封面，昨日你被风翻到77页便停住了，且成为海内外的孤坟，而你的血又在我的血中铸成了心字，在我的肉中再版。4月谷雨初降，暮色沉沉中，香港的长途电话轰然传来，一声天崩地裂的炸响，说你已走了，不再等我。母亲，我忍住不哭，我紧紧抓起一把泥土，我知道此刻你已在我的掌心了，且渐渐渗入我的脉管，我的脊骨。我忍住不哭，独自藏身在书房中，沉静地坐着看落日从窗口蹑足走过。黄昏又一次来临，余晖犹温，室内慢火在熬着一锅哀痛，我拉起窗帘，夜急速而降，赶来为我缝制一些

母亲，我真的不曾哭泣，只痴痴地望着一面镜子，望着镜面上悬着的泪滴，30年后才流到唇边，我垂首无言，如大风过后掩伏的蓟草，默念着你。母亲，记忆如一把锐利的刀子，任风所及。你在血中见到我，我在肉中见到你，一切的爱与死，欲念与寂灭，苦疼一般无尽无止的纠缠，都从一根脐带开始。就那么生生世世环绕成一只千丝不绝的蚕，我是其中的蛹。当破茧而出，带着满身血丝的我，便四处寻找你。让我告诉你，化为一只蛾有多苦，在灯火中焚身有多痛。母亲，我追你到旷野，四顾茫然，我在等你为我解释时间的意义。等到月亮第1000次升起，我黯然不解，为何每一颗心都不是你。今晚我只好仍攀着脐带爬行到生命的起点，但我抓到的只是你冰凉的手。时间创造了不朽，也创造了废墟，创造了苦难，也创造了诗人，创造了血脉亲情，也创造了离别和牵挂，创造了生命，也创造了墓碑。有那么一群墓碑，永恒只有同一个朝向，面向永远也回不去的故乡。